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科技发达、物质繁荣的今天，我们总有一个幻觉，觉得今天的人比以往更聪明，但诸多的现实问题却如潮水般叫人难以招架。就拿婚姻来说，出轨、离婚率居高不下，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轻易违背婚姻的誓言。面对财产，贪婪与欺诈盛行，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冷漠自私成了常态，关爱与尊重日益缺失。然而回到古老的智慧书，大到战争，小到如何处理一个鸟窝，都有明确的原则。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8章21节到20章第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18章21节到20章第8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向选民传达神的相关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应许兴起先知、设立庇护城的指示，以及有关证人、战争等条例。在古时以色列人中呢，有人就声称有从神而来的信息，那么现在呢，也会有人这么来说。不错，神仍然借着人向他的子民去说话，不过呢，我们必须要谨慎，不可冒失地说某人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谁是为神发言呢？首先可以看他们的预言是否应验，这是检验真假先知的方法。第二，可以用圣经的标准来去衡量他们的话语。神他从来不会自相矛盾，所以说如果有人说出和圣经背道而驰的话语，那他就不是神的话语了。这个方法呢，不仅适用在检验先知也可以用来去分辨一般的牧师和传道人。好，摩西吩咐百姓呢，要修建好通往几座陶城的道路，如果这些道路失修而不能使用，那么陶城也就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投奔陶城的人真的是为着逃命的，那么道路的保养完善与否呢，可能就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了。古时的道路呢，要不断的保养维修，为什么呢？因为路上常常污秽泥泞，尘沙堆积，甚至呢有很深的坑洼，而且容易被水给冲毁。不但要设立这种公平的制度，而且呢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通往陶城的道路呢是畅通的，那么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好，每个社会呢都必须处理谋杀案件，但是社会应当怎么样去对待那些过失杀人的人呢？神他就给予选民明确的指示了。在摩西的时代，报血仇的是普遍又快速的事，所以呢，神就吩咐百姓要设立几座陶城。凡误杀他人的人都可以逃往其中的一座城来等候公正的审判。如果他被断定为没有谋杀的动机，那么他就可以住在陶城中来去享受安全了，他不会被仇人来寻仇报复。你看，这就充分彰显了神对子民既公平又怜悯的属性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节经文所定的原则呢，是给审判官来去使用的，并不适用于个人的报复。那么这种处罚犯人的态度呢，似乎古老，但是对于古时公义和公平的审判，的确是一种突破。那时呢，大多数的国家都使用专制的方法来去处罚罪人，而这种原则就显明神他关心公平和公义，并且确保犯人呢免受酷刑，他们不会受过于他们所当受的。根据同样的公平原则呢，做假见证的人，他们也会因为诬告和陷害他人而受到应有的惩罚。制定罪有应得的处罚原则呢，在现今也同样适用。好，我们有时和以色列人一样，会面对难以抵挡的反对势力，无论是在学校、公共场所，甚至在家庭中，都会觉得孤立无援。神他要百姓的牢记，神常常和他们同在，并且救他们呢，来脱离极大的危险，叫他们别失去信心。那么一想到神能够胜过最凶恶的仇敌，我们即使面对强敌也会感到安全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申命记》的第二十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申命记》的二十章十到十五节就记载摩西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好，当以色列人和迦南应许之地以外的一般族类征战时呢，应当按照以下的规定行。首先，在宣告征战之前，先要提出和解，以便和平的去占领那城。第二，若对方接受和解，那么以色列呢，就要在对方上缴朝贡的条件之下，那么休战得享和平。第三，若对方拒绝和平，就要和他去征战，而且要除尽城中所有的男丁、妇女、孩子、财物等等呢，可以取为掠物。申命记的二十章十六到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神就命令选民在与迦南地的七族居民征战时呢，不可像十到十四节所记载的那样采取普通的征战法，而是要彻底的歼灭包括妇女跟孩子在内的所有人。理由呢就如下：第一，迦南人早已经极度的堕落而招致灭亡，而且呢有可能引诱以色列人来去崇拜偶像，给选民的信仰呢带来致命的危险。第二，就是迦南地呢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立为圣洁国度之地，绝不能够留下丝毫的罪恶的因素。好，申命记的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就记载摩西说，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好，那么这里所记录的战争伦理呢，是要坚决杜绝由愤怒或者是血气所引起的鲁莽而蓄意性的破坏的行为。比如滥砍滥伐对自己有益处的树木，或者是任意堵住井口等行为。那么这就暗示了以色列所参与的战争呢，绝不能带有扩张领土或者是掠夺钱财的性质，只能够是具有维护耶和华信仰与审判罪恶城市的性质。好，申命记从第八章开始呢，讨论宗教和国家的法令，到第二十一章就要结束了。这些律法呢很有趣，也关系到选民生活的各个不同的层面。好，我们看申命记的二十一章，我们先看一到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直量到四围的城邑，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景象。好， 如果一个人被谋杀，他的尸体被人给发现了，那么这个城的官员呢，就要去测量，找出最接近的城市。那么这个最近的城要为这个人他的死来去负责。虽然死者可能不是在这个城里被杀的，但是这个城呢，仍然要负起责任。申命记的21:5-9记载摩西说，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蛇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啊，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为了解决虽发现了被杀的尸体，但却无从知晓杀人犯为何人的问题而制定的律法。那么这时呢，必须代赎流无辜之血的杀人犯的罪责。那么代赎程序呢，就如下。首先应该选定负责代赎的人，由与死尸最近的城邑的长老来去担当。那么接着呢，就是应该选择代赎的祭牲，就是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那么最后呢，就是代赎的方法了，要把母牛犊牵到险峻的山谷，在那里呢，带杀人犯打断母牛犊的颈项，使其流血。之后呢，长老代表百姓在已经死亡的母牛犊上头来洗手，宣告他们的城与这个杀人案呢全然无关，恳求神的赦免。那么至此，无从查知罪人之杀人案的赎罪仪式呢，便宣告结束了。这就教导我们，只有血债血还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那么正如希伯来书9:22经文所记载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了。主耶稣他以无瑕疵无罪之身来代赎全人类之罪，他就成就了救恩，那么就使人因信靠他而罪得赦免了。申命记的21:10-17所谈的是婚姻的律法。选民可以娶貌美的女妇为妻子，但是必须除灭让这个女子在思念故国旧习的东西，然后呢，为其父母哀哭一个月。这种女子虽然美貌，但是很可能一交恶习难改，不容易相处，所以呢，摩西又规定了休妻的条例。此外，在一夫多妻关系中，丈夫爱一个妻子却不爱另外一个妻子，那么这时呢，律法就规定要保障长子的权利。我们在雅各身上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好，申命记的21:18-21就记载摩西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好，这是浪子回头的律法。当主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时呢，群众就震惊万分。为什么呢？当浪子回家时，听众期待他会被石头给打死，但是当主耶稣说到父亲就张开双臂出来迎接浪子时，你可以想象群众有多么的惊讶。他们期待浪子要遭到报应，正义呢才能够得到伸张，因为浪子是家人的耻辱，他是该死的。但是这个父亲却用双臂来抱住浪子，亲吻他。 路加福音15:23-24经文记载说，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今天呢，我们都要庆幸自己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么罪呢，便得到赦免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22就带我们进到另外的一个主题了。5-7是重复和解释十诫，8-21就谈到宗教和国家的法规。那么从22-26呢，是要谈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法则。神把这些律法呢颁给以色列国。那么现在要谈的最核心的问题呢，也就是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律法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2，我们先看1-2，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里，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好，那么这是好邻舍政策。最早呢，可以回溯到永恒神的宝座前。神说我们要遵守好邻舍政策，那么这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申命记》的22:4记载，摩西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好，选民不可以对邻舍呢漠不关心啊，也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邻舍的问题，不能够抱有事不关己啊就高高挂起的这种心态，总要伸出手来去帮助邻舍。雅各书4:17，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出埃及记的23:4-5，摩西他也教导百姓，当顾念仇敌或者是恨恶之人他们的难处。那么这一切的话语呢，最终都是教导我们当在生活中来去具体实践爱人如己的这种精神。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4:20，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好，《申命记》的22:5记载，摩西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人不可以打破男女有别的这个界限。神赐下此律例的目的呢，有不可随从外邦紊乱的献祭仪式的宗教意义，但在根本上呢，则是为了过顺应神之神圣创造秩序的这种圣洁生活。因为神他独特而又区别的创造了男和女，人违背了神之神圣创造秩序的所有行为，都是违背了三位一体真神的可憎行为，是通往放荡和堕落的这种捷径。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呀，这个规定啊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呢，这些律法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来去注意的原则。我觉得女人要穿女人的衣服，男人要穿男人的衣服，这样才好看。神他造男造女，神说男人呢就要像一个男人，女人就要像一个女人。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是两性看起来好像一样，而且行为举止呢也很相像。好，《申命记》的22:6-7记载，摩西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你看，神他也关心鸟类。在马太福音的10:29，主耶稣他说：“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句话是说，麻雀会掉在父神的膝上。即使只是一只鸟，你看天父他也关心。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三十一节，主耶稣他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如果天父关心麻雀，那么他也会关心你一切的事的。好，申命记的二十二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在当时呢，以色列人房子的屋顶就像院子一样，傍晚家人呢可以坐在那里边去乘凉。神说要有栏杆围住屋顶，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保护小孩子不会从上边给掉下来，百姓在晚上呢也不会从屋顶上给摔下来。你看神他关心百姓建筑房子的方式。神要你把家奉献给神，神要你的家呢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试问，你的家安全吗？你有没有保护你的孩子不受世俗的诱惑呢？许多父母让孩子离家，甚至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有许多小孩流落街头，有很多现代的家庭该有的防护呢都已经没有了。好，申命记的二十二章九到十节记载，摩西说，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你看主所说的呢真是很幽默的。今天呢有些地方的农民呢用一只公牛啊和一只驴子一块耕地。神说以色列人不要用不同的动物来去耕地。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公牛是公牛，驴子是驴子，两种动物呢是不该放在一块的，是不该走在一起的。因为公牛和驴子的步伐是不一致的，所以是不该一块来去耕地的。你看，神不喜欢把不一样的东西呢混在一块。那么在婚姻里头也是一样，神他不喜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混在一块。可惜呢有很多这样的婚姻，基督徒呢和不信主的就结婚了。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公牛和驴子一块耕地的事了。好，申命记的二十二章十一节记载，摩西说，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知道这种混纺的衣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就是在你洗衣服的时候呢，羊毛会缩水，但是细麻不会，然后问题就大了。好，申命记的二十二章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穗子大多数呢是蓝色的，大祭司衣服上的穗子呢就是蓝色的。穗子提醒选民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来呢，穗子就成为犹太教的标志了。神警告说，不要把不一样的东西呢混在一块来用。那么神的儿女呢也不该和世人混在一块儿。我听到有基督徒说了，他们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啊，所以才混在一块儿。我告诉你，这不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方式的。不同的种子不该混在一块儿，公牛和驴不能够一起耕地，羊毛和细麻不该混在一块儿，基督徒也不应该和世人混在一块儿。好，申命记的二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记载，摩西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好，那么这个律法呢是要保护无辜的妻子，以防妻子被丈夫所诬告，那么也是防备妻子呢被邪恶怀恨的丈夫所欺负。那么今天已经不这么来做了，但是呢神他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妻子。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 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从纷繁复杂的世界回到智慧书的智慧，不是复古怀旧，而是要保持清醒，不被邪恶所吞噬。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小朋友，你有参加过教会圣歌队在圣诞夜挨家挨户报佳音的行列吗？什么是报佳音？就是把好消息告诉别人。那么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降生到人间了，从此神和人住在一块儿了。你说这是不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呢？现在就让彩虹姐姐说一个圣诞奇梦的故事。

0: 有一年圣诞节的一个晚上，在美国一座小乡村中，有一位年老的牧师做了一个新奇的梦。这位老牧师因为等候圣歌队迟迟都没有来报佳音，等得太久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还做了个梦。梦中他记得是圣诞的清晨，他赶着去礼拜堂主持主日崇拜，想不到当他将马车驾到目的地时，发现整座教堂竟然已经不翼而飞了。广场上的圣诞树也没有光彩，街上店铺也没有布置，显得十分萧条，一点儿都没有圣诞节的气氛。路上的行人因为大雪纷飞，大家都低着头快步行走，彼此遇见了也不说个一声恭贺圣诞快乐。牧师忙着往教堂附近的一个会友家去问个究竟，想不到他那位会友竟然把他当成一位陌生人。牧师就这样站在教堂的广场上，傻乎乎地等候信徒前来聚会，想不到连个影儿都没等到。于是老牧师惊奇地跑回家去，发现他书架上所有关系到耶稣的书竟然全都不见了。正当这个时候，有一位9岁的女孩来叩他的门，叩得十分的急促。牧师急忙地把大门打开，这个女孩含着泪对他说，先生，我的母亲快死了，请你快到医院去为她祈祷，安慰她好吗？牧师取了圣经，随着女孩的脚步到了她母亲的病床前，看见这位垂死的女人对于来生毫无把握，不知道死后将到哪里去。于是牧师就翻开圣经，想念约翰福音14章关于耶稣对天家的应许给他听，想不到圣经打开以后翻来覆去居然找不到新约的部分，只有旧约创世纪至马拉基书的记载。牧师勉强念一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给临终的女人听，自己心中却十分的失望与沉重。在这位妇女的丧葬仪式中，牧师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话去安慰丧家，也没有永生复活的盼望可以鼓舞他们，只有哀痛地说，
1: 尘土归回尘土。
0: 到了绝望的境况，牧师竟然情不自禁地随着哀家的女孩放声大哭起来。
2: 喂，你醒醒，你醒醒啊！
0: 师母把牧师叫醒了，问他发生了什么大事，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这时候报佳音的圣歌队已经站在牧师的窗口，悠扬动听的歌声安慰了牧师梦中

牧师听了这首可爱的圣诞歌，心中不禁称颂主恩起来，感谢主耶稣，他真的降生了，他带给世界喜乐、平安与盼望。因为如果主耶稣没有降生的话，这个世界将是多么绝望、黑暗与可怕啊。

好险，圣经里的新约并没有消失。好险，老牧师只是在做梦。好险，耶稣真的有照着上帝的话降生，也照着上帝的旨意被钉十字架，为世人的罪流血，三天后复活，完成了对人类救赎的计划。否则，人类就真的没有盼望，只有永远留在黑暗和死亡中了。小朋友，天父上帝真的好爱世人，虽然人违背上帝的公义，但是上帝还是用仁慈的怜悯来挽救世人。我们可以从上帝所漠视的圣经里找到他所说过的话，的的确确已经发生了，就证明天父上帝所说不假，句句信实。整本圣经啊，都在预言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要来把世界上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弥赛亚。但是谁是这个救世主呢？他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他又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到世人面前，让大家可以相信呢？在旧约圣经里很清楚地说到，救世主将会降生在伯利恒，他是出自犹大支派，并且是大卫王的子孙。又有先知以赛亚向当时的国王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时还有天使向牧羊人报信，告诉他们有一个婴孩包着布睡在马槽里，这就是救世主的记号。上帝也向外邦的三位博士启示，用天文星象告诉他们有大事发生，于是他们照着星星的指引，同样在马槽里找到小耶稣。这就是上帝给现代世人最大的记号，证明真的有一位基督降世过。而在复活节的时候，更要向世人证明耶稣不止降生到世界过，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表明他是唯一胜过死亡的人，相信他的人将来也要和主一同复活，不再有死亡和眼泪，这是多么了不起又大有盼望的事啊！所以耶稣为世人带来信心、盼望和爱。小朋友，你愿意得到这份礼物吗？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今天我仍旧根据创世纪41章37到57节的经文记载来和你思想埃及宰相约瑟这个题目。本篇信息有三个要点，第一，上帝为苦难预备，第二，上帝为传道事工亲自供应，第三，上帝为传道事工悉心计划，最后我要分享两点应验。我们在上次节目中已经谈过上帝如何丰富地预备约瑟的生命，为要成就他的事工，以及上帝为福音亲自供应所需。现在我就第二个要点稍作补充，然后继续看第三点。我们分享过上帝如何为约瑟亲自供应呢？上帝先是使约瑟在外邦之地成家立室。为什么上帝要差他往埃及去呢？其中一个原因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带领犹太人来到埃及地。约瑟往埃及是要引领他们出来，好使上帝可以展开他对以色列国的计划。约瑟仍然处于准备的阶段，他与埃及人通婚，融入当地文化，按上帝的呼召在埃及地侍奉上帝，等待上帝展开他的计划。上帝赐给约瑟温暖的家，赐他和亚西纳一个小男孩，取名马拉西，因为他说，上帝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随后上帝赐他第二个儿子，取名以法莲，意思是上帝使我在苦难的地方昌盛。这是上帝的第一个作为，使约瑟在外邦之地成立家室。第二，上帝在饥荒中供应约瑟粮食。我希望你能现在跟我一起花一点时间，把这个故事的场景当作是电视机的屏幕。我们将屏幕分开两部分，行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屏幕的中间以下有一条长长的线，左边是一幕，右边是另一幕。右边的屏幕出现了雅各和他的儿子，他们在上帝的心意以外，这是毫无疑问的。请你读一下雅各的故事，他从来没有完全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事，上帝叫他做什么，他总是半途而废。上帝叫他去哪里，他偏偏在老远安顿下来。他惹上种种麻烦，因为他的儿子开始跟附近的居民过意不去。当地的居民开始受不了雅各家的文化了。从人的角度看来，他们身处的地方是安全的。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想到埃及去。约瑟既是卖到埃及做奴隶，这些小伙子都不愿意去那里。可见他们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左边的屏幕呢，出现了约瑟，他按上帝的心意行事，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这地方完全没有人愿意去。他曾经是阶下囚，现在在异乡做宰相，他按照上帝的心意行事。后来饥荒来了，他遮盖了整个屏幕。这边像是偏离上帝心意的雅各和他的儿子，他们挣扎求全，免得终日饥肠辘辘。我来告诉你约瑟在哪里吧。他站在粮仓中，谷粒从他指尖流过。你不相信吗？请看看圣经怎么说。请你看圣经创世纪第41章49节，经文写道，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 然后请回头看第47节，七个分年之内，地的出产极分极盛。你的圣经在这段经文旁边有没有补充说明呢？我的圣经指出原文的意思，地上大丰收，长出的谷物一把一把的。约瑟就在这里遵从上帝的心意，坦白说，这地方没有人愿意去，可是呢，现在他手上抓着一把把的谷粒，他的家人在另外一边一个人人都认为可以安顿的地方，他们并没有遵从上帝的心意，可是呢，现在他们快要挨饿了。你知道我从约瑟身上学到什么吗？我们最好乖乖地遵从上帝的心意，无论他要你去哪里。有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不合常理，可是你去哪里，是因为上帝的心意在那里，那里有上帝的供应。当你偏离上帝的心意，你可能要像雅各和他儿子那样，到处寻觅，挣扎求存。只要服从上帝的心意，他必照顾你一切所需。他不是在饥荒中赐予约瑟粮食吗？好的，我要赶快告诉你第三点，上帝在约瑟恐惧的时候赐他信心。有一点很有趣，就是约瑟虽然成为宰相，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约瑟生在埃及，却没有忘记他的上帝。那我们看看赐他和他太太的名字。如果你细心观察这埃及名字，便会发现两人的名字中有着相同的音节，就是 NATH。 亚希纳与撒番拉、推巴内亚都有 NATH。这只真正是埃及语中的上帝字。由此可见，法老给约瑟取的新名字与他所认识的上帝来自同一词源，因为他是异教徒，他不认识以罗心耶和华上帝，可是他知道约瑟与众不同，他心里认为约瑟有众上帝同在，于是他替约瑟取了新的名字。他给约瑟的名字正好表达了他所能理解的上帝。之后他又替约瑟找了个太太，这女人是牧师或祭司的女儿，她的名字叫亚希纳，名字的意思同样是指埃及语中的上帝。从此可见，法老很清楚知道约瑟是个敬虔人，除了用埃及人的方法替他取上帝的名，并且给他取了有上帝的名的妻子以外，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你看看发生什么事，约瑟和亚希纳有了自己的孩子，约瑟怎样替他们起名呢？马拉西和以法莲都是希伯来人的名字，犹太人的名字，是约瑟宗教承传的名字。虽然身处众多异教的环境中，无论人们怎样称呼约瑟，他从来没有失去对上帝的爱，没有失去他属灵的承传。正是这份信心，即使面对饥荒肆虐，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听见某国地方出现饥荒，约瑟始终能征服巨大的恐惧。约瑟毫无惧怕，是因为上帝适时赐给他信心。身为主的仆人，不用说你也知道，这篇经文深深激励了我。经文一再提醒我，上帝既呼召了我，就必供应所需。上帝如果激励人去侍奉他，他必替他们肩负一切的责任。最后，关于侍奉的第三点，便是上帝为传道事工悉心计划。上帝为传道事工悉心计划，请你注意，这里有两个计划，首先是实时的计划，至于是什么计划，马上就要揭晓，然后就是最终的计划。虽然实时的计划占去了其余的经文，相对于最终的计划，它只是个次要的计划而已。首先，实时的计划就是让约瑟担当管理埃及的岗位，而这计划涉及一连串的管理原则，我只会大概提一下，不会深入去讨论。总而言之，上帝的计划有约瑟这位领袖的参与。你都知道，今天许多的行政指引和领袖会议，对于如何当领袖都有新的金科玉律。 不过只要读一下圣经，便会发现所谓的领袖原则其实早就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中。现在我们一起把这些原则找出来吧。约瑟是研究领袖原则的典范，让我归纳研经的内容，给你四到五个原则吧。首先，约瑟的领导包括亲自去观察。从第45节和经文的最后部分所看，约瑟一上任便到处巡视，巡查整个埃及地。为什么呢？作为新的宰相，他并没有从别人的报告中了解整个埃及的情况，他亲力亲为，自己出巡视察，亲自收集资料，多么聪明的做法。假如你不了解民情，根本没法管制这地方。第二，原则二是中央管理。请注意第35节，约瑟正向法老提意见，应对将要来临的饥荒。他对法老说，去年分年一切的粮食，把谷物集存好。请看下面，遵从法老王的权柄。换句话说，击鼓防饥是中央管辖的工程，由约瑟管理。第34节提到同样的事，经文说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年分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可见当时是有中央的管辖，法老总负责，在他以下有各级的官员管理整个埃及地，这就是中央管理了。第三，严格储存粮食。第34节，圣经说，在分年期的好几年间，他们聚敛所有的粮食。第48节写道，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分年一切的粮食。我不禁在想，如果遇上同样的情况，我们的国家又会做些什么呢？仔细思量，我们会召集所有的农民，付钱给他们，叫他们不必耕作，对吧？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有分足的农作物，根本不必理会世界某个地方仍有饥荒。我们只关心推高物价以维持国家的所论物资理论。所谓物资理论，我认为泱泱大国这样做的是最不敬钱的事。当人们濒临死亡边缘，粮食空空如也，我们竟然付钱农夫，叫他们不要耕作，好叫我们的农作物能维持高价。我最好趁自己还不是太政治之前赶快闭嘴。第四，我很喜欢这原则，就地分发。请注意第35节下经文说，积蓄五谷归于法老的手下。请你留心，经文提到谷物是收存在各城做食物。创世纪41章第48节写道，约瑟把粮食集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集存在本城里。约瑟认为应给予各城更大的权力，防止臃肿的官僚出现。换句话说，就是本地分发。第五个原则就是经济考虑。请留意第56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地的仓，免费送给饥饿的人。真的这么说？不。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你在那里吗？他把粮食卖出去了，这岂不是有点吝啬吗？人在挨饿，他却卖粮食给他们。我的意思是，他那颗关怀慈悲之心往哪里去了？他应该给他们吗？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别忘了，经文没有说人们一分钱都没有，只是说他们没有粮食而已。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吗？约瑟准备好一切去应对饥荒。埃及的财政状况前所没有那么丰裕，我敢打赌，就算是我们的财政，他也能管理好呢。我不禁在想，如果我是商人，我肯定会找一个像约瑟这样的人。天哪，他真有头脑，是不是？最近有人跟我提到办公室遇到的麻烦事，说有人不按章办事，乱花金钱，亏空公款。这时你需要一个约瑟帮你，他就是你需要的人，因为他很了解管理和领导的原则。好的，最后的原则是全球认识，这是最后一个原则。第57节写道，约瑟 那么的能干，全球只有他一个可以给别人粮食。于是全世界的人都跑来埃及，埃及突然成了全球第一，因为埃及人经济管理有方，晓得在丰年的时候未雨绸缪，结果在荒年的时候能够供应别人。这个故事实在很有意思，可是它在我们今天的讯息中不是最重要的，这只是实时的计划而已。可是你知道最终的计划指的是什么吗？请你读创世纪第42:1-2，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说，你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叠些米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这才是上帝最终的计划。圣经一共提到13次饥荒，据我所知，这次的饥荒是由天父悉心指挥，为要成就一个特别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要推动他拣选的家庭往埃及地去。在迦南地的时候，雅各家只有70人，这家人在埃及地陷入严重的危机，出现了两方面的困境。第一，他们面临被人歼灭的危机，迦南人随时都会把他们夷为平地。除此之外，最微妙的危机是被同化，他们与当地人通婚，与当地文化融合，渐渐便丧失了自己的名分。而上帝要他们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是祖宗亚伯拉罕的后裔。结果上帝怎么办呢？他们使全地饥荒，只让埃及唯一一个地方有粮食。而在埃及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叫歌山，上帝的子民可以在这地方安顿发展，与其他民族分隔开来。饥荒仿如磁石一样把上帝70个子民吸引来。你看见吧，上帝的心意瞬间就成就了，这就是他最终的计划。我们不断翻阅经文，看见上帝如何在幕后做工。我们看见目前发生什么事，然后又稍作瞥见幕后的情况，知道上帝如何巧妙地安排一切。约瑟是上帝拣选的器皿，上帝借着他把雅各领到埃及去。现在让我分享一下该怎样实践真理。当仔细研读这段经文，心中想到两个应验。第一，苦难者的应验。我知道听众朋友中有的正在经历苦难，约瑟感人的故事，特别是他两个儿子的诞生，正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重大讯息。上帝可以使你忘记过去的伤痛，上帝最想给你全新的福气，抹去你心底的创伤，把曾经拦阻你在上帝里的喜乐的事情一一除去。上帝很愿意这样做。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有的人刚离婚不久，签离婚协议当天的情绪仍历历在目；有的人孩子让你们心碎失望；有的人工作上经历失意难过。回望半生，生命仿佛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毁掉了自己的平安。你的生命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大洞。约瑟教导我们，上帝欣然赐下新的福气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忘怀他借着以法莲让我们知道，正如我们学过的道理，有时候在极大的苦难中，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丰盛。你应该记得约瑟在狱中帮助了其他囚犯，上帝容许他受伤，使他装备好侍奉上帝。由此可见，这是给苦难者的讯息。最后，也许我和其他人更受用的是仆人的应愿，传道人、牧师、全职工作的人，按上帝心意读书的学生。如果是上帝呼召你的话，他必定照顾你一切所需。只要以他为中心，按他心意而行，他的供应总是伴随着你。我宁愿落在世人认为岌岌可危的处境，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活，也不要待在最安全可靠的环境，却不肯定上帝是不是与我同在。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过他童年时的一个故事。他说他敬仰的英雄是一个叫卡森的年轻人。 卡森是耶利米牧师的父亲在俄亥俄州德顿市教会的教友。卡森是个运动健将，凭奖学金进了惠顿大学。耶利米牧师那时只是9岁10岁的小男孩，要抬起头来看他，卡森长得很帅气，身材高大，外貌英俊，仿佛得天独厚。大学第二年，他圣诞节的时候回家乡，身边带着一个女孩，他打算要娶这女孩。他们已经订婚，见了卡森的家人，也见了卡森在教会中的朋友。在年幼的耶利米牧师眼中，那女孩可真漂亮，头发多美啊，觉得如果有校花的话，那个女孩肯定就是校花。上帝使他们俩在一起，多美啊。大学毕业前的圣诞节，卡森又回到家乡，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人。他泪流满面，告诉耶利米牧师的父亲说，短假前不久，他的女朋友来跟他说要取消订婚的协议。他说，上帝呼召你去香港传福音，可是我不打算，不可能去香港传福音。卡森说，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不侍奉他，要不侍奉上帝。于是他取消了订婚之协议，他毕业了，那女的走她要走的路，而自己就初次到工厂侍奉上帝。耶利米牧师的父亲有个秘书，他外表非常整洁，而且很属灵。这秘书还没有结婚，上帝给了他们4年去完成媒妁的任务。卡森上完工厂，首次回到老家，他有点抗拒，因为他对这样的媒妁安排有点忧郁。结果他跟这位秘书见面了，他们后来坠入爱河。到第2年侍奉归来，他们俩是一起回来。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忠心地一同侍奉上帝。说起来，这是耶利米牧师童年的故事，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卡森与戴琳都是敬虔的人，耶利米牧师在私人和公众的场合分别都听过卡森说，上帝似乎拿走了他不明白的东西。上帝这样做，卡森认为为了要给他一个世上最好的女人，因为上帝呼召他前往香港，而上帝就借着这位女人与他同甘共苦，并在灵里支持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如果呼召你，他必按他的计划供应你的一切所需，而这就是对我的激励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埃及宰相约瑟这个信息就讲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关于约瑟的这个系列。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欢迎来信跟我分享收听心得，在主里交通。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愿主眷顾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其实是神在最近的这几周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侍奉当中的一些大事，然后借着这些事情呢，如何的教导我，提醒我，重整我的生命的方向和侍奉的焦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诶，真儿老师也常被管教提醒吗？哎，真的很羞愧地说，但是也很感恩地说，是啊是啊，感谢神因着他的爱，我每天都在圣灵各样的提醁、催逼、管教，当然同时也是安慰、鼓励当中。以马内利的膀臂对我来说，时而保护，时而拥抱，时而推动，时而拦阻，阻止我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前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条与神同行的道路。那最近究竟是发生了何等大事呢？荣真儿慢慢向你道来。不过，亲爱听众朋友，可能透过我们这几期的节目的名称就已经猜到了，一定是和我的儿女有关，是吗？没错，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哗然啊，真儿老师的孩子竟然不是他自己的，那是谁的？没错，这就是近期圣灵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强烈的提醒。真儿想要透过这几期节目，能够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传达到我听众朋友的耳中、心中，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视为珍宝的，无论是儿女、爱情、婚姻、事业、侍奉，或者是任何我们所看重的人事物，甚至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这些东西，如果当我们在服侍、在追求、在爱慕的过程当中，超越了上帝所预留给我们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些东西代替了耶和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最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这人的愁苦就必加增。到底发生了何事呢？这就是真儿这几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好了，在分享真儿的失败和挣扎之前呢，先允许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得胜好吗？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在最近的这个周末呢，真儿和先生两个有荣幸参与到神自己奇妙的工作当中，就是我们飞到了美东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华人教会，带领他们的全年的一个退休会。整个教会呢积极的参与，大大小小有170多人来到了营会当中。那真儿跟陆家两个呢，就需要负责他们大人的六堂的讲道的信息。本来从中部飞到东部只需要3个多小时的航程，但是由于我们搬家之前呢，曾安慰我们的两个女儿说，不用担心，到了这个劳工节的那一个周末呢，我们会把你们送回南加州的教会参加你们青少年的夏令会，而且以此呢作为他们心灵层面，就是对搬家这件事情不要那么一下子非常突兀的没有任何情感调试的一个补偿。所以两个孩子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当然也要信守承诺了。所以就在真儿和陆家我们要飞到东部之前呢，我们就决定由陆家从中部先把他们飞回西部，送到教会的营会当中，然后陆家牧师呢再从西部飞到东部。所以等于在去到教会之前呢，他就已经飞了 1.5 个美国大陆了。
但是最近呢，我们的很多的航空公司都在延误，所以无论是征儿的航班还是我先生的航班，我们都是一波三折的，终于到达了营会，也准时的赶上了每一场的讲座。因此我们经历了神够用的恩典，以及他从不误事，他自己是一个信实的神。在营会当中这四天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奇妙的工作，当然我们夫妻也是同心合意的侍奉。最奇妙的是这整个教会呢非常的可爱，从三对长老夫妇到下面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哪个年龄层的，他们积极的参与，认真的听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心里面柔和谦卑，十分的受教。所以当最后一堂信息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圣灵的运行和教会的复兴。我们看到当教会的长老和师母他们带头起来做认罪的悔改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整个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许多的姐妹都愿意立志过一个被福音翻转的悔改的人生。那张二当时心里面是极其的感动，充满了感恩，惊讶神是如何在我们一个非常卑微的无用的器皿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能力。我们所做的只是五饼二鱼和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工作，但是圣灵的大能却在这些愿做的人身上就彰显出来了。所以当教会在分享的时候呢，真儿也是泪流满面。而当时我的先生已经从东部又再飞回了西部去接两个女儿，但是由于航班再次延误，所以他们不得不在酒店里面住了两个晚上，一个晚上是他在中间转机的时候就需要住一个晚上，结果等到了南加州去接两个女儿又住了一个晚上。就在真儿结束了营会，并且在电话上跟先生分享营会最后的一天这一些感人肺腑激励人心的见证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手机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的错过的信息和电话，虽然一个电话号码我都认不出，但是很显然是从加州打来的，而且在打开短信才发现是我的大女儿发来的信息，我看到那已经是三个多小时以前的了。信息里面的内容更是让我震惊不已，妈妈妈妈 baby 要受洗，你们在哪儿？你们同意吗？紧接着后面当然是没有下文了，我的脑子一下子空白，我的心里轰的一下一个很沉重的感觉，而且我的意识是在告诉我说，哎，这不是应该普天同庆的事吗？但我的情绪呢却非常非常的复杂。不过因为真儿平常训练自己就是总是顺着神给我的第一个意念来行事，那神当场就给了我一句话，就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呢他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这句话呢当时就让我的心平静了很多，我也想到说我第一个应该通知的是我的先生，因为先生爱慕之后呢就一直等着要为自己的孩子施洗，那我们的老大老二都已经受洗了，所以就只剩下老三了，我们也正在策划当中，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因此我相信啊，这个消息对我的先生来说也是一个类似于噩耗的信息，因为让他突然之间就失去了这一个权利和一个荣耀的与儿女同庆的机会，成为儿女属灵生命的一个导师和牧者亲自为他施洗的机会，这是多大的一个荣耀。真儿呢就在机场
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先生的电话，才开始我们两个都非常开心去谈教会的复兴，谈到孩子们这一路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见证。在快要结束那通电话的时候呢，珍儿就做了一个智慧的妇人哈。我首先说，有件事我要跟您说，你呢先要平静安稳，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就一下子承受不了。然后先生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孩子受洗了。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错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结果先生果不其然在电话那边说，啊，这怎么可能呢？不是要我给他受洗吗？于是我立刻在电话里面说，不过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安慰我说，这个孩子是他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拦阻在他与神之间。讲完这句话呢，我先生很快他就安静下来，他说，啊，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一下子难以接受啊。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呢，我们就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说点别的，很快也就过了。挂下电话之后，我也照样的候机，然后预备我自己手中其他的侍奉。因为手头还有很多需要忙碌并且没有做完的事情，所以呢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安静下来沉淀我刚刚里面许许多多的那些复杂的情绪，我也没有仔细的去品觉，仔细的去反省和思考。好了，又是一样的不出意外，飞机延误几个小时之后呢，才终于在午夜之前平安的被我的老大接到了。没想到儿子接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咪，你知道 baby 受洗了吗？其实我发现他在跟我讲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点试探性的想要安慰我，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父母亲如果不知道的确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天大的事情，就好像你成年的子女突然之间通知你我结婚了，但是爸妈却错过了他人生大事一样的。对我们信徒来说，受洗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更何况他是我们家最小的，所以哥哥也错过了。但是我看到哥哥的成熟，就是他并不是以一种好像暴跳如雷或者是觉得很遗憾很惋惜的一种状态来跟我表达他的不满，而是非常成熟的，虽然他很舍不得，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他却在问完我问题说，妈咪，你知道 baby 受洗吗？紧接着第二句话他就说，但是虽然遗憾，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决定。因为你想想看，像 baby 这么害羞的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大的一个决定？除非是圣灵的工作。其实神已经借着我的老大提醒我了，安慰我了。我在想，这么美好的一个分享和提醒哈，那我们两个就说说笑笑的，心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沉重感，我们就回到了家，也品尝了我的老大提前为我预备的酒酿汤圆。一个美国孩子，但是他却愿意上网去学习地地道道的酒酿汤圆怎么做，所以我就充满被爱的，充满幸福感的享受了儿子给我准备的宵夜。然后他去睡了，我就开始收拾整理，然后要读经祷告预备上床睡觉。没想到就在我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情绪啊就如同潮水一样的将我给淹没了。我忽然发觉我里面其实有很深的一种悲哀、愤怒、苦毒、说不清的非常细微的那一些情绪在我的里面好像发酵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壮大。我在很复杂的一个情绪里面一下子觉得自己软弱到一个程度，觉得好像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仿佛我错过了儿女还有我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又是由于我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这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去年几乎是同一时期。大家记不记得我在真爱住我家分享过的，就是我同样错过了我最小的女儿，我的宝贝心肝，我的家里的小 baby，
他在发育过程当中的头等的一个大事，就是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有些人走了很远的路，最后寻找的不是远方，而是一个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与你有约节目里向你问好，我是吴爽。暑假，很多父母会带着孩子出去旅游。记得女儿上大学前，很多个暑假，我们夫妻俩带着孩子也是这样。火车穿过群山的时候，窗外的风景像一幅不断展开又不断收起的长卷。许多人喜欢旅行，也喜欢出发。年轻的时候，总觉着远方藏着某种答案，地图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带着吸引力，仿佛只要抵达那里，就能遇见不一样的人生。只是当列车靠站，飞机降落，照片存进手机，相聚的人告别，热闹重新归于平静，心里总还有一块地方没有被填满。所罗门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风景不断更新，人的眼睛却还在眺望，脚步不断向前，这颗心却还在寻找着什么。群山依旧壮阔，大海依然辽远，可心里的迷惑仍然是跟着自己一起上路。行李可以寄存，疲惫可以休息，灵魂呢，却无法停留在任何一个驿站。最真实的我，一起来欣赏

亚伯拉罕离开故乡的时候，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圣经只有一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于是老人家带着家人、牲畜和帐篷走向了未知的远方。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到迦南，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迁徙。旷野的夜晚很长，风吹过帐篷的时候总发出轻微的声响，白天向前赶路，夜晚仰望星空。许多人羡慕远方，是因为觉着远方就意味着自由。亚伯拉罕却在漫长的路上明白，人的自由不来自于脚步走了多远。希伯来书说，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些年亚伯拉罕经过很多地方，却没有把任何地方当成永远的家。他住在帐篷里，像一个寄居的人。帐篷今天搭起来，明天拆下来，今天停留，明天离开。风吹过旷野的时候，黄沙也掩埋了昨天的脚印。可就在这样的漂泊中，亚伯拉罕的心越来越坚定，因为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在等候什么的时候，再漫长的路也会有方向。成为祝福，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神，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雅各离开家的那个夜晚，大概没有心情欣赏沿途的风景，他逃离哥哥的愤怒，一个人走进了荒野。天黑了，四周寂静无声，脚边只有冰冷的石头，没有帐篷，没有灯火，也没有家人的陪伴。他把石头当作枕头，在旷野里睡着了。就在那个夜晚，他梦见一架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很多年以后，人们记住了伯特利这个名字，可那时的雅各呢，不过是一个流亡者。他的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在舅舅家寄居20年，经历财富一并增长，也经历欺骗和失望。他拥有牛群羊群，拥有妻子儿女，却仍然常常在路上，直到重新踏上归乡的路。在伯雅渡口和神摔跤之后，那个总想依靠聪明和能力掌控人生的人，开始学着用另一种方式前行。清晨的曙光照在河面上，他瘸着腿走向远方，路没有缩短多少，困难也没有减少多少。可那一天以后，他不再只是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他开始寻找那位一路同行的神。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在寻找故乡，其实是在寻找故乡背后的那份归属。这是奇妙恩典，一起来欣赏。

主耶稣讲过一个年轻人的故事，那个小儿子拿着父亲分给他的产业离开家乡去了远方，他一定曾经满怀期待。远方意味着没有约束，没有规矩，也没有人干涉自己的选择。他走过热闹的街道，看过繁华的景象，身边围绕过朋友和欢笑。可是后来钱财耗尽，朋友散去，饥荒来到。他站在猪圈旁边，看着别人用喂猪的豆荚，竟也想拿来充饥。风吹过旷野的时候，人会知道什么叫寒冷。夜色降下来的时候，他会知道什么叫孤单。圣经说，他醒悟过来，那一刻并没有新的风景出现，没有奇迹发生，他只是忽然想起了父亲的家，想起那盏灯，想起那张桌子，想起从前不曾珍惜的一切。于是他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越来越近的家门。远远的，父亲已经看见了他，就跑过去抱住他。许多人以为人生是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后来才知道，有些路的意义是把人带回起初离开的地方。欢迎回家，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复活后的那个夜晚吗？两个门徒走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谈论着耶路撒冷发生的一切，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失望和迷茫。曾经盼望的事就那样落空了，未来的方向更是无从谈起。就在这时，路上有一个人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没有认出那是主耶稣。一路上，那人向他们讲解圣经的话。村庄渐渐近了，天色也晚了，他们挽留那人同住。直到坐席的时候，主掰开饼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才明亮起来。那一刻，他们忽然明白，自己寻找的答案并不在下一座城，也不在更远的地方，而是就在主的同在里。诗篇说：“神哪，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人这一辈子会经过无数的驿站，会遇见无数的风景，那些风景可能会让眼睛欢喜，却没办法成为灵魂的归宿。直到有一天，在漫长的旅途中遇见主，才知道最远的远方不是什么世界的尽头，最深的归乡也不是回到某一个地方，而是回到创造自己的那位神的面前。诗篇63篇，一起来收听。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也很感谢主，让我这一次有机会呢，用39堂课的时间和弟兄姐妹要一块来查考耶利米书。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更相信，其实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享受真理。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可以和我分享，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的网站的留言板《真道分解》的留言板呢，写下您收听的心得给我的。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43章后半的经文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惧怕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记载了亡国以后犹大的百姓这些愚民他们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上回我们从耶利米书42-4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见呢，神的选民明明三番四次听到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叫他们不要惧怕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神要重新建立他们，栽植他们，也要救他们脱离巴比伦手的话。所以他们已经明明听到了神叫他们不要投靠埃及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因为惧怕巴比伦，就听从了约哈南的索摆，拒绝顺服神的指示，一意孤行，他们再次逃往埃及。结果他们在10多年以后再一次的遭难，因为埃及就在10多年以后呢，就被巴比伦王给攻陷了。正如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也会利用我们的惧怕，挑唆我们离开神的带领，忘记神的应许，怀疑神的话，因而呢，我们就偏行己路，不听从神，甚至呢，我们想要靠人、靠环境找方法来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但愿弟兄姐妹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越是信心软弱的时候，越是我们举目定睛仰望神的时候，是不是？而不是低着头看眼前的环境。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上回我们读到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啊，在知道神并不希望他们去埃及以后，就说耶利米是撒谎的，并且呢恼怒巴路，认定耶利米和巴路啊是另有图谋。之后呢，他们就将国家所剩下的犹大人，包括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还有前先留在基大利那儿的众人，甚至耶利米和巴路呢，都被带到埃及去了。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八节到四十四章。四十三章八到十三节呢，预言了埃及啊将被侵略而亡。耶利米虽然不甘愿被带到埃及，但是他还是神的先知，有他的使命和任务。他被带到拿比逆不久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指示他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神要他拿一些大石，在犹大人的面前把他们埋在拿比逆的法老王宫门口通道的灰泥路里。然后呢，他就告诉群众，神要领尼布贾尼撒下到埃及，他要在耶利米埋石之处大肆庆祝他的胜利。犹大人逃到埃及是没有用的，因为尼布贾尼撒将要追赶他们来到埃及的。尼布贾尼撒要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一样，在征服埃及以后呢，把埃及的一切披带而去，埃及将受到巴比伦征服者的蹂躏。尼布贾尼撒将烧毁埃及的神庙，打碎在博士麦，也就是开罗附近的古城那儿的柱像。果然，历史告诉我们，尼布贾尼撒确实曾经在主前568到567年左右进攻埃及。好，在接下来的44章呢，是先知最后的一个信息。从44章以后呢，再没有有关于先知的记载。相传先知是在埃及被石头打死的。先知最后的言论是针对逃到埃及的犹大难民的。这些犹大难民逃离米斯巴进入埃及一段时间以后呢，已经散居在埃及和各地。从前犹大因为拜偶像而亡国，但是后来移居埃及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也必会因着同样的恶行受到刑罚的。所以44章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先是在第一到十四节讲到耶利米警戒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那么44章15到19节讲到这些难民公然表达对神的悖逆。然后从20节到30节呢，就讲到了耶利米再次向百姓说出警戒的话。好，我们先看44章1到10节，这里就记述了耶利米对住在密夺、拿比逆、挪佛、巴比特罗境内的犹大人宣告神的话说。好，我们来看经文。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的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那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人类啊，最可悲的就是不能够从历史里吸取教训。耶利米早就指出，神的百姓举国上下很早开始就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神一次又一次的差先知来提醒他们，都没有用，最后招致国家的败亡。可是呢，虽然受了这么大的羞辱，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功课，他们还是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神和他们列祖面前所设的这个法度律例。于是在11到14节呢，神就宣告了他的审判。神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弟兄姐妹，你留意啊，在这段话里充满了毁灭的信息。犹大将失去一切的盼望，这是他们自招的，是不是？神本来是要给予他的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重新栽种生长的机会，这是在很早以前他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讲出来的话。但是呢，他的百姓因着不信悖逆，将白白失去这样的恩典。他们固执地走回埃及的旧路，一点儿也不相信，也不珍惜神的应许。他们原来是为了怕刀剑和饥荒逃离犹大，但是神告诉他们，在埃及也不能让他们免去这个灾祸。他们以为在地理上的转移能够带给他们安全，以为靠自己硬拼乱闯就能够抓住安全感，可是却忘记了神比万有都大，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在神那里找。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无知付上相当的代价。之后呢，在44章15到19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想法。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

0: 殉职拜偶像必然惹动群众偶像的这个怒气，结果呢就灾殃频起啊。先是约西亚战死沙场，后有约哈斯王遭埃及废除，再有巴比伦的强权威胁，约雅金被掳，最后又亡国。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先祖摩西时代曾经和神立的约，说爱神守神律法，神会保守眷顾他们，背弃神拜偶像行恶会招来刑罚这样的话了。而且你会发现从经文当中呢，从他们的话看出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啊，他们不理一个神明有没有道德标准，不理是好是坏是真是假，不介意这个神明是不是真神，总之呢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富足就值得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已经是忘恩负义，背弃了拯救他们整个民族国家于水火的这位耶和华神。这位神也是让以色列从一个人变成一家一族一国的耶和华。不听真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和呼唤，只是单单的为了眼前的好处而敬拜这些邪灵偶像。想想看，这不是今天很多人的光景吗？很多人舍弃了敬拜唯一的真正的神，舍弃了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却拜一些只是能满足自己一时物欲享受的偶像。可是人却不知道，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将赔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结果将是永远的失丧沉沦，这是何等的愚昧呢？而犹大人当时的光景正是这样，他们甚至利用了以色列的律法来敬拜偶像。因为按着民数记，按照民数记30章7-16节，妇女膜拜神明得有丈夫的批准，所以44章19节就记载，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意思就是说是先生批准的。听了犹大人的话，耶利米再次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警戒。在44章22-23节，耶利米强调神并没有对他们失信，犹大的毁灭是因为他们敬拜可憎的偶像。在24到30节，我们更看见了耶利米啊对这些逃亡到埃及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忍无可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44:24-26。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呢？现在耶利米只是对在埃及的犹大人说话，不再指着整个民族，这些曾经被称为神的子民的犹大人。

0: 既不再听从神的话，一意孤行地逃到埃及，并且定义要在那儿敬拜天后。所以耶利米其实是用一个讽刺的口吻，讽刺他们说，好吧，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但是他警告他们，他警告他们将永远不能再祈求耶和华的帮助，不能提说起他的圣名。四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里的经文说，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不能够再提起他们神的名号，就好像说是作为儿子的不能够再以父亲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弟兄姐妹，想到这儿，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悲哀呢？当以色列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耶和华是先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个时候耶和华是在埃及向他们启示自己。那这是生命记所陈述的信仰，耶和华的名是表明同在，也是应许拯救，这是神的救恩历史啊。可是现在呢，犹大人由迦南回到了埃及，将救恩历史颠倒了，神只得将他的名收回来，不再启示，也不再施恩了。好，我们看经文四十四章的二十七、二十八节，继续说：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本来神向他子民存的意念是末后要降福的意念，正如他差耶利米来向犹大人不住地讲，只要留在犹大地就好，不用害怕巴比伦人。可是那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不听神的话，他们不信神的话会成就，结果呢，他们将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所以圣经说，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之后呢，在四十四章的二十九到三十节呢，就记述了耶利米警告的一个凭证。耶利米说，法老和弗拉将要被交给仇敌，好像西底家落在尼布甲尼撒王手中一样。后来果然和弗拉就在主前五百七十年被推翻，由亚马薛斯呢继承了他的王位，神的话成就了。以为能够在埃及找到安全的犹大人呢，其实在那儿只遭遇的是更大的羞辱，更大的灭绝。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一个深刻的属灵功课，是不是？就是落在神的管教中啊，总比和神啊对着干要好。因为神在管教以后一定有怜悯，可是如果我们悖逆神，违背神，跟神对着干，自以为是，那么所招来的惩罚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要知道，在神的带领管理底下，不管事情发生到什么地步，总是有神在掌管。即便像以色列他们受到巴比伦的侵略，即便是被掳，但是神仍然是保守。神拆毁，但是神要建立栽植，是不是？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只要我们处在神要我们去处的位置，学我们要学的功课，那么神就一定负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他不保证我们不会有难处，但是他保证我们的难处要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反过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的位置是不对的，我们遇见环境，我们 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找方法，结果呢，很可能就招来神更大的愤怒，是不是？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能不能从这个中间，你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四十四章是耶利米最后被记录下来的话，因为四十五到五十二章是记述以前的事迹和预言列国必遭受的刑罚，之后耶利米如何就再也没有记录了。我们回想从四十二章第一节到四十三章第七节呢，记述了神的选民请耶利米代祷，其后呢，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那么过渡到四十三章第八节到四十四章的三十节，他们进入埃及的记载，就会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们看见的简直就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倒置，一个反过来的出埃及记的一个版本。以色列这个民族族群是从离开埃及开始的，而他们的事迹又是结束在埃及。起初神看见他的子民苦情，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所赐给他们应许的地去。那我们也看见因着神的同在带领，神的子民终于得以进入应许地，靠着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他们更是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个以后呢，他们却开始偏行己路，从王国分裂以后就受到这些异邦风俗的影响，拜偶像，离弃神，行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不听神的话，结果呢，导致亡国的命运。他们在亡国以后还不知道吸取教训，要回到埃及这个曾经奴役过他们民族的地方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以他们作为鉴戒呢？埃及地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的象征，那儿充满的是物质欲望的引诱，也代表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王。埃及是什么？埃及是救我，是老我的沼泽地。曾几何时，我们被主从世界的苦海中救拔出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可是呢，日子久了，初信主的那个兴奋感淡下来了，环境的困难来了，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话又起了怀疑，又想要开始依靠自己，又想要回到以前的光景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选择了跟随主，我们就要跟随到底，是不是？盼望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那样，经历过神的大能，领受过神的恩典，可是呢，当我们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又走回以前的旧路啊。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真的带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很深的反思。盼望耶利米书呢，这一卷书，我们好好的研读，同样让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生根，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每一天的光照。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2025年的一部瑞士的电影《失控夜班》。这是一出医疗剧。多多在戏剧的领域当中，我最喜欢的除了是温馨家庭剧、烧脑的警匪侦探类的戏剧之外，也很喜欢医疗剧，像是日剧的《医龙》、《孤岛诊疗室》、韩剧的《浪漫师傅金医师》、还有《机智医生生活》等等，都是我非常喜爱的剧。我总是能够从剧中充满冰冷的治疗仪器里看见病患和家属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人性可以探讨和省思。而这部瑞士拍摄的电影《失控夜班》，听着片名就略略可以猜想到这是深夜里医护人员在医院里值班的剧情。失控夜班自2025年的2月在柏林影展首映以来，他凭借着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真挚的人物塑造，大大的赢得观众与影评人一致的赞誉。因为失控夜班所探讨的不仅仅是医疗体系的挑战，更是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人的故事。导演佩特拉·沃尔普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全世界的观众看见医护人员的韧性与人性光辉。那么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就为你说说这部瑞士电影《失控夜班》的故事。

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我们在剧说故事里，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瑞士的电影《失控夜班》。影片的开始就是瑞士某家医院的一天，担任护士的弗罗拉林德，她换上制服准备上班，开始病房小夜班的工作。然而在这个夜晚，她所负责的楼层病床竟然全满了，可是却只有两位护理师，还带着一位对状况一知半解的实习医师，而且他们还要苦苦等候一位已经整天忙于开刀的医生来说明病患的病情。按照弗罗拉他的例行工作的节奏，他要定时的帮助住院患者量血压、量体温、更换输送液、为病患打针，并且要依照医生的叮嘱给药，推病患进出手术室，协助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换尿布、擦拭排泄物，还要做急救支援等等的事务。以往这些事务对弗罗拉来说，他应该可以应付自如的，但是这个夜晚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他需要协助迟到的病患进开刀房，再把手术完成的病患推回病房。除此之外，他还要面对有患者使用显影剂出现不良反应，也有人催促他找医生说明病情，还有人因为心情苦闷，无视于安危的拖着氧气罐来到阳台抽烟，还有住在头等病房要求护理师提供五星级随传随到的服务的企业家，不但要求弗罗拉端茶倒水，还会拿着手表计算他完成的时间。以企业家的角度，花钱办事理所当然，但是因为忽略医院的尊节成本、人力短缺的现实，就反而显得刻薄无理了。这让弗罗拉就像是被多头马车拉着一样，同时处理着多项医疗工作的环境，让焦头烂额的弗罗拉一步步地踏上了医疗疏失的风险。看的过程当中，还真是让观众看得心惊胆跳。医护人员每天的工作场域，面对着住院的患者，大多是满肚子的愁苦和焦虑，医护人员就成了他们求助和抒发情绪的对象。而让我看见的是，与病患互动频率较高的护理师，他们也只是血肉之躯，在面临一个人当三个人用的压力之下，他们该如何做适当的反应呢？要如何能乱中有序地保持平和呢？在这场与时间、制度与自身信念的煎熬里，弗罗拉能够坚持到天亮吗？我想这正是这项工作最大的挑战。所以这部由瑞士拍摄的电影，除了透过剧情反映护理师高压职场的现状，也呈现了当今医护人员的短缺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据了解，现今瑞士仍然短少3万名护理人员，有 36% 的合格护士在最近的短短4年内选择离开医疗现场。

般的镜头除了紧紧地跟着护理师的脚步，清楚地描绘了医疗院所面临的严峻危机，也透过犀利冷静的视角，细腻地刻画着病患的恐惧、无奈，以及与护理师之间触动人心、感人肺腑的相互关怀。例如，在检查之后确定无碍的女患者，心里的释怀让她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原来，人们一生求名、求利、求财的渴望，在病症和灾难面前完全变得一文不值。我在想，人能好好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剧情中有一位因为女儿远在国外的失智老妇人，她则是靠着护理师所哼唱的熟悉歌曲，平静她焦虑躁动的心绪。还有对药物不良反应、对罹患癌症忧心忡忡、对开刀感到恐惧万分、对愈后状况不满意的病患，能够获得片刻慰藉的出口，往往是不时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护理师。以至于在电影中，我看到护理师除了需要对病患照护和药物的专业知能之外，也需要强大的心理因素，才能够陪伴患者克服他们各自的恐惧与焦虑，才能够提供给他们适合的照护与心理的支持。因为在病房里，每一张病床上都有着不同的压力和烦恼。护理师弗罗拉自己本身也有他难以克服的家庭问题，基于工作的专业，他也只能够压抑内心的低落，以积极乐观的话语鼓励正在彷徨的病患。而即便在他的心里正处在无处可逃的迷宫里，弗罗拉偶尔也会从病患的处境想到自己值得珍惜的人事物。根据导演佩特拉·沃尔普，他表示，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长期与他同住的护理师室友，在医疗职场压力下燃烧生命，却一再的被社会忽视的经历，加上参考前护理师马德琳·卡罗拉格在英国引发话题的畅销自传小说，并且邀请对方共同协力编剧，才能够将护理师一日夜班的内容描写得如此引人入胜。因此，这部电影在柏林影展首映之后，不但在欧洲社会引起广大的共鸣，也让改善医护劳动条件的呼吁声浪再次兴起，更使得《失控夜班》这部电影入选了2026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成为一封向全球医疗体系发出警讯的求救信，期望能够成为开启医疗改革的催化剂。根据专家的预估，本世纪末全球将短缺1300万名护理师，如果想要维持医疗品质，具有前瞻性眼光和先见之明的政府就应该尽早重视医疗体系的结构，还有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基层医护人员身心远超过负荷的问题，如此才能够避免医护人员在高风险与高压力的环境之下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

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瑞士电影《失控夜班》。这部电影将护理师8到9小时的工作真实的呈现在90分钟的紧凑剧情里，让观众能够了解护理工作的繁琐以及任重道远。我们都听过医者父母心，就是表示医生护理人员的工作除了以专业医治病患的身体之外，更重要的是心，是那一份将病人的痛苦视为自己痛苦的心意，病患能够体会的。我想到耶稣有一次医治一位麻风病患，那位罹患麻风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你若肯请医治我。耶稣对那麻风病患说，我肯，并且用他的手摸麻风病患。这对那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来说，他不仅仅是被医治了身体上的疾病，连他那原本自卑不堪的心灵也被耶稣医治了。借着《失控夜班》这部电影，希望我们能够体谅医护人员的辛劳付出，给予一份尊重与体恤，这是我们能够给予的回应。今晚我又与你分享了一部好电影《失控夜班》。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是以赛亚书第62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昼夜不停的守望与神的复兴。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2章的1到1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62章。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锡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

愿神的复兴临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神到如今仍然在寻找愿意为国家、为城市、为教会祷告的人，为自己的教会、城市、国家的复兴祷告，一直看到神的救恩和复兴临到。以赛亚书第6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述说着那一位拯救者弥赛亚，他为耶路撒冷不停地祷告，直到耶路撒冷成为神的荣耀。第一节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以为神是沉默的，但是先知以赛亚对百姓传达神的话说，神的拯救者弥赛亚因为锡安和耶路撒冷必不静默息声。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之地，所以我们在圣经经文中看见两者是可以互换的。那这节经文说，神对耶路撒冷保证，这地必定会再次彰显神的公义，神的救恩必然是清楚可见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救恩是一起彰显的。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九节所描述的就是神所复兴的城，这城有公义，有新民，有华冠，有蒙喜悦，也蒙保护。在第二节说到，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国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口所起的。第三节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华冠，在你神的手上必作为冕旒。当神的公义临到，列国列王都会注意到神的作为，而得新名对以色列民来说，名字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代表着命定的方向。就如同一生都在拼命抓取的雅各，在遇到神之后，神给他的新名是以色列，是神的王子。而耶路撒冷原本是被撇弃的，但是神给他新的名字，与他立定盟约，耶路撒冷被放在神的头上作为华冠，这是神所赐的尊荣。弟兄姐妹，神也期待将你兴起成为神荣耀的华冠。神要对你说，你必不再成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成为荒凉的，你却要成为我所喜悦的，你得地也必成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得地必归他。这就是神的复兴，不只是复兴了你跟神的关系，也复兴了你在神眼里的地位。

第八节到第九节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必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弟兄姐妹，神的复兴临到是使栽种的可以收割，因为蒙神保护。神也是如此应许他的教会，他的儿女，这是他指着自己启示说的话，这是神对人主动的作为。但是神的复兴临到，关键在于神的儿女愿意成为守望者，就如同先知以赛亚，他不断地为耶路撒冷祷告。也许有人以为作为先知就是要为别人祷告啊，的确是，但也不全然是。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他不牺牲的祷告是为耶路撒冷，而且他还安排守望的人成为祷告者，为那城不断的祷告。我想到在香港有一个复兴团契，创办人是陈慕言博士，他带领弟兄姐妹建立了祷告城墙，

以赛亚书第62章正是陈慕言博士的意象，他因此成为为香港守望的代导者。在圣经出埃及记里也记载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苦的哀声上达于天，神就差遣摩西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被埃及人奴隶的日子。弟兄姐妹，这就是守望祷告的力量。真的，祷告力量大，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第六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静默，而要日夜成为守望者，为家人朋友守望，也为你所在的城市守望，也为你的国家守望。求神赐给我们乐意祷告的心，还有祷告不灰心的坚持，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复兴的关键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如同施洗约翰一样为主预备道路。在第10节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祷告就是要除去一切的拦阻，铺平道路，为神剪去人生命中的石头。所以愿我们愿意成为神所设立的守望者，持续的守望祷告，将拦阻人心中的石头挪去。当我们凭借着信心祷告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大山可以挪开，神的复兴临到，使神所爱的世人能够归主。美国知名布道家穆迪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一次祷告不会超过5分钟，但是我不会超过5分钟不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昼夜守望祷告并不是难事，是随时随处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将一切交托仰望我们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今天为你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62章的1到12节，主题是昼夜不停的守望与神的复兴。弟兄姐妹，求神赐下乐意祷告的心给我们，使我们愿意借着祷告与神同工，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不再单单为自己而活，而是能够起来为我们的亲人、朋友、城市、国家守望，如同先知以赛亚一样，不灰心的祷告，直到看见神的复兴临到。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3章11到16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那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你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3: 很多的弟兄姐妹边读边觉得后脊背发凉，可以说这里面怎么边救还边杀，觉得有两个齐头并进的，同时又有强烈的对比性的事实存在着。那因为出埃及记十三章这段的经文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神学的背景，关于救赎神学的影射在其间，并且是耶和华的百姓们他们日常所需要实践的纪念的救赎的神学。当我们看到说奉献一切投生的要用羔羊代赎，如果不代赎呢，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哇，这个里面其实并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它更深的是让我们看到，除了基督之外别无拯救，除了神所预备的救赎的道路计划和方法，人是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任何事情来挽回和救赎的。其中有几个字特别的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注意的，一个就是代赎，一个呢就是赎出来，这个都是属于在救恩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就是本来我们跟折了颈的头身的这些牲畜是一模一样，但是由于羊羔代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被打折颈项，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棒，而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法。所以整个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从埃及地被领出来之后，他们被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律法，他们日常的比如说关于月节啊、除酵节啊，他怎么样去生活啊。到了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又回复到就是第十灾当中，记得吗？就是所有的埃及遍地包括投生的人和牲畜都被击杀了，而以色列民呢却因为羔羊的宝血得到了拯救和挽回。所以神就说，以色列人当中所有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牲畜，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文字字面的解释，神要救所有的动物的投生的那第一胎，而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的生命本来是在审判之下的，现今呢我却为你们舍了这个羔羊代赎你们，使你们免受折颈的死亡的诅咒。所以实际上字里行间啊，都是恩典，都是救赎。虽然看起来让人觉得好血腥啊，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他的整个背后的概念提到的是救赎而不是毁灭。因为本来毁灭是常态，是一个结局，但是因为羔羊的代赎呢，让我们今天品尝到了救赎的恩典。我们不能反过来看，不能说哎呦你看他要救吗就全救了吗，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中间看到一个刻意的描述， 凡投生的要用羔羊来代数，而且投生的驴，我们讲了驴啊，常常代表一个应着景象的愚蠢的愚笨的愚顽的状态，说你不要应着景象像一个犟驴一样，真的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恐怕没有人能够比过驴的那个犟劲蠢劲啊。以往的人呢用驴来拉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十分的愚蠢但又十分的倔强
4: 固执，就是我就走这条路，他如果从来不思想
3: 不吃到前面吊着的那个胡萝卜，虽然他永远吃不到，他就是不回头，所以就可以用他的倔劲替人干活。撒旦呢也是这样的，来用我们那个愚蠢的悖逆神的像驴一样的倔劲。所以今天这些投生的驴本来是已经陷在折尽的死亡当中了，好容易我们用羔羊把它带赎回来。羔羊是多么宝贝的，以色列的文化里面羔羊是洁净的，是美的，是好的，是他们所喜爱的。而现今要拿一个好的可喜爱的纯全良善毫无瑕疵的代赎的羔羊去替代这个蠢驴，这一个倔强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驴，他就是救恩的可贵性。本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因着他的救赎成为神的义。所以整个经文实际上就是救恩历史和救恩神学用最实际和明白的方法让再没有文化的人都可以明白。
4: 那我们曾经在创世纪当中讲到了亚伯的故事的时候，就讲到了为什么这个投生这么重要哈？因为其实投生不仅仅是因为是在一个身体状况最好的状态下所产生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投身是说明我们把神放在了第一位，这个曾经在创世纪的节目当中我们有特别的跟大家分享过。不过说到了投身呢，我们当然就要强调的是奉献。木星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从你信主到你愿意向教会也好，或者是向神的国度奉献摆上也好，这是需要有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开始就说，哦，我愿意奉献一切，我愿意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我自己。在信主之后持续大概有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啊，即便是奉献我也很容易把它当做一个律法，就是我去到教会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说我心甘乐意吗？也不一定哈，因为有的时候也会心疼，哎呀，这一大个大的钱就这么给出去了哈。直到自己的生命慢慢的成长，知道哦，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我其实只是把神给我的拿回去一小部分。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奉献。但是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要求他的百姓是一从埃及出来就马上要开始奉献。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啊，我一出来我一信主，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奉献，可是神也没有因此责罚我痛斥我，而是真的耐心等待我真正明白了甘心乐意奉献的意义之后，我才全然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关于奉献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在经历着挣扎。奉献多少啊？怎么奉献呀？可不可以比如说奉献的少一点呀等等。因为这段时间我跟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啊，你看我这个家人还不信主，那他们肯定不同意我奉献。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回到起初出埃及记，神为什么把百姓领出埃及之后马上就宣告了这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一个命令，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那张小姐面对奉献把投生的大家知道最好的最有质量的这一部分拿给神，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读到这段经文应该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3: 非常感恩刚刚木星妹提醒的，就是的确这段的经文讲到的是我们以感恩为祭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救赎了我们。所以奉献的整个核心的含义就是对神救赎恩典的一个回应。它不单单包括十一奉献、金钱奉献、投生的来奉献，它是一个生命态度的表彰。所以这个生命态度是神领自己的百姓出埃及的目的，因为你们从此以后要侍奉我了。奉献本身就是一种敬拜，但是你的驴呢，因为它不洁净，不洁净的是不能拿去献祭的。 所以所有的属于你的，不管是洁净的是不洁净的，你不洁净的东西在你看来是不能拿去奉献的。然而即便是这样，
4: 神都预备了，
3: 我也为你预备了救法、所以你要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个回应神救赎的态度。所以其实关于奉献，为什么神不怕我们缺斤少两，我们曾经也分享过，其实圣经里面所提醒的奉献绝对不是单单十一奉献，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寡妇的两个小钱啊，五饼二鱼啊，我们常常提醒，就是这种拿出来被神使用的态度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你想，千山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怎么在乎你家里这一头不洁净的驴呢？而且即便是驴不洁净的，他也没有要你全部，他只要你投身的，就看你是不是愿意向世上的人表达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奉献和敬拜也是你的信仰生活的一个彰显，你让人知道我在这个地上不是为了自己积累财富，哪怕我的这一些生计我自己努力的赚取，我的家庭的财政的规划通通都是为了要更好的体现我的敬拜的生活。一个敬拜生活当然是要从心态和基础的原则来开始做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出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当把投身的献给我。这个最能够表达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担心你整个人生是因为你现在被我拣选出来了，所以归耶和华为圣了，并不表示说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圣洁的，包括这个驴，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替你赎回来了，只要你按照我的心意顺服我给你的人生的态度规划去做，那么我就愿意充满喜乐地接纳你的奉献。
4: 另外在这段经文当中，耶和华两次强调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啥要重复呢？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废话，每一句经文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但这里为什么神要重复两次呢？
3: 是我们不是常说吗，重要的话说三遍。不单单是在这儿，约书亚再回头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断的重复，那就不是一而再再而三了，而是把一段大家似乎都非常熟悉的救恩的历史再一次的提醒。因为人特别特别的健忘，健忘是我们的通病，是我们的毛病，像癌症一样的，我们很容易记得不好的事，却忘记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你看我们带领孩子教导他们学画，学做任何的事情，走路奔跑，学任何的知识都是透过什么，就是重复，让他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从陌生到熟悉，从开始张口到变成朗朗上口，整个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培养他们过全新的属灵生活的一种门训的模式。神不断地透过重复历史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坐在主日学，哦，原来是你在日常的家庭生活里面，透过你的所属于你的和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最微小的一些事情上面体现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是被救赎出来的。再次强调今天的经文呢，因为它是救恩神学的一个奠基，就是代赎、买赎和挽回的这个话题。换句话来说，我们在做这些基本的一些信仰的，我们称之为调程吧，比如说十一奉献，比如说主日敬拜，比如说受敬礼或者是守圣餐啊，这些就是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是充满仪式感的一些礼仪的时候，其实每次做这些事我们都是在纪念，我们都是在纪念神的作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而是可以实际操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这个奉献，透过羔羊的代赎，让投身的驴它不需要死，但是如果你不代赎他，你说哎，我舍不得我的羔羊，那你就得把他杀死，因为死就是他的结局。以这样的一种信仰教育，让所有家里的下一代可以看得到，哇，这么严肃的吗？这么要命的吗？如果不做就意味着这头驴要死吗？这个是一个见证和宣告。
4: 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我们都已经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了，那我们就应该听到神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奉献投身的。而我们如今的新信徒就是要奉献我们自己，全然的奉献。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2章，然后继续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就是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透过这一整系列的故事呢，正儿想要让您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拣选、救赎和恩典。我们是他的产业，而同时呢，他也期待我们爱他，把他奉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渴望所追求的最至宝的产业。他是我们的产业，在地上我们就再也不在乎任何其他事物的吸引力，因为他才是我们的至宝，而我们心里面所求的也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求主用他的话语来接近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当我们思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就深深地感戴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教导好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每一个你所爱的孩子，也求主你让我们奉你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所追求的产业，好叫我们在地上不被任何的东西羁绊，乃是为你的永恒而活着。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的故事呢，我们提到了外公外婆答应思恩，要四处把思想和思念寻找回来，并且有机会分配他们的遗产给这三个他们所爱的外孙女外孙儿。一听到这样的消息，思想呢二话不说就放下他所有的工作和手中一切的事情，驱车要来到外公外婆家。他心里面暗下决心，一定要得到这笔巨额的遗产，因为他知道姐姐思念已经离家出走，嫁人好些年没有消息了，弟弟思恩是一个蒙古儿，根本没有能力打理这笔巨额的财产，所以这笔钱非他莫属。但当他抵达外公外婆家时，却发现已经有一对年轻夫妇在那里了。不用猜，他知道这是姐姐思念和她的丈夫。眼前的思念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很成熟，却一脸疲倦，然而他的脸上却挂着一种平静的淡淡的笑容，仿佛这些年所经历的沧桑都已经在生命中被沉淀，成为一种岁月的平和。思想顾不得那么多，他只知道眼前这个平静的女人是即将和他争夺外公财产的敌人。出于基本的礼貌，他对姐姐打了招呼说，这么多年你跑哪里去了？这是您的第几任丈夫呀？面对思想羞辱的挑衅，姐姐思念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轻轻地说，哦， 我都好，我只有一个丈夫。斯恩感觉到哥哥话里的敌意，还是忙不迭地招呼大家，他太想告诉哥哥姐姐们他有多么爱他们。于是他从房间里搬出两个大箱子，里面存放了他从三岁以来就为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每年画一本的画册，满满的两大箱子，全家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斯恩一天都没有放弃用笔记录对他们的思念和爱。姐姐思念看到这一切非常的感动，她流着泪从自己的钱包夹层里掏出了一张纸，然后递给斯恩说，弟弟你还记得吗？斯恩摇摇头。姐姐思念说，这是那年我生日时你从门缝里塞给我的，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思想很想从姐姐手里抢过纸片，说，哎，我来看看是什么宝贝，斯恩还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可是姐姐却将纸片递到斯恩的手里，斯恩打开纸片，断断续续地读着纸上当年自己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符。姐姐，唯一的姐姐，我永远爱你，我是你的弟弟，你是我的姐姐，我不会忘记你，你不要忘记我，你不要忘记我。斯恩单纯天然的爱，让我们这些所谓正常的人感到无比羞愧，是吗？很多时候我们以身体的健康来定义一个人是否健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乃是因为神按照他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比世上一切受造之物更加宝贵。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背叛了他而抛弃我们遗忘我们，乃是不离不弃地等候我们回转，并且在我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儿女生命中不断地主动地追寻着我们，直到我们回应他的爱。没有什么比信靠顺服他的话语更能够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和敬畏了。从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中，我们一次一次看到悖逆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但也一次一次见证到神对人的怜悯和等候、宽恕和忍耐。吕便和迦得人敬畏上帝，筑坛为了敬拜侍奉神，这让以色列人也看到他们的神大有怜悯，有丰富的慈爱给凡是敬畏他的人，包括那些没有被拣选的外邦人。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神对人的爱与拣选，也需要人用听命顺服和敬畏的心来回应。神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神的爱也是唯一可以重塑人心的能力。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回应他的爱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不离不弃的爱，感谢您从来没有忘记我，拣选我，使用我，帮助我，也不忘记您的教训。求主帮助我听话顺服，可以天天选择来爱您，过一个敬虔蒙福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和父母亲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22章吧，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记录吕便人和迦得人筑坛这段历史呢？第二，我们可以看出顺从神听他的话对百姓意味着什么呢？你是否愿意听神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立志说，哦，主啊，我愿意做一个听您话的孩子，让我从小到大都不偏行己路。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继续跟您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我相信这十几年来，因为教养三个儿女，那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家庭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种失落感呢？
2: 我很同意卓一姐你说的，就是不管在哪里，哪怕是在家里照顾孩子，也是敬拜，也是侍奉。对，这个是我非常同意的。我印象特别深的，给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是台湾的冯之梅这个姐妹她讲的。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没有孩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存在我心里了。然后她是对有孩子的妈妈说的，她说妈妈们不要担心你以后缺乏侍奉的机会，当你有孩子之后，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在照顾的这个阶段，你自己本身也要成长，
0: 是
2: 要学习。其实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上帝一样在工作，
0: 是
2: 当你预备这些时间之后，然后神一定会使用你。
0: 是，
2: 所以对我来说，我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我的丈夫走出去做一样的事情，那当然有机会的时候我是可以做一些，
0: 是，
2: 但是不像他那样就是好像全身心的投入，那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家里怎么办？
0: 是，
2: 对，我觉得家是需要人照顾的，既然上帝分配的角色不一样，那我就先承担家里的责任。
0: 是，
2: 所以像我先生他说到工作狂，我们之前还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哪有什么工作狂，其实工作狂说白了还是以自我为中心，
0: 是
2: 因为我想要成就感，我想要可以得到一个满足，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把更多的精力时间投注在工作上。那对于妻子来说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同样的，那我觉得好像侍奉抓走了我的丈夫，那我也有一种心里的不满足，然后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你的妻子必恋慕你，我就觉得是，其实我也是，我想抓他回来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看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就是一个拉扯，
0: 是
2: 需要不断的学习调整，不是说把所有的时间丈夫都投注在工作，也不是说妻子所有的时间都完全在家里，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平衡吧。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有机会参与一些服事，对于我的丈夫来说，他是有很多的机会在家里面承担责任，就像他可以一对一的带我们家老大做门训，我觉得这一点他就做得非常棒，
0: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看老大的样子的时候其实是挺欣慰的，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0: 是，
2: 我觉得上帝真的使用我们的服事来祝福我们的家庭，那在婚姻关系里面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其实在侍奉的时候也是如此，
0: 是，
2: 我觉得与神同行的这个过程中间，神就是不断的照亮我们心里面那些黑暗的地方，哪怕我觉得啊，我已经很真实了，我已经很坦然了，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堪，然后不断的去成长，经历熬炼，然后被塑造成神要的样子，当然我觉得还是差很远了，有时候觉得想把我的丈夫往回拉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信靠神的过程，学习的过程，调整的过程，我也相信这些经历以后都成为我更多的有服侍的机会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装备和祝福。
0: 我觉得非常感恩哈。其实整个生命成长过程，无论是婚姻还是侍奉，都是一个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刚刚小月姐妹分享，我们很不容易找到看自己合乎中道的一个位置，我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钟摆效应，要么就是极端的去靠着自己，然后找自己成就感，要么就是缩到另外一个角落里面说，哦，我不行，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行。但是当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家还是服事，我们永远都是对准神的， 神，我怎么样做是最合你心意，最荣耀你的，我就这么去做。不管我现阶段我是不是全时间要在家，他都不会改变我对我自己的价值的评估，或者我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当你们的目标和对象眼睛里面只是看向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种钟摆效应就会出来了。
2: 没错，
0: 你那个时间太多了，你这个时间太少了，你做这个事情做的不对，那个事情做的又欠缺平衡了。所以我也常常思想，就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的生命从来不是一个所谓平衡走钢丝的概念，我们是一个整合的概念。我在任何时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应上帝并且荣耀他，其他都是次要的，只是我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层面的生命的一个流露而已。所以你们二位呢，我觉得很美，就是神把你们的一个与他的健康的关系又带进到你们两个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塑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又让你们这个婚姻关系呢影响到你们下一代，就是健康的子女教育的这个关系，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侍奉。就是不管我全时间的侍奉是在哪里，在何场，在家，还是在你们夫妻关系的成长，也是一个侍奉。你们发现说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然后你们两个呢也因为这个顺服和谦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他塑造，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你们对儿女的这个教育，比如说一对一的这个门训，我们也看到你们三个孩子超级可爱，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为主养育了精兵啊，小小的精兵下一代。那你们在养育他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刻意的来塑造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承接他们那个世代的上帝的工作呢？
1: 其实想到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会很被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人物所激励，对我个人影响比较深的，比如说爱德华·约纳丹、爱德华兹，比如说戴德生、约翰·卫斯理，包括 Joy 家。
0: 我不是伟人，我跟你们是同行者。
1: 就是我看到这些先辈们，他们美好的生命、美好的侍奉，那我信主久了，服侍久了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哦，原来他们很多年，他们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0: 是。
1: 他们的生命一代承接一代，那可能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神很重用了他们。所以我自己想到孩子们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啊，我们都是一直为他们的祷告。我们最大的祷告就是他们都能够认识神、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0: 是
1: 他们能够活在神的计划当中。但如果在他们当中神要使他们也成为全职侍奉者，像我们自己一样，或者在他们的世代能够成为一个像我刚才提到那些先辈、
0: 明光照耀，
1: 明光照耀，这些先辈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会觉得很兴奋、荣耀。我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能够像 Joy 姐一样来服侍，
0: 绝对会更好，绝对是后来的将要在前。
1: 我们会觉得这是让我们很期待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如果说神呼召他们也成为全职服侍者，成为宣教士，成为牧者，成为牧者的妻子，我们会感到很荣耀，很荣幸。
0: 哇，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视角，因为有太多的父母亲，
1: 是
0: 他们对儿女的期待都是得着这个世界
1: 是
0: 认为好的那一切，拼命的塑造装备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所谓的出人头地也好，光宗耀祖也好。但是你们现今已经看到了核心的人最最重要、最最值得、最最宝贵的，就是若能够被我们荣耀的主呼召，参与在他荣耀的圣工上，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是作为一个父母亲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最大最大的荣耀。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的父母亲从小对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永远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服侍神更荣耀、更值得做的事。从小的一个价值观的铺垫上面，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回到，就是在采访的时候您分享过的，我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极大的一个反差，让孩子们不断不断的可以选择那更值得的存到永恒里面的那个宝藏。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小月姐妹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你在家 homeschool 三个孩子， 我自己作为 homeschool 的妈妈，我知道挑战到底有多大。那对你来说，养育这三个儿女的这个过程，你觉得更多的是神透过他们塑造你，还是透过你塑造他们？
2: 当然是前者。
0: 我觉得两者都有。
2: 对，我是真的觉得婚姻中间是一面镜子，那儿女更是。有时候看到孩子做了我不高兴的事情，只要稍微多想一想，就会发现，哎呀，这不就是我做的吗？其实孩子是很诚实的反映出父母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包括不断的学习忍耐，包括学习去爱，去鼓励，去陪伴，去肯定，然后也是去悔改，
0: 是，
2: 这些都是在养育孩子中间特别重要的部分，也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那把孩子养育成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敢说，因为这个世界太厉害了。
0: 哦，但是我们的主更厉害。
2: 对，胜过这个世界的是我们主。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周围的其他的孩子，尤其是我们的老大已经进入青春期嘛，看到一些青少年的样子的时候，就是不免会有一些忧虑。
0: 是，
2: 对，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求主保守他们的生命，一直持守在主的里面。今天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老大，因为他是自己在家学习嘛，发现他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心里好安慰，
0: 好
2: 比我做得好。我是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期待孩子可以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愿意去信靠他，去顺服，去跟随，这是我们期待孩子长成的样子。我也相信，因为都是他所造的嘛，他所设计的都有他所计划的样子。但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是诚实的，
0: 是的，
2: 忧虑就会被世界掳走，所以我觉得需要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装备，必要的思考的能力，
0: 是，
2: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对的，
0: 是
2: 什么是错的，甚至我觉得跟他们探讨人生观、价值观。然后我常常跟我儿子感叹的一句话是，哇，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连人生观是什么都不知道，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但是我现在可以跟你一起讨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经历这些的时候就对神很感恩，我相信神对他们存的心意都是美好的。
0: 是，
2: 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是有不少的影响力，
0: 是，
2: 包括像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卷嘛，很卷。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那种比较特别的吗？可能有点放松过度吧，一直觉得
0: 我不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孩子不是你们的，是上帝赐给你们的产业，你只是

0: 程里面，其实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想让儿女做耶稣的门徒，你们自己必须是门徒。那我觉得你们就因为这个做的是很扎实的，非常好的，一点都没有保留的跟随着主，没有诡诈的在神面前去成长着，孩子是看得到的，所以你们就更加的是大可不必担忧了。因为神岂不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吗？
1: 阿们。
0: 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祝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是真儿，
2: 我是明光，
1: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人说，我信耶稣之后，问题好像越来越多，并没有因此呢，就生命完全的顺遂哦。如果我们以为信耶稣之后呢，就完全呢，不会再遇到任何的困难，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是不正确的哦。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很多人想要求的就是一生都顺顺利利，但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然而基督徒和一般不信主的人有何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仰望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如何，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生命的结局是在神那里，我们知道这一路无论是要经历多少的艰难，无论乌云如何的遮蔽，但是阳光一定会出现，并且黑暗一定有尽头。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正为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忧虑，确实人生有好多事情会让我们忧虑，有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时候信心呢好像是在高峰，有时又跌落到低谷，但是一人必因信而生，也可以说一人必因信而活。你说我的信心很小，刘文也经常觉得自己的信心很小。过去神如何带领，当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会惊慌害怕。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那就是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并且呢，我们的信心并不是从自己而来，我们不丢弃勇敢的心，那勇敢也是从神而来。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也常常像是在船上遇到风浪的门徒，觉得耶稣为什么还在睡觉呢？但是耶稣有他的时候，我们忍耐等候，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刘文为你祷告，让你在这样的艰难当中不失去信心，仍然艰辛地倚靠主，相信主的恩手必带领你走过。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最近呢，为你选读的这一篇主题非常的明确哦，就是少忧虑多祷告，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很多人一定都会忧虑的，但是呢，当我们花很多时间忧虑的时候，不如我们把这些时间用来祷告、仰望、交托吧。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就神美意，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到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12到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

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其中说道：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成就神美意，忧虑会使我们精疲力竭，看不清楚神的祝福，以致我们也无法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亲爱的朋友，神救你不是为了要让你浑浑噩噩的生活，他想要让你活出刚强、坚毅、稳妥，所以将忧虑的问题全部都告诉神，进到你的内心深处，看见神的同在正如何的激励你，加力量给你，好将你的忧伤全部扫除。张开眼睛，看看神摆在你眼前的使命与祝福。当我们越快放手松开我们的问题，靠着神的大能，就能够越快地看见神的祝福而得着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更深地往深处来寻求你，恳求你将我从忧虑中释放，恳求你让我经历你奇妙可畏的大能，让我看见无论何时何地你与我同在，我可以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求你帮助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斯布珍有一篇非常著名的信息，它是在1867年的4月所传讲的，距离现在已经大约快要160年了。感谢主，这样的信息在今日仍然可以帮助许多人知道如何仰望主而活。我们今天要继续从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这一本《上帝恩典的 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看到第55章斯布珍最著名的福音信息《望救活》上半段。斯布珍讲到的信息立于圣经真理，成效是圣灵的运行， 目的是荣耀上帝。这篇《望救活》带领许多人蒙受救恩，是斯布珍最著名的信息之一。 1867年4月17日， 斯布珍以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为主题讲《望救活》。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毕士大是个池子，接近阳门。 阳门是羊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城门，羊要先在池子边洗干净，再卖给献祭的人。许多病人、无力的人也在池边聚集，盼望得医治。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位置，分配的方式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见，也未传出有什么人抱怨。其实环境应该比位置的分配更重要。医治的地方不应该接近市场， 从病人躺卧的地方临近羊的市场，就可以知道耶路撒冷的市场管理有问题。伦敦的医院都设立在空旷的地方，不会接近市场。身体得医治的环境既然这样被忽略，心灵得医治的环境更是恶劣。医治身体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医治心灵更需要有分别的空间，那是独自与主面对面的所在。 无论如何，医治的场所不应该有群众拥挤，甚至与羊脂的市场连在一起。耶稣来到毕士大，走在回廊中，并没有受到注意。耶稣是最大的医生，我们在病床时期待与他相遇，他的手是医治的手，他的话语有医治的能力。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毕士大池子的水来自涌泉，不过是平凡的地下水。病人都在注意泉水有没有往上冒，以为那是得医治的时机。真正的医治者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却不知道。今早我们再次聚会，何等盼望耶稣在我们中间，这里成为荣耀的所在。我们期待耶稣同在，我们期待更认识他， 经历他的大能。过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比士大，如今耶稣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此聚集，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愿他向我们施恩惠与连续。我期待各位带着祷告的心来聆听以下的分享。第一，如果你身临其境，走在这些病人当中，就能体会亚当犯罪对人类造成何等悲惨的影响。我不讨论比士大池冒泡是否有医治的果效，或是否真的是天使搅动的现象。总之，传闻吸引了许多病人前来，只要水面起一点涟漪，病人就争先恐后要下池，甚至彼此推挤。过后，池畔一片失望之声，因为只有一人可能获得医治，医治的机会那么渺茫，病人只能一年又一年的在廊子下等待。这段经文提到，有个病人已经患病38年，仍在等待几乎不可能的痊愈。那个安息日，主耶稣基督来了，这人非常了解自己的病况，毫不掩饰长久未得医治的失落。他无力改善，每天感到无助，期待神迹的帮助，以为神迹隐藏在水池里。我相信在座有人相信上帝，坚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但若你生了重病，期待得医治，也知道除非有神迹，否则无法得医治，只好持续等待神迹。这病人也期待神迹，期待得医治。各位，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人在病中听到一些特殊的医治方法，一些人自称上帝仆人，可以给人特别的经验，带来情绪亢奋，产生异常的感觉，看到独特的异象，听到超自然的声音，或发出狂乱的言语。亲爱的朋友，我不否认有人是在这种情况信主，有少数人是在这种状况下得医治，这是特例。许多人见证特例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暗示别人也可以仿效。我们接受救恩是相信耶稣的救赎，相信耶稣并不需要神迹或超自然现象的辅助，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最大的神迹。相信超自然的现象的人，就如比士大池边等待池水搅动的病人，忽视耶稣就在他的身边。等待奇迹是徒劳无益的，好像医生已在身边的病人，对医生视而不见，仍望着天上的浮云。上帝从来没有要他的仆人去教导人，要用什么方法才会看到或感觉到奇特的事。这种教导绊倒了许多人，许多人努力祷告，读圣经，热心服侍，为要等待神迹发生，或经历特别的感觉、异象、释放。他们离开了单纯的福音，在信耶稣就得救之外，加添了不必要的教导。得救是仰望定十字架的基督。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说道，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的福音，叫你等候神迹，这是人的福音。等候神迹的聚会可以迅速吸引许多人。今晚在此聚会，50%的人期待看到神迹。你们许多人勤于聚会，来得比别人早。我期待你们来是来敬拜上帝，不是为了神迹，是要认识上帝，不是追求奇特的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信。你的不信经常来自耳朵发沉，心刚硬，以致要在信仰之外追求新的经验。为什么等候神迹的聚会会吸引许多人参加呢？聚会的主题一旦离开耶稣的十字架，偏离相信耶稣，谄媚的灵就会掺杂在信息中，以致聚会的人呼求连续，流泪祷告，目的是为了得到神迹。聚会变成得到神迹的工具，吸引力像滚雪球，结果越多人聚集越是偏差。强调神迹的讲员往往要求会众顺服，但除了天父，谁有资格要求他的儿女顺服呢？除了福音真理，谁能要求别人倾听呢？ 除了钉十字架的耶稣得荣耀，任何人可借着行神迹得荣耀吗？除了悔改得救，任何不需要悔改就得神迹的信息是在迷惑人。亲爱的朋友，我愿你们倾听，愿你们分辨，必是大池边等待神迹的人只有少数人得到，等待神迹希望渺茫，相信极渺茫的事并持续等待的并不是救恩。没有上帝就没有神迹，没有基督就没有真实的信仰。那些标榜神迹的聚会讲员或见证者常常自我吹嘘，装模作样，他们自认拥有不凡的启示，强调神奇的经历，高举自己的名，要你相信他人。即使你跟随他多年，生命仍是老旧，如同必士大池的病人，等待多年仍是等待，等待神迹却未仰望耶稣。人类多么期待得到自己想要的神迹，而非耶稣。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知道如何分辨神迹。你期待亢奋的情绪，亢奋的情绪值得相信吗？你期待看到异象，那种异象可以通过考验吗？交给耶稣，他是永远的拯救，信靠他的人永不失望。你若有一万个想象式的需要或期待，全交给耶稣，他做主，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可怜的人啊，今天上午愿你不是躺在比士大水池边的人，你当仰望耶稣，他是你此时的拯救。譬如王给他的仆人一枚戒指，对仆人说，你有困难时拿着戒指来给我，我一定去帮助你。这仆人有困难时不拿戒指去找主人，反而去找其他的方式期待他人的帮助。你一定会说，这人多么愚昧啊，得到帮助的方法这么简单他竟不用，浪费聪明去想别的方法，浪费生命去等待自己设定的方法，最后一定是失望。你若不相信耶稣，你就是这样的人。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救你，你竟想出其他千万种方法想得拯救。现在用上帝的方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就可以得救。你能想象吗？这人等了38年，越等越失望，越等越年迈，越等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岁月如梭，随着日日的等待，人生愈发沉重、厌倦、无聊、虚空，日子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等待，直到归于尘土。真正聪明的人会知道，时间不是自己定的。有个醉酒的人晚上回到家里，家人给他一根点亮的蜡烛，他一根看为两根，吹熄一根，以为另一根还可以用，结果落入黑暗里。许多人在醉中迷醉，将自己的人生看成两根蜡烛，吹熄一根，以为今生黑暗，来生会光明。其实你今生黑暗就永远黑暗，太阳下山后仍旧看不到光，当趁有光相信耶稣。第二，当耶稣来到比士大的水池边，病人竟都不知道，没有人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没有人来摸耶稣的穗子，摸着的人就可以得拯救。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医治，却没有人信靠他。这不是我们现今的光景吗？多少人还在想自己的问题，却不悔改信耶稣。心里刚硬的人啊，耶稣可以使你的心柔软。失落的人啊，耶稣可以使你蒙拯救。绝望的人啊，耶稣爱你。愚昧的人啊，耶稣是你的拯救。你是娼妓吗？耶稣可以洁净你。你是盗贼吗？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白如雪。你有急迫的问题吗？交托在耶稣钉痕的手中。你自认无法得救吗？耶稣可以救你。你是富有的人吗？愿你的财富不致成为你得救的拦阻。你依靠热心捐献吗？耶稣其实不需要你的任何钱，他有白白的恩典。你依靠善行吗？耶稣要你照着你的本相来到他面前。即使你不认识他，不相信他，不仰望他，不看重他， 愿你知道耶稣在你的身旁，如同当年在比士大水池边。我为你们哀叹，为你们悲哀，为你们流泪。你因等待神迹，至今未蒙救恩，到末了你将会绝望。多少人的一生看错焦点，仰望的不是主，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一首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看到第55章，斯布珍最著名的福音信息之一《忘旧活》上半段。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在空中，在网络上与您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在这一刻让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单单来到神的面前，让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我们要在查考圣经单元当中所开始进入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的36章。这章圣经经文是有关产业的守护与界限。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里所谈到的女儿承受产业之后的婚姻的条例。希罗非哈因为没有儿子，因此分产业给女儿。他们如果嫁外族人呢，将来本族的产业呢就必定会减少。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民数记36章的1到4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6章1到4节。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撵阄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撵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6章1到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6章第1节，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我们首先了解这里谈到的族长，马拿西呢就仅有一个儿子马基，马基又仅有一个儿子基列，而基列有6个儿子，这样马拿西支派当中的8个家族，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孙子，另外6个呢都是曾孙，所以这里所说到的诸族长就是如此。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基列，马基族跟基列族的产业分配呢是在约旦河东，而这一次的问题跟这两族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们的族长是缺席的。他子孙当中的诸族长，也就是马拿西曾孙辈的6个族长，来到了摩西跟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第2节他们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曾吩咐我主撵阄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我主是指摩西，撵阄分地是指按照撵阄决定地点，然后视人数多寡而做调整大小。我主呢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这件事情记载在民数记27章的7到11节。 第三节，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撵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原则上，产业是传子不传女，如果是无子则是传给女儿，但女子婚后所生的子女仍旧传子不传女。如此呢，女子所承受的产业便归给儿子，但是儿子的身份是根据父亲属于哪一个支派而定，所以有可能是变成别的支派的产业。第四节，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喜年就是指第五十年，以色列人产业的买卖到了喜年呢，所有权仍需要归还给原主，这是记载在列位记25章第10节。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是这样，所分得的产业可能因为婚姻的关系最后转手成为了其他支派的产业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民数记36章的1到4节。这段圣经经文记载，马拿西支派的族长来到摩西面前提出的这个有关产业的问题。他们担心希罗非哈的女儿如果嫁到别的支派，原本分给马拿西支派的土地呢，在喜年的时候就有可能转到别的支派，导致神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减少了。的确，神所赐的产业是宝贵的，是需要被看重跟守护的。以色列人非常重视神所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因为那不只是财产，更是神应许给予他们的记号。弟兄姐妹，今天对你我而言，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我们是否也同样的珍惜并且守住这属灵的产业呢？另外，也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个人的，是关乎群体的。族长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整个支派的未来着想。弟兄姐妹，他们关心整个群体是否会失去神所赐的产业。这也提醒我们，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的抉择与决定也会影响整个的群体。族长们没有自己做决定，而是来到摩西面前寻求上帝的指引。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态度。当我们在人生中或侍奉当中遇到疑问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与寻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神所赐的产业，顾念属灵群体的需要，并且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寻求上帝的心意。当我们这样的态度生活的时候，就能更深的经历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让我们更多寻求神的心意，并且珍惜神所赐的这一切的美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今天我们继续阿摩斯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九章的11到12节。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世代而言意义重大，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如果您去仔细的研读阿摩斯书，大部分的先知信息都是严肃的审判。先知指出，以色列虽然宗教活动兴盛，生活看起来繁荣，但是他们内心却是荒芜的，因为他们远离神。而远离神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国家充满欺压，充满不公不义，敬拜是流于形式的。所以神借着阿摩斯宣告了审判和提醒，他绝对不喜欢表面的敬虔却失去了敬拜的实质。但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却充满了盼望，在神诸多宝贵的应许当中，那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最具安慰性的宣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对大卫王朝应该不陌生。这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曾经代表神对他百姓的治理，也代表了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可是因着百姓和接下来的君王的悖逆，国家分裂，王朝败坏，神的百姓就陷入了极深的破碎当中。从人的眼光来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王朝的兴衰是覆水难收的，帐幕已经倒塌了，破口已经出现了，荣耀已经失去了，怎么可能又会被重建呢？但是神却应许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我必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真正的恢复绝对不是人的自我修复可以做到的，是神主动的恩典怜悯和他的主权的彰显。人虽败坏破碎倒塌倾覆，但是神却可以重建。就在人的败坏之上，就在人的尘土和炉灰当中，神就兴起那些愿意接受他的救法的，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愿意相信他的恩慈，降服在他全能之下的人。这就是他堵住破口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有能力堵住破口，重新修造。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种关系当中都有倒塌的破口，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信心倒塌，关系的倒塌，还是我们道德品格的倒塌，我们服侍敬拜的倒塌，甚至我们在盼望当中倒塌之后深陷绝望，此时的我们最容易看见自己的软弱、无力、败坏、罪和绝望，因为 你在尘土和炉灰中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懊悔，你是无力自救，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但感谢赞美主，神说他不单单是指出破口的神，他更是堵住破口的神，他不单单是拆毁的神，他更是建造的神。正儿曾屡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全家在过去的十年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就不断的颠沛流离，搬家更换环境，而这样的过程真的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倒塌，一次又一次的在废墟中重建。搬家还是小事，孩子们情绪情感的挣扎，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冲击，才是我们应接不暇也无能为力的。就在这些破口当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他的怜悯。我们再也不需要在他面前假装刚强，我们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破口，我们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不足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把我们里面鲜血淋漓的伤口张开给他看，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求主救救我们。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堵住破口，如何重新建造倒塌的帐幕的。因为他的应许是我必建立，而不是我必拆毁。每一次当他修复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具使命感的，更坚定的去跟随他，因为他是可信靠可佩服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儿也敏感地捕捉到了我们里面的顽固和败坏。因为每一次状况来临的时候，真儿都会看到自己里面的那一种抵挡和顽固。哦，我就是不要你透过这些来改造我，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地过我的人生呢？为什么一定要修剪我们呢？可是感谢赞美主，当真儿意识到我的里面如同废弃已久的荒场，我的生命仿佛杂草丛生的野地，无人照管，没有牧者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来到我灵魂的牧者面前说，管管我吧父啊，修剪我吧父啊，管理我的心灵吧，求你帮助我，不是单单只是活在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当中，追求今生肤浅卑劣的这一切，而是求你让我完全地回到你面前，承认我的无力，承认我的倒塌。而就在这一刻，在废墟当中求告他时，仰望他的怜悯的时候，无论看起来多么废弃，多么荒芜的生命，他仍然能够按照他复活的大能和丰盛的怜悯重建我们，堵住破口，使我们的生命仍然能够承载他的祝福，成为他的器皿。当我们看到儿女也因着我们一次一次的回转和祷告，被复兴，被翻转，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只能惊讶乐欢呼，我们只能说，我的父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果真是像古时一样的，将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你名下的国都重新的修造起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亲爱的父啊，我愿意，愿意就在现今的地步立刻调转回头，站在这里呼求你的怜悯临到这地，无论是我，我的家，我的国，都求你将倒塌的重建起来， 将拆毁的重塑起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庭门训的重要和必要性。八月份呢，我们馒头的对话周二成长大不同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蒸出旺仔小馒头。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和我们一同成长。当然说到了，也是我们福音电台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间当中一直专注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尤其是真儿姐和陆克大哥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一再的强调家庭事工、家庭门训的一个重要性。但为什么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啊，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有很多的主题，比如说门徒的培训，比如说是婚姻的辅导啊，就是这些都会成为不同阶段的一些教会当中的重中之重。可是如今为什么在当今社会当中家庭门训成为了全教会以及所有基督徒必须要看重的一个主题呢？
0: 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最核心的信仰的传承的理念。我们会发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整个信仰的传承核心的训练基地是家庭。从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色列民他强调家庭信仰教育的重要性，说你无论是躺下起来行动，在你的任何的生活的空间，你都要谈论神的话语。实际上他是让我们看到信仰不是单单只是表层的或者是头脑的一个知识和外在的一个宗教的外套，而是需要从里到外成长和更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天国观念的养成。而这个养成呢，就很像种小树的过程，也像我们的生命扎根成长向上结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不能够单单透过简简单单短小精干的教会的生活，一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就能够达成，它必须要扎实的成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家庭就成为门训的第一个场景、第一个场所。从初期教会到如今的教会，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教会的衍生成长突破，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产生，而是说教会如何进入到家庭生活，去让每一个小家庭成为一个微型的教会，以至于让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有福音的大能。家庭门训的重要不是现今这个世代谈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多的反复的大量的海量的来谈呢？就是因为在过往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因为迅速发展的科技，因为这个世代的变迁，家庭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过去几千年从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于人忽然之间有了一个巨大的断层，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家庭生活脱节了。我们因为没有全面的、整全的神学的理论，不知道怎么去与我们的家庭生活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发现的时候，教会开始老化了，下一代不见了。在这个时候，教会才产生了危机性的一个反思，说不行，我们出现了一个极大极大的断层，就是代际之间的隔阂和断层。本来代际之间就有我们所谓的代沟 generational gap， 但现在还产生了一个
1: 属灵的代沟，
0: 属灵的代沟，再加上我们现在因为高科技，在一个数码时代，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语言的障碍，以至于父母亲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自己的儿女说话了，因为他们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的时候，
1: 他们也不愿意听。
0: 好了，现今我们发现是重整家庭门训观念的制药的时刻，因为如果我们再不做，它会直接冲击到教会，而且我们就不要再想教会还有下一代的兴起了。
1: 因为木星在教会当中呢服侍小孩子哈，那上一周呢我们带着两岁多的小朋友呢一起在 worship 当中呢，我的这个搭档也是一位美国的老爷爷，他叫 Bill， 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呢，他说你知道吗，其实美国在为自己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的家庭门训的缺失付上惨重的 代价。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尤其是他们唱赞美诗，然后尤其是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那种那么可爱，
0: 好可爱，
1: 好可爱。可是 Bill 却说，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挽回，都是在查漏补缺的过程。但事实上，查漏补缺永远比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要更难。木星是一个信一代哈，就是我们家是从我才开始信的。那这个老爷爷呢，他都已经是信好几代了，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可能都已经是基督徒，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关注中国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聊到。他说我最近在看很多新闻，我看到中国即便逼迫很严重，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教会。他跟我探讨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进入教会。我说是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在人的生命进入到一个迷茫期和黑暗期的时候，才更愿意去寻找真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的工作从来不停止，因为在整个的中国的教会发展史当中，我们永远看到逼迫并不能够拦阻上帝的福音在这个国家实行拯救。但同时老爷爷聊到了美国，他在讲到美国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哀伤，他说因为你看到的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健康的教会，可是有多少的美国教会他们永远进去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头老太太在里面，而没有年轻人。他说这是我们美国信仰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而我更希望的是你们可以透过你们的广播，你可以透过你们的方式告诉中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不要走美国的老路，因为这条路如今当教会在重新折返去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太难了。
2: 是当我们思考这个不单单是美国教会的问题，其实现在是全球教会的一个老化的状况，以及信仰跟生命脱节的状况。感恩的就是大家意识到了，然后呢及时的想要来挽回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有很大很大的恩典，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家庭门训的挑战其实一直以来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做的事，但是又没有去做的事情。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呢，我们常常强调比如说要去宣教，要去传福音，但是却没有很整全的去解读耶稣基督给的这个大使命。核心是培养门徒，然后里面包含了不同的动作，就是去传福音，去给他们施洗教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造就门徒。那我们再来看现今的这个世代，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是以什么来评判我们事工的好坏或者是有效与否呢？可能就是主日有多少人来参加，有多少人受洗，有多少人参加主日学啊。我不是说这些数字不重要，数字当然是能够评判我们的事工是否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不是没有温度的，而是一个具体的生命。如果这个具体的生命对于教会的牧者而言只是数字的话，那就意味着说这个教会会做任何的一切的事情只为了维系这个数字，而不去思考当我们有一个信徒来到神的面前要透过多长的时间去装备他。所以只有家庭门训透过父母亲对自己儿女的爱，你知道没有人超过我们更爱我们自己的儿女，那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知道没有什么比使他们爱主更值得我们喜乐和付上代价去做的事了。所以说家庭门训的核心概念就是父母亲自己要先成为主基督耶稣的门徒，才有可能去珍视这个门训的过程。如果自己都不是门徒，怎么可能把儿女带来去跟随耶稣呢？正儿记得曾经采访过木星妹和伯恩他们夫妇两个关于他们做家庭门训时候的一些见证。正儿就记得他们在导正自己带领女儿的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首先是要来到神面前的。
1: 是，就你桶里没水，你也不可能给他舀出水来。
2: 对，而且你自己不做门徒，你怎么说告诉他去读经去祷告呢？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心态非常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在做门训的过程当中不会焦躁，我们不会不安，因为我是基督的门徒，而真正做成工作的是圣灵。今天我们先不要去谈说哦，我怎么样才能成功的来带领我的儿女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大家不要用成功这个词，因为一个真正我们所谓成功的子女的教育也好，家庭门训也好， 这个字本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它不属于我们，我们不能够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功绩，我自己的绩效，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做。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我想第一，我们自己做门徒，第二呢，就是意识到这一个世代对于我们儿女的挑战，要明白走入到他们的世界，因为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彰显神的心意，道成肉身。我们做父母亲的第一个态度，纠正自己，让自己归给神。第二个该纠正的态度，就是我现在要如同道成肉身的主基督耶稣那样，进入到我儿女的这个世代中去，了解他们的信仰危机是什么，他们的痛苦是什么，他们的身份危机是什么，我怎么样以他们听得懂的言语去活出我的信仰，让他们可以看得到。这些都是父母亲要先去纠正的。先别谈怎么样预备时间，未来我们在争旺仔小馒头的时候会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有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去以一个门徒的心态去对付我们里面那种碎片化的信仰、消费主义心态的信仰，以及那种表层化的信仰和生命脱节的五马分尸的状态，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
1: 诗篇145篇第四节的经文是，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其实这就是我们家庭门训的一个最核心的目标、使命、任务，因为我们要向我们的下一代传扬神的作为和神的大能，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同样向他的下一代来传扬神的大能和作为。家庭门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在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操练爱、委身、包容、接纳、饶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门训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先撕开的是我们自己血淋淋的那一个最不堪的一幕。所以在家庭门训的过程当中，需要父母做好一个全然的准备，也同样需要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就像刚刚哲儿姐所说，这不是我们父母家长我想做就能做到的。就像木星和我的老公，我们想把孩子紧紧的带在神的面前，可是问题是他所接触的环境，他所经历的这个世代，他每天在互联网上所看到的东西，都在腐蚀甚至是在冲击我们所带给他的一些真理，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更偏向于世界上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简单，因为舒适，因为对于他而言那个就是禽兽就来的一件事情。可是爸爸妈妈所要介绍给我的神让我做的事情，那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人愿意付代价。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不管你是做儿女的还是做父母的，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好是好在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未来明天都在他的手中。
2: 正儿在带领很多神学院的关于门训课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只要把门训的三重危机认真的去思想，我们就可以将神的心意透过我们自己的愿作之心活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门训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门训的方法，第三个就是作为门训者本身，我们自己就是传达者。当你的内容、方法和传达者三合一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就是你所宣讲的，那你也就活出了基督的心意来，
1: 是
2: 儿女看见也就有了效法的榜样。
1: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共同期待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门训系列，蒸出旺仔小馒头，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如何在家庭当中传扬神的大能。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

0: 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2: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医治了我老公。她是亲爱的木星姐妹宇泽弟兄，感谢你们无私的付出，还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摆上，才让我们天天能够听到认识你真好这个栏目。那么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2025年7月我做的胃肠镜里面有小息肉，当时呢就切掉了，我一直催着我老公也去检查。在2025年11月呢，被我劝动了，他去了医院，医生说可以把痔疮一起做了，我们就办了住院手续。但病房的医生又说做胃肠镜时割的痔疮容易复发，所以没有做就出院了。2026年1月15号他又约了医生做胃肠镜，医生顺口问我老公说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老公就说最近啊血压有点高，吃药呢也降不下去。那医生说那就做一个关于肾的 B 超来检查一下吧。
3: 上午做的 B 超，下午出的结果，肾上有一个约3厘米的肿瘤，而且看起来像是恶性的。1月21号我们就转院去了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在上帝的带领下入院化验检查做手术，一路是绿灯。感谢天父的带领，我老公在2026年的1月24号的早上8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我也是哭着向神祷告了3个多小时，一切交托神。上帝给我老公安排了一位博士医生来进行主刀，手术非常顺利，而且让我们提前准备了400毫升的血液，当时也没有用上。本来医院呢是周二和周四安排做手术，医生临时加班，在周六的时候给我老公做了手术。同病房的人员都说我们是不是认识院长，其实我们谁都不认识，但我们认识有最大主权的主。我深深的知道都是我的主，我的神来安排和看顾的。2026年的1月29号老公出院，2026年的2月3号出病理报告，告诉我们这个肿瘤属于早期，切得很干净，而且癌细胞也没有扩散。回首想想啊，如果我老公2025年11月做了胃肠镜，可能就不会再做 B 超了，也就没有机会发现这个肿瘤，等到身体有变化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肿晚期了，根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2: 感谢我们的阿巴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主我神拣选我老公。我老公2013年已经受洗，2017年他父亲因车祸去世，从此我的老公也远离了神。从2017年到2025年我们经历了6个经济官司，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都赢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案件从2021年一直打到2024年，当时的争议是一块价值2000多万元的土地，但我老公心里非常刚硬，他心里没有认为这是上帝的带领，帮助我们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但这次生病的过程他知道，低下头向神祷告，我也深深的知道我主我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美意。我的主我的神他不会丢弃他的孩子，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事情让我老公再次回到神的家。我老公信心还不够坚定，也请弟兄姐妹帮我老公带祷，也愿神帮助我在这方面能够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跟我的老公分享信仰。诗篇23篇的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非常感恩，也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医治了我老公。感谢神不仅仅医治韩姐妹她先生身体上的疾病，也更加感谢神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虽然我们韩姐妹的先生已经离弃了主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回首来看的话，我们主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韩 韩姐妹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先生，所以秋春继续的帮助我们的韩姐妹，就像她讲到的，能够有更多的智慧跟自己的先生分享福音。同时我们也为韩姐妹祷告，不光光是韩姐妹的先生，也为我们的韩姐妹祷告，愿在生活当中我们韩姐妹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让她的先生看到耶稣基督她自己的馨香之气，好使她的先生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主她自己的面前。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
3: 他说：亲爱的宇泽哥、木星姐，你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我们家听你们节目好多年了，而我以前啊都是偶尔听，最近这一个月啊在外地出差，反而每天我都能准时收听。今天啊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真实的经历，因为我们公司拖欠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我提交了辞职准备离职回家。在今年的2月2号晚上，因为工资核算的问题呢，我和对方起了冲突，我当时啊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满脑子都是血气和怒气，气得发抖，想着要去劳动局，要仲裁，要投诉。老板让我第二天去交接办离职手续。睡前呢，我本来是想要打开公司电脑保存一些需要交接的文件，结果刚打开几分钟，电脑突然没电了。我插上充电器，发现充电灯断断续续，电脑怎么都开不了机，像是死机了。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试了各种的办法都修不好，想到第二天就要离职，电脑偏偏这个时候坏了，我特别担心老板以此为借口克扣工资，倒打一耙。我立刻默默的祷告，求神带领。当时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电脑能修好，我就到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后来又觉得这像是在和神做交易，我就跟主说，不管修不修好，我都来做见证。可是那天晚上电脑就是没有修好，
2: 我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前一晚的怒气，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雅各书的一章19-20节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怒气并没有荣耀神。那天晚上我反复祷告，心里一直不踏实，睡觉也总是醒了我就祷告。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一看电脑还是没有好，我心里凉了半截儿，但我还是继续的祷告，求神为我开路。我赶紧出门找电脑维修店，可时间太早，很多电脑那时候都还没有开门呢。我心里特别忐忑，一路骑车往更远的地方找，一边骑车一边祷告，求神预备能开门的店。忽然我看到一家电脑维修店开着门，立刻进去，可店里啊没有看到老板。我喊了几声，老板才从楼上回应，他还没起床被我叫醒了。我连忙道歉说明情况，老板说穿好衣服就下来。等待的时候我依然不住的祷告，希望这个问题啊不要太严重。老板下来检查之后说是电池的问题，我当时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怕来不及换电池耽误交接。结果老板说帮我激活试试，激活装好之后，电脑竟然可以正常的开机了。
3: 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带领，我顺利去公司完成了离职交接，没有因为电脑的事情被刁难。一路上我都在心里不住的感谢神，真真实实经历到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必为我们开道路。也求主能够带领你们电台的事工，带领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每一天都多多的蒙福，也盼望主为我开道路，让我的余生都走在他的道路上。这是我第一次为主做见证，言语有些啰嗦，但是我发这个见证的时候啊，中间的时间还出现了争执，又被挑动了怒气，想想啊，我也是实在亏欠神，但不管怎样，要感谢神一路的带领，阿们。
2: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张弟兄讲的非常好。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在这样一个祷告过程当中，就是他讲的如果电脑能修好呢，我就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后来又觉得好像是在跟神做交易，于是呢又回到主的面前说不管修没修好我都要来做见证。可能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在想说，那如果没有修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其实我在想，弟兄姐妹在任何的境遇当中，包括就拿这个修电脑的事情来讲，不管这个电脑有没有修好，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来交流祷告，这本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像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难题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或者很多朋友常常第一想到的就找很多的社会关系。那在你找社会关系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社会关系，也不是在每一个处境当中，似乎我们的问题接着 着我们所找到的这个关系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掉，但是起码我们要去尝试一下，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哎，不管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对于我们所找的这个人呢也是有一份恩情的，我们觉得说非常的感激人家，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也要存一个亏欠的心，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原因。因为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并且不管我们所祷告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或者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样式来成就，但是神已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并不会因为说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来成就的时候呢，似乎就成了一个等号，就是哦，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不，弟兄姐妹，神总是有他自己的旨，也有他自己的计划，不管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去行，当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有这样一个连接的过程当中，包括顺境包括逆境，这已然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也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其实谈到神给我们的福分，不只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倾心吐意的这样一个福分，还有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话语都已经赐给我们了，7天24小时，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只要我们愿意能够聆听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做到。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也一起聆听神对我们的深情厚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斯拉记3章12到13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以斯拉记3章12到13节的经文，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昨天一位传道人以以斯拉记的3章讲解了流亡中的赞美，听的过程当中，这两节经文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感动。以斯拉带领流亡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所在地是上帝应许他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象征，所以当残缺被毁的圣殿的根基被再次立起来的时候，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便大声哭嚎，这哭声中有对自己离弃神的忏悔与羞愧，有因为经历了上帝不离不弃的信实之爱的感动与震撼。然而另一群人，没有见过旧殿的百姓，或者一部分见过旧殿的人，却用大声呼喊和赞美庆祝他们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家中。他们如此热烈的庆祝他们再一次与主同在的喜乐，因忏悔而大声哭嚎，加上因喜乐而大声的欢呼，便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旋律。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更形象的描绘为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悔改和喜乐在我们重生的新生命当中合二为一，成为新生命的整体。我们因着罪而无法完全，因此悔改是我们不断追求圣洁、追求完全的唯一出路。可是这一路无论多么的艰辛，无论多么的困难，却因着我们生命不断经历主的爱、大能、信实、公义而充满喜乐，让我们不得不控制不住的大声赞美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成为我们新生命喜乐最强的爆破音，哭声和欢呼声、忏悔与喜乐构成了我们真实的不断更新和成长的生命状态。然而经文当中说声音听到远处，我们由忏悔和喜乐谱成的生命的新歌成为了上帝荣耀最美的见证，必会传到远处，引人归回，与主同在，共享救恩。主啊，我在思考你的话语时热血澎湃，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智慧与真理中收获成长与更新的力量。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用悔改和赞美谱写的新歌，让更多人听到并更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斯拉记的第三章12到13节，就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所罗门当时所建造的圣殿呢被毁之后呢，重新又有一个新的圣殿能够被建立起来了。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两拨人，一个是老年人，一拨呢就是年轻人。这些老年人呢曾经亲眼见证过所罗门建造的第一个圣殿，他们深深的知道这新的圣殿永远没有办法到达从前圣殿的荣耀。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牧师，包括一些这个老师们也讲到说，当时呢在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按照现代的一个价值估算的话，花费大概相当于50亿到80亿美金。大家想象一下，50亿到80亿美金换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数字，可想在2000年前那更是非常非常巨资的一笔费用啊。因此你就能够大概想象，甚至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辉煌，一个荣耀。同时呢，对于这些老年人，他们也亲眼经历过第一次圣殿被毁灭时候那个悲惨的结局。因此当这些老年人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面前的时候，心中同时充满不同的情绪，有这个圣殿被恢复的喜乐。因为不要忘记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重新建造的这个圣殿，也就是说是在原来的地址上呢重新建造起来的一个圣殿。所以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讲呢，他们的内心心深处充满很多不同的回忆，那当他们的回忆涌上来的时候呢，也就影响了他们面对眼前的这圣殿，他们看到这圣殿时候不同的心情，内心同时充满的有圣殿恢复以后的喜乐，同时也有对于过去荣耀失落以后的悲伤，也就形成了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那他们知道以色列的荣耀似乎在他们看来已经是离开了，在他们现今的这处境下呢，不可能再建造一个像之前那样辉煌的圣殿了，即或像今天一样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的面前，即或有一个新的圣殿已经建成了，但毕竟还是远远不如从前。新的圣殿不如以前，比如那以前的圣殿里面有约柜，有诗人的宝座，天上的玛拿，最重要的是还有神他自己荣耀的同在。所以呢，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讲呢，当他们一方面面对这个新的圣殿有喜乐的同时，我们能够去理解，但同时我们看到当他们去哭泣的时候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重建之后的喜乐，还有对于过去荣耀还有神同在迷失或者离去之后的那种悲伤。但是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如果面对一个新的开始只是存在很多哭泣的时候，同样其实坦白来讲也带着很多的危险。如果人一直回头看过去，以至于他否定今天他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哎，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尤其谈到一些哀伤的治疗，一些哀伤情绪的一些整个的调整的过程当中，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人来讲，神造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在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呢，也帮助我们不断的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我们跟比如我们失去的这人，比如说这个情感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也借着这样影响呢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可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整个理解我们哀伤或者说在整个治疗悲伤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不仅仅只是说怀念过去，还有就是面对未来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对过去的遗憾如果使一个人瘫痪了，停止了今天的工作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而且这种遗憾也容易让人看 不见现在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缅怀过去，同样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保罗讲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个忘记背后并不是只是否定过去，并不是好，我完全无视我的过去，不，这个所谓的忘记是当我们真正处理好我们情绪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真正当做我们的过去了，并不是说我们否定它，而是我们更多的重点是向着标杆直跑。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使我们自己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学到功课，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不会重蹈覆辙。
1: 圣殿呢是意味着神与百姓同在哈，但是我们今天的新信徒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代赎，我们每天其实都与神同在了，不再需要一个巨大的殿，不再需要一个特殊的地点，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节气、特殊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亲近神，而是今天我们随时随地随刻都可以去亲近神，与神同在。但是就像在这节经文当中，我的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的，与神同在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悔改和赞美。因为如果我们不悔改，带着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与神有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对吧？那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了一颗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打理和经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与主接近了。但赞美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新生命当中的作为，从而油然的生出的一种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离神就更近了。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离了悔改，我们就不可能有赞美。如果我们有了悔改，我们就开始有了赞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和步骤。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嘴上哈利路亚了，但是那个嘴唇上的哈利路亚在神那里是不算数的。神要我们是带着一颗悔改的心，真心的意识到他为我们所开辟出来的一个不再奔向死亡而是奔向永生的道路所带出来的一种爱，带出来的一种敬畏，带出来的一种顺服。所以我自己在看到以斯拉记的百姓当中，老人哈，见过旧殿的老人是用哭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而新人是用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老人应该哭泣，因为我们曾经犯了那么多的罪，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的十恶不赦，可是神却拣选我们，把我们救回了家。耶稣为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拯救了我们。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里的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扬声呐喊，这个呐喊是出自于我们心中的那一份骄傲、荣耀和对神的感恩。同样，这一份呐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哭泣的忏悔，也有没有扬声的赞美呢？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斯拉记第三章最后两节的经文。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讲到，这些老年人看过过去的荣耀，如今呢看到一个新的圣殿的时候，五味杂陈的不同的心情。但是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还告诉我们说，有人是高声欢呼的，这是一群年轻的一代。年轻的这一代呢没有见过以前的圣殿，所以呢当他们看见圣殿和敬拜重新开始的时候呢，心中只有喜乐。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内心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这成了一种恩典。但是呢面对这些老年人，当他们因为看到过去的这些辉煌对比今天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甚至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或者哭泣的声音。那这场景我觉得设身处地的，当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是处在其中的话，你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充满震撼的场面。一整个民族，一部分人大声的哭泣，另一部分人大声的欢呼，而且又是在同样的一个时刻，双方都非常的深深投入到自己的情感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但是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依然存在，有人哭有人笑，同样的一个现场，同样的一个事件，有人欢呼有人流泪。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根据我们自己从小成长的背景，或者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对于很多事件的解读，甚至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对某一个事情的解读，到我们最后后来信主之后我们对某一个事情解读，我们思维的转变等等，都会影响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之后我们解读的方式，还有因着我们解读的方式而带来的情绪。这些很多的一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的记忆。人会从不同的记忆当中，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当中是这样的，我们当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很多其他的人。我们中文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词叫做触景生情。为什么？当你看到一个场景的时候触发了情感，这个情感是什么？情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情感，是因为过去某一件事情或者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事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过，所以呢触景生情就有了。包括在今天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当这些老年人他们面对这个圣殿有不同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触景生情，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哭声和欢呼混在一起，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样，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真正生命的恢复同时也都常常伴着哭泣和欢呼，带着悲伤和盼望。在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当医生开始做一个手术的时候，常常也会触碰旧伤。那当教会在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会曾经想起过去的荒凉。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恢复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重建并不是完全没有悲伤的，但是在破碎当中却让我们重新的看见希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有人欢呼有人悲伤的时候，想象那个画面，也让我们看到当这些所有的声音在这经文当中说混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你就知道当时的声音多大，你也知道人们有多么的投入到自己的感情当中。神的百姓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感恩，我们也会遗憾，我们会同时充满盼望，但同时我们也会充满哀伤。但我们非常感恩也非常被祝福的地方，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当我们在任何境遇当中，并不只是我们祷告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成全以后才感恩，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感恩。就像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虽然有同时欢呼也有同时的悲伤，但是无论在任何的情绪当中，那个创造世界宇宙万物托住所有世界一切的那一双手，今天也能够拖住我们所有的情绪。
1: 是，而且神允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去敬拜他，我觉得这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典。神没有说我的儿女一定就是喜乐的，一定就是没有哀伤的，一定就是没有忧虑的，而是神让我们在各样的情绪当中都 都能够因为找到它而最终生发出来一种真实的而且是不会断绝的喜乐，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我特别感恩的是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自由权，可是在这个自由权当中，他又有保护，他又有带领，他又有安慰，他又有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理解了神对于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肆意妄为，也不会随意的去选择悖逆，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么爱我们，就像一个正常有逻辑思维的人，他不会说哦，这个人对我非常的好，可是我却要离开他。不，我们一定会愿意跟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人在一起，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爱，得到激励，得到安全感，得到满足感。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情绪，不管是愤怒，不管是焦虑，不管是挣扎，不管是仇恨，不管是痛苦，不管是怎样的情绪，我们可以放在神的面前。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一些事情，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和念头，然后心里面也会产生出来很多的一些愤怒哈。当这个愤怒开始一点一点侵蚀我的大脑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不对，于是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在这一刻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些人，这么恨这些人，求你帮助我，让我不是恨他们，不是讨厌他们，而是让我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有多少肮脏的污秽的东西需要从我的心里，从我的灵里被你刨出来，然后被你去清理掉。同时主啊，我为什么会讨厌这些人，是嫉妒吗？是不甘吗？是我觉得我做的可以比他们更好所产生的一种骄傲吗？主啊，你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感恩神，让我们可以把最真实的自己暴露在他的面前，哪怕是犯罪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像那些老年人看到圣殿一样的去嚎哭忏悔，也可以像新人来到圣殿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欢呼和呐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他接得住，不仅接得住我们的任何的情绪生命的状态，他还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这些情绪，最终抵达他赐给我们的那份平安和喜乐。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最近新关注的一个频道哈，叫 Anil Araha。 这首歌曲叫做 Blessed， 就是祝福有福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有神的是那些在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的是那些行在我们神道路上的人，有福的是那些昼夜住在你话语里的人，有福的是那些如光明之子而活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依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一颗每日跟随神的心，有福的是邻里贫穷而来到神面前的灵魂，有福的是分别为圣为你的心意而活的人，有福的是向众人施怜悯的人，有福的是听见并回应你呼召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信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却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颗跟随神的心。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歌曲送给很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遇到挑战的弟兄姐妹们哈。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昼夜听从他的话语，像主耶稣一样活出光明，我们就一定是会被祝福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魏弟兄，还有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父亲病得医治。他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但直到今天才给你们写信，真的非常亏欠。我呢是一个70后，出生在河南南部的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乡镇，父母他们都是地地道道本本分分的老农民，早年他们天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穷生活。生活虽然很有规律，但他们所付出的和他们所收获的却不成正比。在我最初的记忆当中，父亲体弱多病，骨瘦如柴，常年卧病在床，爷爷身体也不太好，而奶奶年纪比较大，在当时大集体生产队当中，她不能下田间干重活抓工分，而我弟兄三个，哥哥不到10岁，而弟弟顶多3岁，一家7口人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妈妈的肩膀上。
1: 记得10多年前，国内外很多地方曾经风靡冰桶挑战，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一个呼吁大家关注渐冻症患者而举办的慈善活动。可怕的渐冻症，而我父亲当年患上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病症。因为在网上搜索看到的渐冻症患者的症状和父亲当年的症状差不多，当时家里本来就很穷，父亲的病更是让我们觉得自己的那片天空好像天天被愁云惨雾所笼罩着，生活中很难看到妈妈和奶奶露出笑脸。当时我们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黄面馍、黑面馍，汤就着馍，馍就着汤。屋里的床上还躺着一个病殃殃，现在想想当时的奶奶和妈妈，他们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为了给爸爸治病，不但花尽家中所有，而且还高债累累，当时医生也根本诊断不出来爸爸患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了父亲的病，小小的奶奶还四处求神拜药，不知跑了多少的冤枉路，白白的吃了多少的苦，全都没用，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但是感谢神，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自信主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看病吃药，不是当初家人信心大，而是家中实在没钱给他治病，更何况诊断不出来病症，盲目的治疗怎会看到有好转的迹象呢？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老姐妹为父亲祷告之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双腿不再发麻发困，家里尝到了甜头，信心就更加加倍。
0: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年轻的姐妹来我家为我父亲祷告，尽管那时候我还比较小，但我现在都非常清楚的记得，那天中午姐妹到我家的时候，父亲还像往常一样瘫痪在床，而等到晚上贪玩的我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呢，一进门就发觉当天晚上的气氛和往常不太一样，看到奶奶和妈妈还有哥哥弟弟他们围坐在院中的石桌旁，边吃饭边谈笑风生，这是儿时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欢乐家庭的场面。我跑到奶奶的面前问为什么如此高兴，当时奶奶乐呵呵地抬起手指给我看，并且说，你看你爹的病好了，能下床走路了。顺着奶奶手指的方向看去，我惊喜地看到在傍晚的昏暗当中，父亲在院中走动的身影。我成年之后提起这个事情，父亲回忆说，当时姐妹为他祷告之后呢，他感觉想小便，而在以往小便未解完两腿就站立不住了，但那天他解完小便也不感觉累，他就继续又站立了一会儿，仍然不感觉累，于是呢，他就在屋里面来回的走动，来回的走动，感觉双腿仍然有力量，他干脆就到院子里面去走了走，而且身体那种冰凉让他感觉冰冷的那种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1: 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让我不相信神真的很难，因为当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外出玩耍的时候，父亲还瘫痪在床，身体依然感觉冰冷，而且中午吃饭时还像往常一样双手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虽然当时的我还小，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吧，但我对神在父亲身上所彰显的神迹深信不疑。可是我的爷爷却刚硬如磐石，如此大的神迹他不但视而不见，而且还反对我们信耶稣，处处跟奶奶跟妈妈对着干，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 而爷爷晚年病重时躺卧在床，由于我是爷爷的最爱，据听说从我出生起爷爷就非常的疼爱我。而爷爷去世那年我才上小学三年级，当时看到爷爷病很重，将不久于人世，我很心痛，我哭着劝爷爷说，爷爷你也信主吧。可刚硬的爷爷却对我说，昨天夜里我骂了耶稣一顿，没想到今天身体好多了。好像没过多少天，我爷爷便离开了人世。
0: 提到爷爷，我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完全都是主的恩典，是主耶稣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神若不拣选我们，我们就如爷爷那样的刚硬。回想当初，我内心充满了感恩，感谢主让父亲身患重病，这样才让我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感谢神让我小时候家境很穷，穷的甚至连买一个水桶的钱都难以负担，贫穷让当初的我们备受痛苦煎熬。但也正是

0: 的确感谢主啊，在那个年代虽然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落后。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境遇当中，神的恩典都够他的百姓所用。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为弟兄父亲的神也是我们的神，过去他能做医治的工作，今天依然能做医治的工作。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有一个韩国的案件在今年三月份被爆发，它被称为韩国的 N 号房事件。这个事件当中涉及高达26万人的网络性犯罪，其中有74名少女，他们是被迫沦为性犯罪的工具。媒体形容呢，这个就是网络时代新形态的性犯罪。所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事件？那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会不会我们最关心的青少年们也正在被他们慢慢的沉沦当中？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是医药记者家长代表王瑞玲。
1: 嗨，大家好。
0: 继续欢迎是青少年代表 Alan。
2: Hello， 大家好。
0: 青少年代表安云。
3: 嗨，大家好，我是安云。
0: 諮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台师大助理教授，长期关注数位亲子关系的刘荣香老师。
5: 嗨，大家好。
0: 刚刚那个开场很重，很沉重吧？那个开场。
6: 那光听就觉得有点沉，
0: 很沉重，对不对？就把整个人这样拉下来的感觉。可是我们一定要来关心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都自己长大过嘛，对吧？我们都曾经十几岁啊，然后就想说，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哦，好像他们就是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强，
1: 对，
0: 走得比我们前面，比我们以前更成熟。但是我想看三月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所以瑞玲，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1: 有，其实蛮沉重。我要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事件的由来哈，因为就是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啊，那刚好那个南韩的记者，他就是刚好也自己去逛些色情网站，因为他是个男记者啊，逛着逛着，就发现到有一个Telegram 的那个账号，他就觉得这个账号很奇怪，他就进去。可是进去还不单纯哦，因为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先把你的个资先放上去，对不对？还不能用匿名，因为有些像我们 FB 啊、Twitter 啊都可以用匿名的。好，他发现不能用匿名的，所以他就去进去。进去之后，哇，天哪，里面照片不得了啊！因为什么？里面都是未成年的少女做的性虐待的照片、跟影片和图片，所以他就是一关关下去，发现到里面竟然有多达。有会员制的，他想说，这个有从他里面从一号房开始设八号房，所谓的房就是聊天室啦，他里面总共开八个房号，所以是八号房。可是他从一号房开始就发现到说，里面又衍生出有所谓的会员制，那会员制又分三种等份，那你要有三个等份的价格，到最高价格，哇，你不得了。你知道吗？里面所有就是在做所有你看到的这个被性虐待的图片或影片，你还可以付费告诉他你要让他做什么样的动作，
0: 还可以下指令。
1: 对，下指令。可是可怕的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 Telegram 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软体，因为它是匿名的，它比较不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谁进去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 FB， 我知道你人在哪里，谁有来看过。可是用这个软体是完全不知道谁在看，所以当时警察发现到，南韩记者去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背后竟然有26万个会员在看这个，在看这个 N 号房，尤其这个朴博士啊，他真正的元凶只有25岁，就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生，刚踏进这个社会的人，结果他利用他来赚取了高达非常多的费用，所以就是说，这个震撼的整个全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小朋友，你能想象得到活在未来世界的人类会怎么过圣诞节？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圣诞节的呢？请听2999圣诞夜。1999年的圣诞节，天空依然飘着雪，街上连个人影儿都看不到。李爷爷拉上窗帘，如果说不开心是因为下雪，还不如说是因为西元3000年转眼就要

0: 到了。李爷爷唤了一声，
1: 阿窝。
0: 一名仆人马上出现在眼前，李爷爷在他的胸前的银幕点了一下，
1: 阿旺已经是5年前的圣诞礼物了。多亏这种人工智慧生化人的进步，唉，才能够让老人家得到好的生活照顾，可以一个人住。
0: 此时电视正报道着，1000年以前祖先搞出了全球暖化，那时候开始天气就变得不正常了，到现在一冷就是-40°C，一热就是60°C，要不是每个社区有空调罩保护，据说是模拟大气层改造的，否则这哪能住人呢？接着说的还是那些什么3000年是世界末日。李爷爷心想，哼，
1: 从小就被这种论调吓到大，听当时大人说，据说这种传说从耶稣时代到现在就没停过。
0: 主播话锋一转，圣诞节都庆祝了3000年，还是有人不知道第一个圣诞节，本台为您做了专访。李爷爷又在心里嘀咕，
1: 说也奇怪了，从小到大圣诞节不过是人们打着神圣招牌却借机吃喝玩乐大肆庆祝罢了，偏偏3年前的圣诞节儿子安排老伴跟自己来一趟什么星际银河之旅以后，嘿，老伴就没由来的兴起基督教，还说这种壮观与感动肯定有上帝，还把儿子一家都拉去信，搞得一家只剩我现在还清醒着。
0: 讲到这里，李爷爷不禁怅怅然，
1: 今年圣诞应是不对劲儿。
0: 主播继续说着，救赎会跟马槽联想在一起，只能说神奇，也许创造世界的上帝愿意降生在马槽，是另一个神秘又浪漫的奥妙，等待人类去解开。李爷爷出神地想着，
1: 如果不是这几年老伴认真地过圣诞节，自己根本就没有兴趣接触这些宗教的玩意儿。
0: 李爷爷看着电视发愣，忽然一声
2: 爷爷，
0: 然后就是个胖小子投入怀抱。李爷爷还分不清是虚拟时空机还是他们真的来了，这种超科技年代真是真假难辨啊。这时儿子媳妇已经跟着进门了，孙子就兴奋地大叫，
2: 爷，我们坐光速号咻就到了。
0: 这时媳妇习惯性地问道，
2: 妈呢？
0: 问完后便暗叫一声惨了。小胖子居然说，
2: 我知道，奶奶已经去天堂跟耶稣过圣诞了。
0: 李爷爷别过脸，却正好瞧见墙上照片里再熟悉也不过的笑脸。李爷爷到现在还不肯承认2个月前老伴离开的事实。电视还在报道圣诞节天使向夜间守更的牧羊人报佳音，
2: 救世主今夜降生了。
0: 孙子指着画面中的天使兴奋地说，
2: 天使，现在奶奶也跟天使在一起。
1: 呵呵，你懂得不少啊。
0: 李爷爷开心地笑着说，
2: 对呀，因为天使也跟玛丽亚讲话，因为她还没有结婚不能生小孩，可是上帝要在她的肚子里变魔术，所以要跟约瑟讲，因为他们快要结婚了，不然约瑟会觉得很奇怪。
1: 为什么没结婚会生小孩啊？
2: 爷爷，因为他是上帝啊，跟我们不一样，上帝会把自己变到玛利亚的肚子里，这样我们才会知道他是上帝啊。
0: 李爷爷大吃一惊，竖起大拇指称赞了一声，
1: 好。
2: 爷爷，我们找上帝找不到哦，要他来找我们， 博士虽然很厉害，还是找不到上帝变的小婴孩，而且还找错呢。结果上帝就用天上的一颗大星星带路，所以就找到了。
0: 小孙子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还拉长了尾音。
2: 你看，
0: 电视上正演着博士带礼物去敬拜耶稣，童言童语让人心花怒放。
3: 很棒的故事哦。
2: 爷爷，这不是故事了，像魔法、巫婆那种才是故事，圣诞节是真的，不信你去问大家，别人都知道。
0: 看孩子说的头头是道，李爷爷被逗笑了，心里真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样的话人生才有圆满。
2: 爸爸说因为圣诞节是真的，所以奶奶在上帝那里也是真的，我好想看天使哦。
0: 李爷爷心想，
3: 这两年老伴在身边猛传教，哎呀，自己也懒得认真去想，反倒眼前这个圣诞节的故事似乎挺真实的。
4: 3000年前的古代，人们不肯接待一个即将临盆的平凡孕妇，宁愿让她在马房生产。3000年后的人类更加疏离，我们什么鬼话都信，说是现代科技，就是不肯相信眼睛看不到的美好，更别说要相信上帝会生在马槽。也许再过3000年，人类科技还是解不开这个心灵的谜，说不定这就是上帝最神奇的安排。是真是假，再过几天说不定就会有答案。照耶稣说的，他还会再来世界一次，到时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也就是第二个圣诞节。第一个圣诞节是不是真的，就让第二个圣诞节决定。那一天会不会是过几天？这大概是身为现代人最刺激的娱乐了。谢谢各位收看。
2: 爷爷，你在想什么？
0: 孙子瞪着爷爷呆滞的眼神问。
2: 我知道了，是在想奶奶，对不对？
0: 看着满屋子的幸福，李爷爷想，
3: 老伴还在就好了。
0: 忽然，一个怪念头窜进脑海。
3: 如果要圆满，也许真的该重新考虑信教了。一家人跟上帝在天上，不是蛮好的吗？
0: 李爷爷幸福地笑了。
4: 所以啦，不管人是活在2000年以前，或是1000年以后，人的心啊，都有一个空缺的位子，不是世上的金钱、名声、地位、才能、成就可以填满的哦。那个空位啊，就像小小的马槽，是用来迎接救主耶稣基督的。小朋友，嘴巴是食物的入口，话语的出口，眼睛用来看东西，耳朵用来听声音，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位置，就是用来装上帝的。你不会用耳朵看东西，同样如果你的心不请上帝住进来，而去塞满别的东西，到头来你还是会觉得不满足，若有所失。只有请耶稣住进你的心，他天天与你同在，自然你就有平安喜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降生到世上来，为人类带来和平、喜乐和爱，让我们因为相信你是那位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救主，你就要住进我的心中，天天教导我、帮助我、赐我力量，让我明白永恒的价值，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谢谢你，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0: 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
1: 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啊，我们今天呢继续跟杨丽，我身边的这位宝藏姐姐来访谈。那我发现呢，在上期节目我们谈完婚姻保鲜的秘诀之后，我发现其实她很多秘诀。
0: 哦，我真不敢说是什么秘诀啊，在我看来就是日常啊。哦，是，就是我们每天都这样子的，就没有什么说啊，我特别要为这个婚姻做一些什么，
1: 对，
0: 而是都是一些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1: 就因为它自然，所以更加是隐藏的秘诀。就是在你看来，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了。
0: 是的，如果不嫌弃的话，那我就继续讲我的日常吧。
1: 好的。
0: 上一期分享的两个，一个是要保持沟通啊，第二个呢，在钱财方面呢，大家要透明，要互相商量啊。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话题可聊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要永远保持对方的好奇心。就是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我太熟悉了，我还不了解他吗？
1: 对呀，尤其老夫老妻，
0: 他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他脑子里面想什么，是吧？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他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长的。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又会发现他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嘛，即便是聊日常，我都会说，哎，你今天工作方面有些什么新的事情啊？那他就很有兴趣了，他就说，哎呀，我们今天呢、又要到海上去干嘛干嘛了今天海上的那个工程啊可不一样了。我虽然不懂，我就说，哎，那说说看，我听也挺有趣的，就这样子啊。
1: 对对方的工作啊、生活啊，保持一种
0: 好奇心，
1: 好奇心，
0: 对，
1: 而且呢，表达关心。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老夫老妻之间，由于觉得对对方很了解，以至于对对方所做的事情都已经不管不顾了。
0: 是啊，
1: 这其实是很糟糕的。
0: 是、我先生虽然是做工程的啊，但是他可能每个项目都不一样嘛。那现在有一些新的，那我就说，哎，说来听听。那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听着觉得，哎呀，我也知道啊，他大概每天要做一些什么，我可能脑海中也知道啊，今天这个时间他大概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这样子，那就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那种遗憾嘛。
1: 是的，是的，
0: 是。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兴趣爱好呢，我也给他分享，就是让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最近对什么比较着迷呀，感觉到愉悦的一些东西，我也分享给他，那他也觉得，哎呀，这也挺好啊，就鼓励我就是生活多方面去发展呢、多一些新的东西去介入去了解啊，也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这个保健呢。他说、是啊，就是这样子互相鼓励嘛。
1: 我感觉啊、就是当你对对方保持一种好奇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他对你的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也会有一种兴趣感，对吧？
0: 是
1: 就他也会保持一种好奇。
0: 是的，比如说说家务这个事情嘛、我如果重复说其实他也知道我辛苦，也知道我每天大概做一些什么家务。
1: 对，
0: 有时候我说着说着他就不吭声了。我说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不吭声，他说我有点犯困了，你说家务的这个事情。哎，我说啊，那就不能老是说这些话题啊、因为我每天都要聊嘛、那我就找一些新的东西告诉他嘛。或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哎，我就说我也要照顾到对方，让他说说他感兴趣的事情嘛。是这样。 这样子。
1: 哎呀，这一点呢我觉得倒是给我一个提醒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也愿意跟我家先生去沟通，但是我很想跟他去表达的是我感兴趣的。
0: 哎，是
1: 对于他说的一些东西我不感兴趣的，我可能有时候我都不想听，或者
0: 是
1: 我心不在焉。
0: 嗯嗯，
1: 可能会导致对方觉得哎，你对我的这个事情都不在乎，算了，我也没兴趣说了。那时间长以后可能双方就彼此都没有兴趣去了解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激发对方的想聊的愿望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就是哎，找一些他愿意说的嘛。
1: 嗯，
0: 还有一点，我就是你做不到但是对方能做的，你多一些赞扬他。比如说、我老是要求他表扬我嘛、其实我感觉到男士他也愿意听表扬的话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修好了一个水龙头，那我就说哇好棒啊好厉害啊这样子他说哎太浮夸了吧你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他是高兴的嘛。
1: 就是对对方的欣赏、赞美，这个确实很重要。
0: 对，因为那些我根本就不能做的嘛，啊，他能做，而且做得又快又好，那我肯定要表扬多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这样子。
1: 哪怕是他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小，但是是我做不到的，那我就要给一个大大的认可。
0: 是的，
1: 哇，老公你太棒了。
0: 是的，是的，
1: 哇，你连这个活你都能干。
0: 对，其实他们也像孩子一样的。
1: 对。
0: 是很需要我们认可和表扬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就多找一些机会去认可他表扬他嘛。
1: 而且呢这样子对他有表扬的也反过来，就是当我做的我想要对方来认可的时候，我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就像你跟先生主动的说你要表扬一下我们，你看我这么辛苦。
0: 是，
1: 对，那时候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去要求。
0: 对对对，是相互的啊、
1: 对。
0: 再一个呢，我就觉得在双方有矛盾或者冷战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先认错
1: 啊、
0: 因为我觉得男人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他们养家，然后呢，他们又不善于表达，就是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压力或者委屈呢，他们就宁肯选择沉默，那两个人或者有矛盾或者吵架以后呢，他们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合适跟我们去恢复关系，其实他们是不懂的。他们做了可能也很笨拙，也不是我们希望他做的那样的。那倒不如我来先认错吧。我觉得这样子效果会很好的。
1: 哎，通常你会怎么样主动跟先生去认错？
0: 好像我在某个节目上分享过的，就有一次他因为回家的时间很短了，然后他又处理了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没有照顾到家和我的情绪。那次我是发了很大的脾气的，他走的时候我也不跟他说再见什么的啊、然后他走到半路上，他就告诉我他其实心里面很难受，而且好像生理上也不舒服了那样的，心脏也不舒服。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真是很错的，我就觉得他也不是在做错事，他只是把他的精力做了别的事情，他照顾不来而已。我不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样子。我就马上就给他发很多的信息，就告诉他我错了，这个事情真的是我错了。然后他就说不是的，是他错了。然后他就说他走在半路上那个小鸟还给他拉屎了，他说那个小鸟都用这个方式来惩罚我了那肯定是我对你不好了这样子。那很快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开了。
1: 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主动认错结果还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1: 效果非常好。
0: 是的，其实他也感受到我的这个爱心和诚意的。
1: 但是我听得出来，杨丽，在你跟先生的婚姻相处当中，可能你们通常发生矛盾冲突很少，对吧？
0: 对，不多。
1: 是，你看你说来说去就是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0: 是的，是的，
1: 让人听了还特别羡慕嫉妒恨的例子。
0: 那次真的是他难受，我也难受的，确实是难受，但是呢，还是要赶快去把这个坏的情绪给梳理好了。是，
1: 当一个人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怎么去过了你自己那个心理关呢？
0: 他告诉了我 他不高兴，不但是不高兴，他心脏还不舒服的那一刻，我就既羞愧又害怕，你知道吗？我知道羞愧是因为是我引起的这个矛盾，是我挑起来的嘛。我害怕就是怕他真的是因为这个身体出了问题，那他在路上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就马上要道歉呐，要做出这个改善呐。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男女不同，就不一定说我们夫妻一定是所有事情都很同步的，不是的，其实互补是很好的。就我们对某个问题不是说啊，每次我们都能够形成共识，不是这样的。就是女性她有这样的想法，男性她的想法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平衡了。假如说有这种想法很不一样，就是大家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的时候，要么就先放一放，要么你就选择按某一方的去执行就好了，
1: 比如说
0: 就不要在执行的时候再有矛盾这样子了。
1: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很多，比如针对一件事情，我是这样想法，他是那样的决定，那你们怎么去处理呢？
0: 就看具体
1: 有没有例子。
0: 就说一个简单的，就是可能我跟我的亲戚针对某个问题我跟他吵了架了，然后我很生气，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他的错了，我就跟我先生说了一通，然后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其实他的反应也很正常，可能是我反应过激了，或者呢从利益方面考虑呢，就大家都各有立场，但是你可以牺牲一些，其实我们就是不需要太抓住某些东西的。那我开始不是很接受，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原则问题不是这样谈的，但是他就觉得你不要这样执着，那我觉得好像用他的方法就是对我和他和对这我发生矛盾的这一方其实更好。
1: 这个也是需要先放下自己的那种感受
0: 啊，是
1: 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可能你更加希望听到的是
0: 认同自己，
1: 对，先生站在我这一边，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放下自己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我听了杨丽的这个分享，我真觉得非常的棒啊！在这个婚姻保鲜的秘诀里面，其实更多时候我能够透过你的分享，体会到一点，就是在很多的矛盾冲突出来的时候，先放下自己，这是一个首要的，而且呢，放下自己会有利于双方的关系更加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尤其是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时候，
0: 对，
1: 还有这个放下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对方的感受，了解到对方的需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操练的。
0: 是的，是的，很多都是成为一个日常的操练。
1: 是，
0: 所以我说我分享这些，其实我不觉得是秘诀嘛，其实每天都在做，那你就会享受到这个婚姻关系的各样的这种融合的美好吧。
1: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秘诀都是透过日常的训练操练得来的，所以它成为习惯的时候，那婚姻就开始趋向一个美好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杨丽的分享，跟我们交流您的经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从我们前几次查考的耶利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对犯罪的以色列民显出何等的严厉。他们遭到干旱的打击，神却祈祷就算是有旧约的两位很会祷告的伟人摩西和撒母耳为他们祷告，他也不会听他们，却要把他们交给瘟疫、刀剑、饥荒，使他们遭遇死亡，主要是因为他们通国离弃神，随从马拿西的恶归，以至于男丁被杀，留下大量的寡妇。作为先知的耶利米在他们的国中不被看重，遭到逼迫与打击，因此他求神为他伸冤，报复仇敌所加的伤痕。因为遭遇太苦，他甚至怀疑神对他的真实，埋怨神对他的不公平。神却要他分别贵贱，从百姓中分别出来，使他仍然继续做神的出口，因为神必使他成为铜墙，而且要保护他。石成啊，耶利米的处境实在是艰难，他没有办法享受人生的乐趣，这种人生实在是枯燥无味啊。
0: 旧约先知们常常受到各种的限制，不像新约时代，神给我们新的地位，享有特权和自由。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神加在耶利米身上的一些个限制吧。请刘文念一到四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0: 第一个限制是不允许耶利米娶妻生养儿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面将有大灾难临到他所居住的地上，神以各种疾病和天灾来攻击他们，甚至于死的时候不得埋葬，成为飞鸟走兽的食物。
1: 这样看来，耶利米就像主耶稣说的，他是好像一个为天国自阉的人，为着神的缘故宁可放弃家庭乐趣。这有一点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因为现实艰难，不要为配偶所累。
0: 是的，保罗所处的时代做基督徒也很不容易，他们随时会遭到逼迫和死亡，因此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意见，但却不是绝对的限制。您记得彼得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因此

0: 保罗的意见只供参考，耶利米的时代也是这样。请刘文念五到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五到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不必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
0: 神不许可他到丧家去，不可以为他们的死亡而悲伤，因为神不把平安、慈爱和怜悯加给他们。当巴比伦来进攻，许多人将战死沙场，再没有丧事和招待的聚会。这里说剥饼就是丧家的餐会。
1: 在这里说用刀划身使头光秃，师承啊，这是以色列人的习俗吗？
0: 事实上这是神所禁止的，在申命记第十四章第一节就提出这项禁令来了。虽然这是外邦人的行为，以表示他们的哀伤。请刘文念八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八第九节，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
0: 除了不可以到丧家去，神也不许可耶利米去参加欢乐的聚会，他们再没有快乐的庆祝，甚至于连新妇新郎的快乐婚礼都得停止。
1: 这真是枯燥和苦闷的日子，幸亏不是指着我们新约的信徒说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
0: 你说的对，但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经常去参加人的宴会，他也使许多伤心的家庭因他而得到安慰和喜乐。当时的百姓听到这个信息，自然会反问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请刘文念十到十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到十三节，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
0: 他们不认神，却直问他为什么要降这些个灾祸。神的答复跟过去一样，他们列祖随从别神，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现在的情况比他们列祖更可怕，更加的悖逆神，更加的去行恶，因此神要把他们赶到异邦去，让他们尝到了侍奉外邦神的苦果，神不再向他们施恩了。
1: 我们活在基督里的人很难想象到那些侍奉外邦神的痛苦，难道神永远将他们弃绝不再转回了吗？
0: 时候到了，神就会向他们施怜悯的呀。请刘文念十四到十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0: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受苦待，但是神却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他们将来却不是从埃及地出来， 而是从北方之地，就是巴比伦的地方归回，来到他们的故国。在此之前，他们所要遭遇的灾难，请刘文念16到18节。
1: 耶利米书16章16到18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
0: 神提到他们被掳的事，列国将前来攻击他们，就像是国惧打鱼杀家一样的把他们掳去，神要报应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玷污了神的土地。
1: 对基督徒来说，旧约似乎真是冷酷无情，我们新约的信徒看律法像是幼稚园的老师，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蒙主的拯救。师承啊，这么看来，以色列的处境并不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的地位，我们不可落在他们的圈套中哦。
0: 这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对加拉太信徒所做的责备啊，因为他们从救恩入门，却想靠着律法称义，因此弄得两头都不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上帝是因为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又把律法上的规条抹去，把这些个都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靠着基督的十字架跨胜。
1: 当我们研读耶利米书或者是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看到他们如果不守律法就要受到责备，就像没有得救的人一样，这和我们新约信徒就不同了。
0: 你说的对，律法只是指出人的罪，想要靠守律法称义只是死路一条啊。因此我们对基督的赦免和深恩厚爱就要更加感谢。现在请刘文念19到20节。
1: 耶利米书16章19到20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意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
0: 耶利米在重重的压力当中发现耶和华是他的保障，也成了他的避难所。
1: 诗篇的诗人也常有这样的经验，在新约里面受压最重的是保罗，但是神却将他从重压中救拔出来。他真是一位奇妙帮助安慰丧气之人的主啊。
0: 耶利米对神的话熟悉，圣经的话成为他的帮助，使他从神那里支取能力。请刘文念第21节。
1: 耶利米书16章第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
0: 当百姓知道他们所行的是虚假虚空，神就要彰显他的大能来拯救他们，使他们认识他是耶和华。
1: 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耶和华教导我们说，认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可惜当时的百姓却不认识真神和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一直在旷野兜圈子。
0: 正是这样，他们的情况就像今天许多不认识救恩的迷失的羔羊一样，他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因为这些只使他们落在定罪当中。他们今天最大的需要就是认识神那位爱他们的耶稣，也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世人的罪，因此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来得安息。
1: 我想到今天我们得蒙神的大恩，真是应该尽力的去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扬这个福音，使他们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手下归向神。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也是蒙主拯救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向人传福音，传悔改的道理的话，今天就请你试试开始专心向一位朋友传福音吧，带领他们悔改归向主耶稣。
1: 感谢神今天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从黑暗的以色列百姓中看到新约恩典的宝贵。求主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面，常常的感谢与赞美，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0: 谢谢收听，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继续。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29号，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要开始了。文慧老师，早上好。怎么？
1: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一早呢，
0: 这么简单的事儿，不是真理吗？
1: 生气盎然，我非常的欣赏，但是您不需要呢，特别把声音搞得那么怪好吗？正常一点。万峰老师，
0: 礼拜一有谁是正常的？
1: 我正常，就只有万峰老师不正常而已啊，是不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那么因为文慧呢，刚才一直呢在刷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看有谁冒泡呢。哇，好多人冒泡啊。幸福一号还好吗？有回应了文慧啊，因为刚才呢我一打开了微博热搜，那么好多的话题都是跟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四川宜宾市高县5.5级的地震，那么成都啊、重庆呢，震感非常的明显，那么非常的感恩，幸福一号冒泡了啊，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啊。那我们问候在四川地区的同胞们，我们的听众们，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如果可以的话呢，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好不好？也希望呢您一切平安，您冒泡就让我们知道您平安了。也看到了怡然世界，还有微尘应风，那么还有兴旺爱，就是饺子哥都冒泡了。说到呢孩子期末考，还有呢分数出来了要填志愿等等，那么也希望大伙儿带到。好的，我们都收到了。
0: 对了，那希望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都是很紧张去为孩子的未来预备啊，但是呢也同时间呢交托，因为呢相信神的预备呢安排呢孩子会在神的手里的。
1: 是，那刚强刚才就说了，早段时间我们这边一位男学生在5楼跳下去双脚残废，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这个时代呢对读书的孩子来讲压力的确是很大的。
0: 对啊，我们都不想上班这么辛苦，为什么孩子就得上班还得晚自习早自习？
1: 上学，你不要讲错了，上学不是上班。
0: 上学比上班更辛苦。
1: 对，是的是的啊。那万峰老师呢，我知道你是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误会呢，您上班呢是很辛苦，你要记得你在电台这边呢，你不仅是上班，你还是服侍神。
0: 对啊，也是辛苦啊，但是你辛苦所得的果效，这个是两回事儿。
1: 那我看到了，我们还是有学生呢，读书是有果效的。
0: 对了，
1: 不要一面倒呢，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负面那边推。好了，今天呢，6月29号星期一，我们另一条路，这个上个星期一才推出的新栏目啊，那么就跟着文慧呢进入出埃及记，我们会一直走到尼希米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的提到呢，以色列人学到了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呢，对他们来讲，特别是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呢，是一族受益无穷。我们说一辈子受益无穷，的确，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讲，更是受益无穷啊。那么究竟是什么功课呢？这门功课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待会就请您呢，好好的跟着文慧一起来学习，来探讨吧。再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是到6月底啦，我们要为我们的上半年做个小小的总结。那么我们也开始对下半年呢，有一个新的期待。那特别是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年目标达成了几成呢？那么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呢？特别万峰老师在这里，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万峰老师。哎，木星老师也在第五空间出现，我们也可以告诉木星老师，对不对？
0: 对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我们呢就好像还没开始走，
1: 走了半年了，走了半年了。如果现在还没开始走的话呢，唉，不晚，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可以呢开始踏步往前走了。
0: 还有人生是不是一定有这么重要的需要寻求的意义呢？我们
1: 当然有，
0: 开开心心不好吗？
1: 当然有，如果你没有认识神，开开心心呢也不够的。所以呢你话要讲全，你不能够只抛个问题，但是呢没有一个整全的答案 这样呢就有点危险了，知不知道？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请记住了，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好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儿呢说一件事，夏天到了嘛，我开始看到呢这个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果汁叫西瓜汁
0: 哦，
1: 好多人开始买西瓜了。那我记得我们节目也说过啊，买西瓜你会挑西瓜吗？
0: 会啊。
1: 怎么挑？
0: 我很小就学会了。
1: 怎么挑？请告诉
0: 我
1: 们。我
0: 就拍我的肚腩，它的频率跟我肚腩一样呢，就是好西瓜。
1: 你
0: 弹性跟我肚腩一样，就是好西瓜
1: 啊。您的肚腩呢就只此一家，我们没有办法借万峰老师的肚腩呢去拍拍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练就呢拍西瓜的功夫，千万不能够靠万峰老师啦。那拍打的时候呢，那买西瓜你一定要拍拍，这是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做过一个试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试验结果表明，这个生瓜敲击之后，它的震动频率呢，大概是189赫兹，听上去是啪啪啪，是那种啪的声音，这是代表西瓜
0: 就是清脆了一点哦。
1: 对，还没有成熟。那请记住了，如果是那种清脆的啪啪那种拍打的声音，就代表这个瓜你还需要等一会儿，等些日子。那么如果已经成熟的瓜呢，它的震动频率呢在133到189赫兹，听上去是咚咚咚，有回音的，有共鸣的。所以跟大家呢要记住了，你拍西瓜的时候呢，不要去听万峰老师的肚腩声，你应该听靠自己的耳朵去听。可以将西瓜呢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的弹拍，手指轻轻的弹拍，发出了咚咚清脆声，手感有些颤动，这代表西瓜已经熟了，甜度刚刚好。
0: 就抱着它，然后呢就拍我肚腩，对比一下拍它的西瓜。
1: 对，这只有万峰老师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其他人不能做，所以请听文慧说的，好好的学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1: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0: 主耶稣传道的三年期间，走遍了各城各乡，看见人身体的病痛，更看见人灵魂的困苦。主耶稣看到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经文说他们困苦无助。经文中的困苦原文呢，是用来形容被剥皮而且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或者呢，是一个被贪得无厌者所剥削的人，或者是受到毫无怜惜的议论，或受到傲慢无礼的待遇，或者为无终无尽的路程而极其忧虑的人。至于经文中的流离或者无助，意思呢是筋疲力竭，形容一个人因为重伤而倒下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景象，一群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没有人引导，没有人安慰，没有人赐予力量。但耶稣来了，他从心灵深处看见了这群困苦流离的人。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希腊文中表达同情最有力的字眼，它源于杜甫这个词，意味着从人最深之处涌流而出的怜恤和慈悲。在福音书里，除了在几个比喻用过这个字，其余呢都是指向主耶稣怜悯的心肠，是他独有的目光，是他生命的记号。耶稣看见他就动了心，这怜悯不是一闪而过的情绪，而是推动他行动的力量。更要紧的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主耶稣仍然以同样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看着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人群，而他也对你说，你看见了吗？你动心了吗？你愿意祈求，更愿意出去吗？环顾四周，谁是今天我身边困苦流离的人呢？他们的真实处境是怎样的呢？主耶稣的怜悯是从内心深处涌流而出的。那我的心是否曾经为某些人、某些事深深受到过感动呢？

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马太福音9:36。

0: 常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作者徐静一，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谢谢我们的清风笑把这首歌再次将我更新了，歌词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哇，看到呢，同行频道真的好热闹啊，我们的家人呢纷纷的冒泡，好久不见的月雨林飞还有易兴隆弟兄都冒泡了。诶，玉成好像也是有一阵子没见了啊。那么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灵修，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这是文会呢讲到常常的外出讲到其中的一篇讲章。那因为呢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一直呢到38节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耶稣讲八福，那一直到马太福音的9章34节一个总结，总结了耶稣从5章一直到9章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三个动词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也让我们能够呢更明白耶稣的心意，那就是呢走遍，然后呢他看见，然后他怜悯。耶稣走遍，他才能够看见各地人们的需要，然后他看见了，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耶稣也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交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今天特别是一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灵修，那么求神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走遍。当然呢，可能我们没办法呢走到全世界各地，但是每天就算是2点1线，家里上班的地方或上学的地方2点1线，我们还是会认识一些人，我们身边还是会有一些的朋友，我们怎么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外在，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内在，我们的心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认识或者是共情共理的地方呢？
1: 对了，文慧老师呢预备过的经文呢，你看他滔滔不绝，因为讲到经常讲这个啊。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干的活很多，但是干活的人很少，这个可能也是教会的现状，说话的人很多，做事的人很少。
0: 哎，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台的情况呢？
1: 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做事。
0: 哦，好，谢谢，
1: 感谢神嘛，
0: 谢谢万峰老师。的确啊，因为节目的内容都是由我们同工自己策划的呢，例如呢今天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来自于文会的准备啊，就像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三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漂流旷野，经历了缺粮、缺水和征战，但神却总是帮助他们胜过各样的缺乏和困难，所以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也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东南部分的地区。神就准备要和以色列人立约，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虽然神爱以色列人，主动的要和他们立约，看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但神并不勉强他们，所以神要摩西询问百姓们的意愿。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都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奇事。神就像一只大鹰带领小鹰飞往安全的地方一样，现在神也把以色列人安全地带到西乃旷野，因此以色列人应当顺服跟从神。对神来说，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这句话原是指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神心中啊，是无比珍贵的宝贝，并且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这表明以色列人是可以随时接近神、侍奉神，并成为万国万民在神面前的祭司，将神的名见证在万民之中。所以以色列人也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中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专一的敬拜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回应摩西，愿意遵守神的吩咐，与神立下盟约。之后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要亲自地向他颁布诫命和律法。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但也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再任凭己意过活。因此无论是生活、工作、婚姻、侍奉等等各方面，我们都要交托神，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承担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那就是要分别为圣，在罪恶的世代中做圣洁的见证，成为祭司，被神使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价值，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当有的使命。
1: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他，把他铸成一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
0: 摩西在西乃山山上领受了神颁布的十诫和各样的律法规条，已经四十昼夜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就开始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就到亚伦面前吵闹，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为了平息大家的吵闹，更为了讨好大家，亚伦就妥协了，让以色列妇女交出金环，并且做好牛犊的模型，再把金子倒进模型里，铸成了一只金牛犊，并向以色列人宣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实在是荒谬啊，更是干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亚伦和以色列人实在是愚蠢，犯了不应该犯的滔天大罪。所谓的牛犊，是指大约三岁的壮牛，这牛犊可能做得很像埃及的公牛神亚皮斯。可见以色列人虽然是出了埃及了，但却仍然没有脱去埃及外邦异教之风，不但是把耶和华降级贬低为一只牛，更在拜牛犊时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沾染了异教仪式崇拜中常有的狂欢纵欲。因为玩耍这个希伯来文动词通常带有性行为的意思，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当时是陷在何等罪恶的光景当中。这就难怪神要发烈怒了，想把以色列人除灭，只留下摩西的后裔。摩西在山上立刻向神祈求，求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特殊的关系，并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最后摩西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因着摩西切切的祈求，神终于后悔，也就是改变了原本的心意，取消了原本的行动，不再降祸给以色列人，消灭他们。但是当摩西下山到以色列人的营地之时，却听到了以色列人歌唱的声音，这是指人呢在作乐之时发出的狂叫声，又见到了以色列人拜牛犊，疯狂的跳舞，纵情享乐。摩西一怒之下，就把手中神所颁布的两块法板摔碎了，这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了，被迫终止。摩西又把金牛犊给烧了，并且磨成粉末，加了水，要以色列人喝这水。这举动不但是表示偶像被全然的毁坏，也表示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受神的责罚。而当摩西责备亚伦纵容以色列人放肆去犯罪的时候，亚伦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也让我们看见，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不但不会感觉羞愧，更会狡辩逃避面对罪行。亚伦是这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像那些不驯服的牛羊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没有耐性呢？只不过是等了40昼夜，就把神和摩西抛到一边，去拜他们所熟悉的牛犊呢？可能是因为他们身在旷野，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安全感，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下山，也看不到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急忙地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投靠的对象，好保障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安全。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之时，也会感受孤单无助甚至软弱， 我们会觉得神似乎离我们很远，因此我们的心开始不知不觉转了方向，去投靠其他我们可以投靠的对象，可能是金钱、工作的发展、感情对象等等。而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或别物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求神帮助我们，真能如实诫所定的，一心认定神，专一投靠他，以致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了罪恶的陷阱里。
1: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亚伦纵容他们，使这事成了敌人的笑柄，就站在营门前说，凡属耶和华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都聚集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配在腰间，从这门到那门来回走遍全营，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邻舍和亲人。利未人遵照摩西的话做了，那一天百姓中倒下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个人牺牲自己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的神明，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册上除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耶和华降灾于百姓，因为他们和亚伦一起造了牛犊。
0: 对罪恶、圣洁公义的神是绝不容情的，所以摩西以先知的身份宣判了神的审判，要利未人执行刑罚。根据圣经记载，那一天约有3000个以色列人被杀。摩西也对为神大发热心的利未人宣布，今天你们已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并且他在这一天已经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个人攻击自己的儿子和弟兄。自此利未人就被分别为圣，成为管理会幕的人，还有成为祭司的助手。第二天，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情。为了百姓能够再蒙神的怜悯眷顾，摩西甚至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册子就是生命册，上头写着一切活着的人的名字，和新约所记的得救之人的生命册是不同的。因此摩西在这是向神求死，他愿意以他的生命来承受以色列人该有的刑罚，只求神能够饶恕百姓。而神又是如何回应摩西的呢？神拒绝完全的饶恕以色列人，因为在神追讨的日子里，谁犯罪，谁仍然要承担罪的苦果。但神也因着摩西，就愿意继续的和百姓立约，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实现他的应许。 摩西的祷告让我们想起新约中保罗为自己同胞也做过类似的祷告，这都是因为他们爱同胞，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同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颗爱同胞愿意努力向同胞传福音的心呢？
1: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好，今天呢是6月29号，可以说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
2: 早上好。
0: 哇，我又被万夫老师吓了一跳。
2: 醒过来的时候到了。
0: 刚才听闻会的另一条路大家都睡着了吗？没有吧。
2: 有点长。
0: 有点长，哎，的确的确。
2: 你话太多，可以分四集。
0: 好的好的。那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就是我们即将呢要为上半年做一个总结，下半年要开始了。那有没有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认识新的朋友呢？那我们建议呢大家在下半年能够培养三种爱好。那因为人的爱好越多呢，他的内核就越稳定。因为生活中有丰富的爱好啊，就像人生拥有了多个稳定的支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身心灵，对抗压力。
2: 这个不就是那个头脑特工队那个的故事吗？就是得有个金球那个。
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头脑特工队这部动画片，我们就是看看听听文慧身旁的万峰老师就行了。他的爱好呢其实挺多的，他的生活呢也是挺精彩的。
2: 但是我爱人只有一个
0: 哦，对对，我从来没有。你不要把两件事情不同范围的事情混在一块说。
2: 不是啊，爱好就是爱女子，只有
0: 一个。不是不是，爱好你不
2: 好不是女跟子吗？
0: 不是，大家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又带偏了。他的中文不好，他的英文顶呱呱，中文不好，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联想，因为爱好在中文就是很清楚，就是爱好。兴趣爱好。那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下半年呢培养三类型的爱好。第一种爱好叫运动型爱好，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释放压力，提升我们身体的活动量。那无论是跑步啊，或者是伸展操啊，跳舞啊，还是球类运动，都能够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为我们的身心灵注入积极的能量。这是第一类型的运动型爱好。访问一下万峰老师有没有啊？
2: 曾经有。
0: 那希望你下半年再重拾旧的爱好啊。
2: 没有了。
0: 好，第二类型是手工型爱好，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2: 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手工梗，我觉得它也挺好看的呢。
0: 是
2: 在这个网上看那个视频。
0: 那这一类型呢，手工型爱好，我要推荐我们电台一位老师。
2: 谁？
0: 康宁。康宁老师呢，他有很多手工型爱好，例如呢，他会编织，例如他会做衣服。哇，这是文慧好羡慕的人。那文慧的手很拙笨，但是我真的要去学手工型的爱好。好，第三类型的爱好是精神型的爱好，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一片自留地，阅读啦，写作啦，默想啊，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是乐器，或者是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例如好好的读圣经，研读四福音书。哇，这些都是精神型的爱好。好了，根据以上三项，上半年你开始进行哪一项的爱好呢？那你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行动呢？收成如何？那么下半年你又想进行哪一项呢？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你好，你好。
6: 哇，张阿姨，您的声音好年轻啊。
5: 姑娘，我已经70岁了。
6: 我有点不太相信。
5: 我是68年接触良友台，我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当时圣经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喜欢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在25公尺找到良友台，天天听这个良友台了。早上6:30到7:00，上去以后回来，从6:30就一直听到11:00或者是11:30。黎明日凉，孙大东，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听得出是他。还有甄道芬姐，那个张德仁老师，晨曦讲座、神学课程，我也喜欢听，就是文贵啊、凌晨啊、周广亮牧师，还有《生命的四季》，就是李崇恩。因为还有本前辈的，你们肯定不知道，什么陈雅三呀、林晨、林浩啊，等等等等。不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凡是我接触的，都知道我们是听良友台，都介绍给他们听。
6: 我知道呢、哎、您还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喂，小雨。
7: 哎，你好。
6: 请问呢，你跟张阿姨是什么关系啊？
7: 是我的外婆。
6: 那当时外婆是怎么向你推荐良友电台的？
7: 因为那个时候外婆外公他们一直都会有听，在家里面听到他们在听节目，所以就好像是耳濡目染的，就跟着也听节目。我比较喜欢听微波出炉、旷野玛纳。
6: 伯孙俩都非常喜欢听孙大中老师灵修课。
7: 是
5: 我最喜欢听的呢，就是讲道，
6: 是
5: 不管是谁讲的我都喜欢听。
6: 听得出来张阿姨是很爱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啊。
5: 哎呀，现在是老了，听得记不住。
6: 您还想把良友电台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5: 我的朋友，以前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良友台。良友台里边讲的一些见证故事，我都讲给小雨的妈妈小雨听。
6: 是不是这样，小雨？
7: 是的。
6: 有没有听过外婆讲的见证的故事啊？
7: 他会讲很多他听到的一些讯息见证，就觉得特别的好。
6: 听得出来小雨还有张阿姨的家好温暖哦。多邀请一些朋友来，然后开着良友电台，我们就是大伙儿一起听，好不好？
7: 好。
6: 谢谢张阿姨还有小雨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推荐人。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
1: 哎，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0: 嗯，这是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金句啊。
1: 但是你不肯。
0: 嗯，好，谢谢万芳老师。那以赛亚书28章到31章这一大段落呢，主要记载神子民的堕落，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还有神连续百姓使他们重新恢复，同时也记载了和以色列民相关的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国际及局势的变化啊。那么28、29章主要指出对内的问题，就是百姓的堕落以及将来的结果。30到31章主要谈到对外的问题，就是面对强敌亚述，南国犹大要和埃及结盟。那么当时呢，南国犹大呢是谁做王呢？西西家。那么亚述呢挥军南下，逼近了耶路撒冷。面对强敌，西西家王他怎么应对呢？他当然呢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了，所以他选择呢听从国内倾向埃及的那股势力，他接受呢他们的建议，寻求和埃及结盟。
1: 通常都是这样，他以色列就是四战之地啊，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啊，西方没有，西方是海。
0: 那按人来看呢，和埃及结盟呢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从属灵角度来看，这明显表达呢西西家王对神没有信心，在饥难之时呢，在极难之时，他所寻求的是人的帮助，而不是神的帮助。所以呢，神就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这是这周要背的经句的背景。我们有个问题。
1: 好，以色列依靠埃及却不依靠耶和华，信徒为什么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或者其他的人事或者物件呢？走进这
2: 片树上，知音难寻，好书也难寻，但在这里有好书也有知音，一群喜欢读书听书的知音，在浩瀚书海中相知相惜，透过好书进入作者的世界，开阔心灵的视野，使生命更缤纷多彩。我是书香园地主持刘文。

请你保守他们呢，都能够把他们所记得的、所学的都能够实现出来、写出来，就做好他们的考试。为报考志愿的，请你帮助他们啊，都能够找到你赐给他们的应该走的道路。啊，我们呢也纪念微尘的小女儿，这个气血不足、有便秘的情况啊，当然刚强也有便秘，都请你一一帮助他们，可以处理好他们的排便的情况。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桃姊妹呢，今天呢要出门旅游，天气闷热啊，求主保守他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但是呢也不要中暑。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彩虹109那边呢有这个暑假的青年团啊，就请你纪念他们可以的年轻人呢继续努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做盐做光，为你做见证。纪念呢我们的这个白熊呢，现在要经常要找一个医疗的一个计划，就请你帮助。也纪念彩虹109，刚才说他躺着有点痛，就请你帮助他就请你医治也请你纪念默默这两天参加小学生营会，就请你帮助孩子也可以开开心心的与同学们相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那都是罪。
2: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绝对不是吃瓜群众。所以呢，大家所写的代祷事项，刚才万峰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天父都一一记上了。
3: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要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很快呢，我们就要结束约书亚记。那这段时间呢，正儿一直想跟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产业。所以我们透过思念的三姐弟，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来分享，到底神如何看重我们，我们是神的产业，而同时神也期待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产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都深信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够用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您，让我们爱您，跟随您，追求您，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吸引我们眼目的。求主你吸引我们的心，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姐姐思念就对思恩说，弟弟您知道吗，这么多年，每一次当姐姐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次当姐姐觉得绝望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您的这个小字条来对我说话，因为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上帝？哪有上帝？思想讽刺地抛出一句话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有上帝的话，妈妈会死吗？如果有上帝的话，今天你还会是这副德性吗？你看看我们三姐弟，谁都不行，除了我一个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还告诉我什么上帝？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上帝。姐姐依然平静，没有回应，而是牵着思恩走出房间。他们想要去看看外公，外婆就拦下他们说，不用担心，外公现在在休息，接下来的两个月外公希望你们都住下来陪伴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时间。外公觉得这些年很亏欠你们，他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帮你们成就你们各自的梦想。你们在见外公之前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希望外公为你们做些什么？思恩拉着姐姐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哎，姐姐，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姐姐思念微微一笑说，哦，我的梦想啊，是开一间孤儿院，我想要照顾那些没有父母，或者因为父母离异没有人要的孩子们，我想给他们一个家，而不像我们当年一样。哎，但是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我知道我没有脸再回到外公的身边，但是我知道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得到外公的支持。思恩高兴地说，哇，太棒了，孤儿院我可以来帮忙吗？我可以和那些小朋友玩吗？ 思念笑着说，当然可以呀，弟弟，那你告诉姐你的梦想是什么？思恩的眼睛里瞬间亮了起来，我的梦想啊，我要开一个杂货店，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杂货店，可以每一天见很多很多的邻居和有需要的客人，这就是我的梦想。姐姐笑着说，嘿呀弟呀，如果我有钱，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外婆看着思念和思恩，心都碎了，她深深地感叹，这一生由于他们自己很多的坚持而失去了女儿，失去与这些亲爱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望着眼前这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外孙女，外婆心中莫名有一种温暖。她好奇地问，思念，你刚刚提到上帝，是他这些年帮助了你吗？你给外婆讲讲。思念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拉着外婆去到另外一个房间，详细地给外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遇到上帝，如何被上帝宽恕和帮助的整个过程。外婆心中火热，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神的真实和恩典。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了，是吗？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与救恩的真实，让这个家庭的恶性循环的悲哀开始有了转机。人生中充满苦难和各样的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破碎过的世界。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也才会有真正的宽恕和悔改。思念的一家人太需要基督的救赎了，上帝的慈爱还有他们彼此间的怜悯与宽恕都是这个家需要的，否则每一个人都活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临终前提醒百姓的话，里面反复提到百姓需要专心爱神，单单侍奉神，其实也是告诫他们偏行己路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思念的爸爸妈妈由于不认识神，一生充满了痛苦，也带给整个家族祖孙三代人无尽的伤痛与眼泪。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一切都会重新翻转过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知道今天您全家大人和小孩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翻转您的生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的救恩，帮助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不偏行己路，让我听话顺服，做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问约书亚临终前的话是否是对百姓最重要的提醒呢？第二，他提醒百姓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祷告、听故事，还有全家的讨论，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我们来不及、没有机会了，才心里边产生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时光，珍惜我们现今的机会，让我们该爱的就去爱，该宽恕的去宽恕，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全新的陶主喜悦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宣教士，那很多人呢现今对这个宣教的概念其实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大部分的信徒呢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个概念去思想，说我们宣教士在前方，然后我们在后面去补给去支持。但是现今我们想要从你们宣教士的口中再来重新去界定一下，我想听你们两个人不同的一个解读，就是宣教工厂真的是分前方和后方吗？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怎么去拥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都是有使命的门徒的话，要培养我们的儿女也做有使命的门徒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一个神的使命、大使命和托付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该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定义？好，那我们就先从明光弟兄来开始吧。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从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我所受到的，比如说门徒的造就，那就预备我，让我知道说怎么样以圣经的眼光来看待作为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记得有一课，那名字叫成为胸怀普世的基督徒。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所以就知道说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都共同的领受了一个同样的呼召，就是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一生啊，无论我做什么，在哪里，我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那像我们，我和妻子都是年轻被呼召出来做全职的服事，用Joy姐的话说，作为宣教士。那我们其实确实在服事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感恩，就是在我们背后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得以一直在走在侍奉的道路上面。虽然好像很多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但其实是离不开后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我越来越意识到，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觉得，好像哦都是我在做，好，弟兄姐妹只是在后面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团队，他们在后面的支持、祷告，还有包括生命的连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生命的连接和互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奔跑在这条道路上，而且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很多的关心、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也是一同的有份在其中哈，在神的工作里。但是我也想，这些在后面支持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这样的方式在参与，也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计划。这是我的说，最开始支持我的一位弟兄，那他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的弟兄了，他是很感恩说很早也支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所以常常被激励。后来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也成为一位全职的侍奉者，我们也是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其实看到说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只不过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让我所做的能够祝福到别人啊。所以我会觉得看起来是有一个前方后方的差别，但是我们的心都是为了福音的使命，都是为了神，我们的角色会有一些不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这是我在这个方面想说的，很说的。
0: 是非常好，非常棒。那小月姐妹呢，因为即便是从你们夫妻二人搭配的这个角度来讲，也能够似乎看得出一个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来，但实际上呢，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2: 我本身对宣教的定义可能理解会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像Joy姐你提到宣教是什么，好像就是差派出去然后全职或者是跨文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角色才叫宣教。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宣教是随时随地 一直存在的，因为宣教它的目的是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神，来敬拜他。可是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有一群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0: 是
2: 几乎是被这样的人群包围着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去认识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宣教。
0: 是，
2: 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跟我的角色有关，因为我大多数时间不得不
0: 是
2: 待在家里陪着孩子，但是我也会走出去啊，我也会带孩子出去户外，然后认识孩子的朋友的妈妈，认识我们小区的家长，或者我们去超市，我可以认识超市的员工，认识旁边咖啡厅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机会，
0: 是
2: 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生活，还分享我们的育儿，我们怎么看待教育。我觉得这些过程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甚至说刻意的去渲染，去帮助他们来了解到信仰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或者对生命的一些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教。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分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定睛在大使命上面，我们一直看重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在哪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3: 哇，我觉得非常感恩，因为你们夫妇二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搭配，所以你们的答案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宣教士的确是有分一些不同的角色，前方和后方不可或缺的一个搭配，同工的搭配。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宣教的前沿前方，
2: 是
3: 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真正的跨文化宣教，就是把一个不信的人带到神的国度，就是跨文化，就是从一个属世的文化进入到天国文化，这就是跨文化。我就看到你们夫妇二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就是现今大使命跟我们这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因为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而且是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处，我们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而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像刚刚小月姐妹说，我每一天在与孩子的交流的过程，陪伴他们的过程，在我所到的每一个场所，我都是代表着天国的文化。我怎么样吸引人进入到天国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跨文化的一个宣教。那作为明光弟兄呢，又每一天都在一个全时间的这个职场去服侍众多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说，原来不是教会有一个使命，而是神的使命有一个教会。就是当我们从自我中心的一个对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的解读，就意识到说，哇，原来就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我的故事，是他的故事。然后我怎么样把我这个小小的我融到他那个伟大宏观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那个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门徒是过一个怎么样丰盛而又自由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好感恩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真爱住我家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有幸能够请到二位的造访，而且听到你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的分享。那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我们听众的话，或者是经文，你们最喜欢的经文能够分享吗？
2: 我想到的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特别期待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每一个经历福音更新的人，都可以像神告诉我们的一样，就是发出那样的亮光。神就是光，当他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照亮这个世代的其他人。
3: 感谢赞美主。
1: 刚好我很同意妻子，其实他刚才说的经文哈，就是我们家庭的训言，也是我们对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的期待，希望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作为顺服神的人。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不管是我们口所传的福音，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家庭彰显出来的情况，都会成为主的见证。除此之外，我特别想说的是 回想刚刚信主到服事到现在，就特别感恩的是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真的就像就医姐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一开始我们首先会好像想要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但其实发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大的，我们真的是神的杰作。最大的作为我觉得就是神陶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的我需要耶稣的恩典，要耶稣活在我里边。我想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就当我们越发现自己软弱不配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更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彰显的时候。对，这样的生命就像破碎的瓦器，能够让里面的耶稣的宝贝的光芒绽放出来，看到正当力是出于耶稣不出于我们自己。
3: 阿们。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几天呢，我们真的感受到整个录音间啊叫做灵风霁月，明光照耀，二位的来到真的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因着他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受到激励，受到鼓舞，因为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一个暗淡无光的末世能够发出他荣美的光来，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回家。好，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3: 我们以后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坐。
3: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起学习真理的课堂。
2: 是的，我们这几次课呢，再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对圣灵的认识。特别是在上一期我们分享到，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的要理问答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么我们也说过，我们要分三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上一期呢，我们分享了对圣灵认识的第一方面，圣灵也是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对圣灵认识的第二方面。
3: 是啊，我们也要从圣灵的永恒神性来分享他的救赎之分。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他赐给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都会想，第一层意思，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真神，这一个真理要义我是容易领受的。我觉得也是字里行间，在新旧约当中啊，都能够读出来圣灵就是真神，我欢喜领受的。但是说到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他生出来了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也就是说圣灵的救赎之分啊，这第二方面，其实我每每思量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如果承认他就是永恒的真神，那么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这将是多大的恩惠啊。
2: 是的，那如果说圣父是救恩的一个建筑师，他在永恒中拣选并计划他的救赎大功，那圣子呢，就是救恩的成就者。这我们也知道，圣子在历史中道成肉身，顺服至死，完成了救赎大功。那么圣灵呢？圣灵就是救恩的工程师与施行者，他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客观的、有效的、个人化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的生命之中。所以说我们要理问答说嘛，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
3: 真的要认真的来体会，这是客观真理呀。他被赐给我，这包括每一位选民啊，这是一个简洁有力的宣告。圣灵的普遍内住，是基督得荣耀升为至高之后，作为新约的大祭司和君王，赐给他子民最核心的恩典礼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中写着，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呀。
2: 是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不仅临到了教会这个抽象的群体，而且也是真实的、完整的内住在构成教会的每一个真实信徒的生命最深处。这份关系是直接的、个人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成了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3: 嗯，是啊，他被赐给每一个人，而且这恩赐有绝对的主权性，他是被赐给我们的。这源头完全在于三一真神至高的无条件的恩典，而非基于任何人的任何功劳、预备、寻求或个人努力。
2: 嗯，
3: 人堕落的本性对圣灵的降临毫无贡献，甚至充满敌意，这是神主动的、主权性的将他的圣灵赐下，最纯粹的恩典，百分百恩典。
2: 是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具有永恒性的，因为耶稣就应许圣灵这位宝贵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我们能够看到与旧约时代的圣灵会因人的悖逆而离开所不同，特别是我们熟悉旧约知道，像扫罗呀、参孙呢，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那圣灵就离开他们了。但是在新约之下，圣灵的内住是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这就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恩典中永蒙保守的一个客观基础和内在的保证。
3: 是啊，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有份，与基督联合，是所有救赎恩惠得以流向信徒的唯一管道。信徒所得的这一切属灵的福气，它的前提都是在基督里，而创造、维持并成全了这一至关重要联合的正是圣灵啊。
2: 是的，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信主的这一时刻，在我们被圣灵赐下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圣灵就不断地在我们人的里面更新我们的意志，生发出得救的信心和真诚的悔改。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根基和原因，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根基是在于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和基督完全救赎的功劳，而圣灵呢，是将我们每一个肢体嫁接到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的。
3: 嗯，就是信心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有信，所以我能跟耶稣基督联合。其实这个想法不准确，因为真正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是圣灵啊。圣灵是透过他所赐的信心将我们嫁接到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面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人没有一点功劳，百分百的救赎都是从神而来的。
2: 对，这个圣灵就像那个无形的手一样，他把信心赐给我们，然后将我们连到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
3: 对，所以信心其实是工具，而真正运用这个工具的是圣灵啊。
2: 对，我们的真信心本身就是圣灵的恩赐，是神恩典的产物。
3: 对，
2: 是我们每个人重生之后必然结出的果子。
3: 嗯，
2: 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就说过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3: 嗯，
2: 因此呢，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得知道，在得救的这个事实上，我们人是毫无可夸之处的，就连产生的这个信心的能力都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的。
3: 是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是真信心。那这个真信心啊，有怎样的内涵呢？其实我们以前可能也提过，但今天我们借着学习圣灵的救赎职分啊，我们要知道圣灵将怎样的真信心赐给我们，这真信心又包含着什么呢？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真信心包含了知识，对福音的核心事实，有神的圣洁、人的罪、基督的神性、代赎之死与基督的复活，这些非常清楚正确的理解都是从神而来的知识，这信心不能建立在无知之上啊。
2: 对，那真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任信，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些知识，更是要从理性和心灵的深处承认这些圣经的宣告是绝对真实的、确定无疑的真理，这是对神话语权威的降服。
3: 嗯，这真信心也一定包括了这第三部分非常重要的，是信靠， 这是信心的核心，重中之重啊。它是一种个人的、舍己的、全然的投身。信徒不再依靠自己任何的善行、功德或感受，而是将自己得救的全部希望和灵魂的终极归宿，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安息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里和他所成就的工作之上，并且确信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是赐给我的。
2: 对，那我们一旦借着圣灵透过信心与基督联合，那基督就作为我们圣约元首所获得的一切都也借着圣灵的工作，按照神智慧的次序归算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圣灵主导和实现的。那这些环节包括第一个呢，就是称义。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瞬间，基于基督完美的顺服，神就宣告我们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为义了。这不是使我们内在变得无罪，而是法理上的一个宣告，我们被称为义。基督那无限价值的义就被完全的归算到每一个与他联合的儿女的身上了。那我们所有的罪债呢，被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圣灵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使我们领受这义的地位。
3: 哇，因信称义的核心啊，其实是借着圣灵来完成的。我们也借着圣灵得了神儿女的名分啊。圣灵不仅使我们在法律上脱罪，就是刚刚安豪所分享的要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圣灵更将我们带入了神的家庭里面，使我们获得了神儿女的身份和特权。他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使我们能以神儿女的身份亲密和坦然地来到神面前呼叫阿爸父。这是圣灵所赐的儿子的心。
2: 是的，那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重生信徒的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持续一生的内在的更新工作。所以说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说嘛，我们是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这也是圣灵的作为。首先呢，圣灵赐予每一个信徒能力，使我们能够持续的定死我们里面残余的罪性及其邪情私欲，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定死我们的老我。那圣灵呢，也会带着我们活出新人，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培育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模样，结出圣灵荣美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九个方面，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3: 是啊，圣灵内住的时候，以他的大能保守着由他所生的信心，在每一个信徒软弱跌倒被试探的时候，会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圣灵也为我们代求，确保我们永不从恩典的地位中全然最终的堕落，会保守我们一直到底。
2: 对，这也是圣灵对信徒的坚力。那圣灵呢，也会带着他的儿女得荣耀。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位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必要叫我们这必死的、被罪玷污的身体又活过来，使其改变形状，和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届时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将完全脱离罪的影响，达到完美的圣洁，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圣灵施行救赎工作的最终顶点。
3: 哇，今天哈这一集其实干货满满，每一个要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学完了这堂课，我现在的心思只有一个，赶紧悔改。因为我发现我对圣灵的救赎职分的了解啊，虽然是有，但是没有这么完整。我真的是需要一次又一次来这么完整的认识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啊。
2: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都扎根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也让圣灵引领我们更好的认识 这位三一真神。
3: 是啊，求圣灵保惠师将真信心赐给每一位信徒，好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他的一切丰盛里面有份。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七篇，让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吧。
1: 诗篇第七篇，
2: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3: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

一听大卫这样说，第一个感受是，大卫怎么会这么自义呢？这真的会讨神喜欢吗？我们基督徒难道不是应该承认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吗？我们不是应该承认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靠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吗？耶稣基督甚至说，心中动了淫念的就已经是不义了。既然如此，大卫他怎么敢说自己是公义的呢？他怎么敢求耶和华来判断他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有些时候啊，说自己公义正直也是对的。在明察秋毫的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公义的。大卫知道，在神的审判台前，他永远无法靠自己称义。其实他很清晰地认知这个真理的，我们可以从诗篇第51篇中清楚地看见。我来读一下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大卫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

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在犯下奸淫罪之后认了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是一个罪人。可是当大卫被另一个人诬告的时候，情况就会不一样。有一个便雅悯人诬告大卫，说他耍花招，对好友恩将仇报，利用别人。大卫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基于他自己的公义判断他，因为那人指的指控根本不属实，他是在诬告大卫。还记得大卫是怎样对待扫罗王和王的后裔吗？当年扫罗王想要杀大卫，大卫虽然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下手害扫罗，但他没有那样做。后来他信守诺言，以怜悯待扫罗瘸腿的孙子米非波设，不但将扫罗的田产都归还给了米非波设，还常常让他与自己一起坐席。大卫所行的是公义的。我们或许明白了比较完全的一个图画，那就是公义有两种，一种是和称义有关，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称为义，神宣告我们无罪，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另一种则与成圣有关，成圣是我们生活中一直持续的行为，借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神亲自来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思想言行每天靠着圣灵的能力被更新，使他们越来越符合神的律法和典章，好叫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公义。所以当我们非常谦卑地来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他人对我们的诬告就失去了力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也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了。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属神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了。所以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要满怀信心，靠着圣灵的引导顺服主的话语，一直走在
成圣的路上，尽我们的所能过一人的生活。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更新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可以讨他的喜悦，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0: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篇讲章有五个重点，第一是谦卑，第二是合一，第三是多样性，第四是亲密，第五是坚定。上次我们讲到第二个重点，让我做一些补充，然后进入第三个重点。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有一段时间忘记了，这是约翰牛顿的故事。他在英国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六岁前他成了孤儿，后来被送去一个非基督徒的亲戚那里寄人篱下。这个家庭很排斥基督教，他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从小他的信仰便遭到排斥。为了逃离在家里所面对的困境，约翰牛顿逃跑了，他跑去当水手，后来成为英国海军的实习水手。服役的一段时间之后，他离开军队去了非洲。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想到一个地方让自己彻底沉沦。约翰牛顿在非洲与一个葡萄牙籍贩卖奴隶的商人合伙，可是他在家里遭到非常残酷的对待。有时那个贩卖奴隶的商人会离开家去收购奴隶，留下约翰牛顿看管他的妻子。这个女人憎恨所有的白人，她把这种憎恨发泄在约翰牛顿身上。约翰牛顿在一个陈述中说道，在这个女人的丈夫离开的时候，她被强迫像一只狗那样吃地上的食物。最后她决定逃离这个境况，她逃走了，来到了海岸边。在那里她点着了一个烽火信号，后来被一艘开往英国的运载奴隶的船把他接上了船。在航行旅途的末段，接近苏格兰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狂风大浪，船被吹翻了，并且开始下沉。约翰牛顿被派到船舱里面去控制水泵，船上的人怕得要死，他知道船要沉了，他会被淹死，他要在船舱里控制那个水泵，因为害怕便开始向上帝呼喊。那时他突然记起来小时候母亲教他的一些经文，当他想起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在那艘肮脏陈旧的船舱里神迹般的被改变过来，于是他得救了。后来他在英国成了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和圣经教师，他就是《奇异恩典》这首圣诗的作者。他这样写道，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散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约翰牛顿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拯救的。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这就是使我们合而为一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团体当中当最有影响力的人，或者我们也可以成为团体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色。但是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走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便成为上帝永恒国度的一份子。好了，我们之前讲的团契的首要条件是谦卑，其次是团结，第三就是多样性。你有没有发现腓立比教会是以一位经营紫色布匹的女商人为中心而被建立起来？腓立比教会的成员都是从异教归依犹太教，其中包括保罗所救的那个残暴的狱卒， 若不是保罗救了他，他就已经自杀了。还有那个被保罗从巫鬼手中释放出来的女奴隶，以及许多囚犯都信了耶稣。这些人组成了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外邦教会，因为所有提到名字都是外邦人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各式各样的人，很不相同。但这个教会既是多样的，却又是合一的，他们同样因上帝的恩典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合一的。有时当人们在谈论合一时，会误解为一致性，合一有别于一致性。你不会因为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创造的都很不一样而高兴吗？而这跟我们在团契里是谁毫无关系。有些男孩喜欢骑自行车，有些喜欢打篮球，但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合一的，我们的团契应该是谦卑的、合一的、多样的。第四个条件，我们的团契应该是亲密的，就是说会有彼此把对方放在心中，正如保罗说的，他们挂念他们。他在第七节对腓立比教会的会友说，因你们常在我心里。在第八节他说，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腓立比教会和保罗进入了一个伙伴关系里，之后他们会帮助保罗经历了很多事，他们为保罗的宣教旅程一再提供了很多支持。保罗离开腓立比不久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他身上没有多少钱，可是他不想向他们要钱，也不必伸手向他们要，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很爱他，他们两次给予了保罗帮助。他们怎么知道保罗的需要呢？这一点我们完全不晓得，但他们爱保罗，也向他伸出援手，这就是一个团契的亲密关系。你读这份信，你可以了解保罗心中对他们的感激。他在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保罗说，每一次我都忍不住想到你们，我为你们而感谢上帝，我喜乐地为你们祷告，愿上帝满足你们的需要。你读腓立比书会发现，保罗对于他所爱的人是多么的亲密、开放，甚至是脆弱的。你有没有留意到，有时候当我们去教会，我们成行成列的坐着，大家紧紧的靠着，有一些坐在我们两边的人会因为我们的一个接触和一句话而得到生命。如果我们的团契只有说话而没有行为，那么其他人没有受到感动，更没有被爱的感觉，然后就两手空空地离开教会。至于我们呢，本来可以带来改变，可我们却没有做到。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腓立比的教会团契里，当他们再次遇见一个曾经分开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时，他们不是握手，而是互相拥抱，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切切地关心。基督徒团契所具备的第五个条件，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和第六节里，我们称之为坚定。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不会停止的团契，是一个持续的团契。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的团契而感谢上帝。请注意，他在第五和第六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再注意，这里提到的两个日子，有开头的那一天以及耶稣基督的日子。开头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天就是当他们在腓立比城外的一条河边相信了耶稣基督，或者在腓立比的监狱中，或者当在街上赶出巫鬼的那一天，从开头的那一天直到基督的日子。请注意经文说，我们在基督里的团契开始于我们相信上帝的那一天，上帝命定要一直保守我们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头一天和最后一天之间的每一天，上帝都要坚定地眷顾我们的团契。偶尔我听到人们在谈论教会的终结， 信徒的团契可能会消失等等话题，我从来都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而失眠，因为圣经说地狱之门不会胜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坚定的。请想一想，当主打开吕底亚的心的时候，吕底亚便敞开了他的家，并且让他的家一直敞开。事实上，吕底亚让他家的大门更加敞开，以致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在那里聚集。而那个信了耶稣的狱卒是何等的仁慈，因为他为保罗清洗身上的伤痕，帮助他们继续上路。正如我说过，腓立比教会这个信徒之家不只是谈论关心，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彼此关心，直到最后一天。他们甚至从腓立比派出信使，按两地的距离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以巴弗提是从腓立比教会派出的使者，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派人到保罗那里呢？因为他们听说保罗在监狱里，他们非常关切，非常爱他，所以委派了一位弟兄去探望保罗。以巴弗提的旅途一程需要超过五天的时间，他们让他到保罗那里看看保罗怎么样，并且带回保罗的口信。这就是教会的坚定和爱，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坚定和爱，而恩典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保罗写这些话给腓立比教会，他在第一章第一段经文的最后部分开始为他们祷告。保罗是一位伟大的祈祷者，读保罗的祷告是很大的享受。他在这封信的第一部分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而他在这封信的末尾所做的那个祷告也很有意义。第九到十一节，他为这个年轻团体的具体需要来祷告。弟兄姐妹，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愿一点点时间来思想腓立比这封信，并向上帝祷告，让保罗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祈求上帝通过我们做更伟大更伟大的事。我们可以用保罗的祷告文来祷告，让我们的团契成为保罗心中的团契。请注意他的祷告，首先他祷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彼此关爱，他们的同情心，他们的爱得以加强。请注意第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因此他们派以巴弗提去探望保罗，他们不仅彼此交接，也与保罗彼此连接。保罗看着这个团契说，当我看着在腓立比的这个小教会，我祷告用我们彼此的关系会增长。他首先说，我希望这爱能多而又多。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这样爱能够感染更多的人。他说更多更多的，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会更强烈的感染更多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一个教会里你很难认识很多人？你有没有祷告说，主啊，我希望我能认识更多的人？我也想知道你曾否祷告说，主啊，我愿我能爱更多的人，以致我的爱心能多而又多。你曾否祷告说，我希望我会更爱我所爱的人，我能够关心他们，更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保罗为这个小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接着保罗的第二个祷告是希望他们的选择会得到辨明。请注意腓立比书一章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有些人认为第九节和第十节是连起来的。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分辨是非。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当他为这个小团体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上帝使他们能在恩典里成长，在面对人生难以抉择的事情时懂得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祷告上帝 使他们对上帝的爱和彼此的爱都有很好的见证和洞见。保罗的祷告是多么适合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经常发生许多事，面对好事和坏事，我们丧失了辨明能力去做决定，有时候灰色地带让我们无法分辨黑白，我们的选择和决定经常都趋向于好事和更好的事，而我们往往设法自行解决如何认可那些最棒的事。在我的生命里，随着我的成长，这越来越成为我所关心的事。四分钟，这必须是我们所关心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使我们的生命成长。我几乎每一天都在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找出今天优先要做的事，帮助我，因为我爱你，并且我爱你的子民，让我能够辨别认可那些好的东西。这并不是说我拒绝其他的事，但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如果我是上帝的人，那我就要找出什么是优先的事，集中精力去做那几件事。我心里知道，侍奉就是要讲授传扬上帝的道，还有祷告。我需要你也为我祷告，求上帝保守我。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这个小团契祷告的时候，他说，求主让他们知道何为上帝良善全正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不是为了他们对彼此的关系能够加强，他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三件事就是他们的品格得到保证。请注意，他在第十和十一节继续说，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他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你们都诚实，我向上帝祷告，让这个教会成长成为纯洁真诚的教会，彰显在上帝的子民中。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当他们成长之际，当第二代基督徒兴起之际，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以致他们真的由内而外地活出基督信仰。保罗不希望腓立比教会虚有其表，他希望这个教会能活出基督徒的真诚品质。他祷告使他们不会绊倒别人，他祈求上帝使他们充满正义，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果子。本质上，他们祷告上帝使他们能敬虔，因为他明白教会具有分别为圣品格的人，这个团契才能得到保守。他希望这个教会是真诚的。你有没有这样为自己祷告呢？你有没有这样对主说呢？主啊，帮助我成为真诚的基督徒，成为真正属于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保罗的祷告。你也祈祷上帝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在信仰中真诚。最后，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他祷告，由于这一切他们的创造主就得到荣耀。请注意，他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将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知道彼此依附和相互的关系能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但是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句经文，我们高举颂赞和归荣耀给上帝，就实现了生命的最重要的目的和意义。但是请注意，我们越能彼此关爱，有正确的选择，品格得到证实，那么我们的上帝就会得到荣耀。上帝怎么得到荣耀呢？当我们愿谦卑的生活，能彼此合一，容许信徒的多样性，看重亲密关系，上帝就得到荣耀。上帝也看到信徒展现了他所赐予的恩典，这恩典是借着他的道和他的子民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团契里与他同行。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上帝就得到荣耀。这也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徒喜乐的真正途径。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 完全渗透着喜乐的观念。其实在这四章经文里，保罗18次提及喜乐，或一种内心的快乐和幸福，这是属于信徒的喜乐。他在这封信里非常清楚地说，他的喜乐是在基督里的喜乐，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保罗的喜乐也是在基督徒里的喜乐。他在第4节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他的喜乐，他的冠冕。他提醒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论我们的境况有多困难，要记住，保罗那时是在监狱里，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写这封信，他当时很穷困，所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但他就在那个牢房里写了基督里的喜乐，以及他在信徒里的喜乐这些信息。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在生命里有真正的快乐，那么我们最好与上帝有交通，同时与上帝的子民交通，那是基督徒喜乐的源头。如果某个人是孤单指引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的问题是要么他没有和上帝交通，要么没有和上帝的儿女彼此相交。当你在心里有喜乐，那是因为你有纵向和横向的关系，这意味着当我们每一天与上帝交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会让我们变得不一样，我们能在伙伴关系中彼此相交，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加强对彼此的关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懂得正确的选择那些最棒的事，我们的品格得到巩固，最终的目的也达成了，我们的创造主得到荣耀。杰西·富兰克林写了一首短诗，可以帮助我们结束今天的讲道。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我希望我的教会成为如此之地，能可以与上帝面对面，默想他的恩典，每一次我们相见，我都感恩。有人在我们当中入座，我希望门口大大敞开，没有饥饿的灵魂在外面等待，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被拒绝。我对我的教会有更多的期望，不只是石头、木材、座位和门，或者在地上的地毯。导师主啊，我知道那在我的里面。教会作为一个团契，最终依赖我们个别和上帝有彼此的交通，并且这个团契需要守护，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和合一的团契，借此让我们能够明白依附和关系的重要性，而依附和关系这两者是我们的灵魂渴望在基督里认识的真理。好了，这次讲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眷顾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一位独一的真神，一个叛逆的国家，一群被掳的百姓，一位流泪的先知，交织成一篇激动人心的哀歌。
1: 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之中哀悼国家的灭亡，呼求神的拯救，并勉励百姓信靠神。
0: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呢，一起来查考旧约圣经的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卷。当你听到耶利米哀歌这个名称，这五个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呢，大家最直接会想到的应该是一个人物，一个名称耶利米。另外呢，就是一种的文章的题材，哀歌，耶利米哀歌这两个部分。所以呢，今天我也会从耶利米，也会从哀歌这两个部分呢，来作为一个的引言，大家呢对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书卷有一个背景的基础的认识和了解。耶利米到底是谁呢？耶利米是犹大国的先知，他是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耶利米书一章一到三节这样说：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刚才几节的经文当中呢，就提到了耶利米还有三个王的名字，分别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耶利米先知呢，在这三个王执政的时候呢，当先知的，他见证了犹大国末期的重大事件，包括了国家被列国所欺负，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灭，圣殿被毁，人民被掳等等的苦难。很多人称呼耶利米呢，是一位泪眼的先知，泪眼的先知，因为他有很深的爱国情怀，常常因为国家不听从神的话，因而受苦，他就会流泪。我们来看一些耶利米书的经文作为参考呢，就可以明白了。耶利米书9章1节这样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13章17节说：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耶利米书31章16节上半部分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那从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得出来，耶利米呢哭得连耶和华也要来安慰他，看来呢，泪眼先知这个的称号呢，真的是名不虚传的。当我们翻开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书卷的作者并没有清楚地表明自己到底是谁。一般的传统呢，就会认为耶利米先知是这一卷哀歌的作者，因为里面有些经文的描述跟耶利米书呢是十分相似的，而且经文中流露出作者呢很丰富的感情，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一个亲身经历了犹大国的苦难惨况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这个人呢亡国之后仍然在耶路撒冷，对国难 有着深刻的体会。还有，这书卷一定呢是在亡国之后不久已经成书，这样才能够表达出这样深感情的一样的作品来。耶利米呢，在不同的方面其实都符合了以上的这些的条件，这些的背景的。不过呢，我们也要知道，另外有圣经的学者有其他的见解的，他们认为呢，耶利米哀歌应该是由一位或者是多位作者所写成的。那个时候犹大人经历了国家荒凉，信仰中心的圣殿被拆毁了，因而对耶和华的信心和盼望呢，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为了重建那些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他们对神的信心呢，一些宗教领袖或者是先知就写了这卷书。那按这个的观点呢，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是不能确定谁是耶利米哀歌的作者的。以上两方面的意见呢，其实都有可取的地方，也不可以呢完全否决任何的一方。但是他们的研究已经让我们肯定了，作者呢是为了亡国才写下耶利米哀歌的。这哀歌在犹太人当中呢也一直的流传，在圣殿里呢加以诵读。所以呢，我们肯定耶利米哀歌呢是真实的，他对犹太人去重建信仰呢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然书卷作者没有直接表示自己是谁，那么呢，为了方便我们以后的这个研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主要会用作者这个称号来表示写这卷书的那个的人物了。当我们基本了解了耶利米的一些的背景情况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谈哀歌这种的题材文学的类型到底又是什么呢？哀歌是什么呢？原来呢，哀歌是一种表达哀伤的希伯来诗歌题材。诗人作者当看见呢，或者是经历了苦难，就会以诗歌把苦况还有内心的痛苦呢向神加以表达，然后哀求神施行拯救。在哀歌里面呢，诗人呢也表达了神要拯救他们的原因，例如呢会述诸于呢神的公义、慈爱、应许等等。有时候诗人会加入回忆神过去看顾的片段，让读者能够更深的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信实。而最后呢，诗人呢会赞美神，因为神已经垂听了祷告，神的应许也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哀歌的内容让我们知道，哀歌其实呢是一种对苦难的抒发和交托。这样呢，跟一般人希望没有苦难的，尽量远离困难的这样的心态呢，是十分不同的。其实在人生困难当中，尤其是对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呢，我们总会感觉到失望、挣扎、不安、不满等等，内心有所苦痛，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也找不到出路。但是呢，透过哀歌就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加以面对，而在困难里头可以重寻内心的盼望，积极的去面对未来。所以哀歌对于以色列人面对苦难呢，是起了正面的作用的。
1: 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百姓被掳，目的是呼吁神的子民 悔改归向神。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到底以色列人会在怎样的场合来使用《耶利米哀歌》这书卷呢？那我们知道哈，今天手上我们所用的圣经呢，旧约部分呢会分成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这五个类别。而按照这个分类呢，耶利米哀歌呢是属于大先知书的。原来呢，犹太教或者是主耶稣出生以前所用的圣经，当然指的就是旧约圣经啊。他们呢称之为希伯来圣经。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只有三个类别的，分别是律法、先知、圣卷，神圣的圣，书卷的卷，圣卷这三类。而耶利米哀歌呢，在希伯来圣经呢，就是属于圣卷中的五小卷。五小卷呢，就是路德记、雅歌、传道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五卷书。他们分别呢，在五个犹太人的节期敬拜里头呢，会被人诵读的。而耶利米哀歌就会在每一年犹太历五月九日，也就是一般的七月份呢，七月中旬呢诵读，来作为纪念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这段历史，也透过这样的诵读呢，保持着人们对神的信心。好，我们再来看看呢，耶利米哀歌哈，这哀歌的题材的特色，耶利米哀歌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技巧来写成表达呢？我们可以看看耶利米哀歌的经文，就可以找出它其中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耶利米哀歌五章当中每一章的经文结束。第一章多少节呢？22节。第二章呢，同样是22节。第三章呢，就有66节，是22的三倍。那么来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呢，也分别是22节的经文。那看来这个22跟66呢，应该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一个的数字。为什么呢？原来希伯来文呢共有22个字母，而耶利米哀歌第一到第四章就是按照着希伯来文字母的次序来写成的。这一种诗歌题材呢有个名称啊，就是字母离合体，分离的离，合作的合，字母离合体。我们可以用英语来做一个的类比，来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以英语做个例子，那英文字母呢有26个字母，第一个就是 A， 最后一个呢就是 Z。 如果我们写一首英文的诗歌，诗的第一句就由一个呢英文字母 A 的字来开始，第二句呢就由一个英文字是用 B 这个字母来开始，如此类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字母离合体了。字母离合体呢是一种常用的诗歌题材，诗篇当中呢也有几首这样的作品。那耶利米哀歌其实当中呢五章就是呢共有五首诗，每章就是一首。第一章、第二章每节呢就是顺序的用字母来开始，并且呢各有三行诗句。而到了第三章呢，每三节经文呢原来都是各以同一个字母来开始的，第四章又回到每节以顺序的字母来开始，并且呢各有两行的诗句。最后第五章呢，那第五章呢就不是离合体了， 不过呢，结束还是符合字母离合体的数字，每节呢就有一行的诗句。第二到第四章诗句在字母的安排上呢，也有点特别的，里面有两个字母的排列是对调了。那其实呢，古代中东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两个字母加以对调的离合体作品。那我们相信呢，这也是作者他用心安排出来的效果。那我们知道哈，当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心境都是比较混乱的。不过呢，这哀歌的作者他仍然用心琢磨，无论在用字上、次序上，还有诗句数目上，他都花上了心思，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些诗歌呢，正是要表达出很深很深的情感。就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写诗，用这种题材呢，来呢表达更丰富的内心的深情一样。离合体诗歌这种的题材呢，使人学习要耐心的去度过哀伤过程中的每一步，也需要有系统的去组织每一个细节，使人能够去认同，能够得到呢安慰。这种题材限制了结束，就好像呢为苦难也设定了一条的界限，让人知道苦难总会有完结的一天，那个时候哀伤就会结束。所以用离合体题材表达哀歌呢，往往能够帮助人在哀伤当中抒发内心的痛苦，同时呢也帮助带领人走出痛苦，可以盼望未来。
2: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0: 现在我们也来谈谈耶利米哀歌的写作的背景吧。刚才已经说到，这个作品呢出现在犹大国末期的那个的阶段。当时国家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呢透过耶利米先知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情况呢做一个的参考。当耶利米做先知宣告神话语的时期当中呢，共有五个王，经历了五个王对犹大国的统治的，其中第二个还有第四个王只不过统治了三个月就被废掉或者被掳了。这样呢，在其他主要的三个王朝当中，分别就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执政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呢？我们先看第一位王约西亚，他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王，在位时候进行了宗教改革，除掉国中的偶像，重修圣殿。大祭司在圣殿里找到了律法书，读给他听，然后他就命令国家里面所有领袖呢一同来聆听律法书，并且呢与神立约，遵守律法书的教导。约西亚带领全国上下来跟从神，遵守神的诫命，他是一个好的国王。约西亚之后，他儿子约雅敬继承王位了，但是没有跟随父亲带领百姓来敬畏神，依靠神。约雅敬并不愿意听从神借着耶利米的口所发出的提醒，所以面对巴比伦的攻打呢，他宁愿去投靠埃及。最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首都耶路撒冷，把约雅敬还有一些宗室贵胄都掳去巴比伦了。之后约雅敬的兄弟西底家做王了，他也是不敬畏神，不倚靠神，却靠别的国家来得帮助的这样一个王。先知、祭司、人民跟他一样都得罪耶和华神。虽然呢，有一些先知来劝告西底家不要依靠外面的那些盟国，但是他不听。西底家呢，更曾经囚禁了耶利米，还想呢把他处死，只不过后来呢放了他。而在公元前58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用刀杀了很多人，还将西底家还有很多的百姓掳到巴比伦去，犹大国就正式的灭亡，而留下在耶路撒冷的只有那些贫穷的人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作品呢，我们可以想象一定会流露很深的很深的悲痛。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

0: 现在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耶利米哀歌每一章的重点吧。在第一章，作者表达出他对耶路撒冷被灭之后的悲痛。这一章呢，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呢，是作者描述耶路撒冷的状况。第二段是作者以耶路撒冷作为那个第一声的表述，让这个城以一种亲身经历的心情表达所遭遇的痛苦。第二章呢，是作者把眼光转移到耶路撒冷本身，检视耶路撒冷被毁的原因了。那第二章呢，也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描述耶路撒冷各方面的苦况，还有作者的心情。第二段呢，就表达犹大国受苦的原因和出路。作者在第二章呼吁读者要为耶路撒冷举手祷告。第三章呢，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全卷书的核心部分。作者以第一声代表了所有人民向耶和华寻求苦难中的盼望。里面呢，有哀求，有表达盼望的，有仰望主，有认罪悔改的，然后求耶和华来解救。这一章表达了对神的信靠，并且相信只要犹大国悔改转向神，信靠他呢，神就必定使以色列复兴，而且呢，神也必定惩罚他们的仇敌。来到了第四章，作者描述耶路撒冷荒凉时的那些的情况和原因。这一章也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作者描述耶路撒冷的苦况，当中呢有饥荒、贫穷，苦到一个地步呢，妇人竟然要吃他自己所爱的孩子。在第二段，作者诉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是因为先知、祭司、国王都犯了罪，背逆耶和华，宁愿投靠盟国。还有，这是因为先知和祭司没有带领人民来信靠神。最后的第五章呢，是一篇的祷文，作者将他所见所闻的苦况向耶和华神呢一一细诉，最后呢就是祈求神这一位永恒的主来拯救哀痛的百姓，可以脱离苦况并且转到昌盛。我们已经大概的说过，这五章经文呢各有不同的重点，就好像呢五个不同的视野。第一章看耶路撒冷外面列国的欺负，第二章看里面的罪，第三章向上仰望神，第四章全面的看耶路撒冷的罪，最后第五章呢就是向前望，求神的解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里向您问安。是的，这两天呢，真儿就借着这一个新的系列，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生命当中发生的一些头等的大事，然后神又是怎么在其间去提醒我、管教我、安慰我、激励我，重新的导正我的方向和目标的。那这一系列呢，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啊，可能有一点毛骨悚然。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其实真儿昨天呢已经分享了，就是因为最近我们的最小的 baby 呢受洗了，但是他的受洗整个洗礼是在我跟父亲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进行的。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已经错过了，而且这一错过呢，就是错过了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我昨天分享了整个过程，其实神给了我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去面对我里面那些不该有的、该有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分享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当我在另外一个营会去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和我的先生离孩子整整一个美国大陆的距离。但是孩子受洗的时候，因为我的老二老三他们都在营会里面，可是他们没有手机，没有办法及时联络到我们。同时他们借用了辅导传道人的手机来与我们联络的时候呢，又由于时差，由于我们正在服侍，所以错过了。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没有尊重我们，征求我们的同意，而是几次三番要联络我们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联络到我们。但是他们心里面又被圣灵感动，我们的老三就勇敢地坚持了圣灵给他的这个感动，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我们送别他的时候，其实真儿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感动，就是也许这次回来我们要开始筹办他的洗礼。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话题，因为孩子早就已经确定他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了，只是我们在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原计划是由已经暗牧的父亲来为他施洗，我的先生陆家弟兄呢已经非常雀跃地等候拥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机会，能够参与在最小的女儿受浸的典礼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视频，传道人给我发了他受洗的视频的时候，我这个老母亲啊真的是老泪纵横。一方面呢真的也是因为非常的开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看到视频当中我的大女儿搂着自己的妹妹在水里站在那里陪伴她，作为共同的一个见证人。所以那一刻我心里面其实有受安慰，有受激励，有特别的温暖。但是同时那份酸楚呢也让我觉得啊，如果我们在他身边该有多好，该有多么的完美，多么的完全。可就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我里面很多负面的情绪已经开始淹没我了。圣灵提醒我说，哎，你要注意哦，这些情绪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呢？你要搞清楚哦，千万不可以稀里糊涂的就让这些情绪在你的心里面发酵成长，甚至允许它成为罪。我们可以有情绪，我们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犯罪呀。所以当我心里面觉得被情绪几乎要淹没的时候，我就赶快爬起来跪到神的面前，在那里流泪的呼求说，主啊，救救我，救救我。现在我的情绪就好像那个淹没彼得的那个海面浪路一样的，他只会说，主啊，救我。那一刻我也是这样的说，主啊，救我。到底
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我没有看到，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了我现在这一刻这么软弱，我不是刚刚才打了一场属灵的大胜仗回来吗？我们才见证了一个美好的教会的复兴吗？为什么我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光景当中？没想到当我跪在神面前，圣灵就借着神的话一句一句一句的投射在我的心里，而且一句比一句更响亮更清晰，让我不得不直接去面对我自己里面的光景以及神想要我传达的信息。首先第一句话，其实早在我刚刚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就已经清楚地告诉过我，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主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这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所以拥有权不在你那里。你不可以说，哦，这个孩子是我的，所以为什么别人可以参与在他的这个最重要的生命当中的一个事件当中，而我却错过了。当时我心里面有苦读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教会的传道人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而这个是我在做家庭事工当中特别反对的，就是教会当中的青少年辅导或者是青少年传道，把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拉远了，甚至不允许父母参与在青少年孩子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不允许父母去看他们的青少年的团契或者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活动，好像觉得有父母在就十分的尴尬不自在。其实我认为父母亲本来就是应该参与在儿女的成长的全过程当中，所以呢，我当时心里面那个情绪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凭什么教会能够替我来决定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受洗呢？因此我当时心里面有恐惧感，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害羞，他很犹豫，他不是一个轻松容易做决定的，那会不会是教会给了孩子的一些推动呢？啊，没有关系啊，你应该来受洗啊，或者是我在想，是不是他的姐姐推动他，哎，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受洗呢？我总担心他身周围站着一些推动他的力量，让他在没想清楚的情况，让他在没有我保护的情况，做出了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这是当时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苦读、恐惧、怨恨，还有复杂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神提醒我说，孩子是他的，不是我的。而我也用这句话安慰我的先生了。可是当我再一次整个人破碎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给我的第一句话照样是这一句，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因此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我只是一个需要忠心的管家。那神就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忠忠心心的把儿女带到我的面前呢？我自己鉴察，我知道在小的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确是很用心的为他做门训，带领他读经祷告，帮助他建立与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从小去让他操练属灵的一些纪律和跟随神的一些基础的灵修的一些基本的操练。那当神再一次提醒我的时候，我知道说，哦，原来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那我今天在这里哭闹什么呢？当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主权在他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哭闹不休呢？在我向神
迫切的祷告，求神让我看到为什么我心里会有这么多的怨气的时候，神居然提醒我去思考12岁的少年耶稣所发生的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记载在圣经里面，12岁的少年耶稣在那一年的逾越节陪伴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就和众教师们一起去谈论天国的事情，他一面听一面问，让众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而他的父母亲因为找不到他了，就着急忙慌的又回过去，最后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然后妈妈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甚至可能也生气，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那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耶稣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哇哦，这句话好悖逆啊，从人的耳朵里面听到的信息就是，你们才不是我最最重要的父母，我的父是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他的妈妈好伤心好难过好生气，你看我和你的父亲这么着急这么伤心，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呢？但是12岁的少年耶稣提醒他地上的父母说，我第一重要的关系是与上帝的关系，而这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第一次去认定他的身份，他的最重要的身份是称天上的神为他的父亲。而这个对生命源头的最惊人的一个认知，他对他的使命，他对他的身份的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宣告，就帮助他一生的极其重要的一个使命开启了一个最最重要的根基，就是我的身份的认定。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说 identity 就是我们身份的认定，你知道你是谁吗？这是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12岁的耶稣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当我拼命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12岁的我的最小的女儿，她同样要在她的人生当中做出这一个第一身份的认定，就是她最重要的父是天上的父，她最重要的关系是与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排列在任何人际关系之上，而她第一要顺服的不是父母亲，而是天父上帝。透过他顺服天父上帝，最终落实到顺服父母亲。所以我们看到少年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就顺服自己的母亲，跟着他们回去了。同样，我的小女儿一直以来是最顺服的一个小宝宝，她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展现了一个顺服、柔和、听命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却在她人生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在没有经过父母亲同意的时候，她自己为自己的人生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哇，当神提醒我12岁的耶稣故事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深刻地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在我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主动地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这是应当我降服应当我称颂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你的儿女是属于神的吗？你知道你的儿女不属于你吗？你知道我们不过是管家吗？我们需要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放手吗？这个功课好难学，但是又是必修课，你学得怎么样呢？
千万不要气馁，学得不好，真儿是你的同学，因为到如今，我仍然天天耳提面命地被生灵提醒着，要时时刻刻去面对，我并不是任何人的主，我甚至不是我自己个人生命的主，我只是那侍奉主的无用的仆人。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再一次鼓励我们父母亲为儿女与神的关系来祷告，因为这是他们人生的根基。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整个人生建立在他们的第一身份上，就是作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可以直接称那永生神上帝为他们天上的父。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宣告了一个属于神的人生，这也宣告了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而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从那宝座上快下来吧，或者把我们的儿女从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上拉下来吧。不管谁是谁的偶像，带来的只有那许多的愁苦。亲爱的家长们，真儿与你们是同行人，是同学，我绝对是半斤八两，比你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大家不要气馁哦，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继续的分享，究竟在后面的挣扎当中，神又提醒了我一些什么宝贵的功课。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同时今天也是旧约历史书最后一讲，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张长辉老师会特别提到南国犹大的两位国王，马拿西以及约西亚王。最后他会提到历代志的作者诠释的视角，以及历代志作为希伯来圣经排列圣卷最后一卷编者的意图，还有历代志与新约圣经的连结。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即将结束历代志以及历史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立即报应神学，我们今天首先要继续来看另一个例子，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南国末年的君王，在列王记20章及历代志下33章当中，经文谈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侍奉天上的万象。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使他的儿子惊火行法术。在列王记那里，上帝借先知宣告对马拿西的审判，指控马拿西所做的这些恶事比先前的亚摩利人行得更甚，使犹大人陷在罪里，所以上帝必要弃掉犹大，使他的子民被掳。这就是列王记对马拿西所记叙的内容，然后就接到他儿子亚门。但是在与列王记平行的历代志下33章1到9节之后，第10节开始有对马拿西进一步的描写。历代志下33章10节开始，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 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知道大家过去有没有注意到历代志的这段经文，这里谈到上帝使敌人来攻击犹大，并且把马拿西都炼到巴比伦去了。在这样的极难当中，马拿西极其自卑，并且祈祷耶和华。我们上次谈到自卑谦卑下来，在所罗门王的献殿祷告当中非常重要。六章三十六节那边继续所罗门祷告说，你的名若得罪你，所罗门补充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上帝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在仇敌之地时，如果他们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认罪祷告，尽心尽性的归服你，求你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而这里马拿西所经历的就正是所罗门的祷告，上帝也应允了他，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作国位。历代志的作者特别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因此他之后就除掉所有外邦人的神像以及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如果今天有一位读者，他只有读历代志的记叙，他会认识到马拿西的信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关于马拿西敬拜偶像，历代志称之为为自卑之前的罪愆过犯。历代志并没有因为马拿西的悔改就不继续这个部分，反而是相当详细的谈他犯了什么罪，如何惹动上帝的愤怒。但是历代志也花了同样的篇幅在第二个阶段来谈他因着上帝刑罚在被掳之地自卑回转，以至于上帝使他人回耶路撒冷，人作王位。但这第二个阶段并没有呈现在列王记的叙事当中。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为什么列王记不继续马拿西的回转呢？马拿西在列王记的形象因此是一路坏到底，读者可能都不知道他曾经被掳，曾经自卑回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读另外一个例子，再一起来谈。马拿西死后，他儿子亚门继位，但亚门很坏，不像马拿西那样自卑，犯的罪越来越大，祭祀偶像。然后时间来到犹大国末年的好王约西亚。约西亚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下23章也有仔细看过，他带领所有祭司与百姓与耶和华立约，施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清除了所有的偶像与一切与异教崇拜相关的元素，这些历代志也都有谈到。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注意到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宗教改革的契机。历代志下34章3节说到， 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大家可以先注意，这一句呢，列王记没有这样写，而历代志特别写出来，指出约西亚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寻求上帝了。到了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这边说，到了约西亚的第十二年，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宗教改革。而要到了第十八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已经六年之后，进地进殿之后，他才开始派人去修理圣殿。然后祭司希勒家才偶然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不过在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一节是这样说的，约西亚的登基时候是年八岁，然后第二节就直接先给一个评价，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三节就直接来到第十八年，讲约西亚开始修理圣殿，得了摩西的律法书。然后十一节之后，王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接着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所以在列王记所描述的图画中，宗教改革是因为发现了律法书，约西亚惊觉，主啊，原来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所以耶和华对我们大发烈怒。但是呢，在历代志的记叙当中，约西亚从小的时候就寻求上帝了，宗教改革也是在十二年就已经开始了，之后才发现律法书，然后再进一步做更大规模、更全面的宗教改革。历代志这样的记叙，使得发现律法书与宗教改革的关系较为疏离，因为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改革了，就已经按照约西亚对上帝虔诚的心意开始改革了。这是第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与列王记的不同之处。其次，我们可以注意约西亚的死亡。列王记下23章29节说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我们之前有解释过，这边和合本所翻译的法老尼哥攻击亚述王，这边攻击翻译的不太正确，也不符合历史的资料。和合本修订版就修改了这一句，做法老尼哥到亚述王那里。很有可能按照历史而言，尼哥是要去帮助亚述的，而约西亚王不希望看到亚述被帮助，所以呢前去抵挡尼哥。列王记所呈现的图画是尼哥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约西亚奏事，让我们对这位好王的命运感到无限惋惜。不过历代志倒是有多讲一些，历代志下35章20节开始，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我再补充一下，这里并不是说尼哥要攻打亚述，而是要取得这战略要地。接着我们来看，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 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按照历代志作者的描述，约西亚这位好王会骤然而逝，是因为他没有听从上帝借着尼哥之口所讲的话，而执意要与之征战，因此才会战死。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试着回答刚刚的问题，为什么列王记与历代志不一样呢？我们谈到所有的历史重述都是带有作者的观点的，每一天每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多，每一个王的一生都有发生许多事情，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记叙都是有观点的，都有作者的角度。对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犹大国末年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列王记下24章3到4节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段强调巴比伦围困南国，这是上帝定义要发生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这绝对无法再挽回。你可能会说，可是马拿西有自卑悔改啊，似乎之后也有宗教改革，按照历代志的记叙来说。可是你要想，就算是历代志的观点，南国最终还是灭亡了，不是吗？对于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他观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当他思想巴比伦来围困，当他思想南国的灭亡，他做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上帝绝不肯赦免，这件事是无法挽回的。因为列王记的作者所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灭亡？但是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没错，南国最后是灭亡了，但是因为历代志也关心所谓的立即报应神学，也就是上帝会因你所行的立即的赏善罚恶，因此他也谈到马拿西还可以归回耶路撒冷，还可以做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负责，而每个人在犯罪之后也都有自卑回转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盼望，就如所罗门的祷告所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一个人永远都有机会悔改，永远都有机会被恩待，虽然这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南国的国势，但你可以看作历代志同时强调了这些君王好与坏的两面，以及上帝的回应。约西亚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他最后因为不听上帝借法老尼哥的话，所以战死沙场，不过 这不抹煞圣经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相当好的一个王。南国犹大也因着他的宗教改革而获益。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整理一下历代志作者对历史的诠释。以色列过去有很多事件，但历代志作者选择述说哪些，不说哪些，这是他对以色列历史的诠释。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北国以色列不重要，他甚至也没有继续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上帝与以色列民立西奈之约，约书亚领以色列进迦南这些相当重要关键的以色列民族叙事。有一位学者贾费特，他认为历代志作者或许是想刻意淡化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传统，所以不谈西奈山，不刻意去谈上帝与以色列的西奈之约。因此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读起来就好像不需要源自于个别的事件。如果你读历代志，你会感觉在迦南美地上的每一个支派都是直接源自先祖雅各，可以追溯自更早的、更不可动摇的血脉的关系，无需仰赖出埃及、攻取迦南这些个别的事件。你读历代志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从起初就立定了，这关系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打断的，就算是被掳到巴比伦也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圣殿与相应的敬拜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殿与当中的敬拜代表着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在，而这同在所基于的关系绝不会被破坏。再次介绍历代志在希伯来经典当中的分类以及位置。我们之前说过，希伯来经典可以分为三大类，依次是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再来是先知，又可分为前先知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后先知书则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其余还没有谈到的则都被归类为著作或是圣卷，而历代志就是被归类为圣卷，并且呢它的位置是最后一卷，是整个希伯来经典的最后一卷，比以斯拉、尼希米记都要放的后面。这跟我们现在手上的中文与英文圣经的位置都不太一样。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就有学生问我，以斯拉、尼希米的内容比历代志当中所记叙的内容还要晚，因为历代志的最后一节是讲到波斯王古列下令让犹大人归回，而整个以斯拉尼西米的内容呢则是从古列的谕令开始的，谈到归回之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希伯来经典把历代志放在最后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整个旧约以上帝激动古列的心使犹大人回归重建，是不是更加的充满希望呢？是上帝的应许成就，是被掳的归回，是圣殿即将重建，语调是正面的。不管过去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我们知错了，悔改了，现在是充满盼望的。但如果用尼希米记来结尾呢？因为尼希米当中所继续的事情真的很晚，那就糟糕了。尼希米最后所继续的是，这些归回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竟又固态复萌，竟又敬拜偶像，竟然又违反安息日。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们会想， 以色列会重蹈覆辙吗？以尼希米来总结以色列的民族记忆，前途是一片暗淡的。但是这不是说希伯来经典的编辑者故意掩盖事实欺骗自己，而是这些编辑者也是神学家，透过编辑书卷的次序，他有一个要强调的神学信息，是正面的，是有盼望的。这就来到了历代志与新约的连结。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有一个家谱，只是是倒着写的，从耶稣开始往回推，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一路回溯到大卫的王室血脉，最后来到亚当。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就像历代志谈家谱是从亚当谈起，路加则是追溯回亚当。可以说路加福音是往源头追溯那与历代志一脉相承的家谱叙事。耶稣基督最最最一开始的祖先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出于上帝所拣选的赛特一脉，他出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出于以色列，他出于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他出于犹大支派的大卫家，成就了大卫之约。当历代志与路加福音把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与创世的叙事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强调，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不是因为亚当犯罪上帝好像计划搞砸的解药，以色列与基督不是上帝计划申辩之后的另一个应变的方案，好像只是一个 Plan B。 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是上帝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立定的心意。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张长辉老师的教导。旧约历史书让我们快速地导读旧约历史，透过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注意到一些的细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张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已经快速地导读了旧约的历史，下周起我们将一起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这三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个事件，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究竟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下周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了解到，要有健康的婚姻，就要有健康的界限。今天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果在设立界限时，遇到另外一半反对或者是挑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敦浩传道。敦浩传道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于健康的人际界限这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带领了许多人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得到医治与满足。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为婚姻立界限，找到幸福的界限。

0: 东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请东浩传道来帮我们说一说，有姐妹或者是有弟兄，他们碰到的另外一半不是这么有界限，他已经画出自己的界限了，对方还是要踩线，这样子的话该如何去让两个人可以都有一些改变呢？
1: 你还是可以，就是看你要不要配合嘛。你如果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那你就配合了，那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退让，就是代表你的心理素质跟你的性格里面可能有一些还不够成熟的地方，你在这种情况底下你选择就 OK 好吧。好，那当然我知道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你做出一些退让是出于舍己，不是出于不成熟，但是 OK。 界限就是说你只要是你自己愿意的，那你就不能怪别人，自己承担下来你决定的后果。比如说他硬要凹你，然后你就好吧，我这次让你凹，那我就不能够怪你为什么凹我，我就必须要看见说这次是我自己答应你的，虽然我不是很舒服，可是你就要看见哦，不想要可是为什么我还是答应了，那代表我里面不够成熟，不够强壮，我该说不却没有说不，那这就是你该进步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权利不断的越你的界，那是他的权利，因为他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你要知道我也有拒绝的自由啊，那为什么我拒绝不了，那就是我里面太软弱了，太脆弱。那我们不是要责怪你太软弱，而是说在你生命成长的历程里面，你看起来你这一块肌肉没有训练起来，生命的强韧度就不够，那这就是你该进步的地方。我们还是该拒绝的就尽量要拒绝，除非你想要舍己，那舍己就是一个成熟的表现，舍己却没有苦读，像耶稣一样为我们舍己，没有苦读，他没有抱怨，就是代表你很成熟。如果你的舍己是因为你不敢说不，那你充满苦毒受害，那就是你不成熟，那就不是好事情。我们讲就是说，除非是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他用拳头用暴力逼迫你，理论上在比较极端的例子里面你可能很难说不，多数情况底下是一个对方不会出拳头的，你就会知道说其实理论上我是可以拒绝的，所以如果我在理论上可以拒绝的情况底下我拒绝不了，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成熟度还不够，强韧度不够。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从最左边是他用暴力胁迫你，到最右边是你完全没有拒绝的能力，那这中间就有很多的 range， 在这中间你就自己拿捏咯，你要舍己多少，你还是可以告诉他说好吧，这次我帮你做没关系，这次我愿意，但是我也想让你知道这个过程这个方法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我看你这次好像真的很急，或者是真的很什么压力很大，或干嘛干嘛干嘛干嘛。虽然你自己把你的行程安排的乱七八糟，所以导致你现在这个结果，然后却全部要我帮你收拾残局，诸如此类的。你可以选择救他一次，帮他一次，没问题。但是很多东西它不能是常态，所以你自己要拿捏，它到底是常态还是一次性。这个当中就是你的爱跟舍己的一种拿捏，这个就是，但是 anyway 你都还是可以表达你的感受，让对方下一次他会比较不会那么直接，因为他会感受到说好像上次给你带来困扰，上次让你很不舒服，上次让你很痛苦，那我下次我就要小心不要再来一次了，类似这样子。

0: 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要为婚姻来立界限，但是具体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操作，是否有一些实用的步骤还有一些原则是可以参考的呢？
1: 第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你还爱他，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夫妻，我们都接触过很多夫妻，他们关系已经不好了，真的是爱不下去，光想到他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已经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爱，那这个就是关系不断没有界限被破坏的结果。所以我想操作的步骤有很多，但是如果你已经不想爱他了，说实在这些操作步骤都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就是他于事无补啦。所以我们提到这种爱、自由、责任，它必须要让它起一个良性循环。可是良性循环的源头就是你要愿意爱他，你还是想要爱他，因为这种关系是没有人喜欢的。所以你就要去想，那如果我要让这个关系死灰复燃，我就必须要先做到我的部分，我里面还愿不愿意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因为在过去这个关系的破坏，我也有很多的责任，我不是我完全没有责任，所以你还是可以做你的部分。那你的部分就是，好吧，我决定效法耶稣，继续爱一个我认为不可爱的配偶。当你愿意第一个确定你还是愿意继续爱他的时候，后面你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步骤的设定。提到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爱、自由、责任，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爱里面要什么？要有自由，要给对方自由。所以你要对自己的想要控制对方、逼迫对方要设下界限。之前有讲过，就是说界限是双向的，一个是不准别人伤害我们、侵犯我们、越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越界别人。所以当上帝爱我们，可是我们却让他伤心的时候，神没有越界我们，直接操控我们，没有。那所以我们也需要让一个我们觉得哇，带给我们很多失望跟痛苦的人，你还是要尊重他有自由。第一个，你先确定你还愿意爱对方，你这也是在回应上帝。就你选择进入婚姻，你能不能够信守你的承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有没有越界对方，有没有给他自由，包含不改变的自由，包含他不想改变，那我可以逼迫他吗？事实上是不行，你不能够逼对方改变，你只能够用爱来呼唤他，或者是呼召他起来，愿意为着这份关系来做出改变。这个跟耶稣呼召我们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耶稣也是，他不是用控制我们来跟随他，他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耶稣是用爱的影响力，不是用控制力。这个就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不能用控制力，你要用影响力。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常常用批评、指责、谩骂的方式去逼对方改变。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这样，就是你只要用定罪，它就会带来破坏。破坏呢，你就解决不了眼前的这个问题，你就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关系的问题。所以你看，在罗马书八章一节，他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其实神是用不定罪来处理人的罪，神是用不定罪来处理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神要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他知道我们会犯错，可是他不定罪我们，他允许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神的示范，神亲自在做的事情，就需要成为我们每一段关系中的榜样。在我们的文化处境里面，你会发现我们的华人文化普遍来讲都是用打骂教育、打骂、指责、定罪来互动，来好像要去处理人的犯错。可是这种定罪、这种指责，它常常带来很多的罪恶感、羞耻感，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以至于这段关系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可是又处理不了问题本身，那不是两败俱伤吗？就什么也没处理到，还增加很多痛苦跟伤害。所以定罪就是一个我们华人很需要从耶稣的示范里面去修改的一个坏习惯。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灵修啦。我们要讲灵修不是只有读经祷告，灵修就是你要透过神的思维去修正自己里面错误的东西。那所以任何要讲到关系经营或恢复关系的，他都需要从界限的角度去看见，即便对方不可爱这样子的去对待我，我还是要选择去爱，选择不越界。那当然不越界，我们有别的方法让他去面对他的问题跟他错误的态度啦、话语啦，我们还是有别的方法，但是这个就之后我们再慢慢来谈。

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今天透过敦浩传道带我们看见，要打造美满的婚姻就要学习利用好的影响力来建造。晨曦鼓励好朋友，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要学习耶稣不定罪的身教榜样，试试看用在夫妻关系的相处，并且我们要常常寻求耶稣的智慧，相信好朋友一定会在婚姻当中看见神满满的祝福。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当中有智慧的为婚姻立界限，一起来实践双赢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虽然现代文明高度发达，法律日趋完善，但人类在道德层面非但比不上文明落后的远古时代，反而越发倒退。通奸淫乱被约之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同居出轨离婚更加堂而皇之被普遍认可的方式蔓延开来。更令人忧心的是，不单性观念日趋混乱，连人的正常性别基本伦理都在渐渐崩塌。有研究者称，现代价值观人生观的紊乱根本原因就在于建基于基督信仰的文明被抛弃上帝转向自我的人本主义所取代，绝对真理在相对主义侵蚀下土崩瓦解，道德虚无主义弥漫人心。当婚姻被降格为利益关系而非上帝面前的神圣盟约，忠诚与背叛便不过是个体偏好之争，不可兼营的诫命在情感自由的名号下就被轻易践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0章10节到22章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20章10节到22章1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向选民传达了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战争的条例、未破的谋杀案除罪的规定、跟女战俘结婚的条例、保护长子继承权、对逆子的处置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或许有很多朋友会发出疑问了，他们说一位满有怜悯又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吩咐把人口众多的诚意给全然毁灭呢？其实神他这么来行呢，是为着保护他的子民的，使以色列人逃避拜偶像的罪，因为这种罪呢确实会使以色列人来败亡。以色列人最后呢，正是因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彻底除灭那些邪恶的居民，以致后来就不住地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引诱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从一开始就遵行神的命令除灭那些人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流血跟毁灭了。考古学家在迦南地发掘出许多坚固城邑的遗址，有些城墙呢就高达9公尺，有壁垒、壕沟和这个瞭望楼。以色列人呢，他们惯于在平原野战，所以必须学习新战略，好攻取深沟高垒的城市。罪行一旦发生，犯人逃跑之后，那地所有的人就同有责任。那么以此类推，一个城市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而令人死亡，那么全城的人就当负起造成损伤和补救的责任了。神在此向整个社区就指出，人人都有责任去明察周围发生的事，凡是对人的身体、社会、道德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我们都该合力的除掉。做父母的要把顽梗悖逆的儿女带到本城的长老那里，用石头打死他。但是没有明确的圣经经文或者是考古学的凭证证明百姓曾经执行过这种刑罚。那么这里所强调的重点呢，就是在家庭中他不可姑息不孝和悖逆之罪，更不可容许这种罪来继续下去。好，当拾到他人丢失的财物或者是牲畜时呢，要去归还原主。那么这跟世俗之人的观点得者妥收藏失者泪汪汪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了。我们不应该把失物呢据为己有，要完完整整的物归原主，不要因为喜欢别人的东西就心生贪念。神他吩咐选民，无论男女都不可穿异性的服装，就是不要改变性别角色。现在呢，有很多人还不喜欢自己的性别，有些男人想变成女人，女人想变成男人，并不是服装的样式使神憎恶，而是那些穿异性服装想扮演异性角色的人让神憎恶。比如啊，人妖之类的，神他就不喜欢，因为神造我们是有男有女啊，各具有独一的性别特征。神他颁布这些实用的律法，有助于选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的习惯。比如当时以色列人用屋顶做走廊，所以在四围安装这个栏杆，它是一种明智而安全的措施，免得有人从楼上呢掉下来。如果你在同一块地上种两种不同的庄稼，那么其中的一种呢就不能够生存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得高的而又肥壮的那一种，它会夺走所有的阳光和土壤中的养分了。还有牛和驴力气不同，大小也有分别，所以不能够用在一块儿来去耕地。 两种不同的衣料，细麻和羊毛，它们质地不同，耐久性和这个耐洗度也不同。把这两样掺杂起来做衣服的话，那么衣服呢便容易损坏了。所以你看，神的律法呢不是任意的限制人，而是让我们认识到律法的内涵。神制定律法不但是为着教导人节制啊，也是为着要去保护人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所处理的是有关于有人要起诉新娘不贞洁的这些定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19节记载摩西说，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你的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好，在这样的案例中呢，如果新娘的贞洁得到证明，那么新郎便会因为诬告罪而受到惩治并被罚款，同时呢，终身就丧失了休妻的这个权利。申命记的22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假如新娘不贞洁的事实得到印证属实的话，那么新娘就要被石头给打死。神他为选民定下了道德规范，神所赐下的道德规范呢，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祝福，违反道德规范的人就要沉沦。但是现在的新道德认为婚姻和性啊是两回事，每当我想到这里便很心痛。根据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呢，不管是男是女，如果犯了奸淫罪就要被石头给打死。如果今天还这么来做的话，一大堆的石头堆在一块儿，比山还要高，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的。神他尊重婚姻，他尊重性的纯洁。在以色列呢，犯奸淫的人要被石头给打死，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了神他对奸淫罪的看法。神对百姓的爱呢，就表达在律法当中。这个保护婚姻圣洁的律法，是神关心人类家庭最好的例子。好，《申命记》的22章22到30节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她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遗金。好，如果已经许配人的女子遭到强奸时，可以根据发生在城内还是城外 来去判断是有罪还是无罪。那么此定例的根本精神就是在适用律法时啊，不可只看结果，而是要充分考虑产生结果的动机。也就是说，当严格的去审查到底是出于自愿的犯罪呢，还是不可抗力的受害呢？如果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形，那么就当承认弱小女子的她的局限了。那么由此可知，摩西律法呢，避免机械性的应用律法，强调对犯罪的人呢，应该慎重的来进行处罚。如果一个男子玷污了尚未许配人的女子，两个人虽然不至于受到律法的制裁，但是男方呢，要寻找积极的解决方法，就是男子要向女子的父亲来支付50舍克勒银子的聘金，迎娶那个女子来做合法妻子。此时呢，只要是那个女子未施贞洁，那么男子则终身不可休妻。同时呢，这段经文也禁止选民和继母结婚或者是发生性关系。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第23章就继续谈论了有关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一些规定。世界、肉体、魔鬼是基督徒每天随时都要面对的三个敌人。我们生活在言语简单甚至粗俗的年代，神的话呢是很容易懂的，但是绝对不粗俗。圣经也谈到了一般人很忌讳的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呢不必忌讳，因为里头有一些很实际的属灵的教训。申命记的23章第一节记载摩西说，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学术界呢对此就议论纷纷，学者们呢就提出了5种解释。第一，就是他们不能居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第二，他们不能够成为以色列百姓；第三，他们不能和以色列百姓结婚；第四，他们不能在以色列社会中担当任何职分；第五，他们不能够参与以色列公开敬拜神的仪式。如果考虑圣经中的几个实例以及上文下理的话呢，那么第五个见解呢是最为恰当的。耶和华的会和比较常用的以色列全会众一样，是一个专门用语，指全体有资格做决定、参与献祭礼仪以及参加以色列军队的成年男子。由于他们身为选民，必须在礼仪上呢保持洁净，来去满足盟约的要求，所以呢不洁者和外人必须排除在会众之外，不得参与会众的活动。外肾受伤或者是被阉割，指的是生殖能力呢丧失了。这个禁令呢可能在防止异教风俗进到百姓当中，因为迦南异教呢常有被阉男子做娈童啊，参与这个拜鬼神的仪式。申命记的23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依照犹太传统的解释呢，私生子是指利未记第18章所记载的律法所禁止的男女关系中或者是与外族通婚所生下来的男子。直到10代，这句经文呢并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直到第10代的后裔，而是指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句话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这样的人被排除在团体敬拜之外，但是他们仍然能够跟神相交，而且得着神赏赐给一切信他之人的美福。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条禁令呢跟新约时期保罗他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其实并不矛盾的。好， 申命记的23:3-4，记载摩西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亚门人和摩押人呢是最邪恶的异教徒，他们有一大堆的献给巴利的小雕像，假宗教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要怎么样去辨别是假宗教呢？正如马太福音的7:16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亚门人和摩押人这两个民族呢，原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与他两个女儿乱伦而生出来的，本来跟以色列百姓呢是有亲戚关系的，但是这两个民族在以色列在旷野漂流时，不但是没有善待他们，反而请外邦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而且还抵挡妨碍根据神的应许进军迦南的以色列，犯下了毁谤神荣耀的罪，因此呢是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的。好，申命记的23:5-6记载摩西说，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是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警告神的百姓不要和假宗教去挂钩，听起来呢很严厉。假宗教的起源和撒旦有关，魔鬼不准进入耶和华的会，假宗教给这个世界呢带来了可怕的咒诅，所以我们要小心假宗教，假宗教在耶和华的会中是没有地位的。申命记的23:7记载摩西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好，以东和埃及这两个民族呢也像亚门人和摩押人一样，是苦待以色列且逼迫他们的敌对势力，但是神却命令以色列不可憎恶他们。那么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呢，我们就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呢是一对双胞胎，以东人是以扫的后裔，与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呢是亲近的兄弟关系，因此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其次呢，以色列曾将埃及当作躲避饥饿之地而滞留在埃及。那么正如创世纪的46:7经文所记载的，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因此呢，神也禁止选民去憎恶埃及人。那么对于信徒来说呢，以扫让人就联想到了老我，也就是肉体，我们可以讨厌肉体，想践踏、惩罚或者是拆毁肉体，但是呢，神他并没有叫我们这么来做。我们不是要痛恨肉体，而是不要被肉体所控制了。老我不应该控制我们的。肉体是抗拒神的，但却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憎恨肉体呢，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埃及也让人就联想到了这个悖逆堕落的世界。约翰一书2:15，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正如信徒信主之后呢，还是会和老我共存一样，每一位信徒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中来寄居。世界虽然不爱我们，但是呢，我们应该用耶稣的爱来去爱世界，把福音给广传开来。好，申命记的23:9开始要讨论洁净的问题了。即使身在战场，选民呢也要维持营地的洁净。好，申命记的23:12-13记载摩西说，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 你出营外遍地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你看，神他很重视这个环境卫生，那么基督徒所到之处呢，环境卫生都应当有显著的改善。今天大家都在谈污染，那么是谁污染了宇宙呢？当然不是神，神他给我们干净的溪水、空气、水源，但是污染的源头是罪，也就是罪人污染了这个地球。如果人愿意遵守神的律例，那么这个地球呢就会干净了。申命记23章第14节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你看，神他重视洁净的问题。有人说，洁净就是近乎圣洁。我认为要把洁净呢看作圣洁的一部分。神要我们洁净，不仅是在身体上，在环境上，在思想上，那么在行动上呢更要如此。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圣洁的族类，那么申命记呢真是一卷很实用的律法书。申命记的23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本条例的内容呢，是以色列社会呢不仅绝不容许娼妓和娈童的存在，还要严防这类人所得的钱带到耶和华的殿。尤其是这里所论及的妓女和娈童，是与外邦的偶像崇拜以及祭祀仪式有密切关联的人，是以异教宗教性礼仪行为来去卖淫的人。好，申命记的23章19到20节就记载，摩西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在这里呢，神就再次强调了选民要去照顾自己的兄弟。如果借钱给弟兄了，那么就不可以来收利息。申命记的23章21到22节记载，摩西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好，向神许愿呢是自愿的行为，没有人强迫你去许愿，可是一旦你向神许愿了，所许的愿呢就具有约束力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好，申命记的23章24到25节记载，摩西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好，主耶稣的门徒呢也做过这种事，因为他们饿了，经过麦田的时候呢就掐这个麦穗来吃。在申命记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合法的。神说农夫要慷慨待人。那么这段经文规定呢，选民当以宽容连续的精神允许他人进到葡萄园或者是庄稼地呢来去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不使流汗耕种的私有财产过分的被侵害，那么律法就严禁超出解饥之外的这种窃取行为。你看，神的律法在慈爱和公义上呢是不偏左右的，就形成完美的协调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 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犯罪，常怪环境使然，可若向内审究，却大都因私欲牵引而故意悖逆。心既偏离绝对真理，外在的律法便失去了约束力量。唯有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在基督的救赎中被更新生命，才能真正的胜过败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有一个韩国的案件在今年三月份被爆发，它被称为韩国的 N 号房事件。这个事件当中涉及高达26万人的网络性犯罪，其中有74名少女，他们是被迫沦为性犯罪的工具。媒体形容呢，这个就是网络时代新形态的性犯罪。所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事件？那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会不会我们最关心的青少年们也正在被他们慢慢的沉沦当中？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是医药记者家长代表王瑞玲。
1: 嗨，大家好。
0: 继续欢迎是青少年代表 Alan。
2: Hello， 大家好。
0: 青少年代表安云。
3: 嗨，大家好，我是安云。
0: 諮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台师大助理教授，长期关注数位亲子关系的刘荣香老师。
5: 嗨，大家好。
0: 刚刚那个看着很沉重吧，那个开场。
6: 那光听就觉得有点沉，
0: 很沉重，对不对？就把整个人这样拉下来的感觉。可是我们一定要来关心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都自己长大过嘛，对吧？我们都曾经10几岁啊，然后就想说，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哦，好像他们就是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强，
1: 对，
0: 走得比我们前面，比我们以前更成熟。但是我想看三月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所以瑞玲，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1: 有，其实蛮沉重。我要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事件的由来哈，因为就是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啊，那刚好那个南韩的记者，他就是刚好也自己去逛些色情网站，因为他是个男记者啊，逛着逛着，就发现到有一个Telegram 的那个账号，他就觉得这个账号很奇怪，他就进去。可是进去还不单纯哦，因为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先把你的个资先放上去，对不对？还不能用匿名，因为有些像我们 FB 啊、Twitter 啊都可以用匿名的。好，他发现不能用匿名。

0: 的，所以他就去进去，进去之后，哇，天哪，里面照片不得了啊！因为什么？里面都是未成年的少女做的性虐待的照片、跟影片和图片，所以他就是一关关下去，发现到里面竟然有多达有会员制的。他想说，哎，这个有从他里面从一号房开始设八号房，所谓的房就是聊天室啦。他里面总共开八个房号。所以是八号房，可是他从一号房开始就发现到说，哎，里面又衍生出有所谓的会员制，那会员制又分三种等份，那你要有三个等份的价格，到最高价格，哇，你不得了，你知道吗？里面所有就是在做所有你看到的这个被性虐待的图片或影片，你还可以付费告诉他你要让他做什么样的动作，
1: 还可以下指令。
0: 对，下指令。可是可怕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 Telegram 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软体，因为它是匿名的，它比较不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谁进去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在 FB， 我知道你人在哪里，谁有来看过。可是用这个软体是完全不知道谁在看，所以当时警察发现到，哎，南韩记者去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背后竟然有26万个会员在看这个，在看这个 N 号房，尤其这个朴博士啊，他真正的元凶只有25岁，25岁就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生，刚踏进这个社会的人，结果他利用他来赚取了高达非常多的费用，所以就是说这个震撼了整个全世界，我要这样讲，全世界，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主谋者年纪小。也只不过才25岁，但是呢，就是被害者小到只有11岁，
1: 对，
0: 才国小的年纪，而且你既然是要付费，再来是有那么多人看，没有人去报警。那我就说，如果今天不是那个南韩，他职业是记者，哇，记者就是喜欢挖掘新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个性。如果他不是记者，那是不是被害人更多，看的人更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全部都被掩盖住了。但是这是什么事情？背后是网络上很可怕的一个计谋，一个犯罪的工具，一个牟利的工具。
2: 这让我想到一个在2017年的一个韩剧叫《Voice》，那他就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犯人，那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他其实是为了想要报仇，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又想要赚钱，然后就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就跟韩国 N 号房的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让我不禁会想到，
3: 对，真的真实上演那种感觉。
2: 对，就让我想到说，会不会是有模仿效应？因为这个是
1: 或多或少。
2: 对，
1: 而且我觉得最让身为大人的我们惊讶，我自己个人就是一个年轻人，其实看起来很平凡，
0: 对，平凡无奇。
1: 他走在路上，没有人会认为说他是从事什么行业，也不会有任何多余的一些想法。
0: 对，
1: 但是他其实是在操控这么大，有几十万人入会的一种。这种所谓的性犯罪的网站，
0: 没错。
4: 就像我刚刚听主持人在提的时候，我至少听到两个，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他谈的那个议题是我们都觉得应该不会在台面上碰到的，情色的部分。
1: 对，
4: 这个事情怎么会在台面上聊呢？不太可能了吧？所以他那个人性是非常的在很底层，但是欲望却是很高的。另外东西你刚刚说25岁。25岁其实像我们说毕业没有多久的
1: 对啊，
0: 对。
4: 可是这谈的东西就是对于科技网络数位我们的禁用，就是对他的亲近和那个的知识落差很大。
1: 对，
4: 对他来讲，他只要掌握住那个网络的里面的一些特性，还有一些相关的知识之后，他马上就可以做很多超过他想象的事情。
1: 是啊，
5: 这个其实已经是在这个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我们的网络世界哈，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叫明网，就是你不用任何账号，你打开就可以看的，这个叫明网。那明网底下会有一点深的，这个叫深网。例如说我今天要提邮局的钱，我就要有自己的密码才能提钱。那这个你的个资就会被锁在这个深网的世界里面。但深网底下有一个更深的那个东西叫暗网。就 Darknet、
1: okay。
5: 那这个暗网里面的世界那就复杂了。最有名的这个数位代币这个 Bitcoin，
1: 对，
5: 就是比特币，就是暗网里面的交换的一个经济的来源。那其实在暗网里面包括像这种性犯罪甚至杀人都可以在这个暗网里面去做交易，而且已经行之有年。那韩国这个事件其实只是把暗网的世界 提到一个我们平常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层次来看，而且他也没有像暗网里面那个保护人的机制那么的清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就被破解了，然后就被提出来去看见。
1: 老师，当您看到那个N号房事件的时候，对，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5: 怎么会暗网的世界就这么
1: 就被曝光了，
5: 清楚的出来了哈？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我们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有关系的啦，因为以前我们的学习是一个有架构的，
1: 对，
5: 从老师啊、家长啊，那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垂直式的一个学习的架构，可是现在的孩子是水平式的架构，多元学习嘛，那很多时候在网络上学到的东西比学校学的东西多太多了，可是学校里面教的当然是比较有层次、比较有架构，但是网络的世界里面他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所以对他来讲他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重要，然后暴露一点这种大家都这样做啊，那我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 N 号房里面的刚开始你要加入那个一号到八号很简单，就是你自己要有一张裸照啊，讲一点你自己的一些不堪的经验啊，那你要在这里面去就有点是告知大家说我跟你们一伙的，他才会让你加入到那个房里面去聊天，才能看到那些东西，所以当你 PO 了这个东西以后，你的很多东西已经在他的手上了，
1: 所以他是以同温的方式
0: 然后再来勒索说，我手上有你的照片，有你的个资了，对，然后你要拿出更多的来，然后去，否则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韩国人的个性很奇怪，就是碰到这种事情不太愿意去跟大家讲，就是也不敢去报警，然后宁可就是到压榨到一个极度，你看很多女明星都这样子，其实很多都是被上面的经纪公司老板或者是他的明星，然后可能被性侵了或做什么都不讲，压抑到最后他觉得结束生命事情才会告一个段落，
5: 对，
0: 这是他们的民族特性。
1: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这些要找同温层的人他们很容易相信别人咯，因为他们传出来的东西的那个内容嘛，都是属于比较隐私的、隐秘的，比较
5: 与其说是相信，我倒是觉得比较是觉得不重要，
1: 所以他的价值观，
5: 对，我们会觉得隐私权对我们很重要，
1: 很重要。
5: 我们从小父母亲会教导我们要保护自己，
1: 对，清凉照都不能去分
5: 享。但是现在的孩子觉得这不重要，
1: 会吗？安云，
5: 反正他可以给我很多的好处，
1: 真的吗？
5: 为什么我觉得不重要？因为网络上一打开，全部都是嘛，
3: 是匿名的吗？都是匿名的，
5: 对，而且他觉得是匿名，
3: 对，不会管是谁。
5: 但事实上，那个匿名的背后是你所有的个资已经都在他手上。
1: 对啊，其实还是实名啊。
5: 对，
1: 所以Alan，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瑞麟，
0: 我也是家长代表，
1: 家长，对对对，然后今天就带着孩子来了，
0: 对，就带着孩子
1: Alan，Alan，对对，
0: 第一次母子同来，
1: 有，
0: 一定要好好的
1: 特写特写，好。所以Alan，请问你现在是大学生？
3: 对。
1: 快毕业了，
3: 要毕业了。
1: 你对 N 号房的这件新闻事件，妈妈有没有在家里跟你讨论？
3: 其实不用讨论了，因为新闻一打开，真的第一个就看到那个新闻，很大。因为会很，就是很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新闻就是我们平常会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但是没有想过它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现实
1: 生活中。真实生活，
3: 对，所以会觉得很奇怪，很可怕。因为你听到那个新闻里面的内容，就会发现哇，怎么？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更夸张，更可怕、更恶心的那种，对。
1: 所以你的感觉是觉得恶心，而不会觉得说，怎么我都没有看到？有的人会有，
0: 本来是我说，
1: 妈妈说的，
0: 我没看到啊。
1: 比如说，我怎么都没看到？
0: 我还对他说，这个到底要怎么进去哈？
1: 你还不够到暗层，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对，那从你们都是跟电脑长大的嘛，网络长大的时代哈，你们有听过这个，或者大概有一点理解，就所谓的暗网的这个概念吗？

0: 上网的话，其实我是听到美国会比较多。那一样也是里面是很多，我没有实际看过里面啊，但里面就是很多一些比较猎奇，比如说什么虐待啊，或者是一些诱拐未成年的那些东西。对，對對那实际上的话，我是没有看过。
1: 你不用一直强调这一句，因为我
0: 要先去。对，
2: 他怕你回家逼问他，你跟我说。
0: 我怕我回家的电脑跟手机完全被翻过去。
2: 上节目都是要说实话的，对，他说实话。
3: 所以 Ellen， 我可不可以追问一下？
2: 谢谢。
3: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好朋友当中，对于所谓 PO 比较清凉一点的照片，觉得这有什么？就是 PO 上去了。
0: 会。就是他们有一些可能，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比如说 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就是会 po 一些，现在女生比较多啊，大部分女生比较多，会 po 一些比较清凉的啦，或者是，对，凸显自己的一些身材的一些部分。那他们我看其实很像都是当生活照在发。就是当没什么都当生活在
2: 有，我那天有看到啊，我看到一个好性感一个爆乳照，那个女孩子她当然她的妆也是都是画得非常的迷人啊，她是躺在一张圆的床上面，然后后面都是纱，然后就那个整个的灯光，那个感觉有点点像是好像来自那种比较特殊的杂志的一些照片，
0: 毕竟照片
2: 她就在 IG 上啊，我说啊，她才15岁，可是她那个照片我想说哇塞，我活到这个年龄我
4: 太成熟了，
2: 可是太撩人了。
1: 没有，可是刚刚他，你看 Alan 的解释是，他叫意境照，
2: 那叫做意境照，
0: 就是意境照。
2: 哪一那个是什么意境？那是那个是
0: 就是怎么讲，比较算艺术照，像我们平常去美术馆，他可能像当美术馆那种画作，有没有？
2: 他那是 selfie 哦，
0: 就是会把它拍出来很有感觉。
2: 对，当然我知道了，小女生可能慢慢蜕变，就是那个稚气往。对不对？已经抛到脑后，然后我开始做女人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我猜，因为我也算是看那个小孩长大的吧，好吧。然后可是那个身材，跟她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我会觉得说，这个对啊，就我有了，
1: 就是裸露照。在我们，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对，
1: 在我们的想法就是，你真的太裸露了。可是，在他们来讲，就是
0: 可能他们想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美，你知道？
2: 那叫做表现自信美。
0: 自信美。
3: 所以我刚刚那就是说，我问他们就很明显，因为清凉照这个部分的时候，你马上看到世代之间的不一样。我们认为的是，以前我们拍，我看到我们的同学，只要一个热裤，马上拍到照片出来，你在干什么？
2: 对他们来讲没有，
3: 对，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那个拍的照片，说实在，那个摆的那个姿势 pose， 我们觉得以前那一定是专业人士，没有哦，现在自己就可以处理的，
4: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变成对你刚刚说的，
0: 会觉得拍出来自信美，那你们要用什么眼光看这件事情，是你们的事情。
2: 你们安云同年龄的，你们怎么看？
5: 所以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压抑久了，因为可能平常都是穿制服啊什么的，那只要一有一些可以穿便服的机会，那就会选择比较裸露的一些，然后可能就拍上，然后 po 上 Instagram 这样子。
2: 对啊，
5: 对，就是我觉得在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这样子，但可能我平常就是被妈妈管得比较严，被费老师管得比较严，所以就
1: 不是你今天应该是穿背心出来，是不是？
2: 今天已经算比较清凉了。
3: 所以我觉得他们讲就有点像是刚你有提到。那种模仿的效应，你为什么会能够拍出那个照片、那个姿势？你不可能凭空想吧，一定是很多
2: 参考。他应该也看过一些参考了，
3: 所以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因此就会回到刚刚吕医师所提到的，有很多的那个对他们来讲，你要给一张照片，
2: 对，
3: 然后你才可以怎么样，或者之类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啊，就给了也还好，因为。我平常这个照片我也 po 在不同地方，只是这次再多一点点而已。可是那一个辨别出现一些落差之后，其实马上就丢出去。可是后面就想到，我其实在讲的时候想，我们以前在国中时候，我们常常也是那种几个调皮捣蛋的朋友会在一起，就是我们都要每个人要去做一件坏事，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大家讲你做了什么，确定好，好，我们就是一档的。你就可以
2: 就是你做过什么坏事，我做过什么，我说我们可以做朋友。
3: 所以从以前那个世代就有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慢慢开始他们误会了，已经进到网路，不像以前的实体，实体最再怎么样的话，老师只要把这一小错给处理掉就好了。
2: 对，
3: 可是当他善用了网络之后，那个完全传出去，就不是他的经验。
2: 对啊，我老人家，我真的觉得那种照片啊，就是你可以想象你会吸引到什么人。其实没有，我的背后想到的全部都是犯罪。
1: 对，
2: 我们从小被教导的观念是自我保护嘛，
3: 是
2: 不要去做那种可以诱人犯罪啊，裙子穿太短，
1: 或者妨碍风化啦。
2: 对对对的，或者
1: 把包起来。
2: 对，或者太清凉，对不对？露出太多的肉。
4: 像那个脸书上就有一个群组，就是专门在找一些老的记忆的东西，就是大概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然后一个老新闻，就是说这个林森北路上有某位小姐穿迷你裙会诱人犯罪，被警察开了一个罚单10块钱。那时候10块钱，
2: 不小。对，
4: 那时候一碗卤肉饭2块钱，我被罚了10块钱。这个新闻就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嘛，好，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诱人犯罪。当然有些人说啊，这就是老人家的想法，特别是在这个女权啊跟这个性别平等的一个概念越来越清楚的时候，现在的孩子会觉得说啊，这就是老人家的想法，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是平权，我们有身体的自主权。所以当他在这个网络上他去把他自己的那种清凉照PO出来的时候，是一种自信，甚至有时候是同学会为了PO同一个姿势PO同样的一种，有现在就是抖音嘛，
2: 有一个抖
4: 音，但是就模仿学习，然后就在比看看谁比较就是有魅力啊，这些东西
2: 谁
5: 可能是就是参加热舞社会有一些 MV 舞蹈，
4: 对，
5: 那些服装就是比较裸露，
4: 对对对
5: 对
4: 对，
5: 就是蛮有可能
4: 是。
2: Alan 也有看那些比较暴露的吗？
6: 看过。
2: 其实你看过是正常，你不用担心，不要流汗，我们冷气已经开最强。对啊，看过是正常。我也会好奇，
1: 因为我们也会想看，因为我们也年轻过嘛。你说怎么会不会在他那段时间？
2: 我现在也会想看啊。我懂，
1: 现在是
2: 好奇心很强。安云，来，我们现场有个 YouTuber， 你有自己的网站。
5: 对，因为我对戏剧方面非常有兴趣，那我就想要透过自己创立一个舞台，那自己企划、自己剪接，然后拍摄、制作影片这样子。那我就有在一次的经验中，我把我的影片、我的作品发布到社团里面。那我就有遇到有一个男生，然后就是私讯我，然后问我说：“哎，你的影片很棒啊，就是想跟你合作之类的。”哦，当初我还以为是某个制作公司什么想要找我合作，我还很开心，超开心。然后就是把我所有的一些我的理想、理念、一些事情都讲出来，就比较私人的一些事。那后来我发现，他就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喜欢我的一个算男粉丝嘛，就是很欣赏我。然后后来我们聊天聊一聊，就是发现我们的价值观什么都相似，就都一样。
2: 他都顺着你讲啊，
5: 可是是真的，但是就好险我遇到的不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坏人的感觉，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还蛮正直的一个男生，然后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然后现在是快结婚了，还跟我讲这样子。
2: 他快结婚了，还是你快嫁给他了？
5: 他
2: 讲清楚哦，他快结婚了，你们还是朋友？有见过面吗？
5: 有见过，我大概聊了4个多月之后，
2: 就去约出来见面。
5: 刚好可能生日我们都一样，就要不要一起出来过个生日？
2: 你们生日还是一样
5: 哦，刚好是同个月份
2: 哦。他的未婚妻认识你？
5: 没有，但就是透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就是有交流，
2: 变成朋友。他对，
5: 因为他一方面他也就是觉得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想完成像这样的梦想，可是他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就很欣赏我这么做这样子。
2: 好特别的经验。
5: 对，就是好险。
2: 对，他也大你蛮多的，就是
5: 应该大个3岁而已。
2: 才三，他就要结婚了。
5: 但他就是大学毕业，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是一个工程师。
2: 你确定他真的要结婚了吗？
5: 确定，他有就是有拍那个喜帖，就是。告诉我
2: 拍给你，
5: 对，
2: 他没有拿纸本真正交给你看，
5: 没有，因为他就说疫情结束之后再
2: 结婚，
5: 对对对，
1: 在谬的时代，
2: 我个人会认为是假的，但是他们
1: 对都一直觉得是真的，
2: 可是或许是真的，对，
5: 是真的，
2: 所以你们现在都这样子交朋友认识，
0: 网络交友的一
2: 都是这是一部分吗？
0: 这也算网络交友，那主要的话就是会想在网络上面交友。我的原因啊，我自己个人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朋友圈太小了，想要再去多认识一些新的人。那 当然我是男生，我很安全，我不用担心我什么被骗啊，被骗照片啊，因为我不怕。
1: 你怎么知道女生不会骗男生啊？哎呦，你好单纯哦。
0: 是。对啊，
1: 心脏快受不了了。
2: 没关系，你先听他讲，男生他们有他们的不一样的。
3: 是。
2: 谢谢妈妈冷静，妈妈冷静。
0: 因为像我是交一些女异性的女生的那个朋友，那我就是不会要求人家要干嘛，就是单纯的聊天，然后可能在这聊天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下彼此，然后找一下共同的兴趣，然后真的会像安云一样，真的聊到一个程度之后，会觉得哎，好像可以约出来见面吃个饭哦，就单纯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网络交友真的是很频繁，但是看你要用在什么目的上面。
2: 安云，你跟多少网友见过面呢？
5: 算少吧，但是我遇过一次比较特别，是我一直接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电话，然后起初是用公共电话来打，
2: 对方是拿公共电话
5: 打，对，然后后来过一阵子之后是。开始会有个莫名的手机，什么安云，我知道你，然后什么，我喜欢你，我想跟你交朋友，我想就是很像一个恐怖情人的感觉，但是我又不认识他，但是我又觉得他的声音是听起来像是跟我同年纪的，然后我想说，哎，会不会是身边的朋友在恶作剧？后来因为玩游戏，然后要设立微信的账号，那我就发现这个人就是他在电话上面是我不认识的，那时候我就有点害怕了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找我朋友就是寻求协助，那我就。朋友就说：“哎，既然你知道他的名字，不然你就先发制人，你就用公共电话打过去说，陈静啊，可以听见没有？
2: 哔哔哔，
5: 某某某，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然后后来就是一个阿姨的声音，然后就是那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就是被他骚扰的情况。后来他妈妈就去理清，然后跟我说那个小孩其实是一个亚斯伯格症的小孩，那他是跟我同年纪，然后他可能透过 Facebook 找到我这个人，那 Facebook 上面又有很多我的一些个人资料，包括我的电话，然后可能我的一些贴文让他觉得说很阳光很有趣，然后很可爱这样子，然后他就非常想认识我，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2: 个资上面有写你的学校吗？你有写吗？
5: 有，
2: 你们小孩真的超诚实的，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有自己选择可以不要写，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可以错过一些，比如说电话号码啦，或者是说留信箱啦，或者说你说刚讲说那几岁几岁，有时候其实你也不用真的是写真的几岁，他就不会把你放在那个 range 里面。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真的都好诚实，
2: 年轻啊，诚实啊！你们相信人类是善良的吗？哈，当然也是了，看了我们节目就更善良。对，可是你们会写？安云有写学校吗？
5: 我会写学校，然后因为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变得把我的手机号码一些比较在个人的东西把它就是取消掉，
2: 就不能公开的。像有的时候，你知道，其实要定你的位也很容易啊。
1: 不是，而且你有 FB， 你有 IG， 我常常就这样子哦 ，IG 的留言呢、一样留的跟安云一模一样。你不要以为我这个年纪没有人会这样留，就是。亲爱的，你今天晚上好吗？我好想跟你交朋友，每天哦，然后你的那个 message 电话就会突然打，因为他透过 FB 嘛，就响哦。那时候孩子会接，我们就有一个警觉性说不行接，他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想做什么？可是他们觉得就是交朋友，这就是世代的不同。
2: 然后就是妈妈讲这样子，
0: 就是要判断了，我觉得还是需要判断。
2: 你们觉得你们判断得很好吗？
0: 应该说认识的人慢慢多了，当然那环境也会有影响，然后认识人慢慢多了，其实你会自己会去判断到底哪一些是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就是单纯的利益良善，哪一些是真的想要借着你去做一些坏事，就是真的要靠自己去判断，这年纪慢慢大会自己判断。
5: 因为其实我现在是自学生，那我其实很多的学习方式都是在网络上，那认识网络上是一个很好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同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如果自己保护好自己，那其实基本上用网络交友，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对我来讲，
2: 都蛮有自信心。也 OK。我来到
4: 网络不是都是坏人啦、
2: 啊。我对我知道，所以很好啊。没有，我就是要讲嘛。其实来到我们现场的话，一般来讲其实都问题不大了。对。可是还是有很多或许那种在看电视的，或者是以为自己状态很 OK 的，但是有一些醒思在这边呢，我们来参考一下，也可以自我评估一番。OK。然后来。在这个韩国 N 号房的四大醒思里面，有一个就是少女们为什么那么轻易可以转清凉照，意思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聊到，所以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自信，然后也是一种同温层的概念，对不对？安云，如果有人跟你聊天，就是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聊了几次以后，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跟你有很多共同点，你真的就会蛮容易去跟他 分享一些你的心情？
5: 应该是说我会

0: 应该是说我会就是观察这个人先，就是如果是他先吐露心声给我，那我可能就会以我的观点然后再去做回复。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界限抓得蛮准的，而且因为对一部分也是因为就是妈妈也会盯我蛮紧，就她会告诉我一些身体的界限啊什么的，就说哎，怎么这样可能会流血哦，什么这样可能会怀孕哦，这些东西。
1: 怎么会流血是有怀孕？
0: 对，是会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所以我其实觉得我算是一个蛮保守，而且对，就是蛮能保护自己这样子。
2: 安文嘞，
3: 我的观点的话就跟安允很像。我的话就是妈妈跟我说你不要乱约哦，乱约会得病哦，会生病哦。
2: 医疗记者都这样啊。
3: 对，
4: 会有花出现哦。
3: 对，不是说怕怀孕哦，是乱约会生病哦，那是要小心一点啊，就类似这样子。
2: 柔香老师，妈妈这样叮你也 OK 吗？
1: 妈妈就直接下关键词啊，那个关键词
2: 其实是好的嘛。
4: 对啊，就直接进去啊，或者说会跟他讲说一些后果。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跑医疗关系，所以甚至我也刚刚讲说，对啦，
2: 一半一半，
4: 对对，就是什么样的器官，什么样的接触，好，它是一个界限点，或者说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有没有那个责任去承担、去承受，会很直截了当跟孩子直说。我说你没有办法承受，那你就不要去碰那个环境。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
1: 其实像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们刚讲，你每次讲大学，我就想到我大学之前准备考大学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最爱的应该是听广播。我们在广播那个是你刚刚讲那个情境氛围好美，我就突然想要认识他，可是我们摸不到。现在网络不一样啊，你的情境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触碰到，那种触碰到感觉就是那种公和私就完全的差别。有时候我想说。跟很多的年轻人也要稍微提醒一下下呢，我们一定要是了解到进到那个实体，进到那个网络的那个虚拟之后，不要忽略网络真的那个记录性很高。刚你讲的所有的文字，没有啊，我只是跟他聊聊天而已，没有的话就删掉了，我删掉他没删掉。所以我们常说网络上一定记录永远留下来。另外是网络有个特质叫接龙，就像 FB 来讲，对我们来讲，不管各种词我都丢了一个，可是后面我允许它一直接下去。
2: 对对，
1: 这个东西的概念也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哎，这很有趣啊，可以让我曝光度被看见比例更高，更有自信啊。但是后面产生的负向出现之后说，那不是我的意思。没有，不是你的意思，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接触的这个人，他后面其实是一大群人。对，这个部分永远是后面在网络里面我们一直比较觉得应该要去提醒的部分。
2: 是，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醒思二，就是少女们为什么一直甘愿成为工具？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以这个要加入这个 N 号房嘛，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的清凉照提供进去，但是当他们发现事情不对劲，跟他们原来想象不同的时候，可是他们还留在那边，然后一直就是被利用也好，或者是可能是心甘情愿。
5: 一个是拉力，就是说可能他会有一些利益，好，例如说给钱，买衣服买包包，这些他会获得一些利益。另外一个是一个推力，就是恐吓，我有你的东西，你试试看，你要不听话，我就让你身败名裂啊，
1: 就被绑架了。
5: 对，那韩国其实是一个女权非常
2: 比较弱
5: 一点的国家，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当他们这种事情被爆发出来，就很像我们台湾的30年代、40年代那时候，如果被人家觉得，甚至以前还要进猪笼的，那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啦，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的身败名裂，我以后就变成没有一个人要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害怕，一则有一个获利，然后觉得好像可以有一些欣喜，可是一则又活在那个恐惧当中，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比较矛盾的价值观。
2: 心与之间，
5: 对对对。
2: 现在如果在台湾这种事情如果爆发的话，我们的法律是怎么处理？
4: 像李宗瑞的案子啊，那就是很直接。就被判刑了，而且是一罪一罚，判到你就关。对对，所以你那时候你到底做了多少的就是这种人有多少人，然后一个人大概是对受害者，然后你就要判几年，然后就是一罪
2: 根据
4: 一罚。其实说网络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举报的管线啦。对啊，那除了像是我们的电脑这个犯罪侦防小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警察，其实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些这种犯罪的检举之外，其实我觉得像这个网站 iWin 这个网站，好，那这网站内容也是一个防护的机构。比如说你真的需要受到什么样的防护保护，或者是你要检举的话， 他这里有透过就是像在卫福部啦，或者是教育部啦，警察局都有直接检举的连线，所以网站在下面，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网站来做检举的一个动作。
2: OK， 要具名吗？
4: 不用。重点就是不用具名。对
2: ，Alan， 如果你发现啊，你年轻人哈，你发现有这样子的网站，或者有这么多人可能正在被受害中啊，你们年轻人敢去举发吗？
3: 我觉得我不要讲我自己哈，因为我自己都不敢挂那个保证。以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看戏的心态，他们会觉得说，哦，应该会有人会去报，我不会是唯一那，我不会是那个，那就让别人去报好，就单纯当看戏。
0: 那因为通常我知道这种事情都是已经被新闻媒体渲染
2: 了，
0: 对，
2: 你才知道，
0: 所以我也不敢确定说，如果真的是在我身边的朋友的话，我会是怎么做。但是我可能是会当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可能听那个受害者他怎么描述之类的，那慢慢的就是算是一个倾听者，就不会强出头说，哎，我要当那个就是
2: 捍卫正义的那个好国民，
0: 对。
4: 所以你们都不适合当记者，
2: 你会去告？
4: 我会去，我一定会去。
2: 哦，这件事情也是被记者去告的，
4: 对，就是因为他有那样子想要去知道真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这里面，在这个账号里面，而且还不知道真正的后面的背后操纵者是谁？
2: 都常常很多老百姓不敢，
4: 对，
2: 因为不知道会惹来什么事情，
4: 而且又在南韩那种民族性的国家，
2: 对啊，
4: 更不敢，对。可是，在台湾，其实我们会比较自由开放一点，所以现在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你有发现到很快就会被揭发了，揭发出来了。
2: OK， 所以我们国内的整个的制度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不过像刚讲的那个，其实已经到了法律的状况，那当然他已经很明确的法条受害。我们现在真正比较挂心的是在边缘的部分，就很多时候他已经但还没有到真正可以去发现到他是一个罪证的部分，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危险，就像刚刚讲的，传了很多一些讯息出去之后，他已经被相关的绑住了，可是那些人被绑住之后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家长知道不敢说出来，但至少我们会看到是有一些东西是慢慢在我们周遭当中被形成。形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随便点一个 YouTube 进去，不管是有一些相关性或故意反讽或什么，都有一些很不雅的双关语，或者是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剪接之后后置的部分。那我们很多人看之后，像刚刚讲的，一笑置之，哎呀，这个东西慢慢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忘了，很多年轻的孩子他看之后他就跟着学，跟着学之后有多少人愿意去检举？我们有 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是真的会去做这个动作，做了之后就确实他们就把他下掉。
2: 吕老师，其实他们很多的会员事实上也已经被绑了，对不对？
5: 是啊，因为你其实你说加入会员你付费，你一定有一个付费的管道嘛，
1: 是
5: 不可能你亲自拿现金去给他嘛，
2: 对 对, 对，
5: 你的金融卡啦，你的信用卡啦，
2: 各资
5: 就已经在他手上，那这些孩子已经都能够到那种暗网层级，要拿你这些东西太简单了。
2: 醒思三，会员们乡民正义不见了。那我们刚刚说嘛，因为会员他都已经是等于算被绑了，那乡民正义嘞？
5: 我个人看法是说，现在就是像刚荣香老师讲的，现在孩子的价值观不是一个有轴向的价值观，是一个共构的价值观。我有一点我的想法，你有你一点想法，共构成一个现在人好像是这样想的想法。其实在学术界里面就很多这样子嘛，有人说咖啡喝了对身体好，马上就有一篇文章会说咖啡喝了对身体不好嘛，到底哪一个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模糊掉了。
2: 所以如果说家长可以开始就是一直叮咛，一直耳提面命，然后或者一直用吓的，一直跳到结论也没有用。
5: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啦，我个人认为说吓孩子只会让孩子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得更快，
4: 他会更想去试探到底是吓了之后结果是什么，因为我没被吓过，
5: 对，
4: 所以真的不能吓孩子。
5: 对，那不如就带着他一起讨论，像这样的新闻来，很多爸妈就说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2: 可是要看，要看，要看，
5: 对，
2: 要看，
4: 要讨论，要
5: 想到什么？
2: 对对对，
5: 听听孩子
2: 有什么感觉？
5: 听听孩子的感受，他是怎么想的？你都不知道孩子怎么想，你怎么帮他？
2: 对，没错。
5: 那你只是一直在告诉他这样不好，这样不好，孩子说
4: 为什么
5: 有什么不好？他可能就是会朝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思考，
2: 是、
5: 哦、我觉得这个世代里面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多人是不思考的。
1: 刚吕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的是到可以思考年龄层的孩子开始来讨论这个事情
2: 的时候，大概几岁？
1: 对，你至少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如果是我的孩子还小，大概在将近他在我会带他讨论的话，他在高年级的时候，五年级左右的时候，我就会让他尝试，但是不是看这个新闻的部分，我会自己挑有一些新闻事件的部分是他比较可以理解的，我会说给他听，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至少调整一下，因为在他这个年龄层里面，第一个网络对他来讲本来就是一定会碰到的东西，他也没有很陌生的，第二个就是他要开始做很多辨别的时候，那我带着他，但很小的孩子对这个新闻我们讲的东西的时候，他好奇的是别的事，
6: 对对对
1: 对,
6: 對,
1: 對，所以那个年龄层一拉开之后，就会让吕医师刚刚所提到的孩子们一听之后，真的有时候父母一直把他压下去，那就是另外一个闷烧锅。孩子自己烧半天，他充满高度好奇，你不跟我讲，那我就跟我同学嘛。
2: 对，
1: 我同学，我告诉你，这里有更真实的，你去看，那就出去了。
6: 同学是歪的，
2: 是，
6: 那就大家歪在一起这样子。嗯，
2: 好，哎，网络赚钱容易的迷思。安云的 YouTube 应该有赚到一些钱吧？
0: 我是最近有开始，就是可以置入广告。
4: 可以有盈利的，
0: 有盈利的就是一个方式，但是目前还是很不容易
2: 啊。OK， 所以这是迷思一
4: 则，而且没有很多。现在很多YouTuber， 你们看到我们台湾前几名的 YouTuber， 其实自己都有出来去讲，会觉得说，YouTuber 为什么可以换房子、买名车？他也只要拍拍片，生活上剪一剪，或者是露一露，就有一堆人按赞、点赞。那在后面他只要把这个 YouTube 的盈利管道，他只要获得了门槛，他就有很多钱，有很多业配，他其实在家里就是他可以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那种时间上的分配也很自由，所以他们觉得说网络赚钱真的很快，
2: 让人很羡慕。可
3: 是他们都没有想到那个成本到底要花多少下去。
4: 对，
3: 我们看，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可是他们背后做的可能是我们都没看到的。
5: 对，
3: 他们搞不好花的钱花在这上面的成本
5: 要养一群人，
3: 对，赚的还比较少，根本没什么赚钱，所以这很多这种不好说，这不一定。
2: 那接下来我们聊到就是父母要怎么办嘛，那我们当然首先想到就是好，那我就让我的家里的网络呢有所谓的保护层，有一个防护的软体，用这样子有用吗？

0: 那我们当然首先想到就是，好，那我就让我的家里的网络呢有所谓的保护层，有一个防护的软体，用这样子有用吗？
1: 其实没有用，因为台湾你知道，在台湾你打开手机只要连上 WiFi 就到处
0: 无远佛界。
1: 为什么？因为台湾自豪就是我现在走上
2: 网络无死角，
1: 对，
0: 无死角，
1: 所以这个是防不胜防。或者说你有些家长会让他用孩子用降速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吃到饱，那孩子可能到一个宽频之后他会降速，他看不到网络，可是我要讲还是不可能，因为台湾就真的是网络无死角，防不胜防。
0: 好，那应该怎么办？
2: 其实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面对，好像刚一路上，我觉得网络到底它是一个好用的工具，还是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陷阱在里面？那我这边倒是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其实在面对到网络刚刚所谈那个脉络，其实比较倾向像是社交的概念，所以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哈，我这边大概解写一下。如果是面对了社群媒体的话，我们其实也要有社交距离，这个社交距离我直接就沿用我们常听到的，如果对于家长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三件事情不变的。第一个叫总量管制，对于孩子来讲，你能不能知道他的手机里面他到底有下载多少的跟交友社群有关的 APP 有多少？我遇到一个，他们就里面光一个某一个 LINE 群组里面，一个孩子里面就要有二三十个青少年，我就不晓得要怎么去做分类。家长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到青少年才把它抢过来看，可能有点来不及。那这个东西其实要之前提前就开始做某种练习。第一，我觉得那个总量管，就是家长到底能不能理解你在孩子的手机里面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它分了两种，一种是即时通讯，就刚刚讲到了，不管是 LINE 啊，或者是之类啊 WeChat 之类的，但是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社群 FB 啊或者 IG 啊之类的。第二个其实还是分时分众，所谓分时分众意就是你看到你家孩子每天都是晚上才出现的时候，晚上那个氛围会有的各种联系，那个就非常私密，而且时间拉得很长，不是只有平日哦。另外一个最大的状况是在寒暑假，那个时间的时候，当到了寒暑假之后，是家长会特别要留意的。那个分众的意思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他会同时跟多少人接触，这个是应该要让家长稍微留意的。第三个就刚刚讲到了单向引导，意思就是循序渐进啦。对孩子来讲，我都会建议说，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不要马上就不让他去有 FB。当然，我觉得很多就是哇，你年龄到了。太好了，你就自己成了 FB，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可以再多琢磨一下，我会尝试我的孩子要 FB， OK， 他还没十二岁之前，我的 FB 我让他一起参与，他先参与在里面，他知道我怎么来 PO， 怎么来调这东西，他说哦，原来这个样子，哎，好好，那你来规划一下，我们可以写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他一定很兴奋，因为那时候可能才稍微国小阶段的时候，五年六年，他觉得很有趣，他慢慢有这个经验之后，是我引导他的，他之后拥有他自己的FB 或他不要，他要 IG， 他会有那个逻辑。我们现在比较用年龄来切，年龄没到不要，年龄到了你去吧。所以直接去之后他不会不熟悉，就有点可惜了。那这时候我觉得孩子们可以留意一件事情哈，比照办理。第一个，当你发到在网络上的社交软体，你发到口罩遮面时，就是那一个人出现的人，你无法辨别他是谁，就像口罩遮到了，好像他是谁，我猜半天。到底不要了解他是谁，当被遮半面时，你一定要知道一定有状况。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你上网络的时候，不同的群组里面，你可能也要稍微演示一下。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跟你所上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第二件事情就是需要消毒，什么意思？我们只要上网去哈，多少都会听到很负面的讯息，很不雅的消息。你有办法上了之后，其实你回来之后能够把它给消毒掉。消毒的意思不是直接忘掉，那叫分享。你跟你的重要他人如果有机会分享的时候，他会我告诉你，我看到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就轮到刚刚二林所提到的，如果我们都是一直的打压压抑不让你，小孩绝对不会跟你讲，因为一讲就被你骂，我就叫你不要上去吧。
1: 对，
2: 同样的他就跟别人讲，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帮他消毒好，他会养成自己会消毒的概念。第三个就是温度有益，就是当你上到一个群组里面，这个人跟你讨论一下很冷很冷，或者突然很热很热，你们温度很高，一定有问题。 因为他跟你之间后面一定有他的 OS 还没说出来，或等待时机想说。
0: 是，
2: 所以在网络上的话，建议不管是家长或孩子，其实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该有的社交距离。重点是帮助我们更加的善用，成为一个好用的工具。
0: 是，
3: 我觉得哈，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现在的时事来解释这一块的问题。就是跟防疫一样嘛。
0: 对。
3: 为什么我们台湾防得这么好？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因为我们台湾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把自己圈起来，然后拒绝外面进入的状况，
0: 是
3: 好来防疫嘛。可是网络世界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能够用圈起来不让他接触来防止这件事。
0: 对，
3: 所以我们就要帮我们的孩子要长抗体。那其实谁身上会有抗体？其实父母亲身上都有抗体啊。
0: 对，
3: 那你就要去靠近孩子，让你的抗体可以传到孩子身上才行嘛。那怎么样把这个抗体传到孩子身上，那就要有连结。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是教会孩子怎么去判断，让他可以自己去思考说这样的社会事件对他的影响是什么，那他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主观的想法，而且这些主观的想法是跟你分享过，然后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跟他讨论，以后他就会维持在一个对我们来说至少不会偏离太远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抗体。当这个抗体接受到别人的挑战的时候，他就会去做判断，
0: 对，
3: 就不会这么的好像没有任何的防卫的状况之下就接受了别人的观点，然后就从此就掉在那个陷阱当中。
0: 对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网络世界里面，我比较推的是要善用。我比较希望是父母亲可以多跟孩子讨论，帮助孩子为自己做决定，那让他自己为自己负责，那在这个工具就会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1: 对，所以做家长的一定要超前部署，
3: 好吗？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也是一个防疫的概念，就是把它放在让孩子如何使用网络的方式啦。
0: 网络啊，真的，我们每次讲到网络啊，它真的就比我们上一次啊又更加进步许多。其实我们好像从4G 已经聊到现在是5G，
3: 对，
0: 不知道下一次再提的时候是有多少 G。所以很多的进步，或者是说人的险恶，不能去怪网络，不能去怪这个科技，而是在于人心的一个操练。
3: 是，
0: 好，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你希望你的孩子呢能够呢平平安安好好的，然后在塑造自己个人人格与心灵的同时走上正途的时候，你就是要陪伴他。 OK， 就是陪着他，然后让他知道你永远都在他的身边，
1: 永远都在我身边，
3: 让他长抗体啊，
0: 让他长抗体，好吗？得到免疫力，超前部署。哦，谢谢两位年轻人，感谢你们的分享，真的很感恩感恩。然后谢谢各位陪我们一起来经过了这个惊险的话题，加油加油！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29号，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要开始了。文慧老师，早上好。怎么？
1: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一早呢，
0: 这么简单的事儿，不是真理吗？
1: 生气盎然，我非常的欣赏，但是您不需要呢，特别把声音搞得那么怪好吗？正常一点。万峰老师，
0: 礼拜一有谁是正常的？
1: 我正常，就只有万峰老师不正常而已啊，是不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那么因为文慧呢，刚才一直呢在刷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看有谁冒泡呢。哇，好多人冒泡啊。幸福一号还好吗？有回应了文慧啊，因为刚才呢我一打开了微博热搜，那么好多的话题都是跟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四川宜宾市高县 5.5 级的地震，那么成都啊重庆呢震感非常的明显，那么非常的感恩幸福一号冒泡了啊，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啊。那我们问候在四川地区的同胞们，我们的听众们，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如果可以的话呢，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好不好？也希望呢您一切平安，您冒泡就让我们知道您平安了。也看到了怡然世界，还有微尘应风，那么还有信望爱，就是饺子哥都冒泡了，说到呢孩子期末考，还有呢分数出来了要填志愿等等，那么也希望大伙儿带到。好的，我们都收到了。
0: 对了，那希望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都是很紧张去为孩子的未来预备啊，但是呢也同时间呢交托，因为呢相信神的预备呢安排呢孩子会在神的手里的。
1: 是，那刚强刚才就说了，早段时间我们这边一位男学生在5楼跳下去双脚残废，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这个时代呢对读书的孩子来讲压力的确是很大的。
0: 对啊，我们都不想上班这么辛苦，为什么孩子就得上班还得晚自习早自习？
1: 上学，你不要讲错了，上学不是上班。
0: 上学比上班更辛苦。
1: 对，是的是的啊。那万峰老师呢，我知道你是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误会呢，您上班呢是很辛苦，你要记得你在电台这边呢，你不仅是上班，你还是服侍神。
0: 对啊，也是辛苦啊，但是你辛苦所得的果效，这个是两回事儿。
1: 那我看到了，我们还是有学生呢，读书是有果效的。
0: 不要，对了，
1: 不要一面倒呢，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负面那边推。好了，今天呢，6月29号星期一，我们另一条路，这个上个星期一才推出的新栏目啊，那么就跟着文慧呢进入出埃及记，我们会一直走到尼希米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的提到呢，以色列人学到了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呢对他们来讲，特别是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呢，是一族受益无穷，我们说一辈子受益无穷的确，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讲更是受益无穷啊。那么究竟是什么功课呢？这门功课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待会就请您呢好好的跟着文慧一起来学习来探讨吧。再接下来呢，我们呢就是到6月底啦，我们要为我们的上半年做个小小的总结，那么我们也开始对下半年呢有一个新的期待。那特别是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年目标达成了几成呢？那么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呢？特别万峰老师在这里，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万峰老师。哎，木心老师也在第五空间出现，我们也可以告诉木心老师，对不对？
0: 嗯，对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我们呢就好像还没开始走，
1: 走了半年了，走了半年了。如果现在还没开始走的话呢，唉，不晚，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可以呢开始踏步往前走了。
0: 还有人生是不是一定有这么重要的

0: 需要寻求的意义呢？我们
1: 当然有，
0: 开开心心不好。
1: 当然有，如果你没有认识神，开开心心呢也不够的。所以呢，你话要讲全，你不能够只抛个问题，但是呢，没有一个整全的答案，这样呢就有点危险了，知不知道？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请记住了，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15。好了，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儿呢说一件事。夏天到了嘛，我开始看到呢这个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果汁叫西瓜汁。
0: 哦，
1: 好多人开始买西瓜了。那我记得我们节目也说过啊，买西瓜你会挑西瓜吗？
0: 会啊。
1: 怎么挑？
0: 我很小就学会了。
1: 怎么挑？请告诉我们。
0: 我就拍我的肚腩。它的频率跟我肚腩一样呢，就是好西瓜。
1: 你
0: 弹性跟我肚腩一样，就是好西瓜。
1: 啊，您的肚腩呢，就只此一家，我们没有办法借万峰老师的肚腩呢去拍拍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练就呢拍西瓜的功夫，千万不能够靠万峰老师啦。那拍打的时候呢？那买西瓜你一定要拍拍，这是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做过一个试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试验结果表明，这个生瓜敲击之后，它的震动频率呢，大概是189赫兹，听上去是啪啪啪，是那种啪的声音，这是代表西瓜，
0: 就是清脆了一点哦。
1: 对，还没有成熟。那请记住了，如果是那种清脆的啪啪那种拍打的声音，就代表这个瓜你还需要等一会儿，等些日子。那么如果已经成熟的瓜呢，它的震动频率呢在133到189赫兹，听上去是咚咚咚，有回音的，有共鸣的。所以跟大家呢要记住了，你拍西瓜的时候呢，不要去听万峰老师的肚腩声，你应该靠自己的耳朵去听。可以将西瓜呢托在手中，用手指轻轻的弹拍，手指轻轻的弹拍，发出了咚咚清脆声，手感有些颤动，这代表西瓜已经熟了，甜度刚刚好。
0: 就抱着它，然后呢就拍我肚腩，对比一下拍它的西瓜。
1: 对，这只有万峰老师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其他人不能做，所以请听文慧说的，好好的学起来。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马太福音9:35-38，
1: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0: 主耶稣传道的3年期间，走遍了各城各乡，看见人身体的病痛，更看见人灵魂的困苦。主耶稣看到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经文说他们困苦无助。经文中的困苦原文呢，是用来形容被剥皮而且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或者呢，是一个被贪得无厌者所剥削的人，或者是受到毫无怜惜的议论，或受到傲慢无礼的待遇，或者为无终无尽的路程而极其忧虑的人。至于经文中的流离或者无助，意思呢是筋疲力竭，形容一个人因为重伤而倒下来了。这就是当时的景象，一群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没有人引导，没有人安慰，没有人赐予力量。但耶稣来了，他从心灵深处看见了这群困苦流离的人。经文说，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怜悯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希腊文中表达同情最有力的字眼，它源于杜甫这个词，意味着从人最深之处涌流而出的怜恤和慈悲。在福音书里，除了在几个比喻用过这个字，其余呢都是指向主耶稣怜悯的心肠，是他独有的目光，是他生命的记号。耶稣看见他就动了心，这怜悯不是一闪而过的情绪，而是推动他行动的力量。更要紧的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主耶稣仍然以同样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看着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人群，而他也对你说，你看见了吗？你动心了吗？你愿意祈求，更愿意出去吗？

环顾四周，谁是今天我身边困苦流离的人呢？他们的真实处境是怎样的呢？主耶稣的怜悯是从内心深处涌流而出的。那我的心是否曾经为某些人、某些事深深受到过感动呢？

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马太福音9:36。

0: 常年期灵修，困苦流离的羊。作者徐静一，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谢谢我们的清风笑把这首歌再次将我更新了，歌词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哇，看到呢，同行频道真的好热闹啊，我们的家人呢纷纷的冒泡，好久不见的粤语林飞还有易新龙弟兄都冒泡了。诶，玉晨好像也是有一阵子没见了啊。那么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灵修，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这是文慧呢讲到常常的外出讲到其中的一篇讲章。那因为呢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一直呢到38节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耶稣讲八福，那一直到马太福音的9章34节一个总结，总结了耶稣从5章一直到9章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三个动词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也让我们能够呢更明白耶稣的心意，那就是呢走遍，然后呢他看见，然后他怜悯。耶稣走遍，他才能够看见各地人们的需要，然后他看见了，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耶稣也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交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今天特别是一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灵修，那么求神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走遍。当然呢，可能我们没办法呢走到全世界各地，但是每天就算是2点1线，家里上班的地方或上学的地方2点1线，我们还是会认识一些人，我们身边还是会有一些的朋友，我们怎么看见他们，看见他们的外在，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内在，我们的心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认识或者是共情共理的地方呢？
1: 对了，文慧老师呢预备过的经文呢，你看他滔滔不绝，因为讲到经常讲这个啊。
0: 嗯，
1: 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要干的活很多，但是干活的人很少，这个可能也是教会的现状，说话的人很多，做事的人很少。
0: 哎，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台的情况呢？
1: 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做事。
0: 哦，好，谢谢，
1: 感谢神嘛，
0: 谢谢万峰老师。的确啊，因为节目的内容都是由我们同工自己策划的呢，例如呢今天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来自于文慧的准备啊，就像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

0: 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三个月了，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漂流旷野，经历了缺粮、缺水和征战，但神却总是帮助他们胜过各样的缺乏和困难。所以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也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东南部分的地区，神就准备要和以色列人立约，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虽然神爱以色列人，主动的要和他们立约，看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但神并不勉强他们，所以神要摩西询问百姓们的意愿。神提醒以色列人，他们都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奇事。神就像一只大鹰带领小鹰飞往安全的地方一样，现在神也把以色列人安全地带到西乃旷野，因此以色列人应当顺服跟从神。对神来说，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这句话原是指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神心中啊是无比珍贵的宝贝，并且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这表明以色列人是可以随时接近神、侍奉神，并成为万国万民在神面前的祭司，将神的名见证在万民之中。所以以色列人也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在万民中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专一的敬拜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回应摩西，愿意遵守神的吩咐，与神立下盟约。之后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要亲自地向他颁布诫命和律法。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但也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再任凭己意过活。因此无论是生活、工作、婚姻、侍奉等等各方面，我们都要交托神，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承担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那就是要分别为圣，在罪恶的世代中做圣洁的见证，成为祭司，被神使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价值，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当有的使命。
1: 出埃及记第32章，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造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模子塑造他，把他铸成一只牛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
0: 摩西在西乃山山上领受了神颁布的十诫和各样的律法规条，已经40昼夜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就开始等得不耐烦了， 于是就到亚伦面前吵闹，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为了平息大家的吵闹，更为了讨好大家，亚伦就妥协了，让以色列妇女交出金环，并且做好牛犊的模型，再把金子倒进模型里，铸成了一只金牛犊，并向以色列人宣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这实在是荒谬啊，更是干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亚伦和以色列人实在是愚蠢，犯了不应该犯的滔天大罪。所谓的牛犊，是指大约三岁的壮牛，这牛犊可能做得很像埃及的公牛神亚皮斯。可见以色列人虽然是出了埃及了，但却仍然没有脱去埃及外邦异教之风，不但是把耶和华降级贬低为一只牛，更在拜牛犊时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沾染了异教仪式崇拜中常有的狂欢纵欲。因为玩耍这个希伯来文动词通常带有性行为的意思，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当时是陷在何等罪恶的光景当中。这就难怪神要发烈怒了，想把以色列人除灭，只留下摩西的后裔。摩西在山上立刻向神祈求，求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特殊的关系，并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最后摩西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因着摩西切切的祈求，神终于后悔，也就是改变了原本的心意，取消了原本的行动，不再降祸给以色列人，消灭他们。但是当摩西下山到以色列人的营地之时，却听到了以色列人歌唱的声音，这是指人呢在作乐之时发出的狂叫声，又见到了以色列人拜牛犊，疯狂的跳舞，纵情享乐。摩西一怒之下，就把手中神所颁布的两块法板摔碎了。这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了，被迫终止。摩西又把金牛犊给烧了，并且磨成粉末，加了水，要以色列人喝这水。这举动不但是表示偶像被全然的毁坏，也表示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受神的责罚。而当摩西责备亚伦纵容以色列人放肆去犯罪的时候，亚伦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也让我们看见，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不但不会感觉羞愧，更会狡辩逃避面对罪行。亚伦是这样，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像那些不驯服的牛羊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没有耐性呢？只不过是等了40昼夜，就把神和摩西抛到一边，去拜他们所熟悉的牛犊呢？可能是因为他们身在旷野，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安全感，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下山，也看不到神向他们显现，他们就急忙地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投靠的对象，好保障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安全。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之时，也会感受孤单、无助，甚至软弱， 我们会觉得神似乎离我们很远，因此我们的心开始不知不觉转了方向，去投靠其他我们可以投靠的对象，可能是金钱、工作的发展、感情对象等等。而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或别物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求神帮助我们真能如实诫所定的，一心认定神，专一投靠他，以致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了罪恶的陷阱里。
1: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亚伦纵容他们，使这事成了敌人的笑柄，就站在营门前说，凡属耶和华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都聚集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配在腰间，从这门到那门来回走遍全营，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邻舍和亲人。利未人遵照摩西的话做了，那一天百姓中倒下的约有3000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个人牺牲自己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的神明，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册上除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耶和华降灾于百姓，因为他们和亚伦一起造了牛犊。
0: 对罪恶、圣洁公义的神是绝不容情的，所以摩西以先知的身份宣判了神的审判，要利未人执行刑罚。根据圣经记载，那一天约有3000个以色列人被杀。摩西也对为神大发热心的利未人宣布，今天你们已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并且他在这一天已经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个人攻击自己的儿子和弟兄。自此，利未人就被分别为圣，成为管理会幕的人，还有成为祭司的助手。第二天，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情，为了百姓能够再蒙神的怜悯眷顾，摩西甚至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册子就是生命册，上头写着一切活着的人的名字，和新约所记的得救之人的生命册是不同的。因此摩西在这是向神求死，他愿意以他的生命来承受以色列人该有的刑罚，只求神能够饶恕百姓。而神又是如何回应摩西的呢？神拒绝完全的饶恕以色列人，因为在神追讨的日子里，谁犯罪，谁仍然要承担罪的苦果。但神也因着摩西，就愿意继续的和百姓立约，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实现他的应许。 摩西的祷告让我们想起新约中保罗为自己同胞也做过类似的祷告，这都是因为他们爱同胞，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同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颗爱同胞愿意努力向同胞传福音的心呢？
1: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0: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
1: 内心忐忑、软弱、进退两难，该如何取舍？
0: 面对工作的挣扎，依靠神，永远向前。
1: 选择另一条路，遇见不一样的风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好，今天呢是6月29号，可以说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
2: 早上好。
0: 我又被外部老师吓了一跳。
2: 醒过来的时候到了。
0: 刚才听文会的另一条路大家都睡着了吗？没有吧。
2: 有点长。
0: 有点长，哎，的确的确。
2: 你话太多，可以分四集。
0: 好的好的。那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也就是我们即将呢要为上半年做一个总结，下半年要开始了。那有没有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认识新的朋友呢？那我们建议呢大家在下半年能够培养三种爱好。那因为人的爱好越多呢，它的内核就越稳定。因为生活中有丰富的爱好啊，就像人生拥有了多个稳定的支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身心灵，对抗压力。
2: 这个不就是那个头脑特工队那个的故事吗？就是得有个金球那个。
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头脑特工队这部动画片，我们就是看看听听文慧身旁的万峰老师就行了。他的爱好呢其实挺多的，他的生活呢也是挺精彩的。
2: 但是我爱人只有一个
0: 哦，对对，我从来没有。你不要把两件事情不同范围的事情混在一块儿说。
2: 不是啊，爱好就是爱女子，只有
0: 一个。不是不是爱好，你不
2: 好不是女跟子吗？
0: 不是，大家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又带偏了。他的中文不好，他的英文顶呱呱，中文不好，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联想，因为爱好在中文就是很清楚，就是爱好。兴趣爱好。那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下半年呢培养三类型的爱好。第一种爱好叫运动型爱好，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释放压力，提升我们身体的活动量。那无论是跑步啊，或者是伸展操啊，跳舞啊，还是球类运动，都能够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为我们的身心灵注入积极的能量。这是第一类型的运动型爱好。访问一下万峰老师有没有啊？
2: 曾经有。
0: 那希望你下半年再重拾旧的爱好啊。
2: 没有了。
0: 好，第二类型是手工型爱好，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2: 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手工梗，我觉得它也挺好看的呢。
0: 是，
2: 在这个网上看那个视频。
0: 那这一类型呢，手工型爱好，我要推荐我们电台一位老师。
2: 谁？
0: 康宁。康宁老师呢，他有很多手工型爱好，例如呢，他会编织，例如他会做衣服，哇，这是文慧好羡慕的人。那文慧的手很拙笨，但是我真的要去学手工型的爱好。好，第三类型的爱好是精神型的爱好，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一片自留地，阅读啦，写作啦，默想啊，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是乐器，或者是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例如好好的读圣经，研读四福音书，哇，这些都是精神型的爱好。好了，根据以上三项，上半年你开始进行哪一项的爱好呢？那你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行动呢？收成如何？那么下半年你又想进行哪一项呢？
3: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你好，你好。
6: 哇，张阿姨，您的声音好年轻啊。
5: 哇，我已经70岁了。
6: 我有点不太相信。
5: 我是68年接触良友台，我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当时圣经什么都没有，
6: 是，
5: 所以我们喜欢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边呢，在25公尺找到良友台，天天听这个良友台了。早上6:30到7:00，上了以后回来，从6:30就一直听到11:00或者是11:30。黎明日凉，孙大东，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听得出是他。还有甄道分解，那个张德仁老师，晨曦讲座、神学课程，我也喜欢听，就是文贵啊、凌晨啊、周广亮牧师，还有生命的四季，就是李崇恩。因为还有本前辈的，你们肯定不知道，什么陈雅三呀、林晨、林浩啊，等等等等。不单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凡是我接触的，都知道我们是听良友台，都介绍给他们听。
6: 我知道呢，您还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喂，小雨。
7: 你好，
6: 请问呢，你跟张阿姨是什么关系啊？
7: 是我的外婆。
6: 那当时外婆是怎么向你推荐良友电台的？
7: 因为那个时候外婆外公他们一直都会有听，在家里面听到他们在听节目，所以就好像是耳濡目染的，就跟着也听节目。我比较喜欢听微波出炉、旷野玛纳，
6: 伯孙俩都非常喜欢听孙大中老师
7: 对
6: 灵修课。
7: 是
5: 我最喜欢听的呢，就是讲道，不管是谁讲的我都喜欢听。
6: 听得出来张阿姨是很爱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啊。
5: 哎呀，现在是老了，听得记不住。
6: 您还想把良友电台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
5: 我的朋友，以前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他们都知道良友台。良友台里边讲的一些见证故事，我都讲给小雨的妈妈小雨听。
6: 是不是这样，小雨？
7: 是的。
6: 有没有听过外婆讲的见证的故事啊？
7: 她会讲很多她听到的一些讯息见证，就觉得特别的好。
6: 听得出来小雨还有张阿姨的家好温暖哦。多邀请一些朋友来，然后开着良友电台，我们就是大伙儿一起听，好不好？
7: 好，
6: 谢谢张阿姨还有小雨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推荐人。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章15节。
1: 哎，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0: 嗯，这是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经句啊。
1: 但是你不肯。
0: 嗯，好，谢谢万芳老师。那以赛亚书28章到31章这一大段落呢，主要记载神子民的堕落，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还有神连续百姓使他们重新恢复，同时也记载了和以色列民相关的亚述、巴比伦、埃及这些国际及局势的变化啊。那么28、29章主要指出对内的问题，就是百姓的堕落以及将来的结果。30到31章主要谈到对外的问题，就是面对强敌亚述，南国犹大要和埃及结盟。那么当时呢，南国犹大呢是谁做王呢？西西家。那么亚述呢挥军南下，逼近了耶路撒冷。面对强敌，西西家王他怎么应对呢？他当然呢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了，所以他选择呢听从国内倾向埃及的那股势力，他接受呢他们的建议，寻求和埃及结盟。
1: 通常都是这样，他以色列就是四战之地啊，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啊，西方没有，西方是海。
0: 那按人来看呢，和埃及结盟呢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但是从属灵角度来看，这明显表达呢西西家王对神没有信心，在饥难之时呢，在急难之时，他所寻求的是人的帮助，而不是神的帮助。所以呢，神就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这是这周要背的经句的背景。我们有个问题。
1: 好，以色列依靠埃及却不依靠耶和华，信徒为什么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或者其他的人事或者物件呢？走进这
2: 片树上，知音难寻，好书也难寻，但在这里有好书也有知音，一群喜欢读书听书的知音，在浩瀚书海中相知相惜，透过好书进入作者的世界，开阔心灵的视野，使生命更缤纷多彩。我是书香园地主持刘文，与你知音牵手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呢我们呢可以一起祷告，特别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这段时间呢都在考试，都在报考志愿，都在选择他们的道路，主啊，求你去一去纪念，为考试的，求你保守他们呢都能够把他们所记得的、所学的都能够实现出来、写出来，就做好他们的考试。为报考志愿的，求你帮助他们啊、都能够找到你赐给他们的应该走的道路。我们呢也纪念微臣的小女儿，这个气血不足，有便秘的情况，当然刚强也有便秘，都请你一一帮助他们，可以处理好他们的排便的情况。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桃姊妹呢，今天呢要出门旅游，天气闷热啊，求主保守她，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但是呢也不要中暑。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彩虹109那边呢有这个暑假的青年团啊，就请你纪念他们，可以的年轻人呢继续努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做盐做光，为你做见证。纪念呢我们的这个白熊呢，现在要经常要找一个医疗的一个计划，就请你帮助。也纪念彩虹109，刚才说他躺着有点痛，就请你帮助他，就请你医治，也请你纪念默默这两天参加小学生营会，就请你帮助孩子，也可以开开心心的与同学们相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那都是罪。
2: 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绝对不是吃瓜群众。所以呢，大家所写的代祷事项，刚才万峰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天父都一一记上了。
3: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有一些亲爱的听众朋友向真儿反馈说，真儿啊，你是怎么每一天能够做到用这么多精彩的小故事来跟我们分享生命的呢？其实真儿必须很诚实的跟大家分享，每一期的喜乐凌晨呢，真儿真的有感觉自己是呕心吐血的在和小朋友们分享这些生命当中的小故事。有一些故事是真儿和自己的儿女们分享过的，有很多很多的喜乐凌晨的小故事呢，都是每一天神在我的灵修过程当中和

0: 兵能够得胜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珍儿要跟大家分享特种兵部队这系列的故事，当然正好配上立位记啊，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立位记虽然讲的是许许多多的律法条条框框，甚至是吃喝拉撒睡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与我们无关的信息，但是说实在的，只要我们愿意进入到神的心意里，我们真的会发现所有立位记里面所讲的核心的内容，正是神希望我们他的儿女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来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正儿巴不得小朋友们能够立志在自己的最简单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小小精兵的这种训练的本质来，不管是我们的思想言行举止，我都可以用一个特种部队的标准来训练我自己。那这样的话，在将来当我们上了战场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担当重任的那一个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好，今天呢我们要读立位记的13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我们凌晨小故事当中的特种兵的训练，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从明天开始我们要进入新的训练计划了，不再是陆上的训练了，我们明天开始水里的训练。真的吗？你听说了吗？哎呀，这可是我最怕的项目，我从小就怕水。
1: 哦，大勇，别怕别怕，我从小啊最喜欢水了，我一定会帮你的，我们大家一起能够顺利的通关的。
0: 虽然队员们都给大勇纷纷鼓励，可是那天晚上大勇失眠了。
2: 天哪，怎么办呢？我需要坦白地告诉教官说，我根本就是只旱鸭子吗？我连泳都不会游，我怎么进行水上的训练？可是如果我承认的话，那我绝对不要想成为海豹突击队员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就这样一夜挣扎，辗转反侧，弄得到天亮大勇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很快集训的号角就吹响了，大勇心里面忐忑不安，七上八下，可是仍然毫无选择地来到了游泳馆集合。
3: 各位，今天我们开始水上训练，可以说是我们在整个训练期间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天我不要看你们是否游得快，是否游得好，是否游得漂亮，这都不是我考量的标准，而是今天我让你们在水底待多久，你们就在水底待多久，要你们上来你们就上来，要你们下去你们就下去。你们在水底必须要在陆上一样的毫无拦阻，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教官。
0: 可是随着所有的队员都纷纷表示没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啊，大勇的心里可是如同翻江倒海一样的，他几乎都要吐了，他的脸色极其的苍白。这时教官和队员们都发现了大勇的异样。
3: 大勇出列，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报告教官，我不会游泳。
0: 本来大勇期待他的回答引起所有队友的爆笑，但是周围却安静一片。
3: 听好了，所有的队员，在海豹突击队没有不会，只有不敢。所以今天你要说你不敢游泳是吗？那你就立刻卷铺盖回家。如果你敢，你只是不会，那从今天开始我相信你会告诉我说，报告教官，我会游泳，并且我敢游泳。
2: 是教官，我敢游泳，我要会游泳。就这样，还没等大勇反应过来呢，他居然一脚就被教官扑通一下踹到了水底。
0: 忽然之间世界安静了，大勇一下子就陷入了自己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一个水底世界。他忽然之间脑子里面闪过了死亡的概念，他知道为什么有人形容水深火热这样的一

种状态。他不能思考，他也不敢呼吸，他整个人只想拼命的挣扎，能够突破水压带给他的一种窒息的感受。他不知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意识的，当他再睁眼的时候，竟然发现自己躺在岸边。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可能已经想到了大勇是被他的队友或者甚至是他的教官营救了，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会在明天的凌晨小故事当中为大家揭晓。不过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鼓励小朋友们思想一件事情，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不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恐惧。当我们胜过这个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恐惧会成为我们去认识新事物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的第13章，其实是让我们开启了一个对传染病、对皮肤病的一个新认知。我们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么早的时代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传染病是透过接触而发生的。所以虽然圣经当中用的是洁净与不洁净来形容这些皮肤病的传染力，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最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早早地知道，当我们遇见传染病的时候必须要透过隔离来防止它的传染力，同时也可以让得病的人有一个安静的一个隔绝的环境，可以面对他自己的疾病，可以得医治。而我们知道疾病的产生追根溯源，就是因为人类犯罪堕落远离神之后疾病才产生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现今遭受疾病的侵扰，我们也知道这个根源是罪，并不一定是患病之人犯罪，也不一定是他身边什么人犯罪，只是因为我们本来就生在一个被罪所侵染所折磨的世界，导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会生病，我们都已经落在这个败坏当中。所以呢，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以去祈求神的医治，可以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宽恕。但是有很多传染力的疾病是需要我们主动的用隔绝的方法来阻止这个疾病的蔓延，就好像我们经历过的疫情，好像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严重的传染性的疾病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惧怕，当我们认知之后呢，我们就会用一种健康和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由于罪、由于疾病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亲爱的小朋友们，虽然看起来我们对麻风病、对皮肤病、对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了解的很少，但是从利未记的角度，我们就看到神是保护他的子民的，他希望我们也用一个非常理智、非常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传染性的疾病，一定要注意隔离。不管这个疾病是不是由于罪造成的，我们都需要积极面对上帝对这个病的医治，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求。当然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很多时候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知道了解之后呢，我们就不会以恐惧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无论是传染性的疾病还是有这些疾病的人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当恐惧阻止我们去爱，阻止我们去关怀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提醒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小朋友，希望今天的利未记的查考还有凌晨小故事的一个分享，能够让我们不要活在恐惧当中，而是不断的去学习突破我们的眼界，真正的成为神的合用的器皿，把他的爱传播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谢谢你在这么早的记载当中就向我们启示如何去处理传染病的隔离，求主你让我们活在恩典当中，而不是活在惧怕的刑罚当中。求你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外表的隔离并不能够让我们与罪隔绝，让我们立定心志过圣洁的生活，
讨你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一起学习真理的课堂。
2: 是的，我们这几次课呢，再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对圣灵的认识。特别是在上一期我们分享到，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我们的要理问答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一，他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的真神。第二，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第三，他安慰我，并永与我同在。那么我们也说过，我们要分三期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上一期呢，我们分享了对圣灵认识的第一方面，圣灵也是神，是与圣父圣子完全同等的，拥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绝对无限永恒且不可传递的神圣属性。那我们今天呢，分享对圣灵认识的第二方面。
3: 是啊，我们也要从圣灵的永恒神性来分享他的救赎之分。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啊，他赐给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我都会想，第一层意思，圣灵是与父和子同为永恒真神，这一个真理要义我是容易领受的。我觉得也是字里行间在新旧约当中啊都能够读出来，圣灵就是真神，我欢喜领受的。但是说到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他生出来了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也就是说圣灵的救赎之分啊，这第二方面其实我每每思量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们如果承认他就是永恒的真神，那么这第二层他被赐给我，这将是多大的恩惠呀。
2: 是的，那如果说圣父是救恩的一个建筑师，他在永恒中拣选并计划他的救赎大功，那圣子呢，就是救恩的成就者。这我们也知道，圣子在历史中道成肉身，顺服至死，完成了救赎大功。那么圣灵呢？圣灵就是救恩的工程师与施行者，他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客观的、有效的、个人化的实行在每一位选民的生命之中。所以说我们要理问答说嘛，他被赐给我，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
3: 真的要认真的来体会，这是客观真理啊，他被赐给我，这包括每一位选民啊，这是一个简洁有力的宣告。圣灵的普遍内住是基督得荣耀升为至高之后，作为新约的大祭司和君王，赐给他子民最核心的恩典礼物。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中写着，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呀。
2: 是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不仅临到了教会这个抽象的群体，而且也是真实的、完整的内住在构成教会的每一个真实信徒的生命最深处。这份关系是直接的、个人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成了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3: 嗯，是啊，他被赐给每一个人，而且这恩赐有绝对的主权性，他是被赐给我们的。这源头完全在于三一真神至高的无条件的恩典，而非基于任何人的任何功劳、预备、寻求或个人努力。
2: 嗯，
3: 人堕落的本性对圣灵的降临毫无贡献，甚至充满敌意，这是神主动的、主权性的将他的圣灵赐下，最纯粹的恩典，百分百恩典。
2: 是的，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是具有永恒性的，因为耶稣就应许圣灵这位宝贵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道，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我们能够看到与旧约时代的圣灵会因人的悖逆而离开所不同，特别是我们熟悉旧约知道，像扫罗呀、参孙呐，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那圣灵就离开他们了。但是在新约之下，圣灵的内住是永久性的、不可撤销的，这就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恩典中永蒙保守的一个客观基础和内在的保证。
3: 是啊，使我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及其一切有份，与基督联合，是所有救赎恩惠得以流向信徒的唯一管道。信徒所得的这一切属灵的福气，它的前提都是在基督里，而创造、维持并成全了这一至关重要联合的正是圣灵啊。
2: 是的，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信主的这一时刻，在我们被圣灵赐下这个新生命的基础上，圣灵就不断的在我们人的里面更新我们的意志，生发出得救的信心和真诚的悔改。我们每个人的信心不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根基和原因，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根基是在于这是神白白的恩典和基督完全救赎的功劳，而圣灵呢，是将我们每一个肢体嫁接到基督这棵真葡萄树上的。
3: 嗯，就是信心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我有信，所以我能跟耶稣基督联合。其实这个想法不准确，因为真正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是圣灵啊。圣灵是透过他所赐的信心将我们嫁接到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面的，所以在这个方面人没有一点功劳，百分百的救赎都是从神而来的。
2: 对，这个圣灵就像那个无形的手一样，他把信心赐给我们，然后将我们连到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
3: 对，所以信心其实是工具，而真正运用这个工具的是圣灵啊。
2: 对，我们的真信心本身就是圣灵的恩赐，是神恩典的产物。
3: 对，
2: 是我们每个人重生之后必然结出的果子。
3: 嗯，
2: 以弗所书2章8到9节就说过嘛，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3: 嗯，
2: 因此呢，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得知道，在得救的这个事实上，我们人是毫无可夸之处的，就连产生的这个信心的能力都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的。
3: 是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是真信心。那这个真信心啊，有怎样的内涵呢？其实我们以前可能也提过，但今天我们借着学习圣灵的救赎职分啊，我们要知道圣灵将怎样的真信心赐给我们，这真信心又包含着什么呢？
2: 嗯，
3: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真信心包含了知识，对福音的核心事实，有神的圣洁、人的罪、基督的神性、代赎之死与基督的复活，这些非常清楚正确的理解都是从神而来的知识，这信心不能建立在无知之上啊。
2: 对，那真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任信，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些知识，更是要从理性和心灵的深处承认这些圣经的宣告是绝对真实的、确定无疑的真理，这是对神话语权威的降服。
3: 嗯，这真信心也一定包括了这第三部分非常重要的是信靠。 这是信心的核心，重中之重啊。它是一种个人的、舍己的、全然的投身。信徒不再依靠自己任何的善行、功德或感受，而是将自己得救的全部希望和灵魂的终极归宿，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安息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里和他所成就的工作之上，并且确信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是赐给我的。
2: 对，那我们一旦借着圣灵透过信心与基督联合，那基督就作为我们圣约元首所获得的一切都也借着圣灵的工作，按照神智慧的次序归算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圣灵主导和实现的。那这些环节包括第一个呢，就是称义。在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瞬间，基于基督完美的顺服，神就宣告我们每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为义了。这不是使我们内在变得无罪，而是法理上的一个宣告，我们被称为义。基督那无限价值的义就被完全的归算到每一个与他联合的儿女的身上了。那我们所有的罪债呢，被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圣灵在我们心中产生信心，使我们领受这义的地位。
3: 哇，因信称义的核心啊，其实是借着圣灵来完成的。我们也借着圣灵得了神儿女的名分啊。圣灵不仅使我们在法律上脱罪，就是刚刚安好所分享的要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圣灵更将我们带入了神的家庭里面，使我们获得了神儿女的身份和特权。他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使我们能以神儿女的身份亲密和坦然地来到神面前呼叫阿爸父。这是圣灵所赐的儿子的心。
2: 是的，那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重生信徒的里面也展开了一场持续一生的内在的更新工作。所以说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说嘛，我们是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这也是圣灵的作为。首先呢，圣灵赐予每一个信徒能力，使我们能够持续的定死我们里面残余的罪性及其邪情私欲，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定死我们的老我。那圣灵呢，也会带着我们活出新人，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培育一个新生命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模样，结出圣灵荣美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九个方面，也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3: 是啊，圣灵内住的时候，以他的大能保守着由他所生的信心，在每一个信徒软弱跌倒被试探的时候，会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圣灵也为我们代求，确保我们永不从恩典的地位中全然最终的堕落，会保守我们一直到底。
2: 对，这也是圣灵对信徒的坚力。那圣灵呢，也会带着他的儿女得荣耀。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位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必要叫我们这必死的、被罪玷污的身体又活过来，使其改变形状，和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届时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将完全脱离罪的影响，达到完美的圣洁，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圣灵施行救赎工作的最终顶点。
3: 哇，今天哈这一集其实干货满满，每一个要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学完了这堂课，我现在的心思只有一个，赶紧悔改。因为我发现我对圣灵的救赎职分的了解啊，虽然是有，但是没有这么完整。我真的是需要一次又一次来这么完整的认识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啊。
2: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都扎根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也让圣灵引领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位三一真神。
3: 是啊， 求圣灵保惠师将真信心赐给每一位信徒，好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他的一切丰盛里面有份。

0: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学习诗篇第七篇，让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吧。
1: 诗篇第七篇，
2: 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
3: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呀，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呀，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为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0: 这诗篇第七篇是在世界各地遭受逼迫的基督徒每天都可以用来祷告的一首诗。大卫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快人快语的诗人，在诗篇七第八节中，他祈求神按着他自己的公义来判断，他怎敢说他自己是公义的呢？他这样说，岂不是跟孩子说我没有错？或者在法庭上常听被告说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一样吗？他是在为自己推脱吗？就像孩子会在妈妈发现花瓶碎了的时候说，不是我，不是我做的。被告在法庭上站在大法官的面前，也都急于会说自己是无罪的。确实，我们读到第八节的时候，一听大卫这样说，第一个感受是，大卫怎么会这么自义呢？这真的会讨神喜欢吗？我们基督徒难道不是应该承认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吗？ 我们不是应该承认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靠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吗？耶稣基督甚至说，心中动了淫念的就已经是不义了。既然如此，大卫他怎么敢说自己是公义的呢？他怎么敢求耶和华来判断他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罪中孕育而生的，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行善的能力。但有些时候啊，说自己公义正直也是对的。在明察秋毫的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公义的。大卫知道，在神的审判台前，他永远无法靠自己称义。其实他很清晰地认知这个真理的，我们可以从诗篇第51篇中清楚地看见。我来读一下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大卫写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大卫在犯下奸淫罪之后认了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生来就有罪，是一个罪人。可是当大卫被另一个人诬告的时候，情况却会不一样。有一个便雅悯人诬告大卫，说他耍花招，对好友恩将仇报，利用别人。大卫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基于他自己的公义判断他，因为那人指的指控根本不属实，他是在诬告大卫。还记得大卫是怎样对待扫罗王和王的后裔吗？当年扫罗王 想要杀大卫。大卫虽然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下手害扫罗，但他没有那样做。后来他信守诺言，以怜悯待扫罗瘸腿的孙子米非波设，不但将扫罗的田产都归还给了米非波设，还常常让他与自己一起坐席。大卫所行的是公义的。我们或许明白了比较完全的一个图画，那就是公义有两种，一种是和称义有关，借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称为义，神宣告我们无罪，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另一种则与成圣有关，成圣是我们生活中一直持续的行为，借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神亲自来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思想言行每天靠着圣灵的能力被更新，使他们越来越符合神的律法和典章，好叫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公义。所以当我们非常谦卑地来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他人对我们的诬告就失去了力量，大卫在这首诗中的祷告也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了。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属神的子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都已经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了。所以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要满怀信心，靠着圣灵的引导，顺服主的话语，一直走在成圣的路上，尽我们的所能过义人的生活。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更新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可以讨他的喜悦，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0: 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木星在节目当中说他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对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真儿非常喜爱 C.S. 路易斯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真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他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它这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当然不行。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

0: 度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1: 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1: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儿。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木心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1: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1: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 实的、嗯、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1: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我们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1: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不是某一个人哈，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地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地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1: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的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1: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情情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要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很快呢，我们就要结束约书亚记。那这段时间呢，真儿一直想跟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产业。所以我们透过思念的三姐弟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来分享，到底神如何看重我们，我们是神的产业，而同时神也期待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产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都深信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够用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您，让我们爱您，跟随您，追求您，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吸引我们眼目的。求主你吸引我们的心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姐姐思念就对思恩说，弟弟您知道吗，这么多年，每一次当姐姐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次当姐姐觉得绝望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您的这个小字条来对我说话，因为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上帝？哪有上帝？思想讽刺地抛出一句话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有上帝的话，妈妈会死吗？如果有上帝的话，今天你还会是这副德性吗？你看看我们三姐弟，谁都不行，除了我一个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还告诉我什么上帝？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上帝。姐姐依然平静，没有回应，而是牵着思恩走出房间。他们想要去看看外公，外婆就拦下他们说，不用担心，外公现在在休息，接下来的两个月外公希望你们都住下来陪伴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时间。外公觉得这些年很亏欠你们，他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帮你们成就你们各自的梦想。你们在见外公之前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希望外公为你们做些什么？思恩拉着姐姐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哎，姐姐，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姐姐思念微微一笑说：“哦，我的梦想啊，是开一间孤儿院。我想要照顾那些没有父母，或者因为父母离异没有人要的孩子们。我想给他们一个家，而不像我们当年一样。哎，但是……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我知道我没有脸再回到外公的身边，但是我知道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得到外公的支持。”斯恩高兴地说：“哇，太棒了！孤儿院我可以来帮忙吗？我可以和那些小朋友玩吗？” 思念笑着说，当然可以呀，弟弟，那你告诉姐你的梦想是什么？思恩的眼睛里瞬间亮了起来，我的梦想啊，我要开一个杂货店，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杂货店，可以每一天见很多很多的邻居和有需要的客人，这就是我的梦想。姐姐笑着说，嘿呀弟呀，如果我有钱，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外婆看着思念和思恩，心都碎了，她深深地感叹，这一生由于他们自己很多的坚持而失去了女儿，失去与这些亲爱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望着眼前这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外孙女，外婆心中莫名有一种温暖，她好奇地问，思念，你刚刚提到上帝，是他这些年帮助了你吗？你给外婆讲讲。思念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拉着外婆去到另外一个房间，详细地给外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遇到上帝，如何被上帝宽恕和帮助的整个过程。外婆心中火热，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神的真实和恩典。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了，是吗？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与救恩的真实，让这个家庭的恶性循环的悲哀开始有了转机。人生中充满苦难和各样的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破碎过的世界。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也才会有真正的宽恕和悔改。思念的一家人太需要基督的救赎了，上帝的慈爱还有他们彼此间的怜悯与宽恕都是这个家需要的，否则每一个人都活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临终前提醒百姓的话，里面反复提到百姓需要专心爱神，单单侍奉神，其实也是告诫他们偏行己路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思念的爸爸妈妈由于不认识神，一生充满了痛苦，也带给整个家族祖孙三代人无尽的伤痛与眼泪。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一切都会重新翻转过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知道今天您全家大人和小孩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翻转您的生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的救恩，帮助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不偏行己路，让我听话顺服，做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问约书亚临终前的话是否是对百姓最重要的提醒呢？第二，他提醒百姓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祷告、听故事，还有全家的讨论，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我们来不及、没有机会了，才心里边产生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时光，珍惜我们现今的机会，让我们该爱的就去爱，该宽恕的去宽恕，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全新的讨主喜悦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路，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相爱是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住我家。
7: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9: 我是明光，
10: 我是小月。
8: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宣教士，那很多人呢现今对这个宣教的概念其实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大部分的信徒呢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个概念去思想，说我们宣教士在前方，然后我们在后面去补给去支持。但是现今我们想要从你们宣教士的口中再来重新去界定一下，我想听你们两个人不同的一个解读，就是宣教工厂真的是分前方和后方吗？作为每一个信徒，我们怎么去拥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自己都是有使命的门徒的话，要培养我们的儿女也做有使命的门徒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一个神的使命、大使命和托付放在他们的心里面，该有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定义？好，那我们就先从明光弟兄来开始吧。
9: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从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我所受到的，比如说门徒的造就，那就预备我，让我知道说怎么样以圣经的眼光来看待作为每一位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记得有一课，那名字叫成为胸怀普世的基督徒。那个时候还很年轻，所以就知道说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都共同的领受了一个同样的呼召，就是大使命，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召。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一生啊，无论我做什么，在哪里，我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呢，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那像我和妻子都是年轻被呼召出来做全职的服侍，用 Joy 姐的话说，作为宣教师。那我们其实确实在服侍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感恩，就是在我们背后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得以一直在走在侍奉的道路上面。虽然好像很多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但其实是离不开后面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支持。我越来越意识到，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觉得，好像哦都是我在做哈，弟兄姐妹只是在后面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真的是一个团队，他们在后面的支持、祷告，还有包括生命的连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生命的连接和互动的重要性。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奔跑在这条道路上，而且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很多的关心、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他们也是一同的有份在其中啊，在神的工作里。但是我也想，这些在后面支持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这样的方式在参与，也不知道神对他们的计划。这是我的说，最开始支持我的一位弟兄，那他现在已经成为全职的弟兄了。他是很感恩说很早也支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所以常常被激励。后来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也成为一位全职的侍奉者。我们也是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其实看到说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啊，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只不过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让我所做的能够祝福到别人啊。所以我会觉得看起来是有一个前方后方的差别，但是我们的心都是为了福音的使命，都是为了神。我们的角色会有一些不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这是我在这个方面想说的，很说的。
8: 是非常好，非常棒。那小月姐妹呢，因为即便是从你们夫妻二人搭配的这个角度来讲， 也能够似乎看得出一个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来。但实际上呢，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3: 我本身对宣教的定义可能理解会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像周一姐你提到宣教是什么，好像就是差派出去然后全职或者是跨文化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角色才叫宣教。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宣教是随时随地一直存在的，因为宣教它的目的是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神，来敬拜他。可是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是有一群还没有认识神的人，
8: 是
3: 几乎是被这样的人群包围着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去认识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宣教。
8: 是，
3: 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跟我的角色有关，因为我大多数时间不得不
8: 是
3: 待在家里陪着孩子，但是我也会走出去啊，我也会带孩子出去户外，然后认识孩子的朋友的妈妈，认识我们小区的家长，或者我们去超市，我可以认识超市的员工，认识旁边咖啡厅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机会，
8: 是
3: 可以跟他们分享我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生活，还分享我们的育儿，我们怎么看待教育。我觉得这些过程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甚至说刻意的去渲染，去帮助他们来了解到信仰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影响，或者对生命的一些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宣教。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分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心一直定睛在大使命上面，我们一直看重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在哪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0: 哇，我觉得非常感恩，因为你们夫妇二人就是一个完美的搭配，所以你们的答案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宣教士的确是有分一些不同的角色，前方和后方不可或缺的一个搭配，同工的搭配。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宣教的前沿前方，
3: 是
10: 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我们真正的跨文化宣教，就是把一个不信的人带到神的国度，就是跨文化，就是从一个属世的文化进入到天国文化，这就是跨文化。我就看到你们夫妇二人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就是现今大使命跟我们这个籍籍无名的一个平头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因为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而且是在我们脚掌所踏之处，我们脚上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而这样的一种认知呢，必须要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像刚刚小月姐妹说，我每一天在与孩子的交流的过程，陪伴他们的过程，在我所到的每一个场所，我都是代表着天国的文化。我怎么样吸引人进入到天国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跨文化的一个宣教。那作为明光弟兄呢，又每一天都在一个全时间的这个职场去服侍众多的灵魂的需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意识到说，原来不是教会有一个使命，而是神的使命有一个教会。就是当我们从自我中心的一个对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的解读，就意识到说，哇，原来就 It's not about me， 这不是我的故事，是他的故事。然后我怎么样把我这个小小的我融到他那个伟大宏观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有可能真正体会那个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门徒是过一个怎么样丰盛而又自由的人生。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好感恩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真爱住我家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有幸能够请到二位的造访，而且听到你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的分享。那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激励我们听众的话，或者是经文，你们最喜欢的经文能够分享吗？
3: 我想到的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里面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特别期待是每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每一个经历福音更新的人，都可以像神告诉我们的一样，就是发出那样的亮光。神就是光，当他照亮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照亮这个时代的其他人。
10: 感谢赞美主。
9: 刚好我很同意妻子，其实他刚才说的经文哈，就是我们家庭的训言，也是我们对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的期待，希望我们都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作为顺服神的人。其实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见证，不管是我们口所传的福音，还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家庭彰显出来的情况，都会成为主的见证。除此之外，我特别想说的是，回想刚刚信主到服事到现在，就特别感恩的是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真的就像就医姐过程当中也说到了，一开始我们首先会好像想要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但其实发现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大的，我们真的是神的杰作。最大的作为我觉得就是神陶造我们，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真的我需要耶稣的恩典，要耶稣活在我里边。我想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就当我们越发现自己软弱不配是个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更能够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彰显的时候。对，这样的生命就像破碎的瓦器，能够让里面的耶稣的宝贝的光芒绽放出来，看到正当力是出于耶稣不出于我们自己。
10: 阿们。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几天呢，我们真的感受到整个录音间啊，叫做临风霁月，明光照耀。二位的来到真的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因着他们的生命见证能够受到激励，受到鼓舞。因为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明光照耀，在这一个暗淡无光的末世能够发出他荣美的光来，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回家。好，我是真儿。
9: 我是明光。
3: 我是小月。
10: 我们以后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3: 再见。
9: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今天我们继续阿摩斯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九章的11到12节。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世代而言意义重大，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经文的默想。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如果您去仔细的研读阿摩斯书，大部分的先知信息都是严肃的审判。先知指出，以色列虽然宗教活动兴盛，生活看起来繁荣，但是他们内心却是荒芜的，因为他们远离神。而远离神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国家充满欺压，充满不公不义，敬拜是流于形式的。所以神借着阿摩斯宣告了审判和提醒，他绝对不喜欢表面的敬虔却失去了敬拜的实质。但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却充满了盼望，在神诸多宝贵的应许当中，那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最具安慰性的宣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对大卫王朝应该不陌生。这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曾经代表神对他百姓的治理，也代表了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可是因着百姓和接下来的君王的悖逆，国家分裂，王朝败坏，神的百姓就陷入了极深的破碎当中。从人的眼光来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王朝的兴衰是覆水难收的，帐幕已经倒塌了，破口已经出现了，荣耀已经失去了，怎么可能又会被重建呢？但是神却应许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我必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真正的恢复绝对不是人的自我修复可以做到的，是神主动的恩典、怜悯和他的主权的彰显。人虽败坏、破碎、倒塌、倾覆，但是神却可以重建。就在人的败坏之上，就在人的尘土和炉灰当中，神就兴起那些愿意接受他的救法的，愿意回转归向他的，愿意相信他的恩慈，降服在他全能之下的人。这就是他堵住破口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有能力堵住破口，重新修造。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种关系当中都有倒塌的破口，无论是我们个人的信心倒塌、关系

感谢赞美主。神说他不单单是指出破口的神，他更是堵住破口的神，他不单单是拆毁的神，他更是建造的神。珍儿曾屡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全家在过去的十年因为回应神的呼召，就不断的颠沛流离，搬家更换环境，而这样的过程真的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倒塌，一次又一次的在废墟中重建。搬家还是小事，孩子们情绪情感的挣扎，因为失去而带来的冲击，才是我们应接不暇也无能为力的。就在这些破口当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他的怜悯。我们再也不需要在他面前假装刚强，我们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破口，我们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不足带到他的面前，我们把我们里面鲜血淋漓的伤口张开给他看，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求主救救我们。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神是如何堵住破口，如何重新建造倒塌的帐幕的。因为他的应许是我必建立，而不是我必拆毁。每一次当他修复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具使命感的，更坚定的去跟随他，因为他是可信靠可佩服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珍儿也敏感地捕捉到了我们里面的顽固和败坏。因为每一次状况来临的时候，珍儿都会看到自己里面的那一种抵挡和顽固。哦，我就是不要你透过这些来改造我，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平平安安、喜喜乐乐地过我的人生呢？为什么一定要修剪我们呢？可是感谢赞美主，当珍儿意识到我的里面如同废弃已久的荒场，我的生命仿佛杂草丛生的野地，无人照管，没有牧者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来到我灵魂的牧者面前说，管管我吧父啊，修剪我吧父啊，管理我的心灵吧，求你帮助我，不是单单只是活在满足我自己的欲望当中，追求今生肤浅卑劣的这一切，而是求你让我完全地回到你面前，承认我的无力，承认我的倒塌。而就在这一刻，在废墟当中求告他时，仰望他的怜悯的时候，无论看起来多么废弃，多么荒芜的生命，他仍然能够按照他复活的大能和丰盛的怜悯重建我们，堵住破口，使我们的生命仍然能够承载他的祝福，成为他的器皿。当我们看到儿女也因着我们一次一次的回转和祷告，被复兴，被翻转，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只能惊讶乐欢呼，我们只能说，我的父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果真是像古时一样的，将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你名下的国都重新的修造起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亲爱的父啊，我愿意，愿意就在现今的地步立刻调转回头，站在这里呼求你的怜悯临到这地，无论是我，我的家，我的国，都求你将倒塌的重建起来，将拆毁的重塑起来。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查考圣经单元所将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我们今天将会以一段时间对《生命记》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段音乐之后，进入《生命记》之简介。姐妹，《生命记》这是这本书的名字，其实并非是这本书原有的名称。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给这本书起名叫做《第二律法》，意思是指这是第二次来申述律法。上帝呢，他是在西乃山颁下律法，从西乃山到约旦河东岸。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将近40年。当初在西乃山下领受律法的20岁以上的成年人呢，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之外，全部都死在旷野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对律法并不是那么清楚，因此有必要向他们重新申述律法。所以这本书希伯来文原文取自一章一节的头两个字，这些话语，意思就是指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向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语。而这本书呢，是摩西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当中的最后一本，一般公认作者是摩西。除了在这本书当中有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还有摩西将这些律法写出来等等内证之外，还有主耶稣和使徒保罗认定这本书是摩西所写的外证，清楚证明这本书应该就是摩西亲笔所写。那至于这本书写到了第34章摩西之死，它是独立的一段，语气并没有接连33章的最后一节，因此几乎学者都认定这是后人所加的。他们认为这是摩西的后继者约书亚所附加的一段，作为这本书最后的交代。而《生命记》呢，是紧接在前一卷《民数记》的最后。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40年12月初一日开始记载，直到摩西他观看迦南地之后去世为止，前后约有1个多月，地点是在摩押平原。所以这本书所涵盖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450年到1410年，前后大概有40年的时间，和民数记所涵盖的时间大致是相同的。生命记主要是温故知新，首先呢是在回顾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百姓的历史，得知上一辈的人死在旷野里，乃是由于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埋怨神、亵渎神、背叛神，因此受到了上帝的审判，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以色列百姓的后代得到教训，得到警戒，必须绝对绝对的听从慈爱又公义上帝的命令。接着呢，重温神所颁布的律例典章，知道他们依然是上帝的选民，神在他们身上有奇妙的恩典，神在他们身上有大能的作为，但是百姓呢， 他们必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够享受神所应许赏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最后呢，也劝勉百姓，守约必然蒙福，悖逆会遭受咒诅，因此需要紧紧跟随着神所赐下的新领袖的领导向前迈进，必定得到神在约旦河彼岸为他们所预备的基业和一切的福乐。所以生命记可以视为是摩西的临别感言，他基于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对于自己民族目前处境的由来，还有他们所跟随和敬拜的上帝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位上帝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以及他们所要进去的迦南地光景会如何呢，他们都不了解。因此摩西特别利用最后的生命来重新交代这种种的问题，这也是他执笔写下《生命记》的原因。

本书在主耶稣时代早已成了神选民中家喻户晓的一卷书卷。据说呢，当时的犹太拉比教导学生从释马入门，就引自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的希伯来文字首，意思是指听，所以受教的学子们自幼就能够背诵生命记。难怪主耶稣和那律法师在谈论最大诫命的时候，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彼此都有共识。而主耶稣在对付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也三次都是引用了生命记上面的话。教会的初期呢，使徒们所引用生命记上的话跟观念，几乎不亚于圣经当中最长最受人喜爱的诗篇，所以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那么生命记呢，它的特点包括了它是一本摩西的讲道集一般，甚至呢可以细分成许许多多篇讲道，而且每一篇讲道几乎呢都是击中要点，又感人至深，是传道人们学习讲道的榜样。生命记也是一本温习的书，温习以色列百姓过去在旷野所走过的路程，所遇到的事情，种种的经历和所遭遇到的战争，还有所领受过的律法。生命记也是一本很丰富的预言书，预言那要来的先知就是基督，预言主耶稣将要被挂在木头上，又预言以色列人将因为不信离弃神而遭祸害，又将因为悔改而蒙福并且得到复兴。所以生命记也是一本富有属灵意义的预表书，凡是迦南地自然地理，如山河泉谷等等，还有各种的铜铁石头等等，还有各种植物，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等等，许多都含有表征的意义。生命记也是战胜魔鬼撒旦试探的利器，因为主耶稣曾经三次引用生命记上面的话，胜过魔鬼撒旦三次的挑衅，并且其实老实说也是试探。所以主耶稣曾经引用生命记上的话对付律法师的试探。生命记不但是表明神的特质，例如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祭血的神，是守约的上帝，他是大能施恩拯救的神，又是慈爱的神。所以生命记表明作者摩西是怎样一个人，也如同一位年老的父亲谆谆的教诲和劝导。这本书也点明了律法的精义，将神全部的律法要求浓缩成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生命记是摩西五经之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跟律法几乎全部引自出埃及记、利未记跟民数记三卷书。新约圣经引用生命记上的话超过80次，而在这本书当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经文，例如生命记一章第一节和第三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还有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生命记29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
还有申命记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经节，而在生命记当中也不断重复让我们知道要听从，要遵行，要遵守。但愿这一卷书卷也成为你我的帮助，要听从，要遵守。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将生命记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愿在接下来我们查考这一卷书卷的时候，更多了解上帝的心意，也让你我成为那听从遵守的子民，让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登耶和华的山，弥迦书四章一到七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许多民族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下，无人使他们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我们却要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说，在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我要使瘸腿的成为渔民，使被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国。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
2: 弥迦在第三章宣告神对领袖的责备和对雅各家的惩罚后，接着在第四章颁布了神的应许。第四章是平安的信息，在未来的日子，神的救赎会临到他的子民中。这一章可分为两个段落，在第一部分受词是万民，时态是未来式；第二个部分的受词是你，强调现在。弥迦书一至三章的焦点是雅各和耶路撒冷的惩罚，到第四章重点不是审判，而是转为平安和应许的信息。虽然信息的焦点仍是耶路撒冷，但其重点是有关渔民的救赎。这个平安信息有三部分：一、万民到锡安山领受教诲；二、神将平安带到万国中；三、神召聚渔民。读者发现弥迦书的四章一至二节与以赛亚书二章二至四节极其相似，这表示了两位先知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同时从神领受了这个和平信息。弥迦看到在末后的日子，万民来到锡安山朝拜耶和华，因为在那里有神的殿在山上。先知使用了夸张法来形容该殿必矗立在万山之上，高举过万岭。虽然锡安山并不是一座高山，但这圣山吸引万国的人民到这里领受神的恩言。先知确信耶路撒冷在神的计划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先知指出，教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故此，万民愿意攀山越岭来到锡安，为的是寻求神，并他的道和他的路。先知用了道和路作为隐喻，这是诗歌智慧书的教导，教导人如何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如何行走在蒙福的道路上。第一至二节是万民到神的圣殿，而第三至五节则是神临在万国中。在末日，神将到万民中施行审判，为万国断定是非。这里的施行审判和断定是非并不是责罚，而是强调在神的管制下，万国得以国泰民安。当赐平安的神临在时，国与国之间不再举刀枪，战争的利器转为犁头做耕种，成为镰刀来收割了。人民不需学习战事，而是回乡栽种果树，享受安宁的生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应许的。当读到第五节时， 会看见情况好像是反高潮，为何会出现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呢？那日不该是神掌权，万民归信吗？学者指出，当先知宣讲神谕，并看到百姓的宗教实现时，一群相对于那些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的人，就是忠于神的跟随者，在圣山上从神领受了他的道和他的路的百姓，都立志要奉神的名而行。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向万国宣告无战争，第二句话是向渔民说他的拯救。神将会聚集渔民，但他们是谁，有多少类，是第六节所指瘸腿的、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这三类，还是第七节所指瘸腿的、使被赶到远方的这两类？因这两句是平行句，故此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是同一类，就是那些被神惩治而被赶逐到远方的人，他们被神领回来，由神亲自作王治理他们。这段以耶和华的殿开始，在中间位置有耶和华的话，结束时是耶和华作王。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从耶路撒冷有神的教会和神的话，默想神话语在教会的重要性。请为你教会对圣经的权威和教导事工祷告。是反思你对神的道和神的路的渴求，并愿意奉神的名行事吗？曾有一段日子，信徒高呼一个口号，耶稣会怎样做，以此来反省生活行为，表明假如耶稣在我面对的处境中，他会怎样做，我就会怎样做。这是你的心智吗？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旧约历史书，同时今天也是旧约历史书最后一讲。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方华索取，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往期节目下载收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张长辉老师会特别提到南国犹大的两位国王，马拿西以及约西亚王，最后他会提到历代志的作者诠释的视角，以及历代志作为希伯来圣经排列圣卷最后一卷编者的意图，还有历代志与新约圣经的连结。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即将结束历代志以及历史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立即报应神学，我们今天首先要继续来看另一个例子，就是马拿西。马拿西是南国末年的君王，在列王记20章及历代志下33章当中，经文谈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侍奉天上的万象。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比如使他的儿子惊火行法术。在列王记那里，上帝借先知

0: 宣告对马拿西的审判，指控马拿西所做的这些恶事比先前的亚摩利人行得更甚，使犹大人陷在罪里，所以上帝必要弃掉犹大，使他的子民被掳。这就是列王记对马拿西所记叙的内容，然后就接到他儿子亚门。但是在与列王记平行的历代志下33章1到9节之后，第10节开始有对马拿西进一步的描写。历代志下33章10节开始，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知道大家过去有没有注意到历代志的这段经文，这里谈到上帝使敌人来攻击犹大，并且把马拿西都炼到巴比伦去了。在这样的极难当中，马拿西极其自卑，并且祈祷耶和华。我们上次谈到自卑谦卑下来，在所罗门王的献殿祷告当中非常重要。6章36节那边继续所罗门祷告说，你的名若得罪你，所罗门补充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上帝向他们发怒，把他们交在仇敌之地时，如果他们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认罪祷告，尽心尽性的归服你，求你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而这里马拿西所经历的就正是所罗门的祷告，上帝也应允了他，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历代志的作者特别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因此他之后就除掉所有外邦人的神像以及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如果今天有一位读者，他只有读历代志的记叙，他会认识到马拿西的信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关于马拿西敬拜偶像，历代志称之为为自卑之前的罪愆过犯。历代志并没有因为马拿西的悔改就不继续这个部分，反而是相当详细的谈他犯了什么罪，如何惹动上帝的愤怒。但是历代志也花了同样的篇幅在第二个阶段来谈他因着上帝刑罚在被掳之地自卑回转，以至于上帝使他仍回耶路撒冷，仍作王位。但这第二个阶段 并没有呈现在列王记的叙事当中。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为什么列王记不继续马拿西的回转呢？马拿西在列王记的形象因此是一路坏到底，读者可能都不知道他曾经被掳，曾经自卑回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再读另外一个例子，再一起来谈。马拿西死后，他儿子亚门继位，但亚门很坏，不像马拿西那样自卑，犯的罪越来越大，祭祀偶像。然后时间来到犹大国末年的好王约西亚。约西亚，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下23章也有仔细看过，他带领所有祭司与百姓与耶和华立约，施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清除了所有的偶像与一切与异教崇拜相关的元素，这些历代志也都有谈到。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注意到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宗教改革的契机。历代志下34章3节说到，他作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大家可以先注意，这一句呢，列王记没有这样写，而历代志特别写出来，指出约西亚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寻求上帝了，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这边说到了约西亚的第12年，他就已经开始进行宗教改革，而要到了第18年，也就是宗教改革已经6年之后，进地进殿之后，他才开始派人去修理圣殿。然后祭司希勒家才偶然发现了摩西的律法书。不过在列王记下22章1节是这样说的，约西亚的登基时候是年八岁，然后第二节就直接先给一个评价，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第三节就直接来到第18年，讲约西亚开始修理圣殿，得了摩西的律法书。然后11节之后，王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接着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所以在列王记所描述的图画中，宗教改革是因为发现了律法书，约西亚惊觉，主啊，原来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行事，所以耶和华对我们大发烈怒。但是呢，在历代志的记叙当中，约西亚从小的时候就寻求上帝了，宗教改革也是在12年就已经开始了，之后才发现律法书，然后再进一步做更大规模、更全面的宗教改革。历代志这样的记叙，使得发现律法书与宗教改革的关系较为疏离，因为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改革了，就已经按照约西亚对上帝虔诚的心意开始改革了。这是第一点大家可以注意与列王记的不同之处。其次，我们可以注意约西亚的死亡。列王记下23章29节说到，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我们之前有解释过，这边和合本所翻译的法老尼哥攻击亚述王， 这边攻击翻译的不太正确，也不符合历史的资料。和合本修订版就修改了这一句，做法老尼哥到亚述王那里。很有可能按照历史而言，尼哥是要去帮助亚述的。而约西亚王不希望看到亚述被帮助，所以呢，前去抵挡尼哥。列王记所呈现的图画是，尼哥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约西亚奏事，让我们对这位好王的命运感到无限惋惜。不过，历代志倒是有多讲一些。历代志下35章20节开始，这事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幼发拉底河的加基米斯。我再补充一下，这里并不是说尼哥要攻打亚述，而是要取得这战略要地。接着我们来看，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征战之家，并且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按照历代志作者的描述，约西亚这位好王会骤然而逝，是因为他没有听从上帝借着尼哥之口所讲的话，而执意要与之征战，因此才会战死。现在让我们回头来试着回答刚刚的问题，为什么列王记与历代志不一样呢？我们谈到所有的历史重述都是带有作者的观点的，每一天每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多，每一个王的一生都有发生许多事情，没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记叙都是有观点的，都有作者的角度。对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犹大国末年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列王记下24章3-4节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呢？这段强调巴比伦围困南国，这是上帝定义要发生的，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这绝对无法再挽回。你可能会说，可是马拿西有自卑悔改啊，似乎之后也有宗教改革，按照历代志的记叙来说。可是你要想，就算是历代志的观点，南国最终还是灭亡了，不是吗？对于列王记的作者来说，当他观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当他思想巴比伦来围困，当他思想南国的灭亡，他做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上帝绝不肯赦免，这件事是无法挽回的。因为列王记的作者所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灭亡？ 但是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没错，南国最后是灭亡了。但是因为历代志也关心所谓的立即报应神学，也就是上帝会因你所行的立即的赏善罚恶，因此他也谈到马拿西还可以归回耶路撒冷，还可以作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负责，而每个人在犯罪之后也都有自卑回转的机会，这其实是一种盼望。就如所罗门的祷告所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一个人永远都有机会悔改，永远都有机会被恩待，虽然这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南国的国势，但你可以看作历代志同时强调了这些君王好与坏的两面，以及上帝的回应。约西亚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他最后因为不听上帝借法老尼哥的话，所以战死沙场，不过这不抹煞圣经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相当好的一个王，南国犹大也因着他的宗教改革而获益。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整理一下历代志作者对历史的诠释。以色列过去有很多事件，但历代志作者选择述说哪些，不说哪些，这是他对以色列历史的诠释。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北国以色列不重要，他甚至也没有继续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上帝与以色列民立西奈之约，约书亚领以色列进迦南这些相当重要关键的以色列民族叙事。有一位学者贾费特，他认为历代志作者或许是想刻意淡化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传统，所以不谈西奈山，不刻意去谈上帝与以色列的西奈之约。因此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读起来就好像不需要源自于个别的事件。如果你读历代志，你会感觉在迦南美地上的每一个支派都是直接源自先祖雅各，可以追溯自更早的、更不可动摇的血脉的关系，无需仰赖出埃及、攻取迦南这些个别的事件。你读历代志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从起初就立定了，这关系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破坏打断的，就算是被掳到巴比伦也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圣殿与相应的敬拜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殿与当中的敬拜代表着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在，而这同在所基于的关系绝不会被破坏。再次介绍历代志在希伯来经典当中的分类以及位置。我们之前说过，希伯来经典可以分为三大类，依次是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再来是先知，又可分为前先知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与列王记，后先知书则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与十二小先知书，其余还没有谈到的则都被归类为著作或是圣卷，而历代志就是被归类为圣卷，并且呢它的位置是最后一卷，是整个希伯来经典的最后一卷，比以斯拉、尼希米记都要放的后面。这跟我们现在手上的中文与英文圣经的位置都不太一样。以前我上课的时候就有学生问我， 以斯拉尼西米的内容比历代志当中所记叙的内容还要晚，因为历代志的最后一节是讲到波斯王古列下令让犹大人归回，而整个以斯拉尼西米的内容呢，则是从古列的谕令开始的，谈到归回之后的事情。那为什么希伯来经典把历代志放在最后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整个旧约以上帝激动古列的心使犹大人回归重建，是不是更加的充满希望呢？是上帝的应许成就，是被掳的归回，是圣殿即将重建，语调是正面的。不管过去我们犯了多少的错误，但我们知错了，悔改了，现在是充满盼望的。但如果用尼希米记来结尾呢？因为尼希米当中所记叙的事情真的很晚，那就糟糕了。尼希米最后所记叙的是，这些归回群体在一段时间之后，竟又固态复萌，竟又敬拜偶像，竟然又违反安息日，这实在太可怕了。我们会想，以色列会重蹈覆辙吗？以尼希米来总结以色列的民族记忆，前途是一片暗淡的。但是这不是说希伯来经典的编辑者故意掩盖事实欺骗自己，而是这些编辑者也是神学家，透过编辑书卷的次序，他有一个要强调的神学信息，是正面的，是有盼望的。这就来到了历代志与新约的连结。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有一个家谱，只是是倒着写的，从耶稣开始往回推，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一路回溯到大卫的王室血脉，最后来到亚当。路加福音三章38节最后，亚当是神的儿子。就像历代志谈家谱是从亚当谈起，路加则是追溯回亚当。可以说路加福音是往源头追溯，那与历代志一脉相承的家谱叙事。耶稣基督最最最一开始的祖先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出于上帝所拣选的赛特一脉，他出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出于以色列，他出于以色列的犹大支派，他出于犹大支派的大卫家，成就了大卫之约。当历代志与路加福音把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与创世的叙事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弗所书一章4-5节强调，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不是因为亚当犯罪，上帝好像计划搞砸的解药。以色列与基督不是上帝计划申辩之后的另一个应变的方案，好像只是一个 Plan B。 以色列与耶稣基督都是上帝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立定的心意。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张长辉老师的教导。旧约历史书让我们快速的导读旧约历史，透过老师的讲解让我们注意到一些的细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听到张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已经快速的导读了旧约的历史，下周起我们将一起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这三卷书常常写的是同一个事件，却有不同的细节，不同的重点，甚至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究竟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下周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邀请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个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要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我想和你聊的话题是旷野是生命的写照。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是一篇文章的标题，或者是一本书的书名，是吧？的确，多多定这个主题就是根据我所读的一篇文章，有感而发的想要和你谈谈关于生命中的旷野，或者说是旷野是生命的写照这个主题。那么我所读的这篇文章呢，是刊登在基督教论坛报马来西亚前国立大学英文系讲师苏湖港所写的。亲爱的朋友，不论你此刻正处在顺境中，或者正走在如同旷野低谷一般的逆境中，那么多多都希望借着今晚节目的分享，能够陪你一起思想体会此刻我们生命的写照。

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要和你分享的话题就是旷野是生命的写照。马来西亚前国立大学英文系讲师苏胡港，他所写的《旷野不是远方，而是生命的写照》里面，引用了圣经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记载。苏胡港老师说，在旷野地，耶稣所受的试探，并不是粗暴的强迫，而是温柔的呼唤，是带给人最美好的幻觉。也就是说，在生活中，魔鬼所给予的试探、引诱，并不是立即显露出来的邪恶，而是包裹在柔声细语中的诱惑。然而，当人回应试探，并且陷入在最终的时候，那温柔的召唤就会瞬间转化为冷酷的控告，甚至使人无地自容。这就让我想到，就如同现今许多诈骗手法，就是养套杀，是如出一辙的。这就是撒旦魔鬼对待人生命和灵魂的手法。苏胡广老师说，这是他深深体会的一点。他回忆地说道，4年前我从政府大学提前退休，理由是健康，也因为我渴望用余下的光阴回馈教育。在那一刻，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内容仿佛就成为我自己生命真实的写照。旷野并非是荒无人烟的沙漠，而是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苏胡港老师说，退休之后，他专注于教补习，收入骤然减少，再也不能够像从前那样在物质上挥洒自如。当朋友们的收入远远超过他的时候，心中便生出了隐约的不平衡和比较，那隐隐浮现的声音仿佛对着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苏胡广老师他感受到，物质的试探不只停留在金钱的层面，如今也演变成科技的挑战。 AI 带来的便利却也使人逐渐的相信机器要比上帝更可靠，许多人宁可依靠演算法的推算，而不是上帝话语的应许。然而，在圣经中，主耶稣面对撒旦魔鬼的试探，却是坚定的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提醒了苏老师，真正的满足不在于物质或科技，而是在上帝的话语中。另外，苏胡港老师也提到他对教会的看法。他说，我曾经因为教会的不完全以及牧者缺乏系统管理而感到心灰意冷，甚至看到未信者的见证比基督徒更端正，这让我几度陷入了信仰的迷雾里。于是有人劝他说，你的上帝帮不了你的，何不看看拜别的神的好处呢？这就如同魔鬼撒旦把耶稣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让苏老师深刻地体会到，当信仰被简化为立竿见影的效果之时，当圣经被断章取义的解释的时候，都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或功利之心而已，这不是信心，而是试探。耶稣当时面对试探的回答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耶稣对撒旦魔鬼的回应，他的领受是信仰不是讨价还价的工具，而是单纯对上帝的顺服，不是凭感觉的保证，而是建立在十字架舍己的根基上。另外，苏老师他离开大学讲坛之后，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失去了曾经的权柄和地位。在补习班里面，他常常必须要迎合家长的意见，而当他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你真是大材小用的话语之时，他的心里面的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伤痛，甚至觉得自己被彻底的否认了。这让他想起撒旦魔鬼在山顶上对耶稣低声地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苏老师说，如果荣耀、认可和掌声是可以妥协交换的话，那么其背后肯定有撒旦的影子。更糟的是，苏老师在一次软弱里，他因为无知接受了朋友的劝说，触碰了塔罗牌。原本他认为只是娱乐，结果却羞辱了上帝的名。因为他想起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时，是立即当面斥喝魔鬼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苏老师说，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也呼喊着他的心，他听见主对他说，人的价值不在社会的称许，不在外界的掌声，而是在是否敬拜独一的主。亲爱的朋友，在分享过苏老师他自己生命的体验之后，多多想说的是，如果你此刻正在失意中，正在挣扎的边缘，那么请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如果你以为离开上帝，没有上帝的同在，世界就能够给你慰藉的话，那么请你听听马太福音16章26节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请你思想，你如今的痛苦，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离弃了你，而是因为你背离了生命的源头。正如同圣经耶利米书2章13节所说的，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朋友，如果你感受到自己的心灵非常饥渴，那么请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赐下活水给你，让上帝的话语滋润你。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听听苏湖港老师的见证，他曾经跌倒，也曾经怀疑，曾经以为自己被上帝遗忘了，但是当他转身呼喊主啊救我的那一刻，苏老师说，我才发现上帝从未离开我，只是在等待我回头。苏老师在他所写的文章里对读者这么说，不要再徘徊，不要再沉溺，你如果今日愿意跪下承认自己的软弱，天父必定拥抱你。因为圣经诗篇51篇里面告诉我们，神不轻看破碎痛悔的心。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和你聊的话题是旷野是生命的写照。透过马来西亚前国立大学英文系讲师苏湖港的文章，以他生命中经历旷野的试探里，对照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态度，使他对自己生命中的旷野经历有着深刻的反省与思考。的确，你我在面对人生中的旷野时，并不是荒无人烟的，而是撒旦试探的开始。若不靠着上帝，我们很容易就会妥协，很容易就会放弃，很容易就会离开上帝，让自己更孤单地走人生的道路。希望透过今晚节目的分享，多多能够鼓励好朋友，无论你是否认识上帝，请你带着你的现况来到上帝的面前，放下重担，你放手让上帝接手，使你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得到重新得力的祝福，因为你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上帝好爱你，他必定乐意接纳你，帮助你，保护你，也祝福你。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时在世上，我们经历一些磨难，好像好久哦，觉得到底要到几时呢？我们向神问，到底这样的苦难还要到几时呢？难道主忘记我了吗？我们有时候会在这些困难当中呢，失去了信心呢、哦。这时当如何呢？刘文经常去默想圣经当中的诗篇呢、哦，诗人在其中所发出的对神的颂赞，又或者是心中的疑问，向神的倾心吐意，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呢去学习如何的向神祷告，甚至是向神呐喊呢、哦。最近我和一位姐妹因着一场雨呢，我们要躲雨，而很多年没有相会了，竟然可以呢聚在一起，因这场雨有了一场谈话哦。在这样的谈话当中呢，我才知道他这些年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哦。而当我看见他依然坚定地走过来，对神的信心仍然不改变，这带给我多大的激励呀！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有一些同受苦难的人，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极或不然的信心。深愿我们靠着主走过这一些死荫幽谷之后，我们也能够安慰同受苦难的人。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为你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由心发出的平安，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三章17-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三章17-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由心发出的平安，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拒绝拜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所设立的金像，所以他威胁要把他们扔进火窑中，但是他们三个人仍然拒绝拜偶像。他们知道神能拯救他们，即或不然，他们也相信神必有美意。华伦·威斯比曾写道，我们想要神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但他却要来改变我们内在的品格。我们以为平安由外在的环境而来，但事实上它是由内心所发出的。不论你现在的境况如何，

何，不要让恐惧和焦虑胜过你，持守你在主里的信心与平安。或许你必须从火中经过，但基督会与你同在，他会保守你一直到永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在此宣告，我要紧紧地持守你所赐的永恒的平安，纵使经历水火，让我紧紧地依靠你，相信你必与我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水火》。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斯伯珍在1867年的4月17日，以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为主题，讲了一篇非常著名的信息《忘旧活》。这篇信息已经将近160年前了，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读它或者是听的时候呢，仍然看见呢主的真理真是永不改变，并且仍然是可以改变人心呢。好，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篇信息第55章的下半段，以及进到第56章。那刘文再把这篇信息的经文读一遍呢。这篇信息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1到9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今天继续看到这一篇信息的下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第55章，斯布珍最著名的福音信息《忘旧活》下半段，以及第56章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仔细读这段经文，耶稣面对这么多需要医治的人，却只选择一人。他有能力能够医治所有的人，他的恩典可以给每个人，但是耶稣只医治一个人。我不知道缘由，他有他的理由。是这人病得最久吗？是他病得最严重吗？是他最痛苦吗？我不知道。神迹大会若是只救一个人，风险最大，若宣称可以救多数人，就难以查验。耶稣却只选择一个病人，他知道每个人，他知道一切。就像今天上午我在这里传讲，我相信他的恩典可以给每一个人，但是只有一部分的人，甚至只有一个人会领受救恩，这个人还可能是我们当中罪恶最重大的。只有耶稣的恩典能够使人就近他、仰望他、接受他。我知道有人不服气，有人想同我争辩。你不需要与我争辩，你需要上帝的连续，你需要上帝给你的谦卑，否则永远无法得救。耶稣问，你要痊愈吗？耶稣并非不知道他的状况，也不是要他亲口说明耶稣才会明白。耶稣要他注目。那天是安息日，这人知道安息日的规定，安息日既不能做工，他就不可能得医治。真正的恩典是耶稣给人有一颗敏锐的心，而非专注其他的人事物。这人的回应显出他何等期待得医治。现在，亲爱的朋友，我问各位同样的问题， 你要得痊愈吗？你期待得拯救吗？你知道真正的得救需要主施恩典吗？你知道得救是在乎看主如何做，而不是你如何做吗？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病人起来，不是因为他有力量，而是主耶稣给他力量。耶稣的话带着能力，我相信如今耶稣也透过他的仆人对你们说话。你还在等待吗？不要等了，现在就是信靠耶稣的时刻。耶稣的话语使人得生，信的能力从他而来，信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你看这躺38年的病人怎么可能起来？他的肌肉没有了，他的神经都坏了，但是耶稣叫他起来，他相信耶稣的话就起来，他没问东问西，照耶稣的话做，就是信他了。耶稣的拯救是完全的，痊愈的病人不用躺在褥子上了，他有能力拿起褥子立刻带走。得救是立刻的，不需要再躺一阵子，不需要再谦卑一点，不需要再多悔改一些。你的得救永远不是你能做什么，不是天使为你做什么，不是你看见什么，不是你感觉到什么，不是你有强烈的感情，不是你有激动的情绪，而在仰望耶稣与接受耶稣的宝血。我们仰望十架，除此之外别无拯救。凡事过不去的时候，回到救恩的第一步，仰望耶稣就得救。第三，现在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即使我讲给这么多人听，我的心仍在仰望祷告主。不要以为这么多人在此是我用了什么方法，我要告诉各位，我从来不用新花样去吸引群众，没有用什么特别的理由，没有乐器，没有特别设计的邀请函，只有单单的传讲福音。我们定义不从世界拿这些东西，甚至是一根鞋带来添加福音，单单传讲十字架就可以吸引万人来聚会，多人来信他。如果加添别的，福音聚会更热闹，人更多，却失去了属天的能力。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有这个病或那个病，我要对你们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不是听到之后回去又照自己的老方法躺回池边，又去卧在褥子上。得救是立刻的，称义是立刻的。人类的堕落来自亚当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他吃的时候就有罪了，不是等6个月之后才有罪，或是再等几年之后才被赶出伊甸园。耶稣钉十字架，立刻败坏掌死权的，立刻胜过撒旦，何等的荣耀！耶稣的能力立刻释放你，使你立刻从撒旦各样的毁坏里得救赎。挪亚建造方舟是预表救恩。挪亚建方舟没有得到世人帮忙，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也没做什么。挪亚什么时候得拯救？并不是他在方舟里照料一切，等到洪水退去才得拯救。而是他进了方舟那一刻就得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逾越节晚上，信的人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就得拯救，不是灭命的天使不杀戮才得救。我们信耶稣，接受他的宝血洁净，立刻得拯救。在民数记第21章第8节，上帝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以色列人遗忘这铜蛇，蛇的咬伤就好了。如今我们遗忘耶稣就活了，虽然昨夜还苦悲满意或是罪恶缠绕，今早你仰望耶稣就必得活。耶稣在独楼地对那同定的犯人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犯人在悔改的时候立刻就蒙恩了。五旬节彼得布道，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约有3000人。使徒们没做什么伟大的事来印证福音，但是他们有上帝的话，这就足够了。 夜半地震，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腓立比的狱卒吓得要死，问道：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狱卒就信而受洗，因为耶稣的救赎之功已成，不用人再添加什么。耶稣基督为你完成，不需要人为的帮助，是他的恩典，不是你的工作，是他所完成，不用你的德性。我们死而复活是立刻复活，没有人是半死半活，也没有人是头死脚活。人看死亡与复活截然不同，以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生变化。在上帝看来，死亡与复活是一线之隔，瞬间可以改变。末了，当法官宣判人无罪，人立刻无罪。耶稣赦免人，人当时就蒙赦免。我曾向毕士大池边的病人，一仰望耶稣，重担就脱落，罪就蒙赦免。哦，各位朋友，凡是对宗教礼仪神迹所有的期待都失望的人，来听耶稣的话，现在仰望他。若福音让你能感觉，我愿意去学；若福音让您有能力，我宁愿断手断脚也要向主要；若福音让圣灵有大作为，我愿牺牲生命让人可信主。但是上帝，只要我单纯的传福音，将真理说清楚，其他事情完全交给他。最直接的福音就是仰望耶稣。愿上帝拯救每个人，他的名配得称颂，直到永远。阿们。1867年4月14日，斯布珍以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请参阅以弗所书3章8节。他来对教会同工分享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本章为斯布珍分享信息的摘要整理。使徒保罗认为传福音是上帝给他最宝贵的侍奉，他没有视上帝的呼召为艰辛痛苦，反而视为极大的喜乐。上帝的仆人都应视传福音、传扬耶稣的爱与连续为大喜乐，如同一个传令官到叛逆者的阵营，向所有的叛逆者宣告：放下武器，将得赦免，不被定罪。你想他前来宣告时会沮丧叹息吗？不，他将兴高采烈的宣告，不厌其烦地告诉每一个人，那怜悯的王将要进来，如同天使在午夜的欢呼。路加福音2章14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属天的信息欢唱着美好的喜乐、圣洁，成为上帝的仆人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宣扬福音是何等喜乐的侍奉。怀特肥说，传福音的讲台是上帝荣耀宝座的缩影，是无数人心回转归向上帝的至上荣光之地。印度的宣教士克里威廉的儿子小克里担任驻缅甸大使期间，习得缅甸语，把部分圣经翻译成缅甸文，开启缅甸的福音广传。1807年被任命为驻缅甸的大使。克里劝勉儿子不要爬上高位，生命却堕落。弟兄姐妹们，无论担任什么职位，要看重上帝给你们传福音的呼召。传福音的机会是上帝给的恩典，传扬基督是与人分享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福音的人有火热的心，有上帝的启示，爱耶稣，渴慕侍奉，会多多体会圣灵的光照，在软弱中必重新得力。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是能与人分享耶稣。愿你们人生的标杆是做任何事皆为福音的缘故。任何时代总缺少传福音的人，上帝的禾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却少。保罗有尊贵的侍奉，却是极为谦卑的人。 装满的水罐容易沉入水中，充满恩典的侍奉者藏身在主里面。一事无成的人越容易沉湎于自己的能力，未经考验的人越容易夸大自己的成就。真正长期侍奉忠心主道的人，最深知自己的软弱，不断来到主面前，深知自己无用，而不断依靠主，深知自己不足，本是圣徒中最小的。一个为主成就大事的人，必然深深觉得自己无用、无力、无有，甚至认为自己可能离开主而战惊恐惧。你这时仍在传福音，是主给你莫大的恩典，让你体会他测不透的丰富，不是因为你能干或聪明。每次的侍奉都是你的感恩，每次传福音的机会都是主给的。你也许在失望中呐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你认为自己做工没有果效，上帝却成就超乎你所求所想的。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赵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5章斯布珍最著名的福音信息望救活，也进到第56章给年轻的传道者认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3章，主题是神以慈爱与怜悯救赎他的百姓。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3章的1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63章。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啊，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3章的1到19节，主题是神以慈爱与怜悯救赎他的百姓。这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就是提到以东的波斯拉。以东人是以撒的长子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双生子。在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过，弟弟雅各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他在哥哥以扫打猎回家又累又饿的情况之下，用一碗红豆汤就哄骗了哥哥的长子名分。甚至为了得到长子的双倍产业，雅各跟母亲利百加合作哄骗父亲以撒为他祝福。这些事情再再都让以扫非常讨厌又恨恶雅各。而雅各的后代呢，是以色列人。这样的渊源使得以东人常常起来与以色列人为敌，常常挑衅他们，与他们征战。 以东的地理位置是在死海以南的地方，而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红色。之所以被称为以东，就是因为那里的红砂岩在地形上是非常突出的。而波斯拉这个地方呢，就是以东的首都，那是一个出产葡萄的地方。以赛亚书63章的1-3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当耶路撒冷的守望者在异象中看见神身穿红色衣服，带着能力和尊贵，展开大步的架势临到，先知以赛亚惊异地问说，这穿红衣从以东来的是谁？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的呢？神的回答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神如此地表明他自己，他要来施行审判，要向以色列施行拯救。那为什么是红色呢？第三节，神说，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这个意象表示神满身见血，是因为神向列邦发怒施行审判的缘故。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弟兄姐妹，这是神自己表明，他之所以发怒在万民中，是因为他的百姓在列国中无人帮助，无人扶持，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伸出膀臂为他们伸冤，为他们发怒，为他们审判列邦万民。

书第63章7-14节是先知以赛亚回顾神的慈爱与怜悯，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以赛亚对百姓说，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7-9节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就是神的一切恩典都是照着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们是谁呢？神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神的百姓在一切的苦难中，神说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的百姓。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的百姓。弟兄姐妹，当你问着自己是谁的时候，神要告诉你，你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百姓。当你在苦难中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时，神说，我也与你同在苦难中。当我们在困境中感到孤单无助的时候，觉得神不在的时候，他其实在，他在，他正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受苦难。所以让我们不要自怨自艾的抱怨，而是怀抱相信神的心，说，我相信在我与苦难的中间有神在，神在我与苦难中间，不会孤单，不会哀怨，而能够发出感谢与赞美。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你，他会拯救到底，他会爱你到底。15-19节是先知以赛亚为百姓的祷告，他祈求神的垂怜看顾，祈求神转回顾念。16节，以赛亚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位分，是确定又有把握的位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3章1到19节，主题是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的百姓。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第63章的经文当中看见神赐给我们的亮光和教导，使我们能够靠主更近，爱主更深。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
1: 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2: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3: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2: 现在真好，
3: 岁月正好。
1: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啊，我们今天呢继续跟杨丽，我身边的这位宝藏姐姐来访谈。那我发现呢，在上期节目我们谈完婚姻保鲜的秘诀之后，我发现其实她很多秘诀。
0: 哦，我真不敢说是什么秘诀啊，在我看来就是日常啊。哦，是，就是我们每天都这样子的，就没有什么说啊，我特别要为这个婚姻做一些什么，
1: 对，
0: 而是都是一些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1: 就因为它自然，所以更加是隐藏的秘诀。就是在你看来，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了。
0: 是的，如果不嫌弃的话，那我就继续讲我的日常吧。
1: 好的。
0: 上一期分享的两个，一个是要保持沟通啊，第二个呢，在钱财方面呢，大家要透明，要互相商量啊。然后我觉得，两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话题可聊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要永远保持对方的好奇心。就是说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我太熟悉了，我还不了解他吗？
1: 对呀，尤其老夫老妻，
0: 他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他脑子里面想什么，是吧？我就觉得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他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长的。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又会发现他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嘛，即便是聊日常，我都会说，哎，你今天工作方面有些什么新的事情啊？那他就很有兴趣了，他就说，哎呀，我们今天又要到海上去干嘛干嘛了今天海上的那个工程啊可不一样了。我虽然不懂，我就说，哎，那说说看，我听着也挺有趣的，就这样子啊。
1: 对对方的工作啊生活啊保持一种
0: 好奇心嘛，
1: 好奇心，
0: 对，
1: 而且呢表达关心。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老夫老妻之间由于觉得对对方很了解，以至于对对方所做的事情都已经不管不顾了。
0: 是啊，
1: 这其实是很糟糕的。
0: 是，我先生虽然是做工程的但是他可能每个项目都不一样嘛。那现在有一些新的，那我就说，哎，说来听听。那虽然我不懂，但是我听着觉得，哎呀，我也知道他大概每天要做一些什么，我可能脑海中也知道今天这个时间他大概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这样子。那就弥补我们不在一起的那种遗憾嘛。
1: 是的，是的。
0: 是，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的兴趣爱好呢我也给他分享，就是让他也知道我喜欢什么，我最近对什么比较着迷呀，感觉到愉悦的一些东西我也分享给他。那他也觉得，哎呀，这也挺好啊，就鼓励我就是生活多方面去发展呢，多一些新的东西去介入去了解啊，也有助于我们大脑的这个保健呢。他说，是啊，就是这样子互相鼓励嘛。
1: 我感觉啊，就是当你对对方保持一种好奇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他对你的所做的一些事情他也会有一种兴趣感，对吧？
0: 是，是，
1: 就他也会保持一种好奇。
0: 是的，比如说说家务这个事情嘛，我如果重复说重复说，其实他也知道我辛苦，也知道我每天大概做一些什么家务。
1: 对，
0: 有时候我说着说着他就不吭声了。我说，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不吭声？他说我有点犯困了，你说家务的这个事情。我说啊，那就不能老是说这些话题啊，因为我每天都要聊嘛。那我就找一些新的东西告诉他嘛，或者是我关心他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是特别愿意聊的。他就告诉我好多好多我不知道的细节。哎，我就说我也要照顾到对方，让他说说他感兴趣的事情嘛。 是这样子。
1: 哎呀，这一点呢，我觉得倒是给我一个提醒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也愿意跟我家先生去沟通，但是我很想跟他去表达的是我感兴趣的。
0: 哎，是
1: 对于他说的一些东西，我不感兴趣的，我可能有时候我都不想听，或者
0: 是
1: 我心不在焉。
0: 嗯嗯，
1: 可能会导致对方觉得，哎，你对我的这个事情都不在乎，算了，我也没兴趣说了。那时间长以后，可能双方就彼此都没有兴趣去了解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激发对方的想聊的愿望也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就是哎，找一些他愿意说的嘛。还有一点，我就是你做不到，但是对方能做的，你多一些赞扬他。比如说，我老是要求他表扬我嘛。其实我感觉到男士他也愿意听表扬的话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修好了一个水龙头，那我就说哇，好棒啊，好厉害啊，这样子。他说哎，太浮夸了吧你。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他是高兴的嘛。
1: 就是对对方的欣赏、赞美，这个确实很重要。
0: 对，因为那些我根本就不能做的嘛，他能做，而且做得又快又好，那我肯定要表扬多一些。
1: 对，是的，是的，
0: 就是这样子。
1: 哪怕是他做的这个事情非常小，但是是我做不到的，那我就要给一个大大的认可。
0: 是的，
1: 哇，老公你太棒了。
0: 是的，是的，
1: 哇，你连这个活你都能干。
0: 对，其实他们也像孩子一样的，
1: 对，
0: 是很需要我们认可和表扬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就多找一些机会去认可他，表扬他嘛。
1: 而且呢，这样子对他有表扬的，也反过来，就是当我做的我想要对方来认可的时候，我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就像你跟先生主动的说，你要表扬一下我们，你看我这么辛苦。
0: 是，
1: 对，那时候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去要求。
0: 对对对，是相互的啊。
1: 对，
0: 再一个呢，我就觉得在双方有矛盾或者冷战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先认错
1: 啊。
0: 因为我觉得男人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他们养家，然后呢，他们又不善于表达，就是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压力或者委屈呢，他们就宁肯选择沉默，那两个人或者有矛盾或者吵架以后呢，他们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合适跟我们去恢复关系，其实他们是不懂的。他们做了可能也很笨拙，也不是我们希望他做的那样的。那倒不如我来先认错吧。我觉得这样子效果会很好的。
1: 哎，通常你会怎么样主动跟先生去认错？
0: 好像我在某个节目上分享过的，就有一次他因为回家的时间很短了，然后他又处理了其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没有照顾到家和我的情绪。那次我是发了很大的脾气的，他走的时候我也不跟他说再见什么的啊。然后他走到半路上，他就告诉我他其实心里面很难受，而且好像生理上也不舒服了那样的，心脏也不舒服。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真是很错的，我就觉得他也不是在做错事，他只是把他的精力做了别的事情，他照顾不来而已。我不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样子。我就马上就给他发很多的信息，就告诉他我错了，这个事情真的是我错了。然后他就说不是的，是他错了。然后他就说他走在半路上，那个小鸟还给他拉屎了。他说那个小鸟都用这个方式来惩罚我了，那肯定是我对你不好了这样子。那很快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开了。
1: 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主动认错结果还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1: 效果非常好。
0: 是的，其实他也感受到我的这个爱心和诚意的。
1: 但是我听得出来，杨丽，在你跟先生的婚姻相处当中，可能你们通常发生矛盾冲突很少，对吧？
0: 对，不多。
1: 是，你看你说来说去就是那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0: 是的，是的，
1: 让人听了还特别羡慕嫉妒恨的例子。
0: 那次真的是他难受，我也难受的。确实是难受，但是呢，还是要赶快去把这个坏的情绪给梳理好了。是。
1: 当一个人尤其是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一方要主动的去认错的时候，其实无论是哪一方都是很难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你怎么去过了你自己那个心理关呢？
0: 他告诉了我他 他不高兴，不但是不高兴，他心脏还不舒服的那一刻，我就既羞愧又害怕，你知道吗？我知道羞愧是因为是我引起的这个矛盾，是我挑起来的嘛。我害怕就是怕他真的是因为这个身体出了问题，那他在路上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就马上要道歉呐、要做出这个改善呐、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男女不同，就不一定说我们夫妻一定是所有事情都很同步的，不是的，其实互补是很好的。就我们对某个问题不是说啊每次我们都能够形成共识，不是这样的，就是女性她有这样的想法，男性她的想法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平衡了。

0: 说了一通哦，然后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其实他的反应也很正常，可能是我反应过激了，或者呢，从利益方面考虑呢，就大家都各有立场，但是你可以牺牲一些，其实我们就是不需要太抓住某些东西的。那我开始不是很接受，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原则问题不是这样谈的哦，但是他就觉得你不要这样执着，那我觉得好像用他的方法就是对我和他和对这我发生矛盾的这一方其实更好。
1: 这个也是需要先放下自己的那种感受
0: 啊，是
1: 因为在那样的时候可能你更加希望听到的是
0: 认同自己、啊、
1: 对先生站在我这一边、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放下自己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我听了杨丽的这个分享，我真觉得非常的棒啊！在这个婚姻保鲜的秘诀里面，其实更多时候我能够透过你的分享，体会到一点，就是在很多的矛盾冲突出来的时候，先放下自己，这是一个首要的，而且呢，放下自己会有利于双方的关系更加能够达成一个平衡，尤其是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时候，
0: 对，
1: 还有这个放下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对方的感受，了解到对方的需要，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操练的。
0: 是的，是的，很多都是成为一个日常的操练。
1: 是，
0: 所以我说我分享这些，其实我不觉得是秘诀嘛，其实每天都在做，那你就会享受。受到这个婚姻关系的各样的这种融合的美好吧。
1: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秘诀都是透过日常的训练操练得来的，所以它成为习惯的时候，那婚姻就开始趋向一个美好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杨丽的分享，跟我们交流您的经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

0: 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医治了我老公，但是亲爱的木心姐妹与泽弟兄，感谢你们无私的付出，还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摆上，才让我们天天能够听到认识你真好这个栏目。那么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2025年7月我做的胃肠镜里面有小息肉，当时呢就切掉了，我一直催着我老公也去检查，在2025年11月呢被我劝动了，他去了医院，医生说可以把痔疮一起做了，我们就办了住院手续，但病房的医生又说做胃肠镜时割的痔疮容易复发，所以没有做就出院了。2026年1月15号他又约了医生做胃肠镜，医生顺口问我老公说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老公就说最近啊血压有点高，吃药呢也降不下去，那医生说那就做一个关于肾的 B 超来检查一下吧。
1: 上午做的 B 超，下午出的结果，肾上有一个约3厘米的肿瘤，而且看起来像是恶性的。1月21号我们就转院去了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在上帝的带领下入院化验检查做手术，一路是绿灯。感谢天父的带领，我老公在2026年的1月24号的早上8点钟开始做的手术，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我也是哭着向神祷告了3个多小时，一切交托神。上帝给我老公安排了一位博士医生来进行主刀，手术非常顺利，而且让我们提前准备了400毫升的血液，当时也没有用上。本来医院呢是周二和周四安排做手术，医生临时加班，在周六的时候给我老公做了手术。同病房的人员都说我们是不是认识院长，其实我们谁都不认识，但我们认识有最大主权的主，我深深的知道都是我的主我的神来安排和看顾的。2026年的1月29号老公出院，2026年的2月3号出病理报告，告诉我们这个肿瘤属于早期，切得很干净，而且癌细胞也没有扩散。回首想想啊，如果我老公2025年11月做了胃肠镜，可能就不会再做 B 超了，也就没有机会发现这个肿瘤，等到身体有变化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肿晚期了，根治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0: 感谢我们的阿巴父，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主我神拣选我老公。我老公2013年已经受洗，2017年他父亲因车祸去世，从此我的老公也远离了神。从2017年到2025年我们经历了6个经济官司，有上帝的同在我们都赢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案件从2021年一直打到2024年，当时的争议是一块价值2000多万元的土地，但我老公心里非常刚硬，他心里没有认为这是上帝的带领，帮助我们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但这次生命的过程他知道低下头向神祷告，我也深深的知道我主我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美意，我的主我的神他不会丢弃他的孩子，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事情让我老公再次回到神的家。我老公信心还不够坚定，也请弟兄姐妹帮我老公代祷，也愿神帮助我在这方面能够不断的学习如何更好的跟我的老公分享信仰。诗篇23篇的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非常感恩，也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韩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医治了我老公。感谢神不仅仅医治韩姐妹她先生身体上的疾病，也更加感谢神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不离不弃的爱。虽然我们韩姐妹的先生已经离弃了主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回首来看的话，我们主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韩姐妹，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先生。所以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的韩姐妹，就像她讲到的，能够有更多的智慧跟自己的先生分享福音。同时我们也为韩姐妹祷告，不光光是韩姐妹的先生，也为我们的韩姐妹祷告，愿在生活当中我们韩姐妹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让她的先生看到耶稣基督她自己的馨香之气，好使她的先生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主她自己的面前。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
1: 他说，亲爱的宇泽哥木星姐你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我们家听你们节目好多年了，而我以前啊都是偶尔听，最近这一个月啊在外地出差，反而每天我都能准时收听。今天啊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真实的经历，因为我们公司拖欠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我提交了辞职准备离职回家。在今年的2月2号晚上，因为工资核算的问题呢，我和对方起了冲突，我当时啊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满脑子都是血气和怒气，气得 发抖，想着要去劳动局，要仲裁，要投诉。老板让我第二天去交接办离职手续。睡前呢，我本来是想要打开公司电脑，保存一些需要交接的文件。结果刚打开几分钟，电脑突然没电了。我插上充电器，发现充电灯断断续续，电脑怎么都开不了机，像是死机了。我当时一下子就慌了，试了各种的办法都修不好。想到第二天就要离职，电脑偏偏这个时候坏了，我特别担心老板以此为借口克扣工资，倒打一耙。我立刻默默地祷告，求神带领。当时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如果电脑能修好，我就到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后来又觉得这像是在和神做交易，我就跟主说，不管修不修好，我都来做见证。可是那天晚上，电脑就是没有修好。
0: 我躺在床上，想起自己前一晚的怒气，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雅各书的1章19到20节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怒气并没有荣耀神。那天晚上我反复祷告，心里一直不踏实，睡觉也总是醒了我就祷告。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一看电脑还是没有好，我心里凉了半截，但我还是继续的祷告，求神为我开路。我赶紧出门找电脑维修店，可时间太早，很多电脑那时候都还没有开门呢。我心里特别忐忑，一路骑车往更远的地方找，一边骑车一边祷告，求神预备能开门的店。忽然我看到一家电脑维修店开着门，立刻进去，可店里啊没有看到老板。我喊了几声，老板才从楼上回应，他还没起床被我叫醒了。我连忙道歉说明情况，老板说穿好衣服就下来。等待的时候我依然不住的祷告，希望这问题啊不要太严重。老板下来检查之后说是电池的问题，我当时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怕来不及换电池耽误交接。结果老板说帮我激活试试，激活装好之后，电脑竟然可以正常的开机了。
1: 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带领，我顺利去公司完成了离职交接，没有因为电脑的事情被刁难。一路上我都在心里不住的感谢神，真真实实经历到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必为我们开道路。也求主能够带领你们电台的事工，带领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每一天都多多的蒙福，也盼望主为我开道路，让我的余生都走在他的道路上。这是我第一次为主做见证，言语有些啰嗦，但是我发这个见证的时候啊，中间的时间还出现了争执，又被挑动了怒气，想想啊，我也是实在亏欠神。但不管怎样，要感谢神一路的带领，阿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张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张弟兄讲的非常好。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好像在这样一个祷告过程当中，就是他讲的如果电脑能修好呢，我就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后来又觉得好像是在跟神做交易，于是呢又回到主的面前说不管修没修好我都要来做见证。可能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在想说，那如果没有修好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其实我在想，弟兄姐妹在任何的境遇当中，包括就拿这个修电脑的事情来讲，不管这个电脑有没有修好，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有这个能力，能够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来交流祷告，这本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就像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个难题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或者很多朋友常常第一想到的就找很多的社会关系。那在你找社会关系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个社会关系，也不是在每一个处境当中，似乎我们的问题接着我们所找到的这个关系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掉，但是起码我们要去尝试一下，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呢，哎，不管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我们对于我们所找的这个人呢，也是有一份恩情的，我们觉得说非常的感激人家，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也要存一个亏欠的心，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一个原因。因为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并且不管我们所祷告的这些事情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或者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样式来成就，但是神已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也并不会因为说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来成就的时候呢，似乎就成了一个等号，就是哦，好像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不，弟兄姐妹，神总是有他自己的旨，也有他自己的计划，不管有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去行，当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他有这样一个连接的过程当中，包括顺境包括逆境， 这已然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也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其实谈到神给我们的福分，不只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向他倾心吐意的这样一个福分，还有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话语都已经赐给我们了，7天24小时，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只要我们愿意能够聆听神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做到。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也一起聆听神对我们的深情厚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斯拉记3章12到13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以斯拉记3章12到13节的经文，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昨天一位传道人以斯拉记的3章讲解了流亡中的赞美，听的过程当中，这两节经文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感动。以斯拉带领流亡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所在地是上帝应许他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象征，所以当残缺被毁的圣殿的根基被再次立起来的时候，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便大声哭嚎，这哭声中有对自己离弃神的忏悔与羞愧，有因为经历了上帝不离不弃的信实之爱的感动与震撼。然而另一群人，没有见过旧殿的百姓，或者一部分见过旧殿的人，却用大声呼喊和赞美庆祝他们再一次回到上帝的家中。他们如此热烈的庆祝他们再一次与主同在的喜乐，因忏悔而大声哭嚎，加上因喜乐而大声的欢呼，便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旋律。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更形象的描绘为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悔改和喜乐在我们重生的新生命当中合二为一，成为新生命的整体。我们因着罪而无法完全，因此悔改是我们不断追求圣洁、追求完全的唯一出路。可是这一路无论多么的艰辛，无论多么的困难，却因着我们生命不断经历主的爱、大能、信实、公义而充满喜乐，让我们不得不控制不住的大声赞美爱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成为我们新生命喜乐最强的爆破音，哭声和欢呼声、忏悔与喜乐构成了我们真实的不断更新和成长的生命状态。然而经文当中说声音听到远处，我们由忏悔和喜乐谱成的生命的新歌成为了上帝荣耀最美的见证，必会传到远处，引人归回，与主同在，共享救恩。主啊，我在思考你的话语时热血澎湃，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智慧与真理中收获成长与更新的力量。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用悔改和赞美谱写的新歌，让更多人听到并更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斯拉记的第三章12到13节，也就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所罗门当时所建造的圣殿呢被毁之后呢，重新又有一个新的圣殿能够被建立起来了。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两拨人，一个是老年人，一拨呢就是年轻人。这些老年人呢曾经亲眼见证过所罗门建造的第一个圣殿，他们深深的知道这新的圣殿永远没有办法到达从前圣殿的荣耀。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过一些牧师，包括一些这个老师们也讲到说，当时呢在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按照现代的一个价值估算的话，花费大概相当于50亿到80亿美金。大家想象一下，50亿到80亿美金换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数字，可想在2000年前那更是非常非常巨资的一笔费用啊。因此你就能够大概想象，甚至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辉煌，一个荣耀。同时呢，对于这些老年人，他们也亲眼经历过第一次圣殿被毁灭时候那个悲惨的结局。因此当这些老年人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面前的时候，心中同时充满不同的情绪，有这个圣殿被恢复的喜乐，因为不要忘记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重新建造的这个圣殿，也就是说是在原来的地址上呢重新建造起来的一个圣殿。所以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讲呢，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很多不同的回忆，那当他们的回忆涌上来的时候呢，也就影响了他们面对眼前的这圣殿，他们看到这圣殿时候不同的心情，内心同时充满的有圣殿恢复以后的喜乐，同时也有对于过去荣耀失落以后的悲伤，也就形成了他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那他们知道以色列的荣耀似乎在他们看来已经是离开了，在他们现今的这个处境下呢，不可能再建造一个像之前那样辉煌的圣殿了，即或像今天一样他们站在这个新的圣殿的面前，即或有一个新的圣殿已经建成了，但毕竟还是远远不如从前。新的圣殿不如以前，比如那以前的圣殿里面有约柜，有诗人的宝座，天上的玛拿，最重要的是还有神他自己荣耀的同在。所以呢，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讲呢，当他们一方面面对这个新的圣殿有喜乐的同时，我们能够去理解，但同时我们看到当他们去哭泣的时候似乎也情有可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重建之后的喜乐，还有对于过去荣耀还有神同在迷失或者离去之后的那种悲伤。但是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如果面对一个新的开始只是存在很多哭泣的时候，同样其实坦白来讲也带着很多的危险。如果人一直回头看过去，以至于他否定今天他自己所能做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哎，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尤其谈到一些哀伤的治疗，一些哀伤情绪的一些整个的调整的过程当中，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一个人来讲，神造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在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呢，也帮助我们不断的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我们跟比如我们失去的这人，比如说这个情感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也借着这样影响呢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可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整个理解我们哀伤或者说在整个治疗悲伤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不仅仅只是说怀念过去，还有就是面对未来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对过去的遗憾如果使一个人瘫痪了，停止了今天的工作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而且这种遗憾也容易让人看 不见现在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缅怀过去，同样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保罗讲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这个忘记背后并不是只是否定过去，并不是好我完全无视我的过去，不，这个所谓的忘记是当我们真正处理好我们情绪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真正当做我们的过去了，并不是说我们否定它，而是我们更多的重点是向着标杆直跑。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使我们自己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学到功课，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不会重蹈覆辙。
1: 圣殿呢是意味着神与百姓同在哈，但是我们今天的新信徒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代赎，我们每天其实都与神同在了，不再需要一个巨大的殿，不再需要一个特殊的地点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节气、特殊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亲近神，而是今天我们随时随地随刻都可以去亲近神，与神同在。但是就像在这节经文当中，我的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的，与神同在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悔改和赞美。因为如果我们不悔改，带着罪，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与神有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对吧？那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了一颗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打理和经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与主接近了。但赞美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新生命当中的作为，从而油然的生出的一种爱的回应，所以我们离神就更近了。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离了悔改，我们就不可能有赞美，如果我们有了悔改，我们就开始有了赞美。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阶段和步骤。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嘴上哈利路亚了，但是那个嘴唇上的哈利路亚在神那里是不算数的。神要我们是带着一颗悔改的心，真心的意识到他为我们所开辟出来的一个不再奔向死亡而是奔向永生的道路所带出来的一种爱，带出来的一种敬畏，带出来的一种顺服。所以我自己在看到以斯拉记的百姓当中，老人哈，见过旧殿的老人是用哭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神的敬畏，而新人是用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老人应该哭泣，因为我们曾经犯了那么多的罪，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的十恶不赦，可是神却拣选我们，把我们救回了家。耶稣为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拯救了我们。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基督里的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扬声呐喊，这个呐喊是出自于我们心中的那一份骄傲、荣耀和对神的感恩。同样，这一份呐喊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哭泣的忏悔，也有没有扬声的赞美呢？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以斯拉记第三章最后两节的经文。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也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讲到，这些老年人看过过去的荣耀，如今呢看到一个新的圣殿的时候，五味杂陈的不同的心情。但是呢在这两节经文当中还告诉我们说，有人是高声欢呼的，这是一群年轻的一代。年轻的这一代呢没有见过以前的圣殿，所以呢当他们看见圣殿和敬拜重新开始的时候呢，心中只有喜乐。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内心充满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这成了一种恩典。但是呢面对这些老年人，当他们因为看到过去的这些辉煌对比今天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有了不同的心情。甚至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或者哭泣的声音。那这场景我觉得设身处地的，当我们能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是处在其中的话，你会觉得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充满震撼的场面。一整个民族，一部分人大声的哭泣，另一部分人大声的欢呼，而且又是在同样的一个时刻，双方都非常的深深投入到自己的情感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但是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依然存在，有人哭有人笑，同样的一个现场，同样的一个事件，有人欢呼有人流泪。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根据我们自己从小成长的背景，或者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对于很多事件的解读，甚至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对某一个事情的解读，到我们最后后来信主之后，我们对某一个事情解读，我们思维的转变等等，都会影响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之后我们解读的方式，还有因着我们解读的方式而带来的情绪。这些很多的一部分都来自于我们的记忆。人会从不同的记忆当中，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当中是这样的，我们当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很多其他的人。我们中文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词叫做触景生情。为什么？当你看到一个场景的时候触发了情感，这个情感是什么？情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情感，是因为过去某一件事情或者类似的场景，类似的事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过，所以呢触景生情就有了。包括在今天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当这些老年人他们面对这个圣殿有不同的心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触景生情，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哭声和欢呼混在一起，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其实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样，不管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真正生命的恢复同时也都常常伴着哭泣和欢呼，带着悲伤和盼望。在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当医生开始做一个手术的时候，常常也会触碰旧伤。那当教会在复兴的过程当中，也会曾经想起过去的荒凉。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恢复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重建并不是完全没有悲伤的，但是在破碎当中却让我们重新的看见希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我们看到有人欢呼有人悲伤的时候，想象那个画面也让我们看到，当这些所有的声音在这经文当中说混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分得清楚，你就知道当时的声音多大，你也知道人们有多么的投入到自己的感情当中。神的百姓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同时感恩，我们也会遗憾，我们会同时充满盼望，但同时我们也会充满哀伤。但我们非常感恩也非常被祝福的地方，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当我们在任何境遇当中，并不只是我们祷告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成全以后才感恩，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感恩。就像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虽然有同时欢呼也有同时的悲伤，但是无论在任何的情绪当中，那个创造世界宇宙万物，托住所有世界一切的那双手，今天也能够托住我们所有的情绪。
1: 是，而且神允许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去敬拜他，我觉得这是神特别大的一个恩典。神没有说我的儿女一定就是喜乐的，一定就是没有哀伤的，一定就是没有忧虑的，而是神让我们在各样的情绪当中都 能够因为找到它而最终生发出来一种真实的而且是不会断绝的喜乐，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我特别感恩的是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自由权，可是在这个自由权当中，他又有保护，他又有带领，他又有安慰，他又有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理解了神对于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肆意妄为，也不会随意的去选择悖逆，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么爱我们。就像一个正常有逻辑思维的人，他不会说哦，这个人对我非常的好，可是我却要离开他。不，我们一定会愿意跟一个真正爱我们的人在一起，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爱，得到激励，得到安全感，得到满足感。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神，我们才可以把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情绪，不管是愤怒，不管是焦虑，不管是挣扎，不管是仇恨，不管是痛苦，不管是怎样的情绪，我们可以放在神的面前。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一些事情，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和念头，然后心里面也会产生出来很多的一些愤怒哈。当这个愤怒开始一点一点侵蚀我的大脑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不对，于是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在这一刻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些人，这么恨这些人，求你帮助我，让我不是恨他们，不是讨厌他们，而是让我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有多少肮脏的污秽的东西需要从我的心里，从我的灵里被你刨出来，然后被你去清理掉。同时主啊，我为什么会讨厌这些人，是嫉妒吗？是不甘吗？是我觉得我做的可以比他们更好所产生的一种骄傲吗？主啊，你帮助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感恩神，让我们可以把最真实的自己暴露在他的面前，哪怕是犯罪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软弱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像那些老年人看到圣殿一样的去嚎哭忏悔，也可以像新人来到圣殿当中的那样的一个欢呼和呐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他接得住，不仅接得住我们的任何的情绪生命的状态，他还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这些情绪，最终抵达他赐给我们的那份平安和喜乐。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最近新关注的一个频道哈，叫 Anil Araha。 这首歌曲叫做 Blessed， 就是祝福有福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有神的是那些在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的是那些行在我们神道路上的人，有福的是那些昼夜住在你话语里的人，有福的是那些如光明之子而活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依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一颗每日跟随神的心，有福的是邻里贫穷而来到神面前的灵魂，有福的是分别为圣为你的心意而活的人，有福的是向众人施怜悯的人，有福的是听见并回应你呼召的人。哦，有福的是那颗心与主同行的心，有福的是每一个灵魂信靠你话语的灵魂，虽然阴影掠过道路，你的怜悯却照亮前行的路。有福的是那颗跟随神的心。我们也特别的把这首歌曲送给很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遇到挑战的弟兄姐妹们哈。只要我们敬畏耶和华，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昼夜听从他的话语，像主耶稣一样活出光明，我们就一定是会被祝福的。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魏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父亲病得医治。他说，雨泽木星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但直到今天才给你们写信，真的非常亏欠。我呢是一个70后，出生在河南南部的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乡镇，父母他们都是地地道道本本分分的老农民，早年他们天天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穷生活。生活虽然很有规律，但他们所付出的和他们所收获的却不成正比。在我最初的记忆当中，父亲体弱多病，骨瘦如柴，常年卧病在床，爷爷身体也不太好，而奶奶年纪比较大，在当时大集体生产队当中，她不能下田间干重活抓工分，而我弟兄三个，哥哥不到十岁，而弟弟顶多三岁，一家七口人的重担就都落在了妈妈的肩膀上。
1: 记得十多年前，国内外很多地方曾经风靡冰桶挑战，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一个呼吁大家关注渐冻症患者而举办的慈善活动。可怕的渐冻症，而我父亲当年患上的很可能就是这种病症。因为在网上搜索看到的渐冻症患者的症状和父亲当年的症状差不多，当时家里本来就很穷，父亲的病更是让我们觉得自己的那片天空好像天天被愁云惨雾所笼罩着，生活中很难看到妈妈和奶奶露出笑脸。当时我们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黄面馍、黑面馍，汤就着馍，馍就着汤，屋里的床上还躺着一个病殃殃。现在想想当时的奶奶和妈妈，他们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为了给爸爸治病，不但花尽家中所有，而且还高债累累，当时医生也根本诊断不出来爸爸患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了父亲的病，小脚的奶奶还四处求神拜药，不知跑了多少的冤枉路，白白的吃了多少的苦，全都没用，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但是感谢神，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自信主以后，父亲再也没有看病吃药，不是当初家人信心大，而是家中实在没钱给他治病，更何况诊断不出来病症，盲目的治疗怎会看到有好转的迹象呢？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老姐妹为父亲祷告之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双腿不再发麻发困，家里尝到了甜头，信心就更加加倍。
0: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位年轻的姐妹来我家为我父亲祷告，尽管那时候我还比较小，但我现在都非常清楚的记得，那天中午姐妹到我家的时候，父亲还像往常一样瘫痪在床，而等到晚上贪玩的我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呢，一进门就发觉当天晚上的气氛和往常不太一样，看到奶奶和妈妈还有哥哥弟弟他们围坐在院中的石桌旁，边吃饭边谈笑风生，这是儿时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欢乐家庭的场面。我跑到奶奶的面前问为什么如此高兴，当时奶奶乐呵呵地抬起手指给我看，并且说，你看你爹的病好了，能下床走路了。顺着奶奶手指的方向看去，我惊喜地看到在傍晚的昏暗当中，父亲在院中走动的身影。我成年之后提起这个事情，父亲回忆说，当时姐妹为他祷告之后呢，他感觉想小便，而在以往小便未解完两腿就站立不住了，但那天他解完小便也不感觉累，他就继续又站立了一会儿，仍然不感觉累，于是呢他就在屋里面来回的走动，来回的走动，感觉双腿仍然有力量，他干脆就到院子里面去走了走，而且身体那种冰凉让他感觉冰冷的那种症状也随之消失了。
1: 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让我不相信神真的很难。因为当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外出玩耍的时候，父亲还瘫痪在床，身体依然感觉冰冷，而且中午吃饭时还像往常一样双手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虽然当时的我还小，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吧，但我对神在父亲身上所彰显的神迹深信不疑。可是我的爷爷却刚硬如磐石，如此大的神迹他不但视而不见，而且还反对我们信耶稣，处处跟奶奶跟妈妈对着干，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 而爷爷晚年病重时躺卧在床，由于我是爷爷的最爱，据听说从我出生起爷爷就非常的疼爱我。而爷爷去世那年我才上小学三年级，当时看到爷爷病很重，将不久于人世，我很心痛，我哭着劝爷爷说，爷爷你也信主吧。可刚硬的爷爷却对我说，昨天夜里我骂了耶稣一顿，没想到今天身体好多了。好像没过多少天，我爷爷便离开了人世。
0: 提到爷爷，我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完全都是主的恩典，是主耶稣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神若不拣选我们，我们就如爷爷那样的刚硬。回想当初，我内心充满了感恩，感谢主让父亲身患重病，这样才让我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感谢神让我小时候家境很穷，穷的甚至连买一个水桶的钱都难以负担，贫穷让当初的我们备受痛苦煎熬。但也正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靠的，所以才开始紧紧的依靠神。而我岳父母家比较有钱，他们目前身体不大好，他们有钱，我们劝他们信耶稣又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透过他们的经历反而让我对于过去的家境也充满了感恩。正是因为当时的不容易，才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了主。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魏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父亲病得医治。的确感谢主啊，在那个年代虽然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落后。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境遇当中，神的恩典都够他的百姓所用。但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

0: 新八点档转转发现爱。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有一个韩国的案件在今年三月份被爆发，它被称为韩国的 N 号房事件。这个事件当中涉及高达26万人的网络性犯罪，其中有74名少女，他们是被迫沦为性犯罪的工具。媒体形容呢，这个就是网络时代新形态的性犯罪。所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样子的事件？那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会不会我们最关心的青少年们也正在被他们慢慢的沉沦当中？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是医药记者家长代表王瑞玲。
1: 嗨，大家好。
0: 继续欢迎是青少年代表 Alan。
2: Hello， 大家好。
0: 青少年代表安云。
3: 嗨，大家好，我是安云。
0: 諮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台师大助理教授，长期关注数位亲子关系的刘荣香老师。
5: 嗨，大家好。
0: 刚刚那个开场很沉重吧？那个开场。
6: 那光听就觉得有点沉，
0: 很沉重，对不对？就把整个人就拉下来的感觉。可是我们一定要来关心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们都自己长大过嘛，对吧？我们都曾经19岁啊，然后就想说，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哦，好像他们就是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强，
1: 对，
0: 走得比我们前面，比我们以前更成熟。但是我想看三月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所以瑞玲，你当时有注意到吗？
1: 有，其实蛮沉重。我要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事件的由来哈，因为就是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啊，那刚好一个南韩的记者，他就是刚好也自己去逛些色情网站，因为他是个男记者啊，逛着逛着，就发现到有一个Telegram 的那个账号，他就觉得这个账号很奇怪，他就进去。可是进去还不单纯哦，因为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他要先把你的个资先放上去，对不对？还不能用匿名，因为有些像我们 FB 啊、Twitter 啊都可以用匿名的。好，他发现不能用匿名的，所以他就去进去。进去之后，哇，天哪，里面照片不得了啊！因为什么？里面都是未成年的少女做的性虐待的照片、跟影片和图片，所以他就是一关关下去，发现到里面竟然有多达。有会员制的，他想说，这个有从他里面从一号房开始设8号房，所谓的房就是聊天室啦。他里面总共开8个房号，所以是8号房。可是他从1号房开始就发现到说，里面又衍生出有所谓的会员制。那会员制又分3种等份，那你要有3个等份的价格，到最高价格，哇，你不得了。你知道吗？里面所有就是在做所有你看到的这个被性虐待的图片或影片，你还可以付费告诉他你要让他做什么样的动作，
0: 还可以下指令。
1: 对，下指令。可是可怕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 Telegram 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软体，因为它是匿名的，它比较不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谁进去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在 FB， 我知道你人在哪里，谁有来看过。可是用这个软体是完全不知道谁在看，所以当时警察发现到，南韩记者去发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背后竟然有26万个会员在看这个，在看这个 N 号房，尤其这个朴博士啊，他真正的元凶只有25岁，就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生，刚踏进这个社会的人，结果他利用他来赚取了高达非常多的费用。所以就是说这个震撼了整个全世界，我要这样讲，全世界。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主谋者年纪小，也只有才25岁，但是呢就是被害者小到只有11岁，
0: 对，
1: 才国小的年纪，而且你既然是要付费，再来是有那么多人看，没有人去报警。那我就说，如果今天不是那个南韩他职业是记者，哇，记者就是喜欢挖掘新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个性。如果他不是记者，那是不是被害人更多，看的人更多？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全部都被掩盖住了。但是这是什么事情？背后是网络上很可怕的一个计谋，一个犯罪的工具，一个牟利的工具。
3: 这让我想到一个在2017年的一个韩剧叫《Voice》，那他就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犯人，那他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他其实是为了想要报仇，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又想要赚钱，然后就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就跟韩国 N 号房的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让我不禁会想到，
2: 对，真的是真实上演那种感觉。
3: 对，就让我想到说会不会是有模仿效应，因为这个是
0: 或多或少。
3: 对，
0: 而且我觉得最让身为大人的我们惊讶，我自己个人就是一个年轻人，其实 看起来很平凡，
1: 对，平凡无奇。
0: 你走，他走在路上，没有人会认为说他是从事什么行业，也不会有任何多余的一些想法。
1: 对，
0: 但是他其实是在操控这么大，有几十万人入会的一种这种所谓的性犯罪的网站。
1: 没错，
6: 就像我刚听主持人在提的时候，我至少听到两个，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很明显的，一个就是他谈那个议题是我们都觉得应该不会在台面上碰到的，情色的部分。
0: 对，
6: 这个事情怎么会在台面上聊呢？不太可能了吧？所以他那个人性是非常的在很底层，但是欲望却是很高的。另外东西你刚刚说二十五岁，二十五岁其实像我们说毕业没有多久的，
0: 对啊，
1: 对。
6: 可是这谈的东西就是对于科技网络数位我们的禁用，就是对他的亲近和那个的知识落差很大。
0: 对，
6: 对他来讲，他只要掌握住那个网络的里面的一些特性，还有一些相关的知识之后，他马上就可以做很多超过他想象的事情。
0: 是啊，
4: 这个其实已经是在这个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我们的网络世界哈，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叫明网。就是你不用任何账号，你打开就可以看的，这个叫明网。
0: 好。
4: 那明网底下会有一点深的，这个叫深网。例如说我今天要提邮局的钱，我就要有自己的密码才能提钱。
0: 好，
4: 那这个你的个资就会被锁在这个深网的世界里面。但深网底下有一个更深的那个东西叫暗网。就 Darknet。那这个暗网里面的世界那就复杂了。最有名的这个数位代币，这个 Bitcoin，
0: 对，
4: 就是比特币，就是暗网里面的交换的一个经济的来源。那其实，在暗网里面，包括像这种性犯罪，甚至杀人，都可以在这个暗网里面去做交易，而且已经行之有年。那韩国这个事件，其实只是把暗网的世界提到一个我们平常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层次来看。而且他也没有像暗网里面那个保护人的机制那么的清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就被破解了，然后就被提出来去看见。
0: 老师，当您看到那个 N号房事件的时候，对，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4: 怎么会暗网的世界就这么
0: 就被曝光了，
4: 清楚的出来了？再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我们的社会环境的变迁有关系的啦。因为以前我们的学习是一个有架构的，
0: 对，
4: 从老师啊、家长啊，那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垂直式的一个学习的架构。可是现在的孩子是水平式的架构，多元学习嘛，那很多时候在网络上学到的东西比学校学的东西多太多了，可是学校里面教的当然是比较有层次、比较有架构，但是网络的世界里面，他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所以对他来讲，他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重要，然后暴露一点这种，那大家都这样做啊，那我做一点也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 N 号房里面的刚开始，你要加入那个一号到八号很简单，就是你自己要有一张裸照啊，讲一点你自己的一些不堪的经验啊，那你要在这里面去，就有点是告知大家说我跟你们一伙的，他才会让你加入到那个房里面去聊天，才能看到那些东西。所以当你 PO 了这个东西以后，你的很多东西已经在他的手上了。
0: 所以他是以同温的方式，
1: 然后再来勒索，说我手上有你的照片，有你的个资了，
4: 对，
1: 对，然后你要拿出更多的来。然后去，否则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韩国人的个性很奇怪，就是碰到这种事情不太愿意去跟大家讲，就是也不敢去报警，然后宁可就是到压榨到一个极度。你看很多女明星都这样子，其实很多都是被上面的经纪公司老板或者是他的明星，然后可能被性侵或做什么，都不讲，压抑到最后，他觉得结束生命，事情才会告一个段落。
4: 对。
1: 这是他们的民族特性。
0: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这些要找同温层的人，他们很容易相信别人咯，因为他们传出来的东西的那个内容嘛，都是属于比较隐私的、隐秘的。比较
4: 与其说是相信，我倒是觉得比较是觉得不重要，
0: 所以他的价值观，
4: 对，我们会觉得隐私权对我们很重要，
0: 很重要。
4: 我们从小父母亲会教导我们要保护自己，
0: 对，清凉照都不能去分享。
4: 但是现在的孩子觉得这不重要。
0: 会吗？
4: 艾米，反正他可以、可以给我很多的好处。
0: 真的吗？
4: 为什么我觉得不重要？因为网络上一打开，全部都是嘛，
2: 都是匿名的嘛，都是匿名的。
4: 对，而且他觉得是匿名，
2: 对，不会管是谁。
4: 但事实上，那个匿名的背后是你所有的个资已经都在他手
0: 上。对啊，其实还是实名啊。
4: 对，
0: 所以 Alan， 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哦，瑞麟，
1: 我也是家长代表，
0: 家长，对对对，然后今天就带着孩子来了，
1: 对，就带着
0: Alan， 对对，
1: 第一次母子同来，
0: 有有有有，
1: 来来来，一定要好好
0: 特写特写，好。所以 Alan， 请问你现在是大学生？
2: 对，
0: 快毕业了，
2: 要毕业了。
0: 你对 N 号房的这件新闻事件，妈妈有没有在家里跟你讨论？
2: 其实不用讨论了，因为新闻一打开，真的第一个就看到那个新闻，很大，因为会很就是很意想不到是这个新闻，这是我们。平常会在电影里面看到，但是没有想过它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0: 生活
2: 对，所以会觉得很奇怪，很可怕，因为你听到那个新闻里面的内容，就会发现哇，怎么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更夸张、更可怕、更恶心的那种，对。
0: 所以你的感觉是觉得恶心，而不会觉得说，哎、欸，怎么我都没有看到？有的人会有，
1: 本来是我说，
0: 妈妈说
1: 我怎么我没看到啊？
0: 有人说，哎、欸，我怎么都没看到？
1: 欸、我还跟他说，哎、欸，这个到底要怎么进去哈、
0: 啊？你还不够到暗层，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对，那从你们就你们都是跟电脑长大的嘛，网络长大的时代哈，你们有听过这个，或者大概有一点理解，就所谓的暗网的这个概念吗？

0: 上网的话，其实我是听到美国会比较多。那一样也是里面是很多，我没有实际看过里面啦，但里面就是很多一些比较猎奇，比如说什么虐待啊，或者是一些诱拐未成年的那些东西。对，那实际上的话，我是没有看过。
1: 你不用一直强调这一句，因为
0: 要先确定。对，
2: 他怕你回家逼问他，你跟我说。
0: 我怕我回家的电脑跟手机完全被翻过去。
2: 上节目都是要说实话的，对，他说实话。
3: 所以 Ellen， 我可不可以追问一下？
2: 谢谢。
3: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好朋友当中，对于所谓 PO 比较清凉一点的照片，觉得这有什么？就是 PO 上去了。
0: 会。就是他们有一些可能，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比如说 Facebook， 然后 Instagram， 就是会 po 一些，现在女生比较多啊，大部分女生比较多会 po 一些比较清凉的啦，或者是对，凸显自己的一些身材的一些部分。那他们我看其实很像都是当生活照在发，就是当没什么都当生活照在发。
2: 我那天有看到啊，我看到一个好性感一个爆乳照，那个女孩子她当然她的妆也是都是画得非常的迷人啊，她是躺在一张圆的床上面，然后后面都是纱，然后就那个整个的灯光，那个感觉有点点像是好像来自那种比较特殊的杂志的一些照片，
0: 毕竟照片
2: 她就在 IG 上啊。我说啊，她才15岁，可是她那个照片我想说，哇塞，我活到这个年龄我都
4: 太成熟了，
2: 可是太撩人了。
1: 没有，可是刚刚他，你看 Alan 的解释是，他叫意境照，
2: 那叫做意境照，
0: 就是意境照。
2: 哪一那个是什么意境？那个是
0: 就是怎么讲，比较算艺术照，像我们平常去美术馆，他可能像当美术馆那种画作，有没有？
2: 他那是 selfie 哦。嗯，
0: 就是会把它拍出来很有感觉。
2: 对，当然我知道了，小女生可能慢慢蜕变，就是那个稚气往。对不对？已经抛到脑后，然后我开始做女人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我猜，因为我也算是看那个小孩长大的吧，好吧。然后可是那个身材，跟她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我会觉得说，这个对啊，就我有了，
1: 就是裸露照。在我们，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对，
1: 在我们的想法就是，你真的太裸露了。可是在他们来讲，就是
0: 可能他们想要表现出一种自信美，你知道？
2: 那叫做表现自信美。
0: 自信美。
3: 所以我刚刚那就是说，我问他们就很明显，因为清凉照这个部分的时候，你马上看到世代之间的不一样。我们认为的是，以前我们拍，我看到我们的同学，只要一个热裤，马上拍到照片出来，你在干什么？
2: 对他们来讲没有，
3: 对，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那个拍的照片，说实在，那个摆的那个姿势 pose， 我们觉得以前那一定是专业人士，没有哦，现在自己就可以处理的。
0: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变成对你刚刚说的，
0: 会觉得拍出来自信没？那你们要用什么眼光看这件事情？是你们的事情。
2: 你们安云同年龄的，你们怎么看？
5: 所以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压抑久了，因为可能平常都是穿制服啊什么的，那只要一有一些可以穿便服的机会，那就会选择比较裸露的一些，然后可能就拍上，然后 po 上 Instagram 这样子。
2: 对啊，
5: 对，就是我觉得在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这样子，但可能我平常就是被妈妈管得比较严，被费老师管得比较严，所以就
1: 不是你今天应该是穿背心出来，是不是？
2: 今天已经算比较清凉了。
3: 所以我觉得他们讲的就有点像是刚你有提到。那种模仿的效应，你为什么会能够拍出那个照片、那个姿势？你不可能凭空想吧？一定是很多
2: 参考，应该也看过一些参考了。
3: 所以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普通的事，因此就会回到刚刚吕医师所提到的，有很多的那个对他们来讲，你要给一张照片，
2: 对，
3: 然后你才可以怎么样，或者之类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啊，就给了也还好，因为。我平常这个照片我也 po 在不同地方，只是这次再多一点点而已。可是那一个辨别出现一些落差之后，其实马上就丢出去了。可是后面就想到，我其实在讲的时候想，我们以前在国中时候，我们常常也是那种几个调皮捣蛋的朋友会在一起，就是我们都要每个人要去做一件坏事，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大家讲你做了什么，确定好，我们就是一档的。你就可以
2: 就是你做过什么坏事，我做过什么，我们可以做朋友。
3: 所以从以前那个世代就有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慢慢开始，他们误会了，已经进到网路，不像以前的实体，实体最再怎么样的话，老师只要把这一小错给处理掉就好了。
2: 对，
3: 可是当他善用了网络之后，那个完全传出去，就不是他的经验。
2: 对啊，我老人家，我真的觉得那种照片呢、啊，就是你可以想象你会吸引到什么人。嗯、其实没有，我想我的背后想到的全部都是犯罪。
1: 对，
2: 我们从小被教导的观念是自我保护嘛，
3: 是
2: 不要去做那种可以诱人犯罪啊，裙子穿太短，
1: 或者妨碍风化啦。
2: 对对对的，或者
1: 把包起来。
2: 对，或者太清凉，对不对？露出太多的肉。
4: 像那个脸书上就有一个群组，就是专门在找一些老的记忆的东西，就是大概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然后一个老新闻就是说，这个林森北路上有某位小姐穿迷你裙会诱人犯罪、嗯，被警察开了一个罚单10块钱。那时候10块钱，
2: 不小。对，
4: 那时候一碗卤肉饭2块钱，
2: 我
4: 被罚了10块钱。这个新闻就显示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嘛，好、嗯，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诱人犯罪。当然有些人说啊，这就是老人家的想法，特别是在这个女权呐、啊、跟这个性别平等的一个概念越来越清楚的时候，现在的孩子会觉得说啊，这就是老人家的想法。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是平权，我们有身体的自主权。所以当他在这个网络上他去把他自己的那种清凉照PO出来的时候，是一种自信，甚至有时候是同学会为了PO同一个姿势PO同样的一种，有现在就是抖音嘛，
2: 有一个抖
4: 音，但是模仿学习，然后就在比看看谁比较就是有魅力啊，这些东西。
2: 谁
5: 可能是就是参加热舞社，会有一些 MV 舞蹈，
4: 对，
5: 那些服装就是比较裸露，
4: 对对对对
5: 对，就是蛮有可能
4: 是。
2: Alan 也有看那些比较暴露的吗？
6: 看过。
2: 其实你看过是正常，你不用担心，不要流汗，我们冷气已经开最强。对啊，看过是正常。我也会好奇，我们也会想看，
1: 因为我们也年轻过嘛。你说怎么会不会在他那段时间、
2: 我现在也会想看啊。我懂，
1: 现在是
2: 好奇，好奇心很强。安云，来，我们现场有个 YouTuber， 你有自己的网站。
5: 对，因为我对戏剧方面非常有兴趣，那我就想要透过自己创立一个舞台，那自己企划、自己剪接，然后拍摄、制作影片这样子。那我就有在一次的经验中，我把我的影片、我的作品发布到社团里面。那我就有遇到有一个男生，然后就是私讯我，然后问我说：“你的影片很棒啊，就是想跟你合作之类的。”哦，当初我还以为是某个制作公司什么想要找我合作，我还很开心，超开心。然后就是把我所有的一些我的理想、理念、一些事情都讲出来，就比较私人的一些事。那后来我发现，他就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喜欢我的一个算男粉丝嘛，就是很欣赏我。然后后来我们聊天聊一聊，就是发现我们的价值观什么都相似，就都一样。
2: 他都顺着你讲啊，
5: 可是是真的，但是就好险我遇到的不是一个就是真的是坏人的感觉，就是他真的是一个还蛮正直的一个男生，然后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然后现在是快结婚了，还跟我讲这样子。
2: 他快结婚了，还是你快嫁给他了？
5: 他快结婚了，
2: 讲清楚哦，他快结婚了，你们还是朋友？有见过面吗？
5: 有见过，我大概聊了4个多月之后，
2: 就去约出来见见面。
5: 刚好可能生日我们都一样，说要不要一起出来过个生日？
2: 你们生日还是一样哦？
5: 刚好是同个月份
2: 哦。他的未婚妻认识你？
5: 没有，但就是透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就是有交流，
2: 变成朋友。他对，
5: 因为他一方面他也就是觉得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想完成像这样的梦想，可是他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他就很欣赏我这么做这样子。
2: 好特别的经验、哦。
5: 对，就是好险。
2: 所以他也大你蛮多的，就是
5: 应该大个3岁而已。
2: 才三，他就要结婚了。
5: 但他就是大学毕业，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是一个工程师。
2: 你确定他真的要结婚了吗？
5: 确定，他有就是有拍那个喜帖，就是。告诉我
2: 拍给你，
5: 对，
2: 他没有拿纸本真正交给你看，
5: 没有，因为他就说疫情结束之后再
2: 结婚，
5: 对，
1: 在缪的时代，
2: 我个人会认为是假的，但是他们
1: 对都一直觉得是真的，
2: 可是或许是真的，对，
5: 是真的，
2: 所以你们现在都这样子交朋友认识，
0: 网络交友的，
2: 都是这是一部分吗？
0: 对，这也算网络交友。那主要的话就是会想在网络上面交友，我的原因啊，我自己个人原因是因为自己的朋友圈太小了，想要再去多认识一些新的人。那 当然我是男生，我很安全，我不用担心我什么被骗啊、被骗照片啊，因为我不怕。
1: 你怎么知道女生不会骗男生啊？哎呦，你好单纯哦！啊，
4: 是，
0: 对啊，
1: 心脏快受不了了。
2: 没关系，你先听他讲，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不一样的
4: 事。
2: 谢谢妈妈冷静，妈妈冷静。
0: 因为像我是交一些异性的女生的那个朋友，那我就是不会要求人家要干嘛，就是单纯的聊天，然后可能在这聊天的过程当中认识一下彼此，然后找一下共同的兴趣，嗯、然后真的会像安云一样，真的聊到一个程度之后，会觉得哎，好像可以约出来见面吃个饭哦，就单纯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网络交友这是很频繁，但是看你要用在什么目的上面。
2: 嗯、安云，你跟多少网友见过面呢？
5: 算少吧，但是我遇过一次比较特别，是我一直接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电话，嗯、然后起初是用公共电话来打，
2: 对方是拿公共电话
5: 打，对，然后后来过一阵子之后是。开始会有个莫名的手机，什么安云，我知道你，然后什么，我喜欢你，我想跟你交朋友，我想就是很像一个恐怖情人的感觉，但是我又不认识他，但是我又觉得他的声音是听起来像是跟我同年纪的，然后我想说，哎，会不会是身边的朋友在恶作剧？后来因为玩游戏，然后要设立微信的账号，那我就发现这个人就是他在电话上面是我不认识的，那时候我就有点害怕了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找我朋友就寻求协助，那我就。朋友就说：“哎，既然你知道他的名字，不然就先发制人，你就用公共电话打过去说，哼，陈静啊，可以低调。”
2: 哎呦喂，
5: 某某某，我知道你是谁了，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然后后来就是一个阿姨的声音，哦，然后就是那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就是被他骚扰的情况。后来他妈妈就去理清，然后跟我说那个小孩其实是一个亚斯伯格症的小孩，那他是跟我同年纪，然后他可能透过 Facebook 找到我这个人，那 Facebook 上面又有很多我的一些个人资料，包括我的电话，然后可能我的一些贴文让他觉得说很阳光很有趣，然后很可爱这样子，然后他就非常想认识我，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2: 个资上面有写你的学校吗？你有写吗？
5: 有，
2: 你们小孩真的超诚实的，你知道吗？
1: 对，我们就可以选择可以不要写，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比如说电话号码啦，或者是说留信箱啦，或者说你说刚讲说那几岁几岁，有时候其实你也不用真的是写真的几岁，他就不会把你放在那个 range 里面。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真的都好诚实，
2: 年轻啊，诚实啊！你们相信人类是善良的吗？哈，当然也是了。看了我们节目就更善良。对，可是你们会写？安云有写学校吗？
5: 我会写学校，然后因为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变得把我的手机号码一些比较在个人的东西，把它就是取消掉，
2: 就不能公开的。像有的时候，你知道，其实要定你的位也很容易啊。
1: 不是，而且你有 FB， 你有 IG， 我常常就这样子哦 ，IG 的留言呢，一样留的跟安云一模一样。你不要以为我这个年纪没有人会这样留，就是，亲爱的，你今天晚上好吗？我好想跟你交朋友，每天哦，然后你的那个 message 电话就会突然打，因为他透过 FB 嘛，就想哦，那时候还是会接，我们就有一个警觉性说不行接，他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想做什么？可是他们觉得就是交朋友，这就是。世代的不同，
2: 然后就是妈妈讲这样子，
0: 就是要判断了。我觉得还是需要判断。
2: 你们觉得你们判断的很好吗？
0: 应该说认识的人慢慢多了。当然，那环境也会有影响。然后认识人慢慢多了，其实你会自己会去判断到底哪一些是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就是单纯的利益良善，哪一些是真的想要借着你去做一些坏事，就是真的要靠自己去判断。这年纪慢慢大，会自己判断。
5: 因为其实我现在是自学生，那我其实很多的学习方式都是在网络上。那认识网络上是一个很好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同样的兴趣。但是我觉得如果自己保护好自己，那其实基本上用网络交友，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对我来讲，
2: 都蛮有自信心。也 OK。我来的，
4: 网络不是都是坏人呐、
2: 啊。对，我知道，所以很好啊。没有，我就是要讲嘛。其实来到我们现场的话，一般来讲，其实都问题不大了。对。可是还是有很多，或许那种 在看电视的，或者是以为自己状态很 OK 的，但是有一些醒思在这边呢，我们来参考一下，也可以自我评估一番。OK， 然后来。在这个韩国 N 号房的四大醒思里面，有一个就是少女们为什么那么轻易可以转清凉照，意思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聊到，所以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自信，然后也是一种同温层的概念，对不对？安云，如果有人跟你聊天，就是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聊了几次以后，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跟你有很多共同点，你真的就会蛮容易去跟他 分享一些你的心情。
5: 应该是说我会

0: 应该是说我会就是观察这个人先，就是如果是他先吐露心声给我，那我可能就会以我的观点然后再去做回复。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界限抓得蛮准的，而且因为对一部分也是因为就是妈妈也会盯我蛮紧，就他会告诉我一些身体的界限啊什么的，就说哎，怎么这样可能会流血哦，什么这样可能会怀孕哦，这些东西
1: 那没有流血谁会怀孕，
0: 对，是会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所以我其实觉得我算是一个蛮保守，而且对就是蛮能保护自己这样子。
2: 安文嘞，
3: 我的观点的话就跟安允很像，我的话就是妈妈跟我说你不要乱约哦，乱约会得病哦，会生病哦。
2: 医疗记者都这样啊。
3: 对，真的
4: 滑出线哦。
3: 对，不是说怕怀孕哦，是乱约会生病哦，那是要小心一点啊，就类似这样子。
2: 柔香老师，妈妈这样叮你也 OK 吗？
5: 其实妈妈就直接下关键词啊，那个关键词
2: 其实是好的嘛。
4: 对啊，就直接进去啊，或者说会跟他讲说一些后果。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跑医疗关系，所以甚至我也跟他讲说，
2: 应该对啦，一半一半，
4: 对对，就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器官，什么样的接触，好，它是一个界限点，或者说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有没有那个责任去承担去承受，会很直截了当跟孩子直说，否则你没有办法承受，那你就不要去碰那个环境。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
5: 其实像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们刚讲，你每次讲大学，我就想到我大学之前准备考大学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最爱的应该是听广播。我们在广播那个是你刚刚讲那个情境氛围好美，我就突然想要认识他，可是我们摸不到。现在网络不一样啊，你的情境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触碰到，那种触碰到感觉就是那种公和私就完全的差别。有时候我想说。跟很多的年轻人也要稍微提醒一下下呢，我们一定要是了解到进到那个实体，进到那个网络的那个虚拟之后，不要忽略网络真的那个记录性很高。嗯，刚你讲的所有的文字没有啊，我只是跟他聊聊天而已，没有的话就删掉了，我删掉他没删掉。嗯，所以我们常说网络上一定记录永远留下来。另外是网络有个特质叫接龙，就像 FB 来讲，对我们来讲，不管各种词，我都丢了一个，可是后面我允许它一直接下去。
2: 对对，
5: 这个东西的概念，也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哎，这很有趣啊，可以让我曝光度被看见比例更高，更有自信啊。但是后面产生的负向出现之后说，那不是我的意思，没有，不是你的意思，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接触的这个人，他后面其实是一大群人，
2: 是，
5: 对，这个部分永远是后面在网络里面，我们一直比较觉得应该要去提醒的部分。
2: 是，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醒思二，就是少女们为什么一直甘愿成为工具？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以这个要加入这个 N 号房嘛，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的清凉照提供进去，但是当他们发现事情不对劲，跟他们原来想象不同的时候，可是他们还留在那边，然后一直就是被利用也好，或者是可能是心甘情愿。
6: 一个是拉力，就是说可能他会有一些利益，好，例如说给钱，买衣服买包包，这些他会获得一些利益。另外一个是一个推力，就是恐吓，我有你的东西，你试试看，你要不听话我就让你身败名裂啊，
5: 被绑架了。
6: 对，那韩国其实是一个女权非常
2: 比较弱
6: 一点的国家，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当他们这种事情被爆发出来，就很像我们台湾的30年代、40年代那时候，如果被人家觉得，甚至以前还要进猪笼的，那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啦，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的身败名裂，我以后就变成没有一个人要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害怕，一则有一个获利，然后觉得好像可以有一些欣喜，可是一则又活在那个恐惧当中，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比较矛盾的价值观。
2: 心与油之间，
6: 对对对。
2: 现在如果在台湾这种事情如果爆发的话，我们的法律是怎么处理？
4: 像李宗瑞的案子啊，那就是很直接就被判刑了，而且是一罪一罚，判到你就关。对对，所以你那时候你到底做了多少的就是这种人有多少人？
2: 是
4: 然后一个人大概是对受害者，然后你就要判几年，然后就是一罪
2: 根据
4: 一罚。其实说网络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举报的管线啦。对啊，那除了像是我们的电脑这个犯罪侦防小组，就是我们的这个电信警察，其实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些这种犯罪的检举之外，其实我觉得像这个网站 iWin 这个网站。好，那这网站内容也是一个防护的机构，比如说你真的需要受到什么样的防护保护，或者是你要检举的话， 他这里有透过就是像在卫福部啦，或者是教育部啦，警察局都有直接检举的连线，所以网站在下面，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网站来做检举的一个动作。
2: 嗯 ，OK， 要具名吗？
4: 不用。重点就是不用具名。对
2: ，Alan， 如果你发现啊，你年轻人哈，你发现有这样子的网站，或者有这么多人可能正在被受害中啊，你们年轻人敢去举发吗？
3: 我觉得我不要讲我自己哈，因为我自己都不敢挂那个保证。以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看戏的心态，他们会觉得说，哦，应该会有人会去报，我不会是唯一那，我不会是那个。那就让别人去报好，就单纯看当看戏。
0: 那因为通常我知道这种事情都是已经被新闻媒体渲染
2: 出来了，
0: 对，
2: 你才知道。
0: 所以我也不敢确定说，如果真的是在我身边的朋友的话，我会是怎么做。但是我可能是会当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可能听那个受害者他怎么描述之类的。那慢慢的就是算是一个倾听者，就不会强出头说，哎，我要当那个就是
2: 捍卫正义的那个好国民。
0: 对，
4: 所以你们都不适合当记者。
2: 你会去告？
4: 我会去，我一定会去。
2: 这件事情也是被记者去告的、
4: 啊。对，就是因为他有那样子想要去知道真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这里面，在这个账号里面，而且还不知道真正的后面的背后操纵者是谁。
2: 都常常很多老百姓不敢。
4: 对，
2: 嗯，因为不知道会惹来什么事情，
4: 而且又在南韩那种民族性的国家，
2: 对啊、
4: 更不敢。对。可是，在台湾，其实我们会比较自由开放一点，所以现在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你有发现到很快就会被揭发了，揭发出来了。
2: OK， 所以我们国内的整个的制度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5: 不过像刚讲的那个，其实已经到了法律的状况，那当然他已经很明确的法条受害。我们现在真正比较挂心的是在边缘的部分，就很多时候他已经他还没有到真正可以去发现到他是一个罪证的部分，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危险。就像刚刚讲的，传了很多一些讯息出去之后，他已经被相关的绑住了，可是那些人被绑住之后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家长知道不敢说出来。但至少我们会看到是有一些东西是慢慢在我们周遭当中被形成。形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随便点一个 YouTube 进去，不管是有一些相关性或故意反讽或什么，都有一些很不雅的双关语，或者是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剪接之后后置的部分。那我们很多人看之后，像刚刚讲的，一笑置之，哎呀，这个东西慢慢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忘了很多年轻的孩子，他看之后他就跟着学，跟着学之后有多少人愿意去检举？我们有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是真的会去做这个动作，做了之后就确实，他们就把他下掉。
2: 于老师，其实他们很多的会员事实上也已经被绑了，对不对？
6: 是啊，因为你其实你说加入会员，你付费，你一定有一个付费的管道嘛，
5: 是，
6: 不可能你亲自拿现金去给他嘛，
2: 对 对, 对，
6: 你的金融卡啦，你的信用卡啦，
2: 各资
6: 就已经在他手上，那这些孩子已经都能够到那种暗网层级，要拿你这些东西太简单了。
2: 请思三，会员们乡民正义不见了，那我们刚刚说嘛，因为会员他都已经是等于算被绑了，那乡民正义嘞？
6: 我个人看法是说，现在就是像刚荣香老师讲的，现在孩子的价值观不是一个有轴向的价值观，是一个共构的价值观。我有一点我的想法，你有你一点想法，共构成一个现在人好像是这样想的想法。其实在学术界里面就很多这样子嘛，有人说咖啡喝了对身体好，马上就有一篇文章会说咖啡喝了对身体不好嘛，到底哪一个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模糊掉了。
2: 所以如果说家长可以开始就是一直叮咛，一直耳提面命，然后或者一直用吓的，一直跳到结论也没有用。
6: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啦，我个人认为说吓孩子只会让孩子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得更快，
4: 他会更想去试探，
6: 对对对，
4: 到底是吓了之后结果是什么？因为我没被吓过，
6: 对，
4: 所以真的不能吓孩子。
6: 对，那不如就带着他一起讨论。像这样的新闻来，很多爸妈就说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2: 可是要看，要看，要看，要看，
4: 要讨论，
6: 要想到什么？
2: 对对对，
6: 听孩子
2: 有什么感觉？
6: 听听孩子的感受，他是怎么想的？你都不知道孩子怎么想，你怎么帮他？
2: 对，没错。
6: 那你只是一直在告诉他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还是说
4: 为什么
6: 有什么不好？他可能就是会朝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带孩子去思考，
2: 是、
6: 哦、我觉得这个世代里面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多人是不思考的。
5: 刚吕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的是到可以思考年龄层的孩子开始来讨论这个事情的
2: 时候，大概几岁？
5: 对，你至少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如果是我的孩子还小，大概在将近他在我会带他讨论的话，他在高年级的时候，五年级左右的时候，我就会让他尝试，但是不是看这个新闻的部分，我会自己挑有一些新闻事件的部分是他比较可以理解的，我会说给他听，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至少调整一下，因为在他这个年龄层里面，第一个网络对他来讲本来就是一定会碰到的东西，他也没有很陌生的，第二个就是他要开始做很多辨别的时候，那我带着他，但很小的孩子对这个新闻我们讲的东西的时候，他好奇的是别的事，
6: 对对 对,
5: 对,
6: 对,
5: 对，所以那个年龄层一拉开之后，就会吕医师刚刚所提到的孩子们一听之后，真的有时候父母一直把他压下去，那就是另外一个闷烧锅。孩子自己烧半天，他充满高度好奇，你不跟我讲，那我就跟我同学嘛。
4: 对，
5: 我同学，我告诉你，这里有更真实的，你去看，那就出去了。
6: 同学是歪的，
4: 是，
6: 那就大家歪在一起这样子。
2: 好，网络赚钱容易的迷思。安云的 YouTube 应该有赚到一些钱吧？
0: 我是最近有开始，就是可以置入广告。
4: 可以有盈利的，
0: 有盈利的就是一个方式，但是目前还是很不容易
2: 啊。OK， 所以这是迷思一
4: 则，而且没有很多现在现在很多YouTuber， 你看到我们台湾前几名的 YouTuber， 其实自己都有出来去讲，会觉得说，YouTuber 为什么可以换房子、买名车？他也只要拍拍片，生活上剪一剪，或者是露一露，就有一堆人按赞、点赞。那在后面他只要把这个 YouTube 的盈利管道，他只要获得了门槛，他就有很多钱，有很多业配，他其实在家里就是他可以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那种时间上的分配也很自由，所以他们觉得说网络赚钱真的很快，
2: 让人很羡慕。可
3: 是他们都没有想到那个成本到底要花多少下去。
4: 对，
3: 我们看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可是他们背后做的可能是我们都没看到的。
6: 对，
3: 他们搞不好花的钱花在这上面的成本
6: 要养一群人，
3: 对
4: 对，
3: 赚的还比较少，根本没什么赚钱，所以这很多这种不好说，这不一定。
2: 那接下来我们聊到就是父母要怎么办嘛，那我们当然首先想到就是好，那我就让我的家里的网路呢有所谓的保护层，有一个防护的软体，用这样子也用吗？

0: 那我们当然首先想到就是，好，那我就让我的家里的网络呢有所谓的保护层，有一个防护的软体，用这样子有用吗？
1: 其实没有用哎，因为台湾你知道，在台湾你打开手机只要连上 WiFi 就到处
0: 无远佛界。
1: 为什么？因为台湾自豪就是我现在走上
2: 无死角，
1: 对，
0: 无死角，
1: 无死角，
0: 对，
1: 所以这个是防不胜防。或者说你有些家长会让他用孩子用降速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吃到饱，那孩子可能到一个宽频之后他会降速，他看不到网络，可是我要讲还是不可能，因为台湾就真的是网络无死角，防不胜防。
0: 好，那应该怎么办？
2: 其实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面对，好像刚一路上，我觉得网络到底它是一个好用的工具，还是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陷阱在里面？那我这边倒是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其实在面对到网络刚刚所谈那个脉络，其实比较倾向像是社交的概念，所以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哈，我这边大概简写一下，如果是面对了社群媒体的话，我们其实也要有社交距离，这个社交距离我直接就沿用。我们常听到的，如果对于家长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三件事情不变的。第一个叫总量管制，对于孩子来讲，你能不能知道他的手机里面他到底有下载多少跟交友社群有关的 APP 有多少？我遇到一个，他们就里面光一个某一个 LINE 群组里面，一个孩子里面就要有20-30个青少年，我就不晓得要怎么去做分类。家长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到青少年才把它抢过来看，可能有点来不及。那这个东西其实要之前提前就开始做某种练习。第一，我觉得那个总量管，就是家长到底能不能理解你在孩子的手机里面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它分了两种，一种是即时通讯，就刚刚讲到了，不管是 LINE 啊，或者是之类啊 WeChat 之类的，但是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社群 FB 啊或者 IG 啊之类的。第二个其实还是分时分钟，所谓分时分钟，意思就是你看到你家孩子每天都是晚上才出现的时候，晚上那个氛围会有的各种联系，那个就非常私密，而且时间拉得很长，不是只有平日哦。另外一个最大的状况是在寒暑假，那个时间的时候，当到了寒暑假之后，是家长会特别要留意的。那个分众的意思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他会同时跟多少人接触，这个是应该要让家长稍微留意的。第三个就刚刚讲到了单向引导，意思就是循序渐进啦。对孩子来讲，我都会建议说，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不要马上就不让他去有 FB。当然，我觉得很多就是哇，你年龄到了。太好了，你就自己成了 FB，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可以再多琢磨一下，我会尝试我的孩子要 FB， OK， 他还没12岁之前，我的 FB 我让他一起参与，他先参与在里面，他知道我怎么来 po， 怎么来调这东西，他说哦，原来这个样子，哎，好好，那你来规划一下，我们可以写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他一定很兴奋，因为那时候可能才稍微国小阶段的时候，5年6年，他觉得很有趣，他慢慢有这个经验之后，是我引导他的，他之后拥有他自己的FB 或他不要，他要 IG， 他会有那个逻辑。我们现在比较用年龄来切，年龄没到不要，年龄到了你去吧。所以直接去之后他不会不熟悉就有点可惜了。那这时候我觉得孩子们可以留意一件事情哈，比照办理。第一个，当你发到在网络上的社交软体，你发到口罩遮面时，就是那一个人出现的人，你无法辨别他是谁，就像口罩遮到了，好像他是谁，我猜半天。到底不要了解他是谁，当被遮半面时，你一定要知道一定有状况。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你上网络的时候，不同的群组里面，你可能也要稍微演示一下。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跟你所上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第二件事情就是需要消毒，什么意思？我们只要上网去哈，多少都会听到很负面的讯息，很不雅的消息。你有办法上了之后，其实你回来之后能够把它给消毒掉。消毒的意思不是直接忘掉忘掉忘掉，那叫分享。你跟你的重要他人如果有机会分享的时候，他会我告诉你我看到一个很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就轮到刚刚鄂琳所提到的，如果我们都是一直的打压压抑不让你，小孩绝对不会跟你讲，因为一讲就被你骂，我就叫你不要上去吧。
1: 对，
2: 同样的他就跟别人讲，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帮他消毒好，他会养成自己会消毒的概念。第三个就是温度有益，就是当你上到一个群组里面，这个人跟你讨论一下很冷很冷， 或者突然很热很热，你们温度很高，一定有问题。嗯，因为他跟你之间后面一定有他的 OS 还没说出来，或等待时机想说。
0: 是，
2: 所以在网络上的话，建议不管是家长或孩子，其实我们还是要维持一个该有的社交距离。嗯，重点是帮助我们更加的善用，成为一个好用的工具。嗯，
0: 是。
3: 我觉得哈，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现在的时事来解释这一块的问题。嗯，就是跟防疫一样嘛。
1: 对。
3: 为什么我们台湾防得这么好？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因为我们台湾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把自己圈起来，然后拒绝外面进入的状况，
0: 是
3: 好来防疫嘛。可是网络世界不是这样，所以你不能够用圈起来不让他接触来防止这件事。
0: 对，
3: 所以我们就要帮我们的孩子要长抗体。那其实谁身上会有抗体？其实父母亲身上都有抗体啊。
0: 对，
3: 那你就要去靠近孩子，让你的抗体可以传到孩子身上才行嘛。那怎么样把这个抗体传到孩子身上，那就要有连接。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是教会孩子怎么去判断，让他可以自己去思考说这样的社会世界对他的影响是什么，那他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主观的想法，而且这些主观的想法是跟你分享过，然后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跟他讨论，以后他就会维持在一个对我们来说至少不会偏离太远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抗体。当这个抗体接收到别人的挑战的时候，他就会去做判断，就不会这么的好像没有任何的防卫的状况之下就接受了别人的观点，然后就从此就掉在那个陷阱当中。对，所以我们现在在网络世界里面，我比较推的是要善用。我比较希望是父母亲可以多跟孩子讨论，帮助孩子为自己做决定，那让他自己为自己负责，那在这个工具就会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1: 对，所以做家长的一定要超前部署，好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这就是也是一个防疫的概念，就是把它放在让孩子如何使用网络的方式啦。
0: 网络啊，真的，我们每次讲到网络啊，它真的就比我们上一次啊又更加进步许多。其实我们好像从4G 已经聊到现在是5G，
3: 对，
0: 不知道下一次再提的时候是有多少 G。所以很多的进步，或者是说人的险恶，不能去怪网络，不能去怪这个科技，而是在于人心的一个操练。
3: 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你希望你的孩子呢能够呢平平安安好好的，然后在塑造自己个人人格与心灵的同时走上正途的时候，你就是要陪伴他。 OK， 就是陪着他，然后让他知道你永远都在他的身边，
1: 永远都在我身边，
3: 让他长抗体啊，
0: 让他长抗体，好吗？得到免疫力，超前部署。
1: 好，
0: 谢谢两位年轻人，感谢你们的分享，真的很感恩感恩。然后谢谢各位陪我们一起来经过了这个惊险的话题。